0: 訪問的馬時亨和傳媒查罪時又說，今次訪問的成果很好，不少隨團商界人士都認為哈薩克機會處處，哈薩克商界亦都進一步了解到香港資本市場的優勢。據報美國總統特朗普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軍事升級向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表示強烈不滿，在兩人的通話之中用粗口指責對方瘋癲。以方否認內塔尼亞胡遭到特朗普辱罵，說雖然兩人通話的氣氛緊張，但是最終達成共識，同意只要以色列領土不遭到攻擊，以色列就不會襲擊黎巴嫩貝魯特。美伊谈判方面，伊朗有通讯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伊美之间就谅解备忘录进行的间接沟通已经暂停几日，而伊方在暂停前发出的最后一则讯息是同黎巴嫩局势有关。伊朗首都德克兰的官员说，正是筹备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将会分别在德克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三个城市举行。官员表示，其中在德克兰举行的仪式预计有1500万至2000万人参加，葬礼预计持续三日，但是未公布确实日期等细节。完成葬礼之后，哈梅内伊将会安葬在马什哈德的伊马木礼萨圣殿。是在这个圣灵。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身亡，他的仔穆杰塔巴其后被选出接任最高领袖。德国柏林发生电车出轨事故，最少20人受伤，其中3个人伤势严重。央视新闻报道，事故发生在当地星期二，具体原因仍然调查。柏林消防部门说，不排除电车可能在一处街道的转弯位撞到电线杆，导致右边车身严重损毁，最后一节车厢出轨。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7659点，升92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8.22美元，卖出4479.01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97，瑞士法郎0.789，加元1.384，人民币6.763，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兑美元0.718，新西兰元兑美元0.593。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大致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在早上8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西大约3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掠过日本本州南部。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咧，喺新界区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公路转车站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一带开始车多啊，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榄转车站对出啦，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一带咧就开始车多。咁粉岭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松柏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噶，而家龙尾排到去欧怡花园，就系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松柏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欧怡花园。较早前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同仁街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 近住同仁街嗰段咧，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噶。咁香港仔隧道去翻香港仔就比较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喺启田道回旋处，西隧啦九龙入口龙尾就喺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喺香港驾驶学院对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返薄扶林道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啦，龙尾就喺太子道西。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咁近住华都花园呢一段咧都系慢车，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车多，龙尾就喺帝恩苑同埋丁泰路。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翻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车多，车龙排到去天富海湾。咁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车多缓慢。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万公屋。海皇路啦，上翻黄珠路都系车多啊，龙尾排到去海荣路噶。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师傅，
6: 乜嘢啊？
5: 请你将你毕生绝学都传授俾我啦！我好渴望成为强者啊！
6: 你可唔可以付出代价先？
5: 唔通系欲练神功，必先自啊？等等，我都系唔做强者啦！
6: 唉，必先出冲啊！想学师傅啲嘢，睇下港台电视31同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拜见师傅咪得咯。你又输咗啦，转头同师傅洗埋啲碗啊！

0: 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陪你度过自在早晨。
1: 早晨，早晨，6月3号。开始我哋两小时自在点唱，首先系 Erica， 佢话主要希望透过以下嘅呢一首歌，鼓励同埋祝福屋企人，因为身体状况要进行身体检查，祝愿一切平安啊！亦都希望永业同埋各位五台之友健康愉快，大家咁话。以下呢一首歌非常啱今日嘅天气听，阳光大减价。

0: 吸收下阳光系好嘅，但系唔好搏命晒，因为天气真系好热啊！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啊！而家嘅气温已经系摄氏30度啦，我哋刚刚咧有阳光大减价，唱歌嘅彭健新啊！
1: 我变。
0: 第二首佢点唱歌都系一首轻松作品啊，系粤文啊。首先要点俾三家姐阿玲咧？今日系佢嘅快乐生辰，希望佢工作愉快，身体健康。另外预祝好朋友啊，陈月琴啊、陈慧如同埋周美珊啊，嚟紧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啊！

改編寫首日文歌啊。原唱是早見優，我們有陳慧嫻邊邊邊邊邊。跟住出場的這位歌手呢，就是跟慧嫻差不多同期出道的競爭對手啊，林珊珊啊。點唱的是 Roof， 他說要補足29號啊，5月29號啊，就是志強和翠心結婚32周年啊。哇，超過30年喔，好難得啊，希望佢哋繼續恩愛啊。咁而6月1號呢，就係阿鳳兒啊，佢嘅快樂生辰啦。咁由嘅好耐好耐之前啊，喺另一個電台認識佢啦，唔經唔覺都十幾年啦，透過呢一個時間呢，向佢送上祝福啊，希望佢生日快樂啊，身體健康啊，我梗係記得佢啦。送上有林珊珊嘅星之碎片

林珊珊啊，星之碎片啊，作曲嘅系卢冠廷啊，作词潘元良啊，跟住有阿 Susan 啊，佢话咧，同阿 Penny 讲啦，希望佢嘅湿疹啊病情稳定啲，唔好再恶化啦。另外 Selina 嘅肺癌唔好复发啦。Winnie 工作顺利，快啲上到公屋。祝各人啊生活安康啊！送上黄海芹啊，青葱岁月呢首歌送埋俾所有嘅舞台之友、舞台工作人员啊，同埋我，多谢你啊！有请啊 ，Chris 黄海芹啊！

原歌咧系齐秦嘅国语歌啊。外面的世界，我哋有呢一个粤语版本啊。黄海芹啊，青葱岁月。跟住有阿梁娥姐啦，佢话带嚟好消息啊，只脚可以行翻啊，但系医生吩咐要慢慢行，系啊，你唔好唔急啊，知唔知啊？特别咧，将以下呢一首歌咧送俾医生啦，仲有物理治疗师啦，仲有几位咧嚟紧生日嘅朋友嘅，包括有曾月美、陈慧如、梁月美同埋佢表姐。阿梁娥姐咧都好中意听英文歌嘅，呢一首歌。送给你的朋友，还有你添啊，希望你迟啲健步如飞啊。 Chicago 乐队啊， Hard to say I'm sorry。

0: 八二年一首歌红遍全球啊 ，Hard to say I'm sorry， 留咗言俾我嘅朋友，千祈唔好错过。冇留言嘅都要留意，可能有人点唱俾你听噶。
1: 生活匆匆，你有几耐冇好好静落嚟，寻找属于自己嘅幸福呢？
2: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联同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幸福自在网页网上阅读活动开卷有声，有五台主持声演文章，用声音传递幸福。
1: 浏览 www.rthk.hk， 去五台专页就会找到的了，一起感受文字的力量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热带气旋长尾掠过日本本州南部，为当地带来恶劣天气。日本气象厅对和歌山县部分地区发出最高级别的五级洪水预警。气象厅预计和歌山县的河边地区可能会出现严重水浸，提醒居民留意环境，尽快前往避难中心或者转移到建筑物较高楼层。航空交通方面，今日大约有760班日本国内航班和90几班国际航班取消，其中日航、全日空和天马航空取消今日上午往返东京羽田机场的所有航班。至于陆路交通，日本放送协会报道，新干线由头班车开始维持正常服务，但是不排除部分路段或者时段受到恶劣天气影响，出现延误或者停驶。世界气象组织话，由于热带太平洋海水异常温暖等因素，今年六至八月有八成机会出现厄尔尼诺现象。世界气象组织发表的报告又提到，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到十一月的几率大约是九成。多数预测模型认为，今次厄尔尼诺现象将会至少达到中等强度，亦都可能发展为强厄尔尼诺现象。组织秘书长邵洛促请各方做好准备，提到各地可能会出现干旱或者暴雨，并增加出现热浪的几率。组织会密切监测气候情况，为各国政府相关机构的决策提供依据。韩国今日举行地方议员、地方政府各级领导选举以及国会议员补选投票。这次是李在明政府成立以来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举行的选举，被视为两年后进行的国会议员选举等政治走向的重要风向标。投票时间由当地朝早六点至傍晚六点钟，在全国超过14000多个投票站举行。财经方面，日

0: 经平均指数报67854点，升1120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81.42美元，卖出4482.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92，瑞士法郎0.788，加元1.384，人民币6.763，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屯门公路啦。咁屯门公路咧出九龙方向，较早前咧近住屯门公路转车站咧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噶。咁但系而家近住屯门角咧又有坏车阻路啦。咁就影响到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啦，龙尾排到去兆康港铁站对出噶，就系、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公路转车站快线嘅意外咧，虽然清理好啦，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哈罗香港国际学校对出。嗰段咧就开始挤塞，咁加上咧近住屯门角有坏车，咁所以龙尾咧排到去兆康港铁站对出。咁喺九龙区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油麻地交汇处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咧唯一行车线封闭噶，咁啊龙尾排到去海达村啊，就系、是、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油麻地交汇处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咧即系唯一行车线咧封闭噶，龙尾排到去海达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喺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咧就过咗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少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就喺电话机楼，张南隧道去东隧都系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咧都系繁忙，车龙排到去观塘码头。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朗天路去返元朗公路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去妈横路，屯门嘅龙富路去屯石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青山公路去返荃湾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浪翠园二期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5: 由陈建斌饰演嘅崔铁军系警界三叉戟中嘅大哥，即使接近退休年纪，但系对办案嘅执着同敏锐度丝毫不减，更主动成立三叉戟工作室，致力揭开封尘多年嘅真相。
4: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陈永业，事在早晨。
7: 天气咁热，饮多啖水啊！保重身体啊，各位五台之友。呢、這个时候有 Pollyanna， 我点做天使啊？你系天使啊，差唔多。成日送上生日祝福，同埋我哋好多五台节目咧都有留言，多谢你啊！以下呢一首歌你要送俾即将生日嘅。 李潤年、蕭希婷、葉太、方依琪、Abby、Bowie、Cynthia、Cammy、Simi 同埋 Vinian， 祝各位生日快樂啊！

刘家昌同埋一班可爱嘅小朋友一齐合唱嘅《探戈小黑猫》，跟住都系一首70年代初嘅国语靓歌啊！点唱嘅系阿丽群啊，佢话六月有好多朋友生日嘅，包括佢自己。祝你身体健康嘅丽群啊！最紧要咧就系快快乐乐啦，每日听住自在早晨啦，就精精神神啦。咁另外咧仲有阿 Pat 啦、阿黄美玉啦、阿丽华。仲有秀芬阿 Day 同埋阿嫂都系六月份生日嘅，带嚟有可爱的小马车。

其实呢首歌嘅歌名咧，黎群啊，要话俾你知，叫做《心爱的小马车》啊。唱歌嘅系邓丽君啊。跟住呢一首歌咧，哇，咦，都有一段时间冇听咯，系阿峰峰嘅点唱嘅。佢话上个礼拜咧就睇咗张德兰嘅演唱会，系咪真系你去啊？定系你屋企人啊？我相信呢一类嘅演唱会，你应该冇咩共鸣噶噃吓。咁佢话嚟紧咧就要睇啊。胡峰收歌嘅演唱会，哦，好啦，点都好啦，总之就系、是、希望大家欣赏得开心愉快啊！讲真啊，九十几岁开演唱会啊，真系可以列入呢一个健力士世界纪录大全啊！同埋我哋真系要向啊收歌好好学习，佢个人非常非常谦厚噶，预祝佢演出成功先啦、啊！好啦，呢一首歌，阿峰峰话要送埋俾所有嘅五台哥哥姐姐啊！

时间嚟到8:09啦，呢一台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三嘅自在点唱，继续同大家分享一啲精彩嘅作品啦，都系五台之后嘅选择嚟噶。头先听过咧有60年代嘅一首非常好听嘅歌《情花开》啊，陈绮仲，跟住嘅呢一只歌咧就70年代噶啦。是啊，天浩的点唱啊，他说要送给好朋友啊苏定文、张明和陈明啊，祝大家身体健康，生活愉快，送上你的第一选择，蛤妹共你。

0: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1: 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永业自在早晨。

继续我哋嘅点唱啊！阿美丽啊，你好嘛？佢话六月一号咧系啊张璇璇嘅生日啊，二号咧系佢爸爸阿杰嘅生日，仲有啊敏慧啦，仲有佢同事啊李美玲啦，都系六月生日嘅，祝大家健健康康啊！你俾咗呢几首歌我拣啊，我最中意嘅系第一首啊，好耐冇听啦，七十年代啊，小凤姐，漫漫前路。

徐小凤，一首励志歌啊，《漫漫前路》啊，作词嘅系郑国江老师嘅。跟住呢首快歌咧，就系阿 Ken 嘅点唱啊。佢话五号系同事啊辉哥嘅生日，送首歌俾佢听，祝佢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啊。带嚟你嘅第二选择，林子祥《阿里巴巴》。

里巴巴，好轻松嘅呢一首歌。我哋有阿 Lam 林子祥，仲有三分零钟咧，就去到九点啊。新闻报道前送上嘅呢一首歌系水灵儿嘅点唱，佢话要补足翻月琴啊，敏慧六月一号生日快乐。咁另外今日咧就系好朋友啊丽群嘅生日啦，祝佢身体健康。仲有咧就系预祝慧如啦、月美啦，佢哋嚟紧生日快乐啊！当然呢一首歌送埋俾屋企人听嘅吓，陈秋霞嘅忆童年。

水灵儿仲将呢首歌送埋俾即将生日嘅 Judy 听，陈秋霞系佢作曲兼主唱，周永坤写词嘅《忆童年》啊，请你到九点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会出年首季开通飞往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直航航班。国泰航空计划每星期营运三班。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形容，每星期三班直航是试水温，相信航空公司会根据客量决定又是否增加班次。又说阿拉木图是旅游胜地，相信会有更多港人到哈萨克旅游和做生意。随同商贸代表团在哈萨克访问的马时亨和传媒查罪的时候又说，今次访问成果好好，不少随团商界人士都认为哈萨克机会处处，哈萨克商界亦都进一步了解到香港资本市场的优势。韩国今日举行地方议员、地方政府各级领导选举以及国会议员补选投票。这次是李在明政府成立以来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举行的选举，被视为两年后进行的国会议员选举等政治走向的重要风向标。投票时间由当地朝早六点到傍晚六点，在全国超过14000几个投票站举行。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今日开幕，今届主题是务实对话，通往稳定未来之路。论坛的核心活动是星期五的全体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发表主旨演讲，来自大约76个国家的高级别代表都将会与会，讨论能源、工业、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中方公布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会出席论坛，外交部说中方期待同各方加强沟通，增进互信，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8228点，升149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4.54美元，卖出4475.44美元。港金报41925蚊，跌415蚊。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大致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在早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东京至西南偏西大约3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掠过日本本州南部。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同邝赞恩。
4: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两国，首站访问哈萨克首都阿斯塔纳，成果丰硕。代表团已经达成43项备忘录同协议，其中国泰航空计划在明年的首季开办首条连接中亚的直航航线，往来重要的一带一路航空枢纽哈萨克第一大城市阿拉木图。代表团今天将会是前往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参访。李家超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在该校首次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代表团完成哈萨克行程之后就会转往乌兹别克继续访问。大公报报道。
3: 明报报道，香港去哈萨克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在新冠疫情期间停航，两地的直航航班会在明年第一季恢复。国泰航空话，计划以空中巴士的宽体客机营运每个星期三班航班。今宜假期董事兼首席执行官陈晓南就话，目前去中亚的旅行团多数经北京是转机，主要在春秋两季出团，每个月有两个团。他说恢复直航之后会不会加团都要看回当地的旅游配套。 现时当地中上价的酒店供应有限，识普通话的导游不多。明报报道，
4: 经济日报报道，一对父母回港在家分娩诞下幼子，至今两个月大，仍然未有出生证明。保安局寻日下午已经是找到他们，以疏忽照顾儿童罪名拘捕两人。据了解，男婴就被送入明爱医院接受检查。社署说正是向法庭申请保护令。社署保护家庭及儿童服务科参与昨日的联合行动，并且与多方专业人士开会，以儿童最佳利益和身心健康为首要考虑。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就说，社署曾经上门等候至深夜，直至前日才能够以电邮联络，期望可以提供适切支援，在处理过程中是会秉持法理情兼顾的原则跟进。经济日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日前向土地审裁处申请延迟召开和举行业主大会的限期，并且请求法庭就送达会议通知的替代方式给予指示。法官林展晴昨日颁下书面判词，裁定土地审裁处并无相关的司法管辖权，剔除和驳回合安的申请。民政事务总署就说，今次裁决涉及到建筑物管理条例的诠释，政府会研究有关判词。管理人合安是会继续竭尽所能，在保障所有宏福苑业主权益的前提下，促成召开业主大会。总署会继续向合安提供适切的协助。星岛日报报道，
4: 信报报道，2026年度小一统一派位结果原定今日公布，教育局昨日早咗一日向家长发送派位结果短信，令到家长感到混乱。局方话，得知出错之后，已经系即时采取行动，透过短信通知家长唔好理会早前发出嘅小一派位短信，亦都唔需要急于联络学校。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昨日傍晚见传媒交代，解释系系统设定出咗问题。会调查是否涉及人为疏忽，并且严肃跟进。信报报道，
3: 东方日报报道，卫生防护中心提醒市民，新冠病毒已经成为本港的风土病，活跃程度会出现起伏。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说，本港距离上一次新冠活跃周期的完结已经接近一年，不排除新冠病毒的整体活跃程度都会上升。东方日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说，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访问哈萨克，敲定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磋商日程，落实明年首季开通香港直飞阿拉木图航线，一连串实质性合作落地，充分说明国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深耕睦邻伙伴关系的战略远见，更加是证明香港做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这篇大文章，必定能够在国家对外开放的布局当中发挥独特价值，不断强化自身竞争力。大公报社评，
3: 商报时评，四月份零售业总销货价值按年大升 8.6%， 已经连升12个月。当局一直致力协助并且推动业界升级转型，特别是在网购和电商等领域加强竞争力。评论就说，商家尤其需要加紧发力，把握机遇，做大做强网购市场。商报时评，
4: 星岛日报的社论就讲到，一对未婚情侣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若果威胁到儿童的权益，绝对不能等闲视之，当局将两人拘捕做法恰当而且是必要。社论认为，父母的选择必须要以负责任的方式展现，否则非常父母最终伤害的只会是最无辜最无助的孩子。星岛日报社论，
3: 信报社评，生存权、教育权和医疗权是儿童的基本利益，没有身份就无法在社会立足，随时得不到生存保障，遑论教育和医疗。评论认为，当父母的个人行为严重损害到儿童利益的时候，政府主动介入不应该受到指责，反而应该得到鼓励，借此预防悲剧发生。信报社评，
4: 日前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经住油麻地交汇处，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美孚新村，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经住油麻地交汇处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美孚新村。而另外咧，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经住屯门市广场咧，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咧现时都系封闭紧噶，龙尾就去到青田交汇处。咁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经住屯门市广场咧，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揸车龙就去到青田交汇处。不过咧，前少少咧，较早前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咁就系较早前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经住屯门角咧，之前坏车已经拖走咗，交通咧就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龙尾排到卫理道。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元芳，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石门村，仲有张南隧道去东隧方向一带都比较车多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比较多车，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而反方向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一段都比较多车，龙尾去到海滨回。仲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现时龙尾就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另外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车多，车龙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而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比较慢车，龙尾就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仲有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都是慢车的，龙尾就断断续续去到有线电视大楼。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到 T2。 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6: 我想买这间一手楼。
7: 等等，买之前要看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和总开支，
6: 要评估负担能力，
7: 还有口头承诺不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6: 签了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在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不是，楼价 5% 的订金会被没收的。
7: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看看啦。
8: 早晨，我是陈永业。
9: 自在早晨，欢迎你。

嚟自电影《护花倾情》啊 ，Bodyguard， 就系呢一首《I Will Always Love You》啊，唱歌嘅系女主角 Whitney Houston 啊，点唱嘅咧就系 Elsa。Elsa 做咗一件好好嘅事情啊，冇错啊，帮人好开心噶。有阵时谂翻咧吓，其实诶帮人真系帮自己。

Elsa 咧就话咁前日咧同埋佢堂家姐咧去 shopping 啊，突然之间咧见到一位嘅大约80岁嘅婆婆啦，跌咗喺路上。咁佢同埋堂家姐咧马上扶起佢啦，问佢住边一度啦。嗰位婆婆话佢唔知啊。后嚟咧见到佢嘅背后有一个电话号码，于是打过去。过咗冇几耐，有一位中年男士啊，就过到嚟啦，仲好多谢佢哋两个添，值得表扬啊 ，Elsa。头先嗰首歌咧要送埋俾你，仲有你堂家姐啊。接住有啊 ，Sisa。他说六月份是父亲节，祝天下所有的父亲父亲节快乐，身体健康，在天上的爸爸勿念屋企各人都好。另外六月份是个女下学期成绩公布，希望她学业进步。另外30号是契女 Cathy 的生日，预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早日拍拖结婚。另外有一首张惠妹的《剪爱》，送给所有的舞台之友、舞台主持人，特别是我和 Tina 黎晓君，多谢。

跟住呢又感发啦。佢话叔叔嘅丧礼啱啱完成咗。自己嘅心情呢亦都慢慢恢复平静啦。咁我祝你叔叔喺另外一个地方开心快活。咁咁快话以下呢一首歌呢就送埋俾阿 Benji， 恭喜佢做咗爸爸，祝阿小光荣啊，係小姜荣啊，快高长大身体健康啊。

Eason 陳奕迅今日這首歌感發送給 Kenji 導演，因為 Kenji 導演接下來有新戲，預祝有很好的成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今日公布，昨日教育局因为设定系统发送程序出现操作偏差，导致派位结果短信错误提早在昨日发放。教育界立法会议员邓飞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昨日收到短信令学校和家长感到错愕，好彩教育局快速反应，立即澄清，形容起到止蚀的作用，防止事件持续下去。邓飞话，社会关注事件是否涉及人为错误，定是系统设定问题。如果证实是人为错误，需要处理。被问到有校长话，昨日有家长到嚟要求领取扣门表格申请候补学位。邓飞话，唔担心有唔公平嘅情况，即使提早交扣门表，先到未必先得。对于中一派位结果下个月公布，邓飞相信当局会加紧核对信息发放，避免再发生同类事件。热带气旋长尾掠过日本本州南部，为当地带来恶劣天气。日本气象厅对和歌山县部分地区发出最高级别的五级洪水预警。气象厅预计和歌山县的河边地区可能会出现严重水浸，提醒居民留意环境，尽快去避难中心或者转移到建筑物较高楼层。航空交通方面，今日大约有760班日本国内航班和90几班国际航班取消，其中日航、全日空和天马航空取消今日上午往返东京羽田机场的所有航班。韩国今日举行地方议员、地方政府各级领导选举以及国会议员补选投票。这次李在明政府成立以来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举行的选举，被认为两年后进行的是被视为两年后进行的国会议员选举等政治走向的重要风向标。投票时间由当地朝早6点至傍晚6点，在全国超过14000几个投票站举行。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60点，跌172点，总成交金额20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61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22点，升3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8.6跌3蚊，阿里巴巴128.6跌2.3，联想集团25.68跌9毫，盈富基金26.1毫。六跌1.6，中芯国际83.65，齐升0.7，长飞光纤光缆248.4升15.6，希美资源17.79跌2.21，首钢朗泽25.52今日新上市，华虹半导体150.8升2.9。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91，瑞士法郎0.788，加元1.384，人民币6.763，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日经平均指数报68,195点，升1,461点。港金报41,710蚊，跌6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69.57美元，卖出4,470.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0: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屯門市廣場咧，由於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咧係封閉緊嘅，車龍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家經過咧記得要小心留意啦。就係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屯門市廣場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封閉緊，車龍咧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而另外咧，連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油麻地交匯處嘅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嘅，部分行车线继续都系封闭紧，车龙就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油麻地交汇处，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仲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油麻地嘅紧急路面维修已经完成咗，介乎渡船街同埋金粟街交界嘅封路已经重开翻，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咁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西行到北过海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仲有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卫理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而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世界花园。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车多，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而另外咧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系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咁另外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龙福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咧就排到屯门骑术学校。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咧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油麻地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龙尾咧就去到南昌港铁站，大家经过咧请保持忍忍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0: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5: 由黄晓晨饰演嘅唐晓美，大货博主，打扮时尚，剧中家长群成员，单亲妈妈，对子女温柔耐心又理性，因此令个仔唐豆成为剧中公认最懂事嘅小朋友。
4: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6: 自在早晨，陈永业。
7: 今朝早咧有好多好多嘅点唱啊！ 相信播唔晒啦，希望大家唔好介意啊。下个礼拜继续试啊。呢、這个时候有啊，好多人点唱俾佢听嘅啊，敏慧啊，佢话首先补足自己六月一号啊，前日生日快乐，好多谢一众朋友啊送上嘅祝福。咁另外咧，又要祝福诶嚟紧生日嘅朋友啊，慧如啦，佢妈妈啦，妹妹啦，同埋同事阿文芳啦，预祝佢哋身体健康，每日开心快乐。呢一首歌点埋俾好好嘅朋友啊 ，Mandy、Susanna、Mary 同埋 Betty 啊，仲有五台之友啦，特别系啊水灵儿啊、Elisa、文文等等。

改编自一首60年代嘅英文老歌《微笑的秋》，唱歌由张佩德、吴家辉，亦都系好多年前电台嘅同事。

0: 原本一首英文歌 Summer Wine。由周禮茂填上粵語歌詞嘅。
1: 親愛的，
0: 而呢一首微笑的秋啊，跟住都係一首合唱歌啊，有玉美嘅點唱啊，點俾6月1號生日嘅梁月琴啊，同埋

电影拖手仔就有这首主题歌曲，蔡枫和林志美合唱的《爱的火花》。玉美提到了市道很差，好彩公司呢没有特别炒鱿，希望人人有公开啊。咁跟住咧就系阿慧宇啦，喂，好多人啊点唱俾你听，预祝你生日快乐。咁佢话自己都祝自己身体健康，工作愉快。呢一首歌咧送埋俾爸爸妈妈啦、姐姐妹妹啊，同埋一众舞台之友啦，带嚟电视剧《薛仁贵征东》嘅主题曲《两地情》。

Michelle 爆脆味啊，梁地清。跟住咧系文文啊，咁佢话唔知点解啊，上半年咧围绕住佢嘅都系唔开心嘅事情。佢话咧前日啊下昼收到表妹嘅来电啦，就话佢亲阿姨啦，咁原来喺5月30日咧已经翻咗天家啦，真系好突然啊，同埋听到呢个消息咧好唔开心啊，咁希望阿姨咧一路好走，亦都祝愿佢嘅亲人咧节哀顺变啊，早日走出呢一个伤痛啊。咁而佢都明白到咧，生老病死系人生必经嘅阶段啊。自己都已经系中年人啦，身边嘅长者亲友已经唔多噶啦，所以好珍惜咧每次同佢哋相处嘅机会。送上你嘅点唱歌，是雨是泪，阿 Sam。

歌神啊，许冠杰有是雨是雷。文文的点唱之后呢，来到尾二的一首歌，有 Connie Tam 啦，他说6月6号呢就是阿女的生日啦，送首歌给他听，祝他心想事成，幸福快乐，工作愉快，送埋俾一众五台之友。

喺呢度咧要同阿 Pat Pan 啦、阿思敏啊、家鳳啊，仲有啊 Leon 啊，講聲唔好意思啊，播唔到你哋嘅歌啊。咁特別咧，將最後嘅呢首歌咧轉送俾啊 Leon 嘅好朋友啊強哥啊，預祝佢聽日生日快樂啊！最後嘅呢首歌出場啦。

紫水晶和张德兰的这首歌 Love Candy 的选择，他还说预祝六月父亲节快乐。

摩大鐘接近十點啦，要同你別離廿零個鐘啦。聽朝八點，老地方香港電台第五台見。一陣間有三小時香港暖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今日公布，昨日教育局因为设定系统发送程序出现操作偏差，导致派位结果短信错误提早在昨日发放。教育界立法会议员邓飞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昨日收到短信令学校和家长感到错愕，好彩教育局快速反应，立即澄清，形容起到止蚀作用，防止事件持续下去。邓飞话，社会关注事件是否涉及人为错误，抑或系统设定问题。如果证实是人为错误，需要处理。被问到有校长话，昨日有家长到嚟要求领取扣门表格，申请候补学位。邓飞话唔担心有唔公平情况，即使提早交扣门表，先到未必先得。对于中一派位结果下个月公布，邓飞相信当局会加紧核对信息发放，避免再发生同类事件。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会出年第一季开通飞往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直航航班，国泰航空计划每星期营运三班。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形容，每星期三班直航是试水温，相信航空公司会根据客量决定是否增加班次。又说阿拉木图是旅游胜地，相信会有更多港人到哈萨克旅游和做生意。随同商贸代表团在哈萨克访问的马时亨和传媒查罪的时候又说，今次访问成果好好，不少随团商界人士都认为哈萨克机会处处，哈萨克商界亦都进一步了解到香港资本市场的优势。美军中央司令部话，美军飞机在波斯湾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导弹，令它丧失航行能力。消息话，油轮是悬挂博茨瓦纳国旗，当时正是循国际水域驶向伊朗的哈尔克岛。美军话，油轮无视警告，多次拒绝服从美军下达的指令。美军飞机发射一枚地狱火导弹，令它失去动力。另外，美军又指伊朗在整个中东范围发动袭击，向周边邻国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但是全部未命中目标。美军对位于格什姆岛的一个伊朗军方地面控制站实施自卫性空袭。有报道说，巴林境内的美军基地和美军第五舰队总部受到攻击，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美军就否认两个地点被击中。伊朗首都德克兰的官员说，正是筹备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将分别在德克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三个城市举行。官员说，其中在德克兰举行的仪式预计有1500万至2000万人参加，葬礼预计持续三日，但是未公布确实日期等细节。完成葬礼之后，哈梅内伊将会安葬在马什哈德的伊马木里萨圣陵。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身亡，他的仔穆杰塔巴其后被选出接任最高领袖。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大致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在上午10点，强烈带风暴长眉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大约1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掠过日本本州南部。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 25,762 点，跌275点，总成交金额810亿5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83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20点，升229点。部分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72元，跌9.6，盈富基金26.06仙，跌2.6，阿里巴巴128.1，跌2.8，中芯国际84.95，升3元，长飞光纤光缆263元，升30.2，联想集团26.32，跌2.6，华虹半导体155.4，升7.5，美团81.4，跌4.1，泡泡玛特175.2，跌4元。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7，英镑10.558，瑞士法郎9.951，澳元5.627，加元5.663，新西兰元4.652，欧元9.115，每百日元对港元4.90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64。日经平均指数报68425点，升1691点。港金报41710元，跌6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3.41美元，卖出4474.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翻中交通意外啦，喺弥敦道噶，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荔枝角道对出啦，而一部分行车线封闭啊，咁影响到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荔枝角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青葵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嘉烈医院对出都系有交通意外啦，不过现场就冇挤塞噶，经过小心啊。位置就喺青葵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嘉烈医院。而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去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多啦，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嘅支路呢就行车缓慢。喺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呢就车多。咁另外较早前礼顿道由于受爆水管影响需要封路嘅。咁而家爆水管呢就已经处理好。礼顿道去北角方向近住坚拿道西啦封路重开，交通回复正常。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同埋青山公路中山台去荃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5: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西部间中6级，东部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风1级，能见到29公里。黄茅洲吹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到21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6: 电台第五台，
7: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8: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9: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周以玲。暖流

0: 不如清清喉咙，等我今日开声先啦。各位哥哥姐姐，你哋好啊！欢迎你哋咧，又嚟到黐实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呢、这个香港暖流嘅节目，去到星期三啦，10:12嘅时候吓。今日点解由 Harry 哥哥开声嘅咧？因为我对面呢位靓女周以玲咧，虽然咧样貌就平时冇乜点变，点知一讲嘢嘅时候咧，哇，直情好似黄曼妮咁样样，突然之间变咗咧，好似奶奶咁样样，所以咧我都有啲担心。唔知佢今日系咪个喉咙有啲事啊？
1: 冇事嘅，冇事嘅，系把声性感咗少少啫。
0: 系啊，咁咧就嗱，但系大家都关心你嘅，你都知噶啦。我哋嘅听众就有如咧，我哋屋企人一样啦、
1: 啊。
0: 所以咧，有少少任何嘅变化咧，都会同大家报告同埋报道嘅。咁就唔系要你
1: 报道，
0: 系啦，唔系要你哋咧去忧心或者系即系系啦，骨去担心。不过咧，你哋可以关心。
1: 系啦、啊，因为咧，以玲就真系有少少唔争气啦。所以听到把声咧，可能同平日又有少少唔同。不过咧，都好希望咧，唔会影响到我哋今日香港暖流咧，成个嘅节目嘅丰富同埋精彩程度嘅。
0: 影响咧应该唔会太大嘅，因为成日咧哔哩吧啦讲嘢嗰个都系即系口沫遮拦嗰个，都系我啊。
1: 咁你又唔好咁样讲，Harry 哥哥，你呢啲系叫带动气氛啫。嗱，不过咧都要同大家讲下天气情况嘅，因为咧呢一啲嘅天气啦，真系间唔时又好热，跟住又会落少少雨。雨咧，其实都真系好容易会病嘅，因为我都见到身边咧，其实无论系同事又好啦，朋友又好，屋企人都好啦，其实好多咧，而家咧都有啲钳钳嘅情况出现。
0: 有啊有啊，嗱，每一日咧，我哋咧喺呢个时候最紧要系咩？梗系要报下天气噶啦。
1: 系啊，
0: 今日咧有一样嘢比天气更加紧要咧，就系、是、提醒你，真系好似以玲所讲咧，大家要小心啲，因为以玲咧都系咧俾佢挚爱嘅家人咧，仲要系屋企最细嗰、那个，你都知咧，啲小孩子咧一病咗，好容易传翻俾啲大人嘅。咁啊，佢屋企咧咁多咁亲，即系佢咁锡嗰啲小孩子，好容易会传到佢啦。咁啊，除咗要照顾小孩子之余咧，自己亦都病噶。咁所以咧，大家咧，如果要屋企嘅人健康，自己要健康先。咁所以咧，好好地咁样照顾下自己啦，小心啲，热得滞又唔好出去。咁啊，有阵时咧，突然之间入冷气嗰啲位咧，又搵多件嘢去嬲下。咁你知啦，就嚟就端午节噶啦嘛。咁啊，呢啲咁样嘅时间咧，真系一起一落嘅吓。咁啊，有阵时热，又有阵时冻，有阵时又会突然之间落下雨。今日见到个太阳咁猛啦，不过咧，我哋而家即刻嚟睇睇，原来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讲噶，大致天晴啦，但系局部地区亦都有骤雨，日间酷热嘅，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啦。咁展望咧，听日同埋星期五嘅部分地区咧系非常酷热，而嘅最高嘅气温咧，可以去到35，甚至乎啊，我谂唔止添啊！佢亦都系讲到咧，可能咧去以上噶吓，即系话高过35度。而星期六咧，仍然系酷热嘅，但系咁亦都有几阵嘅骤雨同埋雷暴，随后两三日咧，骤雨先至慢慢越嚟越多啊吓。
1: 系啊，现时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31度，相对湿度7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4，风险属于低至到中，而紫外线指数系5，强度属于中啊！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噶，所以无论你有冇咧钳钳啊病都好啦，都真系要饮翻多啲水啊！
0: 虽然系咁样，今日嘅节目仍然精彩嘅。
1: 冇错，我哋嘅歌都同样系可爱同埋好听嘅，为大家送上呢一首《可爱的热带风光》。今日嘅天气会唔会令你谂起热带风情嘅感觉咧？

0: 叶丽仪嘅呢首歌《可爱的热带风光》啊，今日嘅天气咧31度啊，而家暂时可能大家都会觉得有啲热嘅，咁所以咧大家都系嗰句啦，担翻把遮遮下太阳，同埋饮翻多啲水，补充足够嘅水分咧。
1: 系啊，嗱咁啊，啱啱咧我哋就请咗啊叶丽仪姐姐同我哋唱歌啦，喺呢度咧就真系要同大家讲下啦，有啲喜讯嘅，因为系啊，因为咧嚟紧咧喺我哋嘅节目里边咧系会睇到阿 Francis 嘅身影。
0: 哦，系，
1: 终于咧应承咗咧，系会系嚟参加我哋呢个节目嘅其中一个非常之盛大嘅访问啦。
0: 哇，咁大家就要热切期待啦，因为我相信好多嘅听众咧都好挂住咧叶丽仪姐姐噶。咁我就知道咧，除咗叶丽仪姐姐之外，仲有多一个大家都好期待嘅嘉宾噶噃。
1: 啊，系啊，佢话咧今次嚟咧唔单止佢嚟，佢话仲要带一位神秘嘉宾添。不过佢话呢位神秘嘉宾，咁我好冇噶，需唔需要介绍下先？佢唔使噶，你见到佢就会认得佢噶啦。系啊，仲有啊，系啊，成个访问咧，其实佢主导添，哇，咁又唔使，不如大家好想听佢，唔系，你都想听我唱歌嘅，咁啊喺嗰个访问里边咧，佢话唔定我仲会唱下以前咧啲广告歌啊，咁又好，我话，
0: 咁大家就要期待一下啦。
1: 啊、
0: 不过咧，而家就暂时未有得听住，因为叶丽仪姐姐就不是今日嚟嘅，
1: 唔系今日啦，
0: 咁但系大家就期待一下啦。咁但系咧，要期待嘅除咗叶丽仪姐姐之外咧，都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哋香港暖流今日嘅节目流程啊。因为10点到11点啦，就会有一星期一次同 Harry 哥哥碰下嘅时间啦。主题曲对对碰今日会继续为大家送上嘅。咁大家听到以琳今日把声咧，就知道个战斗力咧系大跌嘅今日。
1: 你唔使担心，因为咧我咧就如果咁样赢你嘅话咧，系胜之不武嘅。
0: 咁又唔好咁讲。
1: 咁所以咧，我系唔会嘅，唔可以大虾细嘅。咁所以咧，今日第一样嘢咧，我哋主题曲对对碰咧，一定系要好窝心咧，揾一个主题系冇咁即系点讲啊，即系个搏击嘅感觉冇咁大先啦。
0: 冇咁重
1: 嘅
0: 嘛。
1: 冇咁重嘅，系啊 ，warm 啲嘅，阳光空气嘅，吓暖粒粒嘅。咁啊，第二样嘢咧就系、是、我都会留有一首嘅。
0: 嗯，即系所以几时都话 Harry 哥哥锡我噶啦，因为知道我而家咧得翻半条人命咧、
1: 啊，
0: 所以就我哋今日唔好咁激烈，我哋今日尝试一个和平版嘅主题曲对对碰。
1: 你平时都锡嘅，唔系你要留翻半条人命先嘅，系啊。
0: 但系咧今日咧我哋介绍嘅呢两部嘅剧集啦，相信大家咧都非常之熟悉啦，而佢嘅歌曲咧亦都系好多听众咧点唱嘅时候都会点嘅歌曲嚟嘅。
1: 系啊，
0: 咁到底系边一首边部电视剧咧？稍后主题曲对对碰就会知道噶啦。
1: 好啊，
0: 除此之外亦都有今日大件事 ，Harry 哥哥会为大家带嚟一件嘅大事。呢件大事，我觉得都几大嘅。
1: 今日呢一个大件事咧，其实同我啱啱过去呢一个周末所经历嘅有啲咁多嘅关系嘅，系啊，同人类咧挑战呢一个嘅山峰咧，亦都系有一定嘅一个故事嚟嘅，亦都喺人类嘅历史度咧就系写下光辉嘅一页。咁究竟系乜嘢事啊？咁一阵间咧喺呢一个今日大件事嘅时候咧，就同大家分享。我希望咧与此同时咧，亦都系可以同大家讲下。我喺星期五啦离开咗呢个直播室之后咧，其实咧我都去咗一个好高好高嘅地方，然后跟住又翻翻嚟嘅。
0: 哦，咁到底 Harry 哥哥去咗边度？好高好高嘅地方
1: 咧？
0: 稍后就请佢咧同大家慢慢分享啦。而11点到12点啦，去到轮到我请你嘅部分啦。今日星期三，今日请嚟嘅呢个嘉宾咧，我可以话系以琳童年时间咧，觉得其中一个好靓仔嘅哥哥嚟嘅。
1: 嗱，呢一个咧就真系对于我嚟讲咧系一个好感动嘅一件事嚟嘅，因为咧今日可以同呢一位朋友仔一齐，咁当然大家认识佢咧，好可能因为就系香蕉成熟时啦，个个都话佢好靓仔。
0: 我系教育电视啊，都
1: 你教育电视，
0: 我最中意睇教育。
1: 哦，咁佢真系做好多啊，但系咧我识佢嘅时候咧，佢就仲未系呢一位非常之靓仔嘅形象
0: 嘅哥哥啊
1: 嘅哥哥，而且佢系一个小朋友，但系咧好细个嘅时候，我系第一次咧喺1986年嘅Harry 哥哥，即系第一次同香港电台合作有自己嘅节目啦，叫做音乐小豆芽。而呢一个节目咧，而家咧都已经系等咗入去呢个香港文化博物馆里边噶啦。而当时咧喺呢个文化博物馆嗰度咧系有一张相，而呢一张相咧系见到我哋今日会访问嘅呢位朋友仔嘅。 究竟呢位靓仔系边个咧？卖关子啊！
0: 哦，卖关子，我以为 Harry 哥哥你会即刻开股添。咁到底系边一个咧？我相信啦，大家喺电视荧光幕啦，稍后港台电视31见到佢嘅时候咧，应该都会觉得非常之开心嘅。咁大家咧就记住稍后11点到12点啦，准时打开我哋港台电视31啦，就收睇咧呢一个咧香港暖流轮到我请你啦。而且非常之特别嘅系咧，其实寻日阿乐都有讲过啦，小玉都有讲过啦，我哋香港时多咧，寻日就正式开张啦。
1: 好嘢！
0: 所以今日咧，大家都会见到我哋喺香港时多入面啊，同呢一个嘅嘉宾一齐倾下偈嘅。想睇下呢个时多系点嘅样咧，就记住要留意住稍后港台电视31啦。而12点到1点啦，翻嚟我哋电视唔系，翻嚟我哋电台部分啦，就会有我哋嘅芝麻报社。冇错啦，我哋报社又要开张啦。我见到今日芝麻社长带咗都几多蕉翻嚟，又
1: 系啦，马骝仔啊，芝麻咧，今日喺第三个钟头咧就会出现噶啦。佢咧亦都系同我去咗山区，咁所以
0: 唔知咁多蕉啦，原来手信嚟嘅。
1: 咁我话你点解咁多蕉咧？佢话因为第三个钟头咧，佢咧今日喺报社嗰度咧系会出蕉嘅，
0: 出蕉
1: 系根本喺度食字，都唔知佢讲紧乜。系啊，出乜嘢蕉啫？其实，
0: 但系 Harry 哥哥，你会唔会又俾社长叫你去洗厕所噶？今次
1: 咁我就唔知道啦，你都知道啦，即系我都系为人民服务嘅啫，喺度。咁佢系社长，佢话要做乜咪做乜咯，千祈唔好激嬲佢啊，系咪啊？咁但系咧，我知道你咧同埋派利咧呢两位咁能干嘅记者咧，一定系可以咧侦查到底嘅。究竟咧今日攞一个乜嘢嘅故事出嚟，有啲咩值得大家咧城中嘅热话咧？第三个钟头，欢迎你哋都加入噶，记住我哋嘅电话号码18723121。好八十年代啊，呢个 feel
0: 梗系啦，因为我哋做好多嘢都要冲破万重浪先至做到噶。今日个嘉宾都系 Harry 哥哥，你冲破万重浪先请到翻嚟噶嘛？
1: 咁都真噶。
0: 所以咧，为大家送上蔡国权嘅呢一首歌《冲破万重浪》啊。

0: 山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1: 喂喂，你话边度唔黑 sell 啊？又冇隐藏收费，有好嘢要介绍你、啊。
2: 诶，有边个唔黑 sell 噶？你听紧呢个宣传声带都黑 sell 紧啦。嗱，逢星期二早上11:10，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收听收睇《香港暖流》卖力介绍班，有邓添乐、袁婉玉发新 sales 推介非牟利机构同社企嘅最新活动，绝无隐藏收费，答啱问题仲有超市现金礼券添啊！
1: 咁我都打1872312玩游戏先。
3: 呢首系经典。
4: 浪奔，浪流，
1: 嗰首又话难以忘怀。
5: 往前往后退，人人莫愁无伴侣，条条路长万里也未觉疲累。
3: 电视剧主题曲多如繁星啊！

0: 咁到底边一首先系你心水之选啊？
1: 星期三不如一齐碰下啦喂！
0: 主题曲对对碰。主题曲对对碰，在主题曲对对碰之前，当然要跟大家讲下我们五台之友面书专页今天我们香港暖流的贴文都放了上去了，欢迎大家留言赞好给我们，今天这幅相都堪称经典了。
1: 是啊，其实演得很出力的，即是要我们去回那些 很文青那些以玲，其实一站在那就已经是了，跟着我拍了很多张都不收货。
0: 但圈圈今天他的评价是说，今天是我做得好过 Harry
1: 是啊，他企埋去一企埋位就已经系有嗰种矜持啦，同埋嗰啲文青啦，咁同埋嗰啲蜜桃成熟时嗰啲 feel 咧，佢两下有啦。
0: 应该呢个系应该系青春三重奏啫，
1: 青春三重奏啦，
0: 蜜桃成熟时就
1: 啊 ，sorry， 好似蜜桃成熟时啊，咦，对唔住，唔好意思，系另外一种片种嚟噶。
0: 另外
1: 哇，几乎我讲错晒嘢添啊，真系，哎呀，唔好意思啊，真系。嗱，其实今日咧，我哋呢个主题曲对对碰咧，同我哋一阵间个钟头咧出现嗰位嘉宾咧。都幾係同出一撤嘅噃，因為咧都係呢啲嘅青春片啊，同埋佢你都好似你話啦，即係後生仔靚仔嚟噶嘛，咁所以啲陽光好陽光 sunshine 嗰啲咁嘅 feel。
0: sunshine， 但係 Harry 哥哥出招之前咧，我哋就當然要我要多謝下啦，我哋嘅聽眾真係好關心以玲我嘅，謝譚女士同埋阿 May 啊，知道啦，你都打咗電話嚟啦，祝我身體健康，咁都希望大家都真係要身體健康，要多多保重，就千祈唔好似以玲咧，而家憑臨一個走音。嘅边缘又未走得晒，跟住又有啲气又冇气咁嘅情况，
1: 真系好锡你。
0: 大家都真系要身体健康，都好多谢大家嘅关心啊！以玲会尽快好翻噶啦，放心放心。
1: 你唔好尽快好翻啊！
0: 一定今日就好翻。
1: 有啲时间嘅，
0: 系要啲时间慢慢嚟嘅，
1: 慢慢嚟嘅。咁啊，好多关心你嘅朋友啦。咁啊，好啦。我哋呢其实今日呢喺呢个五台之后，我哋张相出咗未呢？出咗㗎喇。
0: 出咗啦。
1: Oh my god。
0: 我见到已经有陆陆续续呢有啲嘅听众都已经呢赞好咗㗎喇。咁所以欢迎大家呢继续上去我哋五台之后面书专页啦。喺我哋香港暖流嘅贴文嗰度呢留言俾我哋呀。咁最重要当然要投选我哋接住落嚟主题曲对对碰两部电视剧嘅主题曲，到底边一部先系你心水之选啦。
1: 好啦，正正系咁呢，我哋不如就入话题啦。今日嘅主题呢就系青春爱情呀。即是那些情窦初开那些呢，由这个豆芽又去到阳光，哇好开心啊。那我讲这个呢就是1980年播出的全劇，总共是20集的，就是骤雨中的阳光啦。
0: 哇，
1: 我这么慢地讲给大家听，因为呢其实是很深入的个感觉，那种味道呢也是相当之浓郁的。那当时呢就在亚视度播出的，主演的有哪个呢？林国雄、陈秀文，仲有文雪儿同埋梁信燕嘅，系啦。咁啊，啱啱讲梁信燕咧，我上个礼拜喺呢个博物馆里边咧，都见到佢有一个嘅访问，同埋当时佢攞咗一个嘅奖项啊。好啦，咁故事咧就系、是、当然咧就系讲即系呢一个出身咧中等家庭出身嘅男仔，就叫做朱仲敏，咁就系林国雄饰演嘅。咁林国雄嗰阵时咧，其实就做男主角，后来咧就去咗做堪舆师就睇相嘅，呢样嘢真系几好笑。系啊，系咪嗰个同林国雄嚟噶？定系另外一个林国雄？
0: 呢、這个要查
1: 下。睇住先，好似另外一个林国雄。
0: 系咯。
1: 咁我爱上咗咧一个环境。

0: 同埋佢咧系有好大距离嘅富家千金阿周秀忠，咁当然系陈秀文啦。咁两个人嘅恋爱咧就受到压力嘅，咁双方家庭咧就起冲突啦。听起上嚟系咪已经系粤语片嗰啲桥段咧？
1: 通常都系噶。
0: 但系咧就有个情敌，咁啊喺呢个八十年代咧，竟然系俾个英文名佢，而呢个英文名都几型嘅，叫 Philip 啊
1: ，Philip
0: 啊，
1: 系啊，
0: 陈欣健啊 ，Philip Chan 咁样，系啊 ，Philip， 咁啊，黎汉慈做嘅，咁啊，跟住咧就为咗咧要打败呢个条件俾佢咁好嘅情敌系咪啊？林国雄咁点样咧？咁决定咧就发奋向上，就争取呢个心上人啦。咁最后咧经过一轮嘅奋斗咧，就成功啦，唔系住系虽有所成啫。女方咧就要离开香港，最好外国留学。
1: 系、
0: 哎、你点够佢玩咧？你话真系系咪先？但系经过呢啲咁嘅遭遇咧，咁啊呢个女仔咧就已经系成长啦。咁而喺屋企，即系而佢自己本身咧，屋企嘅环境咧就虽然优越啦，咁但系咧喺爱情里边咧其实就不稳定犹豫嘅。咁你知噶啦，年青人嘅爱情梗系咁噶啦，屋企有几有钱唔代表自己就佢嗰个嘅，即系佢个。恋爱
1: 身不由己嘅好多事，
0: 系女仔呢啲嘢冇得倾噶。有钱同冇钱咧，其实咧冇分嘅，冇得分噶，仍然系咁噶咋。你问我有阵时咧，嗰啲咧冇钱穷家女嗰啲女仔咧，仲硬朗啊，真系。即系我觉得佢哋反而仲爱得激烈添啊！即系我话爱咪爱咯，系啊，爱自己咁样样。咁所以咧呢一个嘅青春爱情咧，其实写得好几真实嘅，几开心嘅。咁而嗰套戏咧里边咧嗱呢一首歌咧，又真系好耐冇听过。咁但系咧呢一套戏咧好特别嘅。因为有位朋友咧，好中意听到佢嘅声音，但系佢个歌就唔多噶吓。陈秀文自己本身都系唱歌噶啦，咁呢首歌点可以冇咗佢咧？但系黎小田咧，当时就觉得，净系得陈秀文好似唔系好够，所以咧呢一首歌系《骤雨中的阳光》咧，竟然系由陈秀文、曾路德主唱嘅。
1: 佢哋各自有自己嘅版本咯。
0: 系啦，咁样样，咁而黎小田咧就作曲啦，阿詹叔啦，卢国詹咧系作词嘅。咁呢首歌咧带有几分嘅书。卷气同埋希望嘅，而且咧旋律系非常之温柔，就好似喺度呼应紧喺雨中之后，其实系会见到阳光。咁你睇下，1980年其实嗰阵时嘅香港，好多人都系非常之勤力喺度咧拼紧，亦都系好相信，就系只要我哋咧俾心机，而家几辛苦都好，喺风雨之后一定会见到阳光。而今日我哋坐咗喺度，好舒服咁，就有呢种感觉。究竟我哋听紧嘅呢一个，究竟系陈秀文定系曾路德啊？

0: 陈秀文嘅呢个版本《骤雨中的阳光》啊，知道 Harry 哥哥你话咧好挂住陈秀文嘅声音，
1: 系啊，
0: 所以特登拣嚟呢一个嘅版本，
1: 好舒服啊！你如果谂翻起咧，1980年啊、1979啊、80啊，无论喺外国嚟或者喺香港自己本土咧，都好有呢一种嘅情怀嘅。当时咧有一头先一起呢一个嘅吉他嘅时候咧，令到我谂翻起咧，当时有一套好出名嘅外国片啊，咁就叫《猎鹿者》（Deer Hunter） 嘅，咁因为呢一个嘅呢一套片咧，就到到最后咧，就有一个吉他嘅音乐咧，系成为咧当时咧个个人咧都系去开始学弹吉他嘅。
0: 哦，通常都系噶。如果有一部嘅剧集咧，可能入面嘅角色咧系弹埋一啲嘅乐器嘅话咧，嗰段时间啲风魔万千少女啊少男就会一齐去学噶啦。
1: 系啦，咁而呢个骤雨中的阳光咧，我哋头先听到咧，真系有嗰种咧，咦，原来咧已经落完雨啦，然后跟住咧就呢一个禅前的水咁样滴下滴下滴晒嗰啲水干晒啦，然后跟住最后尾嗰几滴雨都已经系滴滴滴啊，跟住慢慢嗰个阳光咧就喺呢个水平线度渗出嚟嗰种感觉，所以系非常之喜爱呢一首歌嘅。
0: 嗯，咁但系咧 ，Harry 哥哥咧就出咗招啦，接住落嚟就要到以灵我啦。咁咧、
1: 啊、
0: 我就同大家咧推介另外一部嘅电视剧咧，都系1980几年嘅一部嘅电视剧。
1: 冇错，冇错。
0: 呢一部电视剧大家都非常之熟悉，就系、是《豆芽梦》啊，成日话人哋情窦初开咧，唔知点解我就会谂起呢一部嘅电视剧《豆芽梦》噶啦。1981年播出啦，全剧一共只系得10集嘅啫。当时嘅主演啊，就有翁静晶啦、鲁云娜啦、周秀兰同埋陈福生嘅，
1: 4个都系靓女，
0: 冇错，
1: 4个都系靓到不得了嘅靓女。系啊，而家经常见到呢度出出入入嗰位咧，就鲁云娜，因为佢同佢老公咧，其实每逢礼拜四都系嚟到香港电台。
0: 吓，
1: 佢咧真系。即系鲁云娜咧，系一个咧个心里边咧停留咗喺一个当时少女嘅一位，系啊，即系佢到而家咧，你见到佢嘅笑容咧，你都系见翻咧嗰阵时10几岁嗰个鲁云娜噶，唔知点解，
0: 即系嗰、那个嗰、那个灵魂仲系一个少女啊。
1: 同埋我觉得咧，佢个丈夫系好即系好幸福噶，因为佢咧其实咧真系仲系有嗰种咁样嘅好 warm 啊，仲好似10几岁嗰啲小妹妹，即系好似日、你谂下，如果你日日同个对个男朋友都好似你啱啱大家初初谈恋爱嗰种 feel 咯，系啊，咁我谂哇，佢对令到身边嗰位朋友、那个男人咧，佢老公咧或者系男朋友咧，一定系好开心，
0: 系有嗰种嘅情怀喺度啊。嗱，咁讲翻呢部嘅电视剧啦，咁其实咧就系好多，其实以前因为以灵都系读女校嘅，所以我好明白当中嘅剧情嘅，就话咧教会嘅女子中学啦，3年级嘅学生咧，咁就大家咧都发现咧，咁其实有一个嘅男校咧，有一个非常之靓仔嘅男仔。
1: 哦，又系呢啲啊？
0: 系啦，咁通常女校要点样结识到隔篱学校男孩子咧？最简单嘅方法，等以灵话俾你听，就系咧，通常嗰啲咩圣诞联欢会咧，我哋会有联校嘅圣诞舞会咧，就一定会系女校同男校咧一齐联合咁样搞嘅。
1: 冇错，
0: 咁咧就可以喺呢个时候咧结。识下即系啲朋友仔啦，未一定去到嗰个阶段嘅，结识下多啲朋友仔啦。
1: 你嗰阵时你有冇噶？你有冇？
0: 诶，有嘅。以灵
1: 任何女校都会困到一间男校一齐，
0: 绝对系嘅。咁嗰阵时以灵系有参加嘅。
1: 咁你对家系咩男校嚟噶？
0: 嗰阵时咧，我哋好得意噶，我哋嗰我参加嗰一年啊，系一间女校，即系以灵嗰间女校啦、一间男校，但系男校系边一间啊？我记得啦。男校系姓字头嘅，
1: 姓字头
0: 系啦，姓乜乜咁样嗰啲啦，
1: 冇错。
0: 咁然之后仲有一间男女校嘅，好得意噶，间男女校都同我哋一齐搞。
1: 咦，即系3间一齐，
0: 3间
1: 一间就男女，一间就正男，即系你哋就正女。
0: 系啦，而以灵咧，当时去参加呢个联校嘅圣诞派对咧，就绝对唔系为咗识男仔嘅，而系因为我啲同学话：，喂，联校圣诞派对咧，除咗有男仔之外，都应该有好多嘢食噶。跟住我话：，咁系咪会有好多蛋糕噶？佢哋话：，应该系嘅。所以我就俾咗钱参加，我谂住去食蛋糕放。
1: 即系你系完全对男仔系完全冇兴趣啦，你都系食蛋糕啫。
0: 我真系为咗食蛋糕。
1: 系啊，咁其实又几好噶，因为咧你所想要嘅嘢咧系最容易达成噶。
0: 系啊，
1: 反而咧嗰啲去到咧谂住咧，哎呀，我去到咧又要见到个靓仔啦，又跟住咧嗰啲幻想咧嗰啲 bubble 咧，叭叭叭叭叭爆晒出嚟，可能佢会反而失望噶。
0: 但系唔系啊，最惨嘅系我达成唔到嘅目标啊。
1: 咁嗱，
0: 因
1: 为
0: 去到发觉冇乜蛋糕食噶，原来冇乜嘢食噶，原来。
1: 抢菠萝都有 系嘛？
0: 好少嘢食咯，可能大家嘅重点都系谂住去跳下舞啦。咁但系我系为咗食嘢，所以我有啲失望噶。
1: 啊，即系人哋个个都为咗去跳舞去识朋友，
0: 啊、
1: 你系为咗去食嘢嘅。
0: 我匿埋咗一角，匿埋咗一角谂住食嘢。
1: 啊，咁啊好彩。
0: 咁但系最后仲有一啲嘅故事嘅，有机会再同大家讲。
1: 系啊，一定有机会啊。
0: 系有机会就
1: 好似好，因为而家讲
0: 系
1: 你嘅豆芽梦啊。
0: 系啊，咁就讲翻呢部嘅剧集啦。咁舞会当日啦，咁我哋嘅四个嘅女主角啦，就梗系刻意打扮啦。咁咧，而且佢哋仲抽签决定咧，到底边个可以咧做呢一个咧，大家都心仪嘅呢个男孩子阿 Ronald 嘅舞伴啊。咁结果其中一个女仔抽中咗，不过可惜 Ronald 竟然冇嚟到。
1: 哎呀，
0: 系咁，大家梗系好失望啦。咁、然之后咧，佢哋真系好进取嘅。我觉得女校嘅女孩子咧，要达成一啲嘅目标咧，佢哋系可以好进取嘅，因为佢哋咧就真系走去呢间男校咧，就揾到阿 Ronald 嘅电话，于是乎咧就去打电话去佢屋企，咁就知道佢唔系专登唔嚟嘅，只不过咧系去长洲参加训练营，所以嚟唔到啫。咁于是咧，佢哋又走去报名入营。咁喺训练营嗰度咧，咁一班嘅女孩子咧，就终于见到呢个梦中嘅男神啦，就各自展开咗佢哋咧充满咗少女情怀嘅豆芽梦啦。
1: 哇！喂，其实都几靓啊呢啲故仔。
0: 诶，呢啲系女校会发生嘅浪漫嚟嘅 ，Harry 哥哥你要。
1: 咁我又唔理嘅，因为咧四个呢一个女主角咧都系靓嘅，我而家咧就揾嚟揾去揾唔到究竟边个系做男仔啫。系啊，其实都几幸运噶吓，有得做。
0: 因为个男仔咧应该系。是吴文雄所饰演的
1: 哦，
0: 系啦，咁都系一个靓仔嚟嘅。
1: 我完之后我未睇到佢个样系点噶，我未系好想象。
0: Harry 哥哥，你可以上网揾下，系啦。咁咧，而其实咧呢一部嘅剧集啦，当时咧原来系为咗对抗咧亚视嘅 IQ 成熟时咧所诞生嘅。咁当时啦，如果大家有睇过呢部《斗牙棒》呢部嘅电视剧咧，都会记得雍正贞啦、路云娜咧嗰个清纯学生嘅造型啊。当时据讲系迷倒唔少嘅男。观众噶，而佢哋咧真系好纯真啦，冇矫揉造作嘅演出咧，亦都掀起咗呢一片咧青春剧嘅热潮。咁其实啦，一部嘅电视剧啦，当然要有一部好好听嘅电视剧主题歌曲啦。咁就睇翻资料啦，原来香港中央图书馆咧系储住咗啦呢一部嘅电视剧啦《斗牙梦》嘅呢首主题曲嘅手稿嘅。咁当时咧呢一首嘅歌曲就系林振强所填词啦。咁咧由鲁云娜所主唱啦，聂安达所作曲嘅，咁相信大家都非常之熟悉呢一首歌曲啦。
1: 好紧要嘅一样嘢，提一提你哋
0: 系咩咧？
1: 作曲呢一位就系我哋曾经访问过嘅圣诞老人 Angus Nelson， 而呢一首歌已经喺呢一个博物馆嗰度咧系睇到，
0: 又见到佢系嘛？
1: 系啊，
0: 我哋一齐欣赏啦。

0: 日大件事，咁但系今日大件事之前咧，就欢迎大家上到去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啦，香港暖流嘅贴文嗰度咧，就同大家讲，即系同大家咧可以一齐投下票啦，到底系咧边一首歌曲咧系成为大家嘅经典啊？
1: 系啊，咁咧今日咧喺呢一个今日大件事之前咧，我有啲嘢想同大家分享噶噃，因为1950年嘅6月3号呢，人类首次成功咁样攀登海拔嘅8000公尺以上嘅山峰。咁究竟係讲緊一件咩事呢？原来呢，今次嘅登山史上面呢一个大嘅里程碑呢，就係讲緊呢一个大家都熟悉嘅喜马拉雅山。冇错啦，就係呢一个嘅喜马拉雅山嘅山脉啊。因为呢，佢嘅海拔呢就去到8091公尺呢，係世界呢第十嘅高峰嚟嘅。嗱，不过咁喺讲呢样嘢之前呢，其实呢我就点解会今日揀呢一条咁嘅新聞呢，就因为啱啱喺过去呢一个嘅周末呢，我呢就去咗一个好高嘅地方，就突然之间諗起点解人类呢真係有阵时会鍾意啲高啲嘅地方呢。咁因为我呢就去咗贵州。咁星期五呢喺呢度呢同大家讲，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嘅周末，咁我就上车啦。咁就去咗坐呢一个高铁啦。咁呢就5.5个小时之后呢就去咗贵州。咁 Harry 哥哥呢係从来未去过呢个地方㗎。咁因为呢就星期日呢就会有一个演出。咁而嗰个演出呢就同呢个贵阳管弦乐团一起啦。咁点解会系咁特别嗰一日呢？咁原来呢喺呢一个国内呢，6.1呢就系儿童节，系全国大家都庆祝嘅。咁而庆祝儿童节呢好开心㗎喎，系啲家人呢都要同埋啲小朋友一齐。我去到贵州呢个地方系啊，咁去到贵州呢个地方就喺贵阳啦。咁一路呢就发觉原来架车呢一路系向上緊㗎喎。点解我会知嘅呢？架车呢就好正，但你见到个餐车嚟一路向后褪呢即係唔落 brake 呢向后褪嘅。咁你就知道咦上緊山。跟住呢一路行緊嘅时候，就之前你见到好多田啦，后来越嚟就越系好多山区喇喎。咁跟住呢后来先发现原来呢个地方呢就系山中有城，城中有山嘅地方。而且呢空气点解咁爽嘅呢？咁周围呢都见到有四个字，就系爽爽贵阳，爽爽贵阳啊。咁点解爽爽就话天气好爽啦。所以呢其实上山呢好舒服噶，咁我再 check 下咧，香港咧太平山嘅海拔咧就系五百几叫公系咪叫米啊？定系叫嗰、那个嗰、那个？
0: 唔会系500几米，500几米好矮嘅。
1: 500几公尺，即系啦，500几啦。咁但系咧嗰边咧贵阳咧就系千几嘅，咁所以咧就系成两倍咁高。
0: 大帽山嘅海拔系957公尺。
1: 系啦，公尺五就系957公尺。呢度咧系1000几公尺嘅，咁所以咧就净系个城咧已经系非常非常之高啊！咁所以咧就喺里边咧就是非常之舒服嘅，咁所以我就谂紧啊，其实咧原来人咧有阵时咧即系都攀登下上下山咧，其实都系几舒服啊。咁今日咧就讲下呢一个今日大件事咧，都系同上山有关啦。咁咧呢一位嘅安纳普尔麦立峰咧，其实就系呢一个尼泊尔境内嘅呢一个最高嘅高峰嚟嘅吓。咁所以咧喺当时嚟讲，喺当日嚟讲咧就。呢、这、一个十人嘅呢一个队伍咧，系挑战咗咧呢一个非常之冇可能嘅一个壮举啦，而成为咧人类第一次咧可以登上咧呢一个嘅山峰嘅。
0: 系啊，因为咧佢哋咧就真系写下咗历史啦。因为大家都知道喺咁高海拔嘅地方啦，其实登山咧系都几危险噶，因为咧呢一座嘅山峰啦，系以呢一个咧频繁雪崩咧而闻名嘅，所以咧大家都知道啦，攀登系好危险嘅。但系咧呢个法国嘅登山队啦，就克服咗重重嘅困难咧，成为首批咧登顶嘅人，写低咗咧一个咧都几犀利嘅历史噶。咁睇翻资料啦，原来佢哋系由北坡出发啦，经历咧严寒同埋缺氧等等唔同嘅挑战啦，最终先至可以成功企上呢个峰顶嘅。
1: 呢一队咧法国嘅登山队咧就由10个人组成啦，包括咧佢哋里边系有医生啦，有摄影师咧，亦都系由 由呢一个嘅印度嘅加尔各塔靠喀塔呢个地方出发嘅，徒步咧要几个星期啊，系几个星期先至去到尼泊尔，都未开始上去吓。咁然后途中咧，亦都系克服好多嘅障碍。你以为系自然嘅障碍咧？唔系啊，喺文化上面嘅差异啦，喺语言上面嘅障碍咧，亦都系好困难噶。因为带佢哋上山嗰啲人都未必系同佢哋可以喺语言上面系沟通到嘅。咁所以咧，雇用呢一个嘅夏尔巴人咧，就要做呢一个运工啦。咁啊，而且咧，亦都喺佢哋咧后来嘅记载里边咧，就记录到就话佢哋咧第一个到达嗰度嘅人类啊，直情咧佢哋当时嚟讲咧系超越咗所有之前嘅前人啦。所以咧去到一个咧已经系从来未有人类踏足过嘅地方，而成为咧登山嘅经典。咁啊呢一个点解我哋会今日特别讲咧？系因为佢出咗本书，就叫《安纳普尔纳》，咁就卖咗咧成几百万尺嘅，而几百万册啦。咁所以咧，因为佢哋带咗摄影师去啦，咁所以咧影咗好多好珍贵嘅照片啦。而咧登峰咧插上呢一个国旗嘅时候咧，亦都系象征咗人类嘅勇气啦。
0: 系啊，而事实上咧，佢哋咧要攀登呢个嘅高峰咧，其实咧都有一啲嘅代价噶。头先都讲到啦，因为个路线真系实在太难啦。而咧佢哋原本系计划挑战另外一座高峰，叫做杜拉吉里峰嘅，但因为路线太难啦，而就转向咗呢个安纳普尔纳啦。咁咧就睇翻啦，原来佢哋当时咧就使用一啲绳索啊、氧气樽啊等等等等咧，去面对唔同嘅暴风雪啊，又或者一啲嘅困难，一步步咁样推进噶。而登顶嗰日咧，佢哋其实已经到达咗极限嘅状态噶啦。不过仍然都系互相扶持嘅。咁最后当然系成功登顶啦。不过代价都几沉重噶，因为佢哋两个咧都严重冻伤咗啊。而赫尔佐格咧更加失去咗所有嘅手指同埋脚趾啊。而拉扎纳尔咧亦都咧要截肢啦，要切咗部分嘅脚趾。不过佢哋呢个嘅代价就令到佢哋咧，真系创下咗一个咧，历史啦，令到大家都会记住咗佢哋嘅名字啊！所以咧，其实要攀登呢啲嘅高峰啦，可能背后咧都有好多唔同嘅代价嘅。
1: 系
0: 咁，但系我相信对佢哋嚟讲咧，虽然就真系身体上面有一啲嘅牺牲啦，但可能如果你再问佢哋咧，佢哋可能都会义无反顾咁话，我都会想再试多一次。
1: 呢一段嘅历史咧，其实真系对为人类嘅呢一个嘅文明咧，写下非常之光辉嘅一页。你记住啊，系1950年咋。我终于咧谂翻起喺我中学嘅时候咧读呢一个应该系 form one 或者 form two 咧，有一课书咧系有曾经提过呢一件事，所以我记得啦。原来咧呢个山峰啊叫 Mount Everest，
0: 嗯，
1: 系英文嘅，所以咧我第一次去读呢一件事嘅时候咧，反而咧喺英文嘅课文里边接触嘅。
0: 咁而事实上啊，讲起山呢一样嘢咧。大家如果想起我们香港的山，除了大帽山之外，狮子山一定是大家都会记起的。
1: 日日呢我们上班都见到它。
0: 没错，所以呢今天不如就用狮子山下这首的歌啦，跟这两位的精英，这两位创造历史的人打打气。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小一统一派位结果出炉，今届有16345人参加，当中大约14000人获派头三个志愿学校，计及自行分配学位和统一派位阶段。获派头三个志愿的整体满意率是 93.6%。 在油麻地一间小学，多位家长朝早在门外排队等候叩门。家长钟先生话，由于一早已经预计要叩门，所以教育局琴日错误发出短信，对佢哋冇影响，派位结果系一致。另一个家长蔡女士话，小朋友获派第五志愿，认为唔太理想，所以到第一志愿嘅学校叩门。佢又话派位结果同琴日错误发放嘅短信一致，只系日期唔同，所以早有心理准备，已经系按学校嘅要求准备同埋到场提交文件。教育局提醒家长需要在今个月9号或者10号到获派学校办理注册手续，如果因为要事未能够办理，需要事先同获派学校联络，否则会被视作放弃那个学位。一对男女报称在屋企产子，但是两个月大的仔至今仍然未拿到身份证明，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港大医学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曹延洲基金教授叶柏强话：香港医疗先进，一般都唔鼓励市民喺屋企分娩，以免卫生环境欠佳，令细菌有机会进入体内。母亲一旦子宫出血或者婴儿嘅头部未必顺利离开母体，都会构成危险。佢又话：如果孕妇冇做产前检查，未能够掌握婴儿系咪有心脏病等先天毛病，出生之后要承受不必要风险。叶柏强话，婴儿出世之后，尤其第一星期的健康检查很重要，可以跟进先天毛病。他又话，而家97%的婴儿都有接种疫苗，如果出生之后未有打针，可以补打，但是保护效力会延后，增加感染风险。他话，婴幼儿疫苗已经有好长历史，呼吁家长应该俾仔女接种。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率领商贸代表团在哈萨克访问，今日将会到访中亚著名学府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并见证香港的两间大学和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进一步拓展香港和哈萨克院校之间的合作。李家超昨日见传媒时宣布，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会出年首季开通直航飞往哈萨克最大城市阿拉木图的航班，令两地交往和经贸合作更紧密。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今日开幕，今届主题是务实对话，通往稳定未来之路。论坛的核心活动是星期五的全体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发表主旨演讲，来自大约76个国家的高级别代表都将会与会，讨论能源、工业、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中方公布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会出席论坛，外交部说中方期待同各方加强沟通，增进互信，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大致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在上午10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东京的西南大约1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掠过日本本州南部。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30点，跌407点，总成交金额1403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6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942点，升35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3.2跌18.4，盈富基金25.92跌4毫，阿里巴巴126.9跌4蚊，中芯国际85.3升3.35毫，南方恒生科技4.968跌1.27毫，联想集团26.08跌5毫，长飞光纤光缆266.8升34蚊，美团80.25毫跌5.25毫，华虹半导体155.9升8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7，英镑10.554，瑞士法郎9.951，澳元5.624，加元5.661，新西兰元4.647，欧元9.113，每百日元对港元4.90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63。日经平均指数报68452点，升1718点。港金报41710蚊，跌63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86.84美元，卖出4487.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的快線呢，由於有壞車阻路，駕車人士經過呢記得要小心留意啦。而另外呢，屯赤隧道公路呢，由於有緊急路面維修，現時去屯門方向近住龍富路的快線呢是封閉緊的，一帶呢都有少少的車多，大家經過呢記得要小心留意啦。就是屯赤隧道公路由於有路面緊急維修，咁去屯門方向跟住龍富路嘅快線呢現時係封閉緊㗎，一大車多。再同大家跟進返較早前呢彌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跟住荔枝角道嘅交通意外呢已經清理好㗎啦，交通已經回復正常。睇返隧道情況啦，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車龍去到康莊道橋面，而另外路面情況方面喺港島區告士打道去中環方向跟住信和廣場一段多車，車龍去到嘉寧街，而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另外还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车多，车龙就排到屯门剧术学校。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还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以及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5: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4: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5: 喂，睇住啊！
6: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7: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8: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7: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8: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7: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8: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7: 清楚晒，
8: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0: 最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9: JW 黄浩仪，独立发展的 JW 今次会演绎两首全新作品，仲会分享成为独立歌手的心路历程。
0: 星期日晚7:30，港台电视31。
10: AM 783 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时间嚟到早上嘅11:10，你睇紧听紧嘅系港台电视31以及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冇错，我哋嚟到呢个香港士多啦 ，Harry 哥哥，你冇行错地方嘅，我哋系要喺呢个士多嗰度咧。傾下偈。
1: 而家我有個問題就係、究竟咧，我係呢度老闆要即係問幫襯，即係你嚟幫襯，我要睇下有啲咩俾你啊？係啊，
0: 我係員工嚟。
1: 定係我嚟幫襯呢一度嘅咧？我真係唔係好知啊。
0: 你員工 A， 我係員工 B。
1: 我哋兩個都係員工係嘛？
0: 係啦。
1: 我即係唔係叫員工嘅。呢個是多嚟，係啦，我哋係伙計。
0: 伙計 A， 伙計 B。
1: 冇錯，不過今日咧就請咗個客嚟嘅喎，係請佢嚟嘅喎。邊度士多會請客嘅？
0: 唔係，咁佢入嚟幫襯嘅時候，咁通常好多時都係咁噶嘛。舊式士多咧就會坐低大家一齊傾下偈噶嘛。
1: 不過呢一個舊式士多咧又真係好襯我哋今日嘅嘉賓嘅嚇。呢位嘉賓咧，其實我第一次見佢嘅時候咧，正正咧就係喺呢一個屋檐下，即係呢個我哋叫做廣播大樓呢個地方啦。年份係1986年，而有一個節目，有一個節目嘅名叫做《音樂小豆芽》。咁而當中咧有一位好可愛嘅小朋友，但係今日咧已經成為一位非常之顯赫嘅，喺唔同嘅界別裏面咧都係做得非常之出色嘅朋友。好多時候佢都唔喺香港，好難得今日可以請到佢嚟。佢咧就係香蕉成熟時裏面嗰位。我叫佢做阿 John 邓一君。
2: 轮到我请你。
0: 冇錯，喺依玲同 Harry 哥哥身邊就有大家非常之熟悉嘅鄧一君阿張。
3: 你好，你好 ，Harry 哥哥，依玲你好，
1: 你好。今日咧好開心啊，因為咧你第一件事咧，你一出現咗咧，就令到我拍檔阿依玲咧，突然之間佢第一個鐘頭咧，其實佢喉嚨咧都有痰嘅。係啊，而家咧
0: 我個痰係咁嘅原因，唔係我真係病。
1: 佢一聽到我今日請咗你嚟咧，佢就起咗痰啦。
0: 我係真係病
1: 嘅。咁而家咧佢係其實佢係真係抱恙啊，但係咧呢個鐘頭咧。一見到你之後，佢精神咗，佢叮咗，佢醒曬。
0: 當然啦，
1: 係啊，
0: 得禮噶嘛。
1: 咁啊，大家都非常之熟悉你，亦都好難得咧，今日可以請到你嚟。但係我哋今日嘅訪問應該同平時嘅訪問有啲唔同。
0: 哦，點？
1: 因為我同阿 John 咧，大家嘅相識。
3: 哦，
1: 係啊，1986年，我頭先所講，你記唔記得？
3: 我梗係記得啦，因為係我人生第一次咧拍攝電視節目嘅即係一啲回憶嚇，咁第一次合作咧就係同 Harry 哥哥嚇、音樂小豆芽，我記得我有一句對白嘅，但唔記得咗係乜嘢啦。
1: 係啊，我仲好深刻。John， 因為點解咧？我叫佢做 John 啊，因為咧嗰陣時咧係鄧一君咧係一個好可愛、肥嘟嘟嘅小朋友啦。
0: 先好似唔係咁樣，淨係 John 嘅喎，前面好似有啲嘢喎。
1: 係肥 John 咯，
3: 肥 John 咯，係。
1: 點解要叫你做肥 John 咧？因為當時有一位嘅導演咧，又係叫阿 John 啊 ，John Chan， 係啦，咁樣樣。
0: 所以要辨認翻啦。
1: 係啦，因為阿 John 咧就兩個一齊認，但係一個係導演，一個小朋友喎。係啊，咁當時咧，我記得嘅鄧一君咧係帶住一對好可愛嘅眼鏡啦，然後跟住著條白短褲啦，最緊要有一件黃色嘅恤衫。
3: 係啊，你記得啊，係啊，
1: 短袖嘅，好似夏威夷恤衫咁樣樣。佢咧，其他嘅小朋友咧，個個咧都有媽媽啊帶嚟嘅。John 每一次都係自己一個人嘅，而佢咧好細個已經好獨立，但係上到嚟咧。所有成個青年組個個人都錫你㗎，係
3: 啊，係啊，
1: 係啊。
0: 因為頭先咧咪後嘅時候 ，Harry 哥哥都有提到咧，佢話：哇，嗰陣時阿 John 咧細個咧嘅時候咧，係令到好多嘅副導演啊嗰啲咧都好中意佢嘅，因為咧佢係好識得點樣去走位啊，同埋一個好乖嘅小朋友，係唔需要大家擔心㗎。佢話：
3: 係啊，係啊，係啊，我係好乖嘅，有背曬所有對白啊，先至嚟現場嗰啲。
0: 係。
1: 係啦。
0: 即係唔係嗰啲好難控制嘅小朋友？
1: 而我嗰陣時識嘅鄧一君係3年班咯，應該
3: 差唔多啦，
1: 係啊，咁你有冇記得起咧？其實因為我諗有好多人都會好想知道啊，究竟童星係點嘅咧？點樣先至可以開始到行呢條路嘅咧？咁、
3: 我唔知個人哋係點啦，我就係學校啊，聖約瑟小學係
1: 啦，
3: 咁就音樂老師 Miss Zhang
1: 係 Miss Zhang
3: 就好似深敲佢識得香港電台啊好似 Peggy 佢哋啦，
1: 冇錯。
3: 跟住咧就佢話喂介紹啦咁樣，要家長簽嗰啲consent
1: 㗎，要簽consent。
3: 跟住之後就一車旅遊巴咧。 就去到華都大廈嗰陣時候，聯合道係啦，
1: 冇錯冇錯。
3: 而家我頭先搭小巴經過咧，原來變咗浸會啦，
1: 係啊，變曬啦，係啊。
3: 咁啊要表演咯，要朗誦啊、講故事啊、跳舞唱歌，我五關斬六將，
1: 冇錯。
3: 咁我嘅 performance 我當時係麻麻地，我怕醜嘅，咁但係都好幸運地揀咗我係其中一個，係咁樣咯。
1: 是好深刻，當時呢有功夫仔啊，有一大班㗎嘛，個個呢都係非常之熱切咁去演啦，而且呢有好多又好有音樂才能啦咁。一去到你呢冇嘢㗎噃。
3: 冇過。
1: 我咁囉。我咩都冇㗎咁樣。咁但係呢就睇到你見到你，因為當時唔係我揀嘅。係呀，我都係俾人揀嗰個嚟㗎嘛。你要知道做主持其實。
0: 你都係喺個。
1: 我都要俾人試。係呀，我都有去過華都大廈。你而家講華都，我諗連周以玲都唔知道係咩事。
0: 完全唔知係邊。
1: 以前嗰度呢有一間而家都講得，因為呢冇咗㗎啦，講嘅叫半溪。
3: 哦，
1: 記唔記得啊？都有間半溪飲茶，
3: 飲茶
1: 係我哋唔會去嘅，好貴㗎，去唔起㗎，係啊係啊係啊，咁樣咁所以咧就嗰度咧以前咧就香港電台喺嗰度咧就有一個辦公室，係啦，就係咁啦。好啦，咁你就做咗音樂小豆芽啦，你其中一粒豆芽仔啦。好啦，咁其實都是十幾集嘅啫，拍完之後啦，跟住嗰條路又點樣㗎？一君，
3: 跟住我一路都係拍香港電台CYC 工作坊啊嗰啲啦，一直都係同 Harry 哥哥一齊，跟住就拍埋教育電視嗰邊啦，
1: 緊要啦，
3: 跟住就兩邊咁樣拍囉，又拍青年組嘅嘢，又拍教育電視組嘅嘢，基本上我係課外活動嚟㗎喇，
1: 係你嘅課
3: 外，係我嘅課外活動，人哋係打波呀咩，我就係去香港電台，所以係我另一個屋企嚟㗎，咁
1: 係喎，咁樣喺嗰段時間你同你嘅同學咪相差好遠囉，因為佢哋做嘅嘢同你做嘅嘢係好唔同，
3: 唔同㗎，有陣時上堂呢睇 ETV 係見到自己嗰啲，
1: 係
0: 咁，但係啲同學仔通常都好雀躍㗎，哇你睇下鄧一君啊喺電視嗰度，
3: 係啊會㗎會㗎，咁但係就反而有度唔好，就係啲同學會疏遠㗎，會覺得你係唔同啲啊，
1: 另類囉，
3: 係啦，
1: 埋唔到堆囉，
3: 係啦，再加埋我嘅性格又孤僻啲嘅，
1: 冇錯，
3: 靜啲嘅，所以我就真係冇朋友嘅，多數匿喺屋企咁。
1: 係啊係啊，你即係而家咧，我哋咪好興咧嗰啲十六型人格咧，就問你係 I 定係 E 啊嘛，係啊，你自己
3: I 啦，一定
1: 你係 I 嚟嘅，係咪啊？係啊，因為我同你都好似，你頭先講一樣嘢咧，又係我又係有拍呢個教育電視嘅，咁我就記得我係唔記得邊一科咧，你知我科科成績都好差㗎啦，咁啊跟住先生啊鬧啦，又唔交功課啦，佢喺唔講。咁多啦，王嘉怡坐翻低，我哋睇教育电视咧，一开见到我，但系我咧扮演嗰个系好叻嗰个咯，科学啊，系啊，
0: 系
1: 啊，
0: 包袱太大，
1: 系啊，讲粒子啊，跟住咧连老师都唔知嗰啲，其实咧小玲呢度系咁噶咁样，跟住咧成班系冇反应，好啦，跟住落堂啦，放小息啦，冇人睬我，走晒去，我好记得，全部走晒去。跟住因為佢哋俾唔到氣呀嗰啲位係呀，所以我你剛才所講呢我又明白，其實原來令到自己更孤獨，
3: 係呀，
1: 我其實想帶出呢樣嘢，呢個孤獨係好定唔好呀？
3: 我覺得唔好，所以你我個而家個女女呢都十幾歲啦，佢細個嘅時候呢開始知我拍戲呢覺得好 interesting 啦，
1: 一定
3: 曾經講過話哎爸爸我都想試下拍戲呀，有冇得帶我拍戲，跟住呢我冇話唔好囉，其實我心裏面唔想嘅，咁但我就用一啲技巧去話俾佢聽，就話俾佢聽拍戲有幾辛苦啊，
1: 冇
3: 得瞓啊，冇得食好嘢啊，咁嗰啲呢佢最怕嗰啲嘢啦，跟住佢就打消咗呢個念頭。
1: 你講啲
0: 你怕佢啊，
3: 係啦，
1: 你知道啦，喺你嘅而家呢一個做得咁成功嘅呢一個工作上面，有好多時候係話俾人聽嗰樣嘢嘅好處㗎嘛，係啊，所以當你呢樣嘢呢嘅時候，其實 sell 唔好處都一樣喎。
3: sell 係啦，
1: 係啊，
3: 跟住就去到中學就開始接觸電影啦。我嗰時係啱啱係拍嗰啲電影係做配角啊 ，Kelly 先嘅。
1: 當然啦，
3: 冇對白嗰啲。
1: 當然。
3: 咁咪去到香知成熟時先至有人認識咁樣。
1: 咁邊個帶你入電影行呢？
3: 有個領班叫做微依，佢專係帶臨時演員嘅。
1: 係。
3: 咁我佢其中一個即係。佢搵開嘅人，我冇簽約嘅，純粹話呢個僆仔幾精靈咁，叫埋佢啦咁樣
1: 係。
0: 但係教育電視同埋我哋香港電台可能嘅一啲製作啦，同電影圈嘅一啲嘅製作係咪都真係好唔同？
3: 哇！爭好遠，呢度係真係個個人都好斯文啊，受過教育啊，又好即係唔同嗰啲係粗口橫飛啊，又好雜好亂嗰啲嚟嘅。
1: 對於你嚟講，即係我同你都係咧飲呢個香港電台奶水大嘅，咁所以咧覺得呢個世界咧啲人係好正常噶嘛，係啊，即係冇乜必要都唔講，係啊，即係呢度冇講粗口嘅，
0: 我哋唔講呢啲。
1: 嗱，個問題係咁，唔係講唔講得，係講得都唔會有人講，
3: 係冇錯。
1: 即係呢度根本
0: 環境係唔會，
1: 呢度個文化啲人係完全唔會噶嘛。是啊，咁所以你出到去應該反而覺得個反差好大個同現實世界。
3: 所以我媽媽係日日跟住我㗎。
1: 哦，嗰陣時有反而媽媽跟
3: 住。係啦，拍港台係好放心㗎，你自己去啦咁樣。咁但係一拍電影呢係真係跟到實咗，因為驚㗎嘛。
1: 係。
3: 咁慢慢再大啲就當然唔需要啦。
1: 咁
3: 但係開頭呢係真係好覺得嘩好雜啊好驚。但係呢點解都會繼續拍呢，就係、是、因為嗰陣時呢都即係覺得喂其實即即係會開始諗將來，覺得話誒、欸，其實我讀書又唔好叻啦，咁不如即係畢咗業都係繼續拍戲啦。咁、如果拍戲，咁自己人望高處都唔想話成世係淨係拍香港電台，都想個 exposure、高啲。嗰時何玲玲幾紅啊，記唔記得？
1: 玲玲好紅，
3: 電影又盛咁。
1: 玲玲好犀利，
3: 羨慕佢噶嘛。
1: 玲玲好襟老嗰度好嘢，因為咧你哋入嚟嘅時候咧，其實你哋真係小朋友嚟噶嘛。玲玲係帶你哋一個框噶嘛。
3: 係啊，
1: 跟住阿 John 係。阿 John Chan 嘅導演就話：，嗱呢啲就犀利啦，呢啲老人精嚟嘅，基本上可以做得我哋，佢唔老噶嘛，係啊，咁但係後來玲玲都做咗其他嘢嘅，
3: 係
1: 啊，
3: 做設計
1: 嘅，係啊，即係通常都係咁嘅，因為所有都係小朋友啦，驚佢哋啲戲咧又帶唔到啦，一定係有一個小朋友嘅，即係老人精嘅，即係個領班，佢零舍好嘅啲戲，但係其實佢係年紀上面係大好多嚇咁樣樣啦。
3: 佢實際係細過我嘅，但係佢年資係最差唔多我認識嘅最耐嘅。
1: 係佢年資長，
0: 好早就入行，細細個就
3: 係。
1: 咁嗰陣時嘅香港電台又好特別嘅，因為好鍾意小朋友嘅。你諗下，有呢一個小柏林啦，柏林周記啦，晴天雨天孩子天啦，跟住又有黃舒淇、盧嘉敏啦，其實係出好多紅星㗎嘛。咁所以呢當時呢你係你分分鐘已經係掹尾門添㗎喇。阿張繼聰都係㗎。係
3: 啊
1: 係啊。其實你有識唔識張繼聰啊？
3: 識。
1: 係啦，你就實識啦。係啊，大家係咪又係都係都好多嘢偈傾㗎喇。
3: 如果見到面又會講返年細個嘢，喂有冇搵阿玲玲啊，即係嗰啲咁樣。
1: 係啊，佢大啲定大啲啊？
3: 我大啲，
1: 你仲要大啲添，
3: 大啲
1: 系啊，
3: 我早过佢嘅，其实系，
1: 系咪啊？
3: 系啊，
1: 所以其实讲翻呢一度咧，其实带翻阿邓欣君出嚟咧，其实讲翻以前咧，香港电台嘅儿童节目同埋香港电台点样锡啲小朋友，而嗰啲嗰啲人嘅深入，即系好正啊！好啦，电影啦，去到电影，咁同埋你其实一路有冇一路諗住其實係咪真係繼續拍落去啊？還是你真係有諗過做其他嘅？
3: 我冇諗過做其他，我係一心諗住拍戲去到退休嘅。
1: 由幾時開始係咁？
3: 由拍香蕉成熟時開始。
1: 已經知道自己係
3: 啦，因為知道自己覺得我唔係好鍾意拍戲嘅啫，只不過係當時覺得冇其他理想啊，因為有啲人啊細細個有啲志願㗎嘛，我就冇嘅。
1: 你冇？
3: 係啊，冇嘅。總之我就係知道有人找我拍戲又 OK 啊，我又好像駕馭到咁，加埋香煎城嘅時係令我有咗信心嘅，覺得都有機會喎，咁咪一心諗住好就畢業就一路繼續拍啦咁樣囉。
1: 你知唔知道你其實自己有一個好特別嘅天分㗎？我頭先就同阿拍檔係啊，我哋都講你係好多時候係一個最唔刻意去做一樣嘢，你只不過盡量做好一樣嘢，就已經感動到人㗎。
3: 哦，我第一次聽咗呢樣嘢。
1: 係啊，而嗰個感動呢係好特別嘅，就係自然就佢真係做緊最好嘅嘢啊。係啊，係有個頻率㗎喎嗰件事。正如你所講，其實有幾多個人會記得自己第一次做音樂小豆芽，我得一句對白。你唔單止你記得嗰一句對白，而你係念熟咗㗎。而我好記得當我哋拍嘅時候，你知好辛苦㗎啦，香港電台拍嘢拍好多 take 㗎啦，係咪好似拍電影咁。
3: Harry 哥哥好惡嘅嗰陣時。
0: 哦，呢個我好想
3: 驚。真係驚㗎，我哋真係驚。
1: 講呢啲啦，講呢啲。講呢啲啦。
0: 因為我正想就係問到你，阿John你嗰陣時細細個 Harry 哥哥有冇蝦過你啦？
3: 冇
0: 過你啦。
3: 而家大個明白佢係好有要求嘅一個人。但細個呢唔知咁多嘢，我哋玩嘅啫嘛，心諗係咪冇諗過咩專業嗰啲嘢。咁幕前演出啦，有時我哋 會錄音啦、唱歌啦。
1: 唱歌
3: 係哇，要求好高，
1: 係、
3: 啊，咁如就即係好驚嘅，大家都打聲十二分精神。
0: 係，即係一見到 Harry 哥哥就要
3: 唔驚、啊、導演，唔驚咩係驚 Harry 哥哥。
0: 哇，咁可怕嘅咩？Harry 哥哥，你原來
1: 終於第一次喺幕前有一個人講呢樣嘢
3: 嚇，冇人。
1: 其實收埋咁邊個會講啊？
0: 大家都會話
1: 黑豆嗰啲，我又未請到佢嚟啦，係啊，因為我自己本身都係真係讀音樂啦，咁而且我爸爸又做兒童節目啦，咁出到嚟其實要一樣嘢，其實一路個心裏面係知道想要嗰樣係乜，咁係一個好難掌握嘅嘢嚟嘅。小朋友要有小朋友嘅童真，冇曬唔可以，即係我哋睇到好多完全冇童真嘅兒童節目嘅，多到不得了嘅嚇，因為到到最後咩整下整下就係咁噶啦，因為個個都係聽話嘛，係啊，但係冇咗童真又唔得，但係咧完全有童真嘅時候咧就冇一個 take 會用得嘅，係啊，因為個個都唔知去曬邊噶嘛會，而我自己細個都係咁，咁自己又讀教育，所以去到嗰個位咁。阿 John 係令到你最 safe 嘅喎，因為咧其實佢會驚，佢係第一個驚，
0: 係咪鬧？
1: 因為佢好容易驚
0: 嚇，係咪鬧得最少咧？
1: 冇鬧佢，
3: 唔係鬧係威嚴，
0: 哦，即係你見到佢就驚，
3: 係啦，佢嗰種嚇，
1: 係啊。
0: 好彩 Harry 哥哥你而家唔係咁啫。
1: 到到而家都咁講嘅話就好犀利，因為你都經歷唔少㗎啦嘛。你去到其實去到即係拍戲嘅時候，其實都好多呢啲咁嘅情況。
3: 哦，更加犀利添啊！又
1: 係啊，要求更高嘅喎，
3: 要求更高啊，同埋個表達方式更加強勢啦。
1: 同埋不合理嘅要求有好多噶噃，
3: 好多。
1: 你點樣去處理嗰啲咁嘅情況？
3: 我可能我都EQ 都高嘅，即係我唔係咁容易會即係會嚇親啊，或者跟住就方寸大亂啊，我唔會，我好冷靜嘅。
1: 係
3: 啊，面對壓力嘅時候咧，我好識得去即係沉住氣，跟住好 concentrate， 最緊要 concentrate、要知道自己做啲乜嘢。跟住做到最好，咁自然就 OK 嘅，
1: 係
3: 咁樣咯。
1: 係你即係其實去到真係到到最後尾做嘢嘅時候，你將人嗰樣嘢放低咗，
3: 係
1: 咁呢個咪專業咯。
3: 係啊，
1: 係啊，好多時候我哋
3: 面子啊，面子啊最緊要。
1: 你會放低嘅，
3: 放低面子 ，concentrate 個要個結果咁就得㗎啦。
1: 嗯，
0: 其實好難㗎，你要放低面子，特別你可能你會覺得啊，我自己都有拍過戲啊，我都有一定嘅可能人氣喺度，要我放低面子去做呢樣嘢，其實係咪好難咧？
3: 唔難，因為我家庭教得好呢樣嘢，我爸爸媽媽
1: 爸爸媽媽
3: 已經教我呢樣嘢㗎啦。
1: 教你邊一樣嘢咧？你覺得
3: 佢
1: 用得好好？
3: 佢教我要 humble。即係所有嘢都唔
1: 謙虛，
3: 係啦，要謙虛，即係唔好覺得自己好大，覺得自己好犀利咁，
1: 係
3: 啊，比你犀利嘅人有更多啊，咁所以就冇咗呢個面子呢個問題。
1: 如果你係咁講嘅話，我都幾肯定你爸爸媽媽唔單止係教你，你爸爸媽媽根本本身係呢一種人
3: 哦，係，
1: 因為咧，如果唔係咧，淨係用把口講咧。呢一種嘅頻率係出現唔到嘅，
0: 親教係好重要。
1: 由細個開始佢已經係咁噶啦。我第一次見到嘅 John 其實冇變過啊，到到而家坐喺我前面嘅仍然係一種，同埋咧你俾我覺得佢有一種好真誠同埋好穩重，同埋可以真係可以信得過佢。我覺得呢樣嘢好重要咯。係啊，你嘅太太應該幾幸福噶。
3: 幸福，
1: 你睇下，哇！佢都認，佢都認，認得好緊要。佢話我好鬼好彩啊，知唔知啊？呢啲幾多人追我先？呢單嘢真係係咪先啦？係啊，係啊。咁其實你頭先講香蕉成熟時啦，咁又知道咧，其實阿古老闆又好錫你啦。嗱，呢度我哋下一拍。

0: 想去睇、哦、但係你知 TVB 唔可以推㗎嘛，啲
1: 冇得推、
0: 啊、一定要接㗎嘛，我又唔鍾意個角色，好多嘢睇唔順眼、嗯、好，我知道自己係時候要離開㗎，但係又唔知做得啲乜咁、啊、所以就好慘囉嗰段時間。
1: 因為你冇過，你一路都冇諗過自己有選擇㗎嘛，所以你先至做得最好嘛。
2: 因為當初係諗住做一世㗎嘛呢樣嘢。
0: 係啊，咁唔拍戲做啲乜，我可以做啲乜喎。
1: 嗰陣時幾多歲呀？
0: 嗰陣時28、9到囉。
1: 而家諗返轉頭，其實嗰件事係好定唔好呢？
0: 好嘅，好啦，而家你問我梗係好啦，因為我而家知道我而家點㗎嘛。
1: 其實
2: 一個好明確嘅方向
1: 㗎嚇。呢一個做人其實好正喎、
0: 啊、
1: 因為而家要去你去返20多歲你梗係好唔開心。
0: 是
1: 但係而家喺呢個望返你29歲其實喂好彩嗰度搞到我咗，如果我冇今日喎咁喎。因為當時喺 TVB 嘅真係都有啲人到而家今時今日都仲喺 TVB 㗎嘛。
0: 係啊。
1: 難得嘅，但係都有嘅。呢啲人我係非常欣賞㗎。係
0: 啊。
1: 係啊。但係你睇下個反差幾大。係啊。見到嘅嘢幾唔同。
0: 係啊。
1: 係啊。咁當時你點樣處理呢？係咪就係因為喺 TVB 而行出嚟㗎呢？係
0: 啊。因為 TVB 開始即係一來冇乜公開。就算有公開呢都係啲頭閒至散角色，你做開有地即係有角色有發揮嘅時候呢，突然之間要你做呢啲一輪做呢啲嘢呢好難堪，即係因為我係做臨時演員出身㗎嘛，咁你咪一路想一路想，咦有幾個對白囉，跟住最後做主角你上緊㗎嘛，咁而家係一路跌
1: 返轉頭㗎，
0: 返轉頭㗎。
1: 係啊，阿 John 啊，其實呢有冇感覺就係因為你冇玩到嗰個遊戲啊，你冇埋堆啊，
0: 我梗係冇啦，我梗係冇啦，一定冇。
1: 所以就係咁啦。
0: 所以呢個係其中一個原因。第二就係自己外形又真係局限咗嘅、嗯、即係又係嗰啲細蚊仔呀，咁搵你做殺人犯你都唔似啦，做幹探都唔似啦，咁我又真係有自知之明嘅。
1: 係呀。
0: 咁所以都冇得怪人。
1: 你都要怪下港台啦呢個位。
2: 嗯，
1: 你太健康啊個形象
0: 啊，可能係啦，咁所以都覺得一定要有一個要離開呢個 comfort zone 咯、啊嗯、有得要做一定有得做㗎，磨你唔死㗎，咁但係問題唔係自己想要嘅嘢，冇突破亦、啊、都嗰陣時識咗我而家嘅太太，開始想有一個穩定嘅收入。好緊要。
1: 我嗰陣時認識太太嘅。
0: 認識咗啦，係啊，認識咗啦。咁你都要有個責任要養家。我因為我係鍾意結婚有小朋友好傳統嗰啲人。
2: 即想盡快建立家庭。係
0: 啦，想建立家庭。咁但你個事業support 唔到個經濟基礎唔得㗎嘛。
1: 冇錯。
0: 咁所以就一定要轉行。
2: 嗯。
1: 哇，聽到嚟呢一度呢，以玲你覺唔覺得其實係一個人版嚟㗎？係好難得有一個咁嘅人，即係喺呢一個嘅娛樂圈度浮沉咗咁耐呢，仍然係堅持緊要做一個真真正正的自己，
2: 嗯，有自己的那個執着在這裡，
1: 是啊，
2: 即不要忘記了自己是誰。
1: 沒有啊，沒有啊，就正就是因為這樣，所以他跳出了這個圈、嗯、去到另外一個圈也都有另外一番的景象。
2: 是，但是呢John 的故事就當然不止這麼少啦，在這裡跟大家玩了這個極速15秒先，稍後回到來就會繼續請John 跟大家分享更多他的故事了。

0: 束十五秒。
1: 激足十五秒，又是时间同大家玩呢个游戏啦。星期三会由以玲同大家一起玩嘅。大家见到我哋后面连汽水柜都有埋，咁就当然啦，要同大家咧玩呢一个嘅激足十五秒嘅游戏。不过我哋嘅游戏玩法系不变嘅。咁游戏玩法咧相当简单，喺以玲手上咧就有两个信封，分别系 A 信封同埋 B 信封。稍后两位嘅听众观众啦，就要喺两个信封入面二拣一，然之后喺十五秒之内啦。盡快講得出最多同問題相關嘅詞語，講得最多嗰個當然就係優勝者，超市現金禮券就可以代代平安，可以嚟我哋後面咧汽水櫃嗰度攞翻支汽水啦。咁到底今日有幾多位優勝者咧？稍後翻到嚟就會知道噶啦。
2: 大家估下我係邊個？大家咧知道我係好中意播歌，又中意玩嘅公仔。不過咧，每個週末我會同你一齊唱爆 K 嘅。
3: 我就是逢星期日晚上七点钟至到九点钟在香港电台第五台同你又播歌又听歌又唱机的张伟基啦。

0: 电话旁边已经有我们的听众观众在这里，第一位是周女士，周女士你好。
1: 你好，我是宇宁。
0: 早晨啊，周女士。宇宁手上就有 A 信封和 B 信封，你会想选哪个信封啊？
1: B
0: 信封没问题。周女士之前有没有玩过先？
1: 好耐咯，
0: 好耐咁都有经验嘅，所以希望咧今日咧呢个嘅经验可以帮到你手啊！我相信周女士你都系一个中意入厨嘅女士嚟嘅，系咪啊？如果系嘅话咧，今日嘅题目应该难你唔到啦，因为咧就要你喺15秒之内啦，尽快讲得出最多厨房嘅用品。好，准备好未咧？
1: 准备
0: 好，我哋就三声之后开始啦。
1: 镬啦，
0: 未开始住，未开始住，周女士好。三二一，开始。
1: 锅啦，电饭煲啦，嗰个电子煲汤煲啦，电热水壶啦，仲有电锅啦，又有嗰个电嘅饭煲，又有嗰个电嘅。
0: 够钟，哇！周女士讲咗好多要用电嘅电器，咁当然电器当然要用电噶啦。咁但系用唔用到，成唔成出到咧，就要咧问下你嘅对手陈女士啦。陈女士你好，
2: 你好，早晨啊，
0: 系早晨啊，陈女士，咁就得翻 A 信封啫，一齐睇下 A 信封嘅问题喺啲咩咯？
2: 好啊
0: ，A 信封嘅问题咧，呢一个嘅地点大家每一日都会去到嘅，咁所以咧，等阵大家睇完呢个题目啦，陈女士你都可以即刻跑入去呢一个嘅地方嘅，就系要你喺15秒之内啦，尽快讲得出最多洗手间嘅用品。好，准备好未？准备好，三声之后就开始啦，三二一。
2: 好，牙膏、牙刷、漱口水、马桶、热水炉、浴瓶、浴缸，风扇我都有嘅，同埋番碱，漱口水，
0: 够钟，哇！陈女士都讲咗好多唔同洗手间嘅用品啊，咁到底系周女士胜出定系陈女士胜出咧？交俾我哋嘅同事帮大家计一计先，稍后翻到嚟，以琳就会话俾大家听噶啦。

0: Desmond， 我觉得我准备好啦，可以跟你打国际赛事，为港争光啊！
1: 你有呢个热情非常之好嘅，不过咧就等我介绍下国际比赛有啲咩种类先啦。国际赛事一般分为两大类，其中一种咧就是欧洲盛行嘅原野射箭，一般会喺广阔嘅野外，喺不同嘅地形、不同距离，同埋用不同嘅箭靶去作比赛嘅。咁其中一种比较流行就系 3D 动物靶，系模仿打猎嘅一种比赛模式。咁另一种就系喺亚洲到中东比较常会有嘅比赛。咁其中一种就是哈萨克嘅30米嘅靶啦，佢嘅形状好似一个砧板嘅，挂咗喺一个架上面，随住风咧系会飘荡嘅。咁同埋射中嘅时候佢亦都会弹起，所以增加咗咧一个不确定性。射手都会系需要摆一个最好嘅时机去射箭。另一种就是土耳其70米的 putter， 它的形状好像个葫芦一样的，相传是模仿一个骑兵的形状去做的。最后一种就是145米的韩国弓道靶，因为射箭距离是非常远的，所以一般射手都会用一些比较轻和羽毛比较小的箭去作为比赛用的。
0: Desmond， 你参加过这么多场的国际赛事，哪一场赛事你是最深刻的？
1: 其实最深刻的那次就是第一次参加 3D 比赛的，因为那时候我们完全不识玩这样去的。但是当时其他选手也都很好，会在比赛的时候教我们怎样玩。所以传统比赛有时候很特别，就是大家不是只想拿第一，也都很愿意去跟你分享技巧的。
0: 嗯，听完真的很羡慕啊！原来一边比赛呢还可以识到这么多好朋友。讲完呢，我真的很想参加国际赛事啊！我准备好了，
1: 我们一起努力了。

0: 翻嚟香港暖流啦，同大家咧玩完呢个极速十五秒嘅游戏，到底边位嘅听众可以攞到超市现金礼券，兼夹去我哋呢个咧香港士多嗰度攞翻支汽水饮咧？嗰个就系陈女士啦，
1: 恭喜晒！
0: 咁我哋嘅同事咧就会尽快联络翻你咧，拎翻呢个超市现金礼券噶啦。至于我哋香港士多嘅呢支汽水咧，有机会再请你饮啦吓。
1: 冇错啊！
0: 咁头先咧就同大家玩极速十五秒之前咧，就请咗阿 John 咧邓一君同大家分享佢嘅故事，但我就知道佢嘅故事唔止咁少噶喎 ，Harry 哥哥。
1: 唔止啊，其实咧呢一位朋友咧就喺呢一个头先讲咗好多咧，之前我谂佢访问都冇同大家咧倾偈。所講嘅一啲內容，咁但係跟住落嚟咧，我哋亦都要睇下鄧一君咧呢一位非常之特別嘅一位幕前嘅朋友，點樣去到幕後，亦都係成為另外一個唔同嘅界別，一個非常之成功嘅人物，而且今日仲係一個好好嘅爸爸。
2: 輪到我請你。
0: 在伊玲和 Harry 哥哥身边继续有邓一君和 John 在这里， John 你好。
1: 你好啊，你好啊 John。 刚才呢个故事呢就讲到终于呢原来寻秦记呢你在无线呢大家都好记得的最后一个作品了。咁啊伊玲呢刚才呢幕后呢就讲咗啦，原来呢佢是真的那时已经好留意你的所有东西的由美美天王一路追追追追追追追的。
0: 小丁是
1: 吧，是不是小丁啊。
0: 因为呢伊玲就会在想啊，其实邓一君以前我都会见到佢有一些角色啊，都会有好多的對白啊，但點解去到《尋秦記》嘅時候，好似突然之間變咗一個相對嚟講咧冇咁重要嘅角色？咁嗰時咧，我有就住呢個問題咧，我真係一個問題少女嚟噶，我真係去問我爸爸媽媽，我唔知點解我覺得我爸爸媽媽會知嘅。我爸爸媽媽就話：哦，其實啲演員咧有時會係客串嘅，客串嗰部嘅劇集可能相對嚟講啲對白就會少啲噶啦。咁嗰時我就諗。嗯，系咯，应该系客串嘅，唔关事嘅咁。
1: 你今日咧讲咗呢样嘢出嚟咧，好紧要啊！我谂对于我哋咧做幕前嘅人咧，有阵时先至知道，原来我哋嗰阵时嗰种坚持咧系好嘅，同埋原来观众嘅眼睛真系雪亮嘅、哦。
0: 嗯，
1: 即系话有好多人中意你啦，留意你啦，亦都系好期待喺你嗰一个戏里边咧有更多嘅发挥啦。但系咧，其实冇嘅，你唔系老板嚟噶嘛，系啊，佢又唔系唔俾你做，但系又唔俾咁多嘢你做，咁你先至唔开心啊嘛，
3: 系
1: 咪啊？咁其实有阵时候你知道有啲老板系真系去到某个位系整啲嘢嚟令到你唔开心噶嘛，你有冇呢个感觉？你介唔介意呢个感觉？
3: 我当时冇呢种感觉嘅。我就冇諗咁多嘢嘅，我個人好單純嘅啫。總之我淨係想多啲嘢做，咁如果有多啲嘢做咪開心囉，冇咩、
1: 啊、
3: 做咪唔開心囉、啊。我就冇諗背後點解同埋有咩方法可以改善，我就冇咁分析嘅。
1: 系
3: 咁样咯，
1: 所以你冇玩到大台个游戏咯，
3: 我就冇嘅。
1: 系啊，因为你一路好纯粹咁做紧你想做嘅嘢咯。
3: 系啊，
1: 好啦，但系咧喺呢个时候咧要多谢大台，因为佢反而俾咗个机会你睇到，其实原来你系有另外一个新嘅天地嘅。
3: 系，
1: 好啦，咁喺呢度咧就要听下下半集嘅故仔啦。
3: 系啦。咁啊，我自己就離開咗 TVB 啦，咁就個當時都冇咩 offer 嘅，冇嘢做，咁啊真係幾荒廢嗰段時間，好頹廢，又冇收入啦。咁好在自己都識理財，有啲積蓄咁樣叫做掹掹緊咁樣啦。但係長貧難顧啊嘛，係咪？我頭先講過啦，我都想組織自己家庭，咁所以咧我就開始揾工。咁咧就自己發覺咧，一整個 CV 咧就發覺哇唔對路。即係咧，自己學歷又唔係高啦，咁工作經驗得一份工就演員咁樣 ，actor 咁樣，1986年至到 present
1: 都係咁樣樣，
3: 咁係冇咩好寫嘅咯，係咪？
1: 係喎，係喎，
3: 咁變咗咧就即係都唔知揾咩工好，咁啊好在咧就係嗰陣時港台咧戲劇組監製。施潔玲小姐
1: 哦，係係係，
3: 佢就好錫我嘅，成日都揾我關照我嘅，咁就佢就介紹我認識一間保險公司嘅職員，佢哋就話喺保險公司都請人嘅咁樣，咁啊我就去即係去見下咁，咁當時我就好抗拒嘅，因為我覺得通常好似。冇嘢做先做保險咁啊，
1: 係啊，
3: 像啦，
1: 一定個個都係咁諗
0: 嘅，會
3: 落難咁樣啦，
1: 係啦係啦係啦。
3: 咁但係又你又冇辦法唔承認你係落難啊嘛，你真係落難啊，
1: 冇錯。
3: 咁啊，心諗啊，我都識啲人嘅，咁照計我有個人又唔差啫嚇，尤其是嚇咁啊，就算我去做嘅話，我諗都有啲人幫襯下嘅，但我就冇諗之後後續噶啦。
1: 係啊係啊係啊，
3: 有一陣咁樣諗住，誒揾下快錢
0: 係啦，
3: 咁都好，至多搞。 搞唔掂，咪拍翻戲咯。嗰種心態嚟嘅咋？
1: 起碼而家都我都諗到都仲做到啲嘅，試下咯，橫掂都會嘢做。係
3: 咯，反正又唔使錢嚇，你唔使投資好多錢噶嘛，淨係考個牌學下嘢，咁佢會教你點講，咪當背對白咯。
1: 係啦，我就覺得你一路喺度講緊呢一樣嘢，你係用一個演員嘅心態咧。你哦，咁呢個都係一個角色嚟㗎嘛，
3: 保險從業員咁。
1: 保險從業員就係我角色咯。咁
3: 性格就好上進啊，好積極啊，咁嗰啲咯。
1: 其實你就係演，咁咪演好佢咯，
3: 咁樣。
1: 真係咁啊！
3: 真係咁㗎。
1: 好嘢喎！
3: 其實坦白講咧，嗰陣時我29歲、30歲咧，咁後生咧，我自己咧都冇買保險
1: 嘅，
3: 我唔係好強嘅啫，呢個信念冇人教育我。
1: 係，
3: 我心諗我又冇死過，咁都唔會
0: 身體健康㗎。
1: 係啦，而家又後生啊，仲
3: 去醫院買咩醫療啊咁嗰啲。咁啊，但係咧，我角色咧就好信㗎嘛，應該。
1: 你個角色要好信啊嘛，
3: 好信啊嘛，咁啊，咪好投入咁樣講咯。
1: 即係你好早入咗戲㗎啦嘛。
3: 係啊，入曬戲，跟住咧就效果，真係好好喎。
1: 你梗係好啦，人哋喺電視又見過你，電影又見過你啦，已經即係好唔同。係
3: 啦，咁
1: celebrity 啊嘛。係
3: 啦，咁所以啲人咧就開頭都好多人支持嘅，真係
1: 係啊，
3: 業績係幾好。
1: 係，
3: 但係咧過咗嗰陣咧就開始現形啦。
1: 係
3: 嚇，冇
1: 嗱想聽呢個啦，因為咧通常都係嘅，即係佢都話頭嗰陣幾好㗎嚇，係啊，即係衝嗰陣咧又咁多姨媽姑姐係咪啊？哎呀 ，John 咁樣幫啊，等幫下你啦咁樣。係
3: 係係。
1: 好啦，咁啊搞完嗰陣之後，其實就
3: 跟住就
1: 出事啦，
3: 開唔好唔開心啦，因為咧開頭啊你又威啦，攞曬獎啊又剩嗰啲，跟住咧心尾咧就冇生意啦。咁我哋保險公司都大壓力嘅，成日都會公開啲業績，邊個即係好即係邊個最拖，邊個冇生意嗰啲。
1: 係啊，英雄榜
3: 㗎嘛，
1: 佢最慘係咩咧？你嗱佢好慘嘅，因為咧你做得唔好咧，佢唔鬧你；但你做得好咧，佢抬得你好高啊。係
3: 啊，
1: 咁你就覺得哇，我冇份啊，
0: 係
1: 啊，你又唔嚟唔得喎，你啊都係仲負責拍啦，負責搖旗仔
3: 啦，咁
1: 你頂唔順噶嘛，
3: 頂唔順你。咁所以咧就開始咧去即係定落嚟去諗下究竟自己發生咩問題。
1: 係
3: 咁咧就發生原來我自己好多嘢都唔個基礎都打得唔好。
1: 嗯
3: 啊，開頭啊靠關係，靠諗住背下對白就可以過到骨，
1: 係啊，
3: 咁發覺原來真正有專業嘅唔係咁樣咯，
1: 係，
3: 咁所以我就真係痛定思痛去讀咯，我真係讀去考專業資格 CFP 啦，
1: 係啦，
3: 咁然之後就去好認真咁去研究保險嘅理論啊嗰啲嘢咯，咁亦都去研究乜嘢叫做 presentation skill， 咩叫 selling technique， 呢啲好 technical 嘅嘢係有嘅。
1: 嗱，你頭先講嗰兩樣嘢已經可以撈得埋㗎啦 ，presentation skill 即係點樣去演繹，
3: 係
1: 去演繹樣嘢。另外一個就係 selling 係咪啊？
3: 係啊，
1: 係啦。咁到到你行銷嘅時候，又有另外一啲嘢。其實兩樣嘢好多時候我哋已經撈亂啦。係
3: 啊。
1: 咁原來裏邊咧可以分得咁清楚。
3: 係啊。
1: 我其實啱頭先都想問你㗎啦 ，CFP 係代表乜嘢㗎
3: ？Certified Financial Planner 係一個 professional 即係
1: 專業嘅
3: 資格。係啦。咁佢讀咧就唔係淨係讀保險嘅，係要讀咧去點樣幫一個客人咧去一個全面嘅理財方案
1: 啦， wow，
3: 除咗保險，仲有投資啦、退休策劃、
1: 退休策劃啦、
3: 稅務策劃啦、投資策劃，
1: 冇錯。
3: 同埋如果有啲公司老闆就可能牽涉佢公司嘅僱員福利啊各樣嘢嘅，
1: 哇，
3: 好闊嘅。
1: 咁其實都係一個好專嘅學問啦。
3: 係啊，係、啊
1: 欸。要讀幾耐啊？
3: 我嗱佢咧就冇話讀幾耐嘅，但係咧就要
1: 考試
3: 六個 module， 而每個 module 要考試。咁、
1: 嗯、
3: 我喺理工讀Hong Kong U Space 都有嘅，我喺理工讀。讀完咧考曬合格曬呢六個 module， 最考4張嘅公開試。跟住咧係好似每半年先有一次。咁好難考㗎，個 passing ratio 係得 30% 左右嘅。
1: 係
3: 咁全香港得3000多個持證人嘅。
1: 我正正係想問你，全香港有幾多？
3: 3000多個。
1: 如果全香港真係得3000多個，咁呢3000多個人應該都好忙㗎啦。係啊，即係
0: 精英啦。
1: 係啊，因為佢哋精英嚟㗎嘛。
3: 都唔一定嘅，因為咧有好多呢行嘅人做得好成功咧，都未必需要呢、這個。 即係點解？點解咧？因為香港始終嘅市場咧，尤其是保險公司咧，都係都係最緊要有生意咯。
1: 係啊，佢亦都唔理你做到幾多生意，我公司要有生意㗎嘛。
3: 即
1: 係
3: 最緊要係我哋有一個叫 MDRT
1: 個圓桌啊嘛，
3: 一個圓桌會嗰個
1: 冇錯，
3: 嗰個係一個業績掛鈎嘅。
1: 好巴閉㗎，你要做到咁樣先坐得埋嚟嗰張圓台啊嘛。
3: 係啦，咁
1: 係啊，
3: 咁啊，所以就我又好想兼顧個 個專業性。又需要有一個一定的業績兩邊兼顧，因為有些行業的人就很高業績，但他又未必會用時間去讀這些東
1: 西，
3: 是、有些呢就我們叫保險博士，讀很多
1: 讀很多很喜歡
3: 大業生意
1: 都會有的、
3: 都會有。
1: 那 你覺得你自己的平衡點是什麼時候開始慢慢拉得好的、
3: 我想入了學五年左右，
1: 是
3: 入學五年、開始就、覺得自己想追求一個再卓越一點的試完，就是因為我自己開始有個團隊開始、自己單打獨鬥冇呢個心嘅，開始覺得、有團隊，開始請啲人翻嚟去 management 啦，開始咁、就發覺咦自己唔夠料喎，咁、就要行呢一條路啦。
1: 你有咗團隊先至覺得自己要有呢個專業資格啊，還是已經有咗呢個專業資格，知道自己要搞個團隊咧？
3: 有個團隊先、因為開頭咧係請入嚟，跟住唔識 manage， 唔識去做 training， 唔識做 coaching， 跟住咧流失，請個流失，咁好沮喪噶嘛。咁就開始發覺，原來自己唔夠呢方面啦。
1: 係，
3: 咁就去進修。
1: 哇！咁你真係學以致用咯喎。
3: 係啊，
1: 真係呢六個 module 抵學噶喎。
3: 抵學。
1: 係啊。然後跟住考咗咁多試係 OK 嘅喎
3: ，OK 㗎，
1: 因為而家咧，你知咧，通街都係博士嘅，係啊，乜嘢科啊，乜嘢都有好多博士下㗎嘛。咁其實即係係咪真係個個都幫到我咧？嚇、即係嚟到嘅時候，嗰個專業知識又係點咧？其實就因人而異啦，係啦。咁好啦，咁講到嚟呢一度咧，其實真係要翻返去你屋企啊，因為有。突然之間有好成功嘅事業啦，但係而家調翻轉啲人又記得翻你咯，係、啊，咁你今次都係翻嚟香港，有好多人都揾你啦，又有嘢拍、
3: 有廣告添啊，
1: 有廣告添咁樣，咁其實
0: 你嘅氣引翻嚟咧，
1: 係咧，
3: 有啊，即係原來咧，即係可能即係太耐冇拍戲咧，而家突然之間咧發現，原來我都有人識，我頭先咧嚟嗰陣咧，我經過我屋企附近一間71咧，有人無啦啦話，鄧生可唔可以同你影張相？我好耐未試過呢種感覺，咁我發覺原來啲人咧都係記得我，同埋都好支持我。咁人啊，梗有少少虛榮心嘅講真，咁會覺得啊，好 enjoy， 好得意啊咁樣。咁但係始終我好即係我都好專注翻而家保險嘅事業。咁、你問我有冇興趣拍戲，梗有啦，當玩咯，當係票性質，當一個真係放活動。
0: 係以前細個咁樣啦。
3: 咁我而家就兩邊飛啦，香港、英國。咁我出年咧，我同我太太就會搬翻嚟香港，我都即係有打算會諗住即係去即係有時間啊拍下嘢啊咁樣咯。
1: 好啊，好開心啊！聽到你會翻嚟，即係嗱，佢又好錫女啦，咁啊，然後跟住掌上明珠，即係帶埋個女一齊去讀書，跟住咧睇到佢即係安心啦，可以擠低佢啦，讀大學啦，咁你哋又翻嚟啦，
3: 係啦，
1: 因為有好多人都話嚇你係咪移民啊？咁其實唔係嘅。完全唔係嘅，咁啱啦！你翻嚟多個客噶啦，我都想揾下你。即係我到而家，終於都諗緊，嚇都要即係都六十幾歲人都要買下保險咯噃。
3: 不過你講起保險咧，我而家唔係做保險公司嘅嚇，我都想公開澄清一下先。我初初入行係保險公司嘅職員啦，
1: 冇錯啦，
3: 做咗18年，跟住咧。之後咧，我去英國嗰年咧，我就轉換咗另一種形式。而家我叫 insurance broker。
1: 嗱，要聽下啦，有趣啦，係咩嚟嘅咧？
3: 保險經銷商。
1: 係。
3: 咁咧，我哋同保險公司嘅關係咧，就已經變成一個 partner 咯。全港嘅大部分保險公司都係我哋嘅叫做 supplier 咯，供應商。咁我哋咧係可以賣唔同保險公司嘅產品。
1: 係。
3: 咁咁其實somehow係好嘅，因為我哋可以客觀咁樣去比較分析邊一種邊間公司嘅產品係更加適合個客户。
1: 咦，咁咪仲好？
3: 係啊，
1: 因為點解咧？你唔係淨有個額頭黑住三個英文字母啊嘛？
3: 係啊，係啊，
1: 係咪啊？
3: 以前賣花賺花香。
1: 係啦，你一定要賣花賺花香噶嘛。
0: 係
1: 啊，但係而家就你咁一攤開嘅時候嗱，好多英文字母啦呢度，有好多個唔同嘅 plan。咦，咁其實係真係要好專業先可以咁做啦。
3: 係，冇錯。
1: 係啊，期待嘛你。
3: 期待噶，
1: 系咪啊？因为你都透咗段时间噶啦噃。
3: 我呢段时间两边飞，我都有做嘢嘅。系咁庆幸就系而家喺broker 咧就可以好弹性咁样，就唔需要话又要请假啊，
1: 冇错，
3: 又成咯。
1: 冇错，
3: 变咗就我喺英国嗰边咧都有即系同啲客人去继续联系啊，咁翻嚟香港就会见下咁咯。
1: 我见到你，我真系觉得好开心。系啊，因为好难得听到一个咁好嘅古仔啦。啊，个女亦都系一路继续慢慢即系系啊，邓家有女初长成啦。而你亦都仲系可以中意嘅嘢，反而喺呢个时候可以慢慢再发挥咯。
0: 嗯，
1: 系啊，有冇啲咩特别嘅谂法啊？自己
3: 我自己啊，希望阿女而家即系入咗大学之后咧，咁希望就可以摆多少少时间喺工作啊，咁啊都系。正常人咯，為一個退休豐盛嘅退休人生去 planning 咁樣咯，
0: 係
3: 啊。咁我自己咧就除咗香港之外咧，有一個地方咧我都中意就係日本啦。
1: 係。
3: 我都希望咧，即係將來嘅退休生活係可以即係可以去日本又即係啲人叫旅居咁樣。
1: 旅居，冇錯冇錯，係啊，
3: 又可以食下壽司啊咁樣啊，
1: 係啊。其實咧多啲去一啲唔同嘅地方都好開心嘅。我啱上個禮拜咧去完一個地方叫貴州，係啊，我發現咧哇，原來係俾我發現咗一個真係新大陸啊，係啊，真係發現咗一個好特別好靚嘅地方。
0: 因為唔同地方都有唔同嘅文化，值得欣賞。
1: 難得嚟，難得翻嚟香港咧就。好有機會，中意去邊個地方咧，其實都得。
3: 係啊，
1: 香港咧隨時等緊你翻嚟啊！
3: 好啊，好啊。
0: 期待第時咧，阿 John 啦嘅一啲嘅作品啦，我相信咧，收音機同電視機旁邊嘅大家咧，都好期待咧，再喺熒光幕上面咧見到阿 John 嘅出現嘅。咁今日咧，好多謝曬阿 John 上嚟接受訪問，期望咧有機會就再請你上嚟分享更多啊！
3: 好啊，
0: 拜拜。
2: 香港暖流嘅视像直播即将结束，稍后可以喺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视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嘅电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小一统一派位结果出炉，计及自行分配学位和统一派位阶段，获派头三个志愿的整体满意率是 93.6%。 在油麻地一间小学，朝早已经有家长到学校排队为仔女叩门。对于教育局昨日错误提早发出派位结果短信，有家长说两日信息的结果是一样，影响不大。有小学校长说局方事后很快联络学界，并透过传媒交代，明确通知以今日短信作准，事件没有导致学校行政上有任何混乱。一对在瑞典返港的男女报称在屋企产子，至今两个月仍然未为个仔攞到身份证明，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港大医学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曹延洲基金教授叶柏强说，一般都不鼓励市民在屋企分娩，对产妇和婴儿都有风险。他又说初生婴儿检查很重要，可以尽快跟进先天毛病或者黄疸病等问题，以免变成永久伤残。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主席管浩明说，涉事妈妈提供不到怀孕或者产检证明，亦都不愿意提供 DNA 比对，令人匪夷所思，认为男婴由社署看管是合适。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率领商贸代表团在哈萨克访问，今日将会到访中亚著名学府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并见证香港的两间大学和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进一步拓展香港和哈萨克院校之间的合作。李家超昨日见传媒的时候宣布，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会明年首季开通直航飞往哈萨克最大城市阿拉木图的航班，令两地交往和经贸合作更紧密。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飞机在波斯湾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导弹，令它丧失航行能力。消息说邮轮是悬挂驳持瓦纳国旗，当时正是循国际水域驶向伊朗的哈尔克岛。美军说邮轮无视警告，多次拒绝服从美军下达的指令。美军飞机发射一枚地狱火导弹，令它失去动力。另外美军又指伊朗在整个中东范围发动袭击，向周边邻国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但是全部未命中目标。美军对位于格什姆岛的一个伊朗军方地面控制站实施自卫性空袭。有报道说巴林境内的美军基地和美军第五舰队总部受到攻击，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美军就否认两个地点被击中。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酷热，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各区。正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左右。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向北至东北方向移动。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天气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高温天气缓解。而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84点，跌453点，总成交金额1,684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7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951点，升35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2.4，跌19.2；盈富基金25.88，跌4.4；阿里巴巴127蚊，跌3.3。 3.9，南方恒生科技4.964跌1.31，中芯国际85.3升3.35，联想集团25.98跌6，长飞光纤光缆272元升39.2，美团80.25跌5.25，华虹半导体156.7升8.8。外幣對港元嘅賣價：美元7.837，英磅10.554，瑞士法郎9.944，澳元5.621，加元5.66，新西蘭元4.641，歐元9.112，每百日元對港元4.902，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6.368。日經平均指數報68,678，升1,944，港金報41,900，跌440元，倫敦金每安士买入4,484.29美元，卖出4,48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都系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电信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慢车，龙尾喺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排到去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对出。上亚厘北道去坚道方向，近住香港动植物公园一段都系车多。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慢车，车龙排到去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左转去红棉路咧，而家就正常翻。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就挤塞，龙尾排到去东山台。咁另外都有啲道路工程提一提你啦，喺观塘啦，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鲤鱼门道来回方向同埋将军澳道去翻将军澳隧道方向嘅交界位啦，部分行车线咧封闭噶。另外九龙城区嘅水管急修啦，沿住太子道西去翻大角咀方向嘅车辆啦，仍然不能够左转去士他岭道噶。咁屯赤隧道咧都系有呢个紧急路面工程啦，屯赤隧道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龙富路嘅快线封闭，长青隧道去九龙啦，近住管道里面慢线都系封闭噶，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九龙，同埋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咗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嘅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间喺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啲预约啦！
0: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周以玲。暖流

0: 渗透到12:09啊！而家去到第三个小时香港暖流节目时间啦，直播室入边咧，等我嚟介绍晒三位啦。首先又派你
1: 介绍你，你唔好
0: 串。系啦，仲有。Harry 哥哥，
2: 大家好啊，
3: 系
2: 啊
3: 系
2: 啊
3: ，Hello 大家好，
2: 系，
3: 但你头先话三位，仲有一位，
4: 系啊，你未介绍我嘛？
2: 你静啲啊，人哋亦要俾时间，
0: 仲有我哋嘅宠物啊，
3: 唔系我哋嘅社长啊，大逆不道啊，拉你你
2: 宠你边个系你宠物啊而家？
0: 唔系我都带咗只狗狗嚟
2: 嘅，系真系啊 ，Harry 哥哥就系我宠物，
5: 咩啊？你知咩叫宠物先？
3: 原来你哋系咁嘅关系嘅，
5: 你知咩叫宠物先？
2: 你而家系咪我话要咩你俾咩我？
5: 系差唔多系噶啦都。
2: 咁你咪宠物咯。
5: 哦咁嘅咩？
3: 哦原来系咁样。
5: 你唔好同佢拗啊。
3: 我哋呢一啲嘅恩怨。
5: 一个礼拜一次，你即系让下佢啦。
3: Harry， 如果你同阿芝麻喺嗰边嘈一嘈先，我哋讲下天气情
5: 况。人哋讲天气啊，讲天气点解冇我份？
3: 你迟啲先啦，阿社长，因为我哋呢啲工作唔使。
0: 你平时净系留喺屋企个笼入边，
3: 都
0: 天气系点系唔关你事噶嘛？你就开住个冷气机，你唔知出边而家32度啊，芝麻。
2: 笼，你就笼啊你啊，系你笼啊。
3: 嗱，讲咗天气情况先，冷静啲，大家冷静啲。
5: 阿芝麻社长，你不如咁，你过去嗰边休息一阵先。
3: 系啦，冷静啲先，大家。
5: 系啦，系啦，呢啲嘢等我哋啲下人嚟做先。
3: 系啦，系啦，嗱，天文台就话啦，今日嘅天气就系大致天晴啊，但局部地区会有骤雨，下午咧亦都酷热噶，吹轻微至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喺展望方面啦，听日同埋星期五咧，部分地区会极端酷熱啊，最高氣温會達到35度或者以上的。星期六亦都有幾陣嘅驟雨同埋雷暴，天氣仍然會酷熱嘅。隨後兩三日咧，驟雨會逐漸增多，高温天氣咧亦都會緩解嘅。
0: 聽住而家以寧嘅天氣預測，真係有一種聲音非常性感嘅感覺啊！我同你講埋啦，氣温而家32度啊，相對濕度68%，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咧3低，去到4中，紫外線指數啊9，強度極高啊！同時間酷熱天氣警告同埋黃色工作暑熱警告呢喺11:50生效咗嘅。咁大家如果喺戶外工作的話呢，就要小心啲，盡情咁樣補水啦。
5: 係呀，
0: 咁辛苦呀。
5: 盡情咁補水。
0: 係補水啦。
5: 係呀，就即係譬如今日呢做嘢，如果係做得長咗嘅話，就記住補水啦。係呀。咁飲水係好緊要嘅。咁而家呢就呢一個紅色嗰樣嘢呢就好緊張。呢、這個紫外線指數呢變咗紅色甚高呢的，而且確唔好曬親呀。以寧呢其實咁樣嘅聲音呢就唔係性感呀，係因為呢佢係俾小朋友惹親㗎。係呀、
3: 啊。唔一定怪佢事嘅，唔一定怪佢事嘅。唔好責怪佢，唔一定怪佢事。係啦，唔一定怪佢事。但大家呢就真係要保重身體。因為呢真係知道最近呢好多人都病咗，所以大家要保重身体之余，亦都要多啲飲水，补充返多啲水分啦。
5: 唔好諗咁多嘢啦，我哋一首歌之后呢，不如呢就放下芝麻出嚟，咁等佢呢同大家开始讲下星期三呢个芝麻报社今日有个乜嘢特别嘅城中熱话，又或者係其实社长其实睇到啲乜嘢嘢係值得我哋要報道一下㗎啦。

0: 点解我会播呢一首歌呢？呢一首歌系万芳嘅《新不了情》啊，因为咧同今日嘅话题非常之贴切嘅。今日系会讲一啲你无法忘记，即使过咗去好耐咧，你都仍然好中意嘅一样嘢。咁之但系，我哋喺宣布呢一个话题之前咧，都有啲嘢要宣布，就系、是、你哋今朝嘅比赛啦。
1: 系啊，今朝我哋呢个平和版嘅主题曲对对碰咧，都要同大家讲下个结果嘅。因为咧见到舞台之后面书专业啦，都有好多唔同嘅听众咧，都有留言讲话佢中意边一首噶，好似阿嘉宏咁啦，嘉宏就话咧佢中意咧就系陈秀文嘅《骤雨中的阳光》啊。
2: 好啊，呢个好品味。
1: 系啊，同时佢都提大家咧天气好热啊，大家要饮多啲水啊，同埋佢亦都好好。咁樣有關心以玲啦，叫我要保重身體，因為我都見到咧好多嘅聽眾都有留言咧，叫以玲咧就早啲好翻嘅，咁以玲就會加油嘅。咁除咗阿嘉宏之外咧 ，Connie 佢都係揀陳秀文嘅《驟雨中的陽光》嘅、
2: 好啊。
1: 所以今日暫時嚟講咧，應該都係 Harry 哥哥贏嘅，因為 Lily 原來 Lily 都係揀《驟雨中的陽光》。係
2: 啊 ，Lily 哇 ，Harry 哥哥加玲玲早日康復啊！第一句已經叫你早日康復啦。
1: 知道，我會。
2: 乜咁啱啊？边度都有，又话学生歌啊，
1: 边度都有太阳
2: 嘅、啊，系啊，边度都有太阳，
0: 同埋张相，我觉得做得好好啊，张相整得
1: 系咪啊？
0: 即系我觉得以玲后生咗，
1: 你小心啲
2: 讲嘢，成卅年啦，
1: 小朋友你小心啲讲嘢，
0: 关事，成卅年咁咪变翻个 B B 咁样，而家呢一个系即系有啲清洁嘅感觉，系我觉得系几好嘅呢一，
2: 我真系唔系好明呢个咩叫清洁咧，请问？
1: 即
2: 係
1: 有種
2: 劫係咪叫咩咧？個劫就係咩字？即係點咧？
0: 青年收搭搭，
1: 係啦，含羞答答，有嗰種青春嘅矜持啊！即係又想去談戀愛，但係
0: 嗱，你用呢個詞講得啱啦。而 Harry 哥哥咧就好似嗰啲變態。就会着翻件校服喺度扮学生，然之后咧喺嗰啲学校门口啊等啲同学放学。
1: 我哋见到我哋啲听众都有赞 Harry 哥哥噶，佢都有问 Harry 哥哥，哇！你变翻做学生咧，嗰个感觉系点嘅？有咩感觉咧 ？Harry 哥哥，你变翻学生，
2: 我开心啊！
1: 因为阿 Paul 问你啊，佢话 Harry 哥哥变翻学生哥有何感想啊？
2: 唔系，我直情系想着呢套衫翻工啊！而家
1: 咁啊唔好，
0: 好似以前无线嗰啲剧咁啊，即系以前有啲剧咧系啲人话哦，点解？揾啲人嚟扮學生，但系啲演員個個都三四十歲啊，著翻件學生裝。
2: 我直情係覺得，我直情覺得自己有少少逃學威龍 feel。
0: 五進一嘅係咪？
2: 我覺得有少少逃學威龍 feel， 係啊，就咁、是。咁啊但係我鍾意呢件，我鍾意呢件衫囉。
1: 咁都見到啦，有啲嘅聽眾都回應返我哋頭先啦，呢一個輪到我請你啦，請咗阿 John 鄧一君上嚟啦。阿 Candy 就話鄧一君呢勤奮好學啊，祝佢平安健康，心想事成嘅。
2: 係係啊，咁啊一君呢其實真係一個好誠懇嘅人嚟嘅，係啊，佢台詞幕後呢一路都係同一個人，呢樣嘢其實係好難得嘅，係啊。
1: 係、我亦都要喺呢度再次多謝阿 Show Ming Lang 啦，同埋阿 Xiao Wei Lam 啊，因為咧佢都話咧叫以玲快啲身體快啲好翻啦，咁多謝曬大家關心，咁以玲就會保重保重嘅，放心，大家多謝曬。
2: 希望大家咧繼續咧可以喺我哋五台之友嗰度咧留言啦，嚟睇下我哋張相啦，同埋仲有呀，暫時就我贏啫，可能咧你可以。繼續呢就係為我哋頭先嗰兩首歌呢一路呢就係、幫阿以玲打下氣囉。
0: 其實大家著緊嘅呢一套呢雖然係校服，但同時間呢都係服古嘅衫嚟嘅，
2: 證
0: 明大家都有一個復古嘅心態。而呢個時候呢，我哋要帶一帶大家去我哋嘅報社嗰度睇下今日嘅報導先啦。
3: 大家好，呢度係芝麻報社，专系报道城中至 h 芝麻绿豆事，我哋嘅记者已经各就各位，将时间交俾佢哋。
4: 非常之好啊！终于咧就轮到我出现啦，话你知啊。咁咧今日咧有一个非常之严重嘅话题嘅，呢、這个话题咧就系、是、大家有冇留意到啊？最近咧有冇行街先？行街嘅时候咧有冇留意有啲后生仔女先？留意啲后生仔，你有冇留意啲后生仔女咧？究竟咧个手上面拎住啲乜嘢先？我知道你哋梗系话手机啦，冇错，唔系讲手机啊，竟然咧系同四五十年前啊，哇大件事啊，完全一模一样啊！有冇搞错啊？啲后生仔后生女，你咪行在一个时代嘅尖端，嗰、那个尖尖嗰度最尖尖嗰个位嘅咩？
1: 系、芝麻社长，
4: 点解你哋咧翻翻转头到头褪啊？
1: 芝麻社长，你有所不知啦，呢啲叫做复古啊，二 而家啲后生仔啦，中意古老当时兴，有冇听过呢句说话？
2: 讲古嘅有啲复古嘅咩嚟
1: 嘅？我哋啲哥哥姐姐应该听过呢句嘅说话，古老当时兴啊，因为
0: 但反而我冇听过，
1: 冇听过啊！
0: 哎呀，
2: 呢句
0: 又
2: 好古老
0: 时兴，
2: 呢句又好古老，所以
0: 我又好中意呢复古嘢嘅。
2: 诶，总之你未见过啲嘢就以为系新啊！嗱，以前咧就系我哋讲啦，啲人咧着嗰啲牛仔裤咧，以前就窄窄嘅，咁跟住咧就越嚟越阔，越嚟越阔，哇，阔到喇叭脚，哇，阔到好阔，咁然后跟住以为好兴啦，跟住又窄又窄翻。
0: 我净系知兴烂牛啫，
2: 系
0: 就系以前咧就系个窿越大就越有型嘅，系啦，跟住就着。
1: 好似话有啲人专登系整烂条牛仔裤。
0: 系啊，买条裤翻嚟第一件事系扯烂佢。
2: 咪啦，傻噶嘛。
0: 系咯，咁都有嘅。
2: 烂牛啊嘛。
0: 跟住我见过有啲人话佢阿嫲缝咗佢条裤咯。
2: 吓，
0: 佢成条裤佢由一条烂牛变咗一条缝翻嘅烂牛。
1: 佢都话孙仔阴功咯，你条裤烂晒，等嫲嫲婆婆。
0: 啲人以为我哋好穷啊，
1: 同你连翻佢。
0: 条裤着咗40年都仲着紧啊！
2: 啱晒啦，你哋两位咧，你一句我一句，而家咧今日啊，我啊。就系、是、要芝麻呢个嘅社长咧，就系、是、要你哋两位咧，要去做多少少嘅呢个深入嘅调查，然后跟住咧翻嚟打个大报告。
1: 系、
0: 嗯、系、
1: 啊、报告已经打好咗。
2: 仲有除咗你哋两个之外咧，就仲有啊，听紧我哋呢个节目嗰啲就系哥哥啦，同埋姐姐啦，同埋妹妹啦，嗰啲咧就打电话嚟啦，1872312就打电话嚟同我哋讲下。就是你哋咧有冇发觉而家啲后生仔咧嗰啲着嗰啲衫同埋戴嗰啲清清生生嘢咧，同以前嗰啲一样嘅有冇？
1: 但系我会讲啦，服装其实系一个几得意嘅东西嚟嘅，
2: 系啊，
1: 因为佢真系咧好似一个循环咁咧，
2: 系
1: 呢一段时间兴咗，跟住慢慢就俾其他潮流咁样掩盖咗啦，然之后佢又会翻翻嚟嘅，
2: 系啊，
1: 真系一个潮流嚟嘅，但反而有一啲嘅物件咧。最近我见翻我都觉得有啲出奇嘅。
2: 你先，你等等，你两个整等先。
0: 嗯，整等。
2: Henry 哥哥，
5: 做咩事啊？
2: 点解你静晒唔讲嘢噶你？
5: 唔系我喺度，你一卵嘴咁样样，我都唔使加入啦。
2: 呢度搞紧嗰个咩嚟噶？嗰、那个盒仔。
5: 嗱。其实我近排呢就有一班朋友就喺度问返我呢一样嘢啦，就係、是、呢我哋啱啱呢攞返啲相机出嚟。
2: 咁但係嗰个盒仔嚟个
5: 以前係有呢一隻㗎，好得意嘅，即影即有呢同即戲嘅相机添。
1: 係要扭扭扭㗎嘛。
5: 係呀。
2: 呢啲叫相机咩？而家边度有人仲有相机影相㗎啦。
5: 你错啦。而家呢其实好多人呢开始呢攞返相机，唔单止係咁样，仲用返呢个菲林添。
2: 咦，咁又值得報告喎、啊！好啦，你就負責喺呢一方面咧，去同我去揾下啲嘅資料咧。
0: 係 Harry 哥哥，唔知而家啲菲林唔同以前噶啦，而家興嗰啲即影即有嘅相機咧，係一舊嘅，
5: 係冇錯。
0: 咁咧就係你影完，佢就即時就會有張相，就會喺部機嗰度，唔知邊度彈出嚟啦。
5: 係啊，
0: 跟住咧。啲人就會係咁揈佢，
5: 係冇錯。
0: 我嗰陣又係咁揈，
5: 係係
0: 揈兩三分鐘啦，張相就搞掂噶咯。以前菲林要揈曬好耐噶嘛。
5: 係啊，阿仔啊，你其實講緊呢樣嘢咧，你咪以為好新科技啊？我細個已經有噶啦，即影即係啊，仲有啊，你講緊
1: 出聲
5: 係啊，所以咧你揸住喺度揈咧，其實咧係錯誤噶，因為咧如果你喺度揈咧，佢因為有啲藥水嘅，如果你太大力揈咧，嗰張相走曬樣噶會。
0: 係
5: 啊，只要攞出嚟，佢嚼咁出咗嚟之後咧，你咧就唔好搞佢，
1: 你擺低佢，佢就會慢慢曝
5: 光就得噶啦。
2: 係啦，呢位記者咧就叫做咧，以為而家嗰啲新興嘅嘢其實咪就係40-50年前咯。哇！你快啲再做報告啊！唔該你。
1: 但係我芝麻社長，我最近真係發現咧，除咗頭先阿帕利記者所講嘅相機啦，好多嘅年青人而家咧中意攞翻可能以前舊少少嘅相機，甚至係菲林相機影相啦。
2: 係啊，
1: 我發覺佢哋最近咧中意用有線嘅一啲嘅耳機，因為咧隨住科技發達咧，我哋而家係無線耳機噶嘛，好多時所謂嘅藍牙耳機啊。但係你留意一下，而家咧有一班嘅年青人咧，佢哋會用翻一條有線嘅耳機。
0: 我哋都係啊，
1: 係啦
0: ，Harry 哥哥而家都係啊，佢戴緊有線耳機。
5: 咁我而家就
0: 但佢唔係年輕人啊嘛，
5: 係啊，
0: 佢戴有線耳機啫嘛。
5: 冇錯，所以我係年輕人咯。
1: 所以
5: 就係年輕人咧，我戴咗有線耳機嘛。
1: 因為以前我哋點解會用呢個無線耳機，係覺得有線耳機好容易爛啊嘛。但係而家咧，好似又興翻。
5: 喂，你講呢樣嘢真㗎？你講呢樣嘢真㗎喎，因為首先呢我哋成日講耳筒先啦，咁我哋以前用啲耳筒好大隻㗎嘛，係咪我哋叫耳筒咩胸背殼嘛，
0: 我甚至乎你知唔知耳筒呢一個字都係舊式嘅稱呼嚟。
5: 啱啊，
0: 我細個嘅時候我媽話唔好笠住個耳筒，
1: 哦，系
6: 咩系耳筒？
5: 系筒啊嘛，
6: 耳机
5: 系用个筒字，唔系用机
6: 嘅。
5: 系啦，
6: 我讲呢个系筒，厕纸筒啊，听过啫，系耳筒
5: 嘅。系啦，即系做咩蓝牙耳塞咁啊嘛，直情系。
6: 哎呀，好啦，咁啊勾晒啦。
5: 嗱，但系咁。但你又真嘅，而家咧你睇翻咧，如果你咧坐車嘅話咧，你留意最攞住啲最大個耳筒嗰啲咧，係最後生嗰啲人嚟嘅，反而咧年紀大啲嗰啲咧，又識得攝耳塞嘅，係啊，即係會識得用藍牙嘅。咁然後跟住咧，亦都係真係開始見翻好多咧，有條線出翻嚟。
1: 嗯，
5: 呢個咧就係咩道理？嗱，呢一個反而派嚟，我好想問下你，因為
6: 呢
5: 個咧你就係啊，呢個你最有即係身位講呢樣嘢。
6: 咁其實你同買衫嘅道理一樣啫，即係你眼鏡都配幾副啦，而家。即系可能一副系有框嘅，一副系冇框嘅。咁你耳机一啲有线，一啲冇线。
5: 咪先，你眼镜冇框点戴咧？请问
1: 唔系冇框，
6: 冇个镜镜个框，有个病嘅。
1: 系啦，有个病嘅。
5: 咩叫冇框咧？
1: 冇框系冇咗嗰个镜片侧边围住嗰个框框啫。
5: 哦，系啊，系咯，系咯，系咯，哦。是咁咁新明嘅咩？
6: 咁即係話你用啲唔同顏色啊，有啲唔同款式就襯返你嗰日嘅衣著，又或者俾人覺得呢個人有啲 sense 啊。
1: 但
6: 係
1: 點解要用返有線呢？好易爛㗎，同埋啲聲音有啲嗰個質素唔係太好㗎喎。
6: 係啊，咁唔質素我就唔知有乜分別啦。咁但係呢你話易爛又真嘅，即係以前我都會成日都好驚扯得，跟住就成隻耳仔會有感覺係會甩咗出嚟嗰個感覺，
5: 咁緊要？
1: 唔係因為你戴住咧，你勾一勾咧，你係會觸咁樣，跟住後嚟就會覺得隻耳仔有啲痛嘅。但除咗呢個耳機之外咧，我之前其實咧喺其他節目都講過，最近咧係興翻咧，我哋而家每人有一部手提電話啦，
5: 啱啊！
1: 但而家咧喺外國有啲嘅小朋友咧，佢哋嘅父母唔係買手提電話，唔係買呢啲咧電子產品俾佢哋，而係用翻我哋最舊式咧，以前真係禁制嗰啲電話。
5: 咁得意？
1: 係啦，咁嗰啲電話咧係只可以打出打入嘅啫。咁咧就基本上唔可以收到任何嘅信息啦，亦都唔可以上社交網站啦。佢就係俾呢班小朋友咧反璞歸真。
5: 仲要撳 number 喎？
1: 係啦，
6: 呢班真係小朋友。
1: number。咁樣等佢哋咧記住人哋對方電話 number 又好，又或者等佢哋斷絕翻，唔好上咁多社交網站睇咁多片，又或者因為而家啲小朋友咧，可能同對方溝通咧係用message 噶，即係用信息嘅打字，佢哋可能點樣同對方溝通都唔識。
6: 冷冰冰嘅文字啊！
1: 所以而家咧，原來外國有一段有一班嘅家。

0: 最新嗰樣嘢俾佢啦，其實未必㗎喎，其實俾個電話佢可以撳下先，咁等佢呢開始呢有咗呢一種嘅經歷呀，我覺得人呢最緊要透過唔同嘅經歷，然後跟住呢發覺自己慢慢長進呀嘛，慢慢進步呀嘛，人類呢就一路向前行啦，咁我覺得呢一個呢啊，我都會採取呢樣嘢，等我諗下先，我都係走去揾下，我去返啲舊式玩具鋪。
1: 孫女
0: 呀。冇錯啦，我諗住呢去舊式玩具鋪呀，而家呢嗰啲街市仔呢咪有啲玩具鋪嘅，都仲有嗰啲撳電話嗰啲玩具呢，係呀，同埋仲有煮飯仔呀嗰啲呢。
2: 咁你孫女咁細，你依家俾部平板佢都唔識用啦，佢想攞嚟咬㗎咗，佢依家攞嚟
0: 佢好快就會㗎啦。
1: 想知一樣嘢嘅就係、是、我哋而家我同派你呢個年代啦，就會知道
2: 喂阿羅我同先。
1: 咩啊？我哋
2: 都有少少唔同嘅，
1: 少少啫。
2: 請繼續。
0: 懶巴閉，
2: 唔好
0: 斬年青喺度。
1: 芝麻社長炒咗佢啊！你睇佢都唔尊重同事嘅。
3: 我咧就聽得非常之入神啦。而家你哋嚇、啊，我叫你哋咧就出去咧就做
1: 資料搜集。
3: 你哋兩個喺度講自己啲嘢。
1: 我想講嘅係咧，就係我哋而家就會覺得以前嘅東西我哋攞翻嚟用就係、是、可能潮流嘅尖端啦。但我想知道，其實哥哥姐姐喺你哋年青嘅年代，其實會唔會又用翻？以前嘅嘢，又或者仲用翻自己爸爸妈妈嘅时候有用过嘅一啲嘅东西，都系潮流嘅象征。
3: 呢个就正系我今日要讲嘅嘢嚟嘅，就唔系太派嚟讲嗰啲，都唔知佢讲紧乜我就讲紧咧，都老人家，其实咧，有好多时候就已经系新潮嗰啲后生仔啊。啊！而家咧有啲後生仔仲係攞翻個鬧鐘出嚟啊！我哋又攞個手電就已經係嗰啲嚇，咁啊撳落去，咁佢就會有鬧鐘噶啦嘛。
2: 係啊，有啲人就中意舊嘢，有啲人中意新嘢，唔知你係邊一派咧？打嚟同我哋講下，電話號碼18723121。
3: 有啲嘢始終咧就係唔理新定舊嘅，
2: 而你偏偏就中意舊嗰啲係咪？
3: 我偏偏中意，
2: 偏偏咁有性格嘅，
3: 我偏偏中意向。

0: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或一两蚊调整为两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两蚊，票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1: 两蚊两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2: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3: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4: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5: 我有冇份
3: 嘅？好啊，
4: 开心冇忧愁。
5: 我咧，
4: 喺收音机听到够。
3: 周以玲 solo，
4: 日
1: 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6: 不如我哋唱翻先。

0: 处快乐漂流，
1: 漂去边好咧？
2: 翻返嚟，翻返嚟，
0: 开心冇忧愁。喺收音机听到够，
3: 喺边个台啊？
2: 第五台。
3: 节目名咧？
1: 节目名系咩啊？
2: 香江暖流啊！
1: 香江暖流，听到够。
3: 今日我哋嘅节目主持人就系、是、啊，
4: 就系我咯，就系、是、芝麻咯，系啊，我咧今日咧就系主持嘅，而呢个钟头咧亦都系属于我呢个报社嘅，多谢各位。
3: 梗系唔系啦，其实咧就借题发挥嘅。
4: 咁呢个报社咧就系、是、每一次逢星期三咧就会出现一次，
3: 咁呢个就系嘅。
4: 今日咧同大家讲呢样嘢非常之重要，就系、是、咧就系、是、古老当时兴，
2: 系啦，古老当时兴
3: 都系嘅，都系嘅。咁啊有好几样嘢都似系噶啦。我哋头先啦，我哋不如咁啊，我哋重温翻啦，等我哋嘅听众咧，亦都系可以喺呢个时候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啊，第一样嘢咧就叫做喇叭裤，因为喇叭裤呢样嘢咧，其实我细个嘅时候咧的而且确系未有嘅吓，甚至乎我好细个嘅时候连牛仔裤咧都系一啲好巴闭嘅嘢嚟噶，各位系啊。
2: 嗯系咪好贵一条嘅咧？嗰阵时，
3: 其实系嘅。去到呢个牛仔裤咧，觉得系好有型，先至叫有一条嘅牛仔裤。咁同埋咧，都好难有机会着，因为点解？你身边人唔着，你又点会着咧？吓，
2: 系唔系？你身边人唔着嘅，
5: 你着先型噶嘛？身份象征啊！
3: 冇错啦，我就系讲紧咧，就去到咧，我所有印象嘅咧，就系去到直情，甚至乎系70年代啊。先至系有牛仔裤呢样嘢嘅，而当时牛仔裤呢亦都系有几个特别嘅牌子㗎噃，例如有个 W 字牌子㗎啦，有个系 J 字牌子㗎啦，有个 L 字系最出名㗎啦，咁样系啦。
5: 咁到而家都仲兴紧。
3: 冇错，咁但系嗰阵时嘅牛仔裤呢一出嘅时候呢，我细个嘅时候有印象咧，就已经开始系喇叭裤裤噶。嗱，你唔信你睇下，譬如温拿乐队啊，譬如以前嗰啲嗰啲嘅唱片封套咧，你会最容易见到佢哋咯。系啊，全部咧都系咧撒晒出嚟就喇叭裤噶。
5: 系啊，唔止裤噶，其实牛仔呢一样嘢，仲有一个人我谂起咗，
3: 系
5: 华仔。
3: 华仔
5: 着住牛仔褛，天若有情。哇，嗰阵时成个。全个香港嘅男仔，我相信都好想拥有一件牛仔褛，
2: 都想变成华仔。
3: 所以咧，你哋嘅细个咧，同我嘅细个唔同啦。你咧讲紧咧，即系最认到嘅咧，都已经系华仔嘅天若有情啦，同埋嗰个电单车啦。我唔系咯，我净系谂翻起贾斯乐啊，贾斯乐已经系着住条牛仔裤，同埋有对 boot 咁样样，坐咗一个铁丝网嗰度影张相嘅，系啦。
2: 我好似见过呢一个嘅风套。
3: 系啦，佢系有啲真系佢系有啲咩咧？嗱，以前讲牛仔咧系唔可以即系唔可以就咁着条牛仔裤噶，出到嚟即系好西部牛仔 feel 噶。
2: 即系有对 boot。
3: 嗱，例如边啲人会有呢种 touch 咧？欧瑞强系有咯。系、啊，同埋仲有一个好紧要嘅问题，這個、呢一个咧系1000蚊嘅大问题嚟嘅。如果边个听众打电话嚟答到嘅话咧，即系咧我真系要揽住你嚟食一啖。就系、是、牛仔裤到今时今日都有嘅，就系、是、喺牛仔裤你伸只手落去右边咧。是有一个好细嘅方形袋仔嘅，系、啦、
2: 哦，
3: 无论任何嘅牛仔裤啊，吓乜嘢形状、乜嘢牌子，都有一个咁嘅袋仔嘅。咁我而且牛仔裤变咗咁多啦，点解嗰度有个咁嘅袋嘅咧？究竟我哋点用嘅咧？知道嘅打电话嚟，1872312，
5: 非常之好嘅一个问题。因为我成日买裤咧，我都唔知道到底个袋系有咩用。而你啱先话咧，打过嚟要锡佢一啖咧，而家有个听众可以俾你锡下啦。
3: 等我抹定个嘴先啊！
5: 你好啊，希彤，
3: 希彤，
2: 你好，
5: 喂，
2: 希彤，
5: 听唔听到啊？
3: 系，早晨啊！
6: Hello, Harry 哥哥，
3: 你好啊，早晨。咦，你今日唔使翻学嘅咩？
6: 唔系啊，啱啱考完停分试。
3: 系啊，恭喜你、啊。咁你咪可以轻松一下咧。
6: 一日
3: 系咪啊？
6: 考咗第一日咋？
2: 哦，咁即系仲要继续努力读书。
6: 系啊，
5: 即系你放学翻屋企第一时间唔系温书，就系要打俾 Harry 哥哥倾下偈先。
6: 系，
2: 多谢 Harry 哥哥。
5: 呢一个系考差咗嘅迹象嚟嘅。
2: 梗唔系啦，通常好有信心都可以听三记噶。
5: 都系嘅，
3: 多谢你啊，希彤。你咧今日考乜嘢试？
6: 好简单噶，中文。
3: 今日考中文，
2: 你系咪都好叻噶中文？中文科都叻噶嘛？边科系你觉得最冇信心嘅咧？
6: 英文，
2: 英文咁系咪通常听日就会考噶咯？英文通常中文就英文噶咯噃，
3: 都有啲时间系咪啊？
6: 星期五先考，
2: 星期五先考。
3: 系今日嘅感觉点啊？考完之后
6: 好有信心。
3: 好啊， 呢、這个好有信心，好紧要噶。系啊，有好多时候咧，呢种信心系可以，起码令到你咧会更加舒服啲啦。你考跟住嗰张卷嘅时候都冇咁紧张嘛。
6: 系。
3: 系啦，咁英文就星期五考啦，系咪啊？
6: 系啊。
3: 咁你到而家都唔系剩翻好多时间，你又谂住点样准备啊？
6: 妈咪坐，慢啲练习做。
3: 系啊，
5: 咁希同咧，你系咪唔会用手机上网噶？因为我好似话你手机系冇得上网噶、
6: 啊，
5: 你嗰部
3: 系咪？
2: 哦，就净系只可以打出打入。
6: 我用紧爷爷嫲嫲嗰年代嘅手机。
3: 系啊，咁你用紧呢一个爷爷嫲嫲年代嘅手机，咁有好多时候，如果你睇到你同学，咪有啲俾你新嘅手机啦，系咪啊？
6: 我觉得好威。
3: 是啊，咁你觉唔觉得你觉唔觉得你用呢一个手机系唔够好啊，还是你唔介意呢？
6: 我觉得好好。
3: 你觉得冇所谓系咪啊？
6: 系。
3: 嗯。
2: 即系你觉得已经够用啦，可以打出打入联络到爸爸妈妈就已经可以啦。
3: 你知唔知点解啊？
6: 系。
3: 你知唔知点解啊？因为你唔系全系靠净系用个手机去生活，而你嘅妈妈啦，起码都系好照顾你咯，系咪？所以你是不需要只是在手机上找到你自己的世界，你的世界是在手机外面的。
6: 是，我觉得好啊，因为呢全班里面只有我一个人用这种电话。
5: 啱啦，这个心态好好啊，这个心态。你就是有那种复古，为什么现在年轻人喜欢这个复古的心态？就是我就是特别那个咯，就算我部手机做不到任何东西 ,so what, 不紧要的，是不是？最紧要是你开心，你喜欢，同埋你得到的快乐比起其他人用手机得到的快乐，你这种快乐是更加珍贵的。
3: 希同啊，你为什么觉得你现在的感觉好好啊？
6: 因为没人同我部手机一样。
2: 嗯、哦，没有撞款是吗？
3: 是啊，是啊，咁但系你
6: 好威水，
3: 好威水。
2: 咁你就要保持住呢一种觉得自己好威水嘅感觉咯，知唔知啊？
6: 知啊。
3: 你知唔知道你今日好叻啊？你打嚟第一个电话咧，完全系答中咗我哋好想讲嘅一样嘢，就系而家咧有好多年青嘅人啦，你都好年青咯，情婚史系用紧一啲旧嘅嘢嘅，而且仲用得好开心添。你话俾我听，你竟然用紧爷爷嫲嫲嗰个手机，你提咗我一样嘢啊，希同啊 ，Harry 哥哥都已经做咗共工啦。我咧都预备换手机，而家我有个好好嘅藉口啊，因为我可以留咗呢部手机俾我个孙女用啊嘛。
5: 咁你又可以悭一笔啦。
3: 系呀、啊，系呀、啊，系呀、啊。你估我个孙女会唔会中意用我个手机啊？嗱，
6: 应该会。
3: 会啊。咁你觉得我应该点样同我个孙女玩呢？因为你有一个好嘅孙女嚟噶嘛，个手机即系你估我个孙女最中意会同我做啲咩啦？一齐
6: 讲故事。
3: 讲故事都好、啊，好啦，
6: 魔术俾你嘅先睇。
3: 啊，我呢个我一定会嘅，系啊，系啊，到佢明嘅时候就会噶啦。而家佢得三个礼拜大咧，我谂暂时未知道嘅。好啦，
5: 好多谢你啊！
3: 我今日咧好多谢你电话啦，又好多谢咧你妈咪咧，原来咧好照顾你噶，唔使担心噶。我谂咧妈咪咧一定会为你好好做好好嘅安排。喺呢度咧，我哋预祝你星期五嘅英文情分试嘅呢个试咧考得非常非常之咁开心，好冇？
2: 一切顺利啊！
6: 好，多谢，
5: 祝你好运啊！
2: 好，拜拜，
5: 好，拜拜。
2: 拜，
5: 希同真系做得好好啊！佢呢一种精神咧，系不论系小朋友定系咁多位老友记，都系一个好好嘅榜样啊！
3: 系啊，
5: 而啱先咧，阿 Harry 哥哥，你又要锡多一啖其他位听众咯？
3: 点解啊？
5: 系啊，因为又有听众打嚟，佢想答你嗰个牛仔裤嗰个袋、哦、到底系乜嘢功能？
3: 竟然可以答到我哋嘅牛仔裤，
5: 系啦，仲系一位女士，听下陈女士，
2: 陈女士你好，
5: 你好，
7: 系啊系啊，
5: 你知道个袋有咩用？
7: 个袋我嚟摆啲碎银嘅。
2: 哦，摆碎银呢、這个就系你嘅答案啦。
7: 有时啊摆碎银，有时就即系对啲重要啲嘅嘢剩咯。
2: 但系嗰个袋好细个嘅啫，
7: 系啊，好细个。
3: 只手指要伸落去攞翻个碎银，都要撩下撩下先撩到出嚟。
7: 佢喺前边啊嘛。
3: 系啦，喺右边嘅。
7: 对啲钱系啦，对啲钱即系。即唔怕俾人打劫
5: 啦，原来系咁嘅原因。
2: 就你有个安全嘅考虑。
3: 陈女士啊，我讲咩？我咧就都唔知点用噶嘛。我又好似你咁啊。我咧以前咧好难得先有一张100蚊纸咧，将佢接到好细好细好细咧，就摄入嗰个袋嗰度。
7: 系啦，
3: 系啊，我系咁噶，系啊。
7: 怕俾人打劫咧，就大短惊住有时暗夜带咗出嚟嗰度。
3: 冇错，
2: 系啊，
3: 咁就冇人攞到啦嘛，系咪？
7: 系啊，冇人攞到。
3: 系啦，咁但系咧，我就论尽啦，因为接咗佢四分一咧，你等咗落去咧，你会好似摸嚟摸去摸唔到，佢啱啱同个袋一样咁大，跟住咧你就唔记得攞佢出嚟，跟住咧攞去洗衫嘅时候咧就
2: 咁
3: 啊，连埋佢出嚟百蚊纸，
2: 咁就失晒啦。
7: 我哋一定
3: 记
7: 得攞翻出嚟嘅。
3: 咁又系，咁啊，我想问你咧，其实你记唔记得你几时开始有自己第一条牛仔裤？
7: 唔系我啊，我个老公。
3: 你老公啊，系我就系谂，我听你把声，我觉得你应该唔系着牛仔裤嘅人嚟噶吧？
7: 唔系，我而家九啊几
3: 岁
7: 噶啦。
3: 哦，咁啊，
7: 九啊几岁唔记得咁多嘢噶啦，不过啲人嗰阵时用手洗衫啊嘛，所以我就
5: 记得。即系就洗洗下发现，点解有张嘢？喺度嘅
3: 哦，你以前老公着牛仔裤，
7: 着噶系啊，咁佢襟着啊，佢做咩啊？做建筑嗰行啊，
5: 哦系啊，嗰行真系好多人着牛仔裤，
7: 即系烂好容易烂啊嘛，其他佢嗰对牛仔裤
3: 好襟噶，
7: 襟着啊嘛，
3: 系真系好襟噶，同埋牛仔裤发明咧，就系其实俾啲人咧，我嚟做粗重嘢噶。
7: 系咯，佢做建筑嗰行啊嘛。
3: 咁如果系咁嘅话咧，你同佢洗衫都几新，你用手洗牛仔
7: 裤。佢手洗唔到啊，用擦啊，用洗衫擦擦佢。
3: 我咪就系话咯，我话你如果用手同佢洗牛仔裤，洗完之后成对手都已经攰晒噶啦。
7: 用个擦擦擦完咪咁浸水，浸完就咁搭去等佢停水啊。
3: 系啊，
7: 冇洗衣机嘅就
3: 系。冇。系啊，咁系咪最恶洗就系佢嗰条牛仔裤啊？
7: 系啊，最辛苦嘅洗
5: 到，所以洗到烂晒，然之后又造就咗另一个潮流出嚟啦，就系、是、烂牛啦。
7: 系咯、
5: 啊，唉、啊哎，真系多谢你呢一
3: 个。嗰啲辛苦而家唔使啦，九啊几岁。
7: 唔使啊，而家用有洗衣机啦。
3: 系咯、
5: 啊，系啊，自动化噶啦。
3: 你自己啲衫，你自己啲衫都唔使啦，系咪啊？
7: 哎呀，我自己都唔使洗啦。
3: 咁而家边个负责洗衫先？你九啊几岁，有冇人服侍？
7: 我自己服侍自己
3: 咯。咁叻女
7: 噶？嗰啲仔结咗婚，搬去住，冇红咪住啊嘛。
3: 系啊。
7: 依家我红嘅拉仔住，嘅拉仔未结婚嘛，
3: 红咪住。哦，咁得，你系啊，你冇同个拉仔洗牛仔裤啊嘛？
5: 真系养儿一百岁啦。
7: 而家唔着牛仔裤噶啦。
5: 系啊，而家唔兴呢啲啊。
7: 而家唔着噶。
5: 而家兴喇叭裤。
3: 唔系唔着裤系嘛？唔着牛仔裤系。
7: 喇叭都唔兴啦，都唔着啦，而家。
3: 而家着咩啊？
5: 而家兴乜都唔着系。
3: 而家着乜嘢？
7: 而家兴翻呢啲普通嘅正常嘅裤咯，就唔系。
5: 哦，即系冇乜特别。嗯。
7: 牛仔裤嘅比细人哋啊，全部唔兴比细人啦。
3: 咁啊，牛仔裤点都要留翻一条嘅，我觉得。
7: 冇啊，一条都冇啊，比细人。
3: 咁好笑啊！好啦，咁啊多谢你打电话嚟，咁啊讲翻我哋以前啲辛苦嘢啦，用手洗牛仔裤真系吓，个老婆辛苦咗几十年你都唔知啊，
7: 真
3: 系
7: 好辛苦，
3: 唔系就系咯，
2: 好
5: 啦，多谢晒陈女士啊，
3: 多谢晒，
5: 好，拜拜，
3: 身体健康。
5: 而呢个时候咧，我发现陈女士啱先出现咗一位竞争对手，
3: 系
5: 点解咧？因为有另一位听众，佢话个袋。并唔系攞嚟装碎银嘅，嗰个袋系有另一个功能。我哋问一问刘太，
3: 又有人知啦，
5: 系刘太决定嚟踢馆啦。
2: 系，
5: 请问个袋系攞嚟装乜嘢嘅咧？
8: 喂，
5: 系听到
3: 刘太，早晨，
8: 早晨，早晨，
2: 早晨，早晨。嗰个细细嘅迷你袋系攞嚟做乜嘢噶？你觉得？
8: 系古时啲人咧攞嚟挤个陀标噶。吓，唔知啱唔啱？我都系听电台咧，听翻嚟个咯。
3: 系啊，
2: 呢度要俾啲掌声啦，
3: 俾啲掌声俾阿刘太。
5: 我都有听过呢个讲法，做得答得十分之
2: 好。呢个都系以零认知嘅嗰个答案嚟。
3: 系啊，刘太啊，你自己咧又有冇牛仔裤啊？
8: 我有噶，我苹果牌咯 ，test 活嗰个咯。
3: 系，我啱啱想讲苹果嗰只嘢出嚟添。
8: 系啊，系啊，灯芯绒嘅。
3: 啊，哇，好靓喎！咩色？
5: 灯芯绒好贵噶咯。
3: 灯芯绒咧系诶，好兴灯芯绒噶嗰阵时，唔系咖啡色咧，就枣红色都有噶，好靓噶。
8: 系啊，
3: 你嗰条咩色？
8: 而家唔啱着咯。
3: 系咪啊？
8: 系啊。
3: 舍唔舍得抌？
8: 廿八裤头。
3: 系啊，喂，唔舍得抌啦，廿八裤头。
2: 而家最多都系三十嘅啫。
8: 是啊，廿八裤头唔舍得抌，摆喺度，不过惊住唔知会唔会住咯。
3: 唔系你唔舍得抌嘅原因咧，对自己有信心，即系我点都有一日咧着得翻嘅咁啊嘛。
2: 系咪？每个女士嘅衣柜都要有一条咁嘅裤噶，
5: 即系呢条叫目标裤系咪？
2: 系啦，目标裤
5: 就俾你有个目标要减肥啫。
2: 冇错啦，
8: 唔知着唔着得翻啊？不过有时攞出嚟睇下咯，
5: 都开心。
8: 自己條腰咁細咁樣，
3: 喂，你嗰條好啦，咁啊睇完咧就28就腰圍啦。第二要問就係個咁個褲腳係咪喇叭㗎？
8: 少喇叭咯。
3: 好啦，因為小喇叭同埋大喇叭咧，就分別就會係一個唔同嘅年代㗎噃。係啊，你係小喇叭，小喇叭應該就七十年代尾啦。
8: 係啊，係啊，
3: 啱啦，係
8: 啊，
3: 係啦，因為咧七十年代頭反而咧好闊嘅。
8: 系
3: 啊，再阔啲嘅喎，
8: 42寸，我哋以前就嗰啲
3: 四十二寸，四十二寸，咁哇好靓喎，
5: 42寸即系通常系形容长腿噶嘛，系嘛，
3: 四十二寸
5: 即系话阿刘太你系有长腿嘅喎，如果咁嘅话，
8: 即系只脚系瘦咯，
3: 靓啊靓啊，你28腰围42，然后跟住仲要整对嗰啲鞋咧，唔会着个平底鞋噶嘛，梗系有啲咁多松高噶嘛，
5: 咁又系冇理由吊脚嘅，
3: 你通常着咩鞋啊？
8: 水松
3: 踭
8: 咯，松高鞋咁，
3: 松高啦，系啦，啱啦。
8: 跟住以前咧，我哋啲鞋有订做嘅，
2: 订做点解要订做嘅？
8: 系啊，好靓噶，自己睇啱嗰啲款，然后咪俾个师傅做咯。
2: 哇，咁但系咪好贵咯？刘太，如果你订做嘅话，
8: 唔记得啦，男朋友送嘅，
5: 哇，
8: 同埋又订做啲裤咯。
3: 嗯。
8: 是啊，以前好兴做呢啲嘢㗎。
3: 咁你都几新潮㗎喎、你都其实好係啊，你都几新潮㗎喎、如果嗰陣时咁鍾意着呢啲褲松高鞋嗰啲係咪
8: 我哋以前呢就六福裙啦八福裙啦。
3: 係啦八福裙嗰啲冇錯。
8: 係啊好靚喎。
3: 咁着呢啲牛仔褲呢如果係咁嘅话呢应该上高都係着一件有陣时着件恤衫仔都已经好靚㗎啦。
8: 是啊是啊。
3: 好是啊最近嗰啲恤衫仔。咁同埋应该你都细个嘅时候都会有睇十三点啦。
8: 有。
3: 是啦如果。
8: 是
3: 啦冇错啦如果唔系完全。
8: 嗰个咩林阿咩珍啊。
3: 林阿珍啊。
2: 林阿珍就应该唔系大家模仿嘅对象嚟㗎嘛。
3: 林阿珍就系萧芳芳啦。
8: 唔知咩真好嘅得意咗啦，仲之
3: 咪就係林阿珍咯，
2: 戴住副眼鏡口突突咁有個冬菇頭噶嘛，
3: 係啊，
8: 係啊。
3: 咦，劉太你應該個年紀，你年紀同我差唔多嘅啫，你都好後生嘅啫，你六啊幾嘅啫，
5: 唔係啊，聽落好後生啦，
8: 我好大噶啦，
5: 你仲要走起潮流嘅尖端，
3: 我俾盡你62。
8: 几廿
3: 岁
2: 噶啦，年龄系女士
5: 系咯，你咁样问人嘅，你问人生肖咪算咯。
3: 佢刘太咧，你一定后生，因为如果唔系咧，佢系唔会咁即系佢系，你睇下佢有几矜持，我都好大噶啦，就系点都唔讲俾你几多岁，系啦，即系即系其实唔
8: 系
3: 好大咯，系咪？头先嗰啲我九廿岁啊，咩我80几岁嗰啲，其实要 show 出嚟噶嘛，你明唔明啊？刘太唔系咯。是啊
8: 是啊好
3: 啦、啊、你呢就讲中咗啦其实呢嗰、那个但是点解会嗰个袋你明明都已经是去到呢、這、一个嗰陣时70年代啦是咪啊咁点解都仲有嗰个袋喺度呢个就先至个问题其实我哋冇人有代表㗎啦嘛嗰陣时系咪先
8: 是啊
3: 点解都会喺等个咁仲有点解一开始嗰度要有个标袋呢呢、這个亦都系一个好紧要的问题你又知唔知啊
8: 佢哋呢好似就係方便係攞嚟睇時間㗎嘛。係
3: 呀咁等於
5: 有一種特定嘅人種係特別需要睇然之後佢哋成日都著呢個牛仔褲㗎喎。
3: 嗯。
8: 係呀佢哋係咪即係去做嘢呀嗰啲咁樣咪。
3: 嗱其實呢嗰、那個真正嘅答案呢原來係咁嘅。牛仔褲呢真係以前呢啲人要做操縱功夫唔係點點會穿啲咁厚嘅牛嘅布啊。以前牛仔褲未嚟到我哋香港之前其實穿嗰啲嘢好輕鬆㗎嘛。其實你俾條新嘅真嘅牛仔褲我覺得好唔舒服添啊係咪咁厚。係呀即係一路出住啲出住大髀啲肉唔舒服添啦。咁所以呢其實係工人穿嘅褲同埋以前係冇拉鏈嘅全部係扣紐啦。仲有好多地方都有扭㗎喎因為呢佢仲要呢有一個位呢我嚟俾你呢就係、是、有一條嗰啲嘅腰帶呢即係扮個膊頭咁樣嘅。係啦等佢唔甩褲啊。
8: 工人褲。
3: 工人嚟嘅係啦佢係我嚟扮工人褲啦。咁然之後呢其實有好多嘅地方都係有扭呢係掛啲呢啲掛啲嗰啲。咁點解佢哋有咁嘅袋呢因為以前呢嗰啲人呢要做操重功夫呢就要出入礦場啦或者係等等啦。咁但係呢佢又唔可以冇錶喎因為冇時間嘅話呢冇時間性我點知幾時翻 翻工咧，同埋入矿场嗰啲咧，其实黑掹掹又睇唔到时间，冇时间就控制唔到所有嘢啦。咁、但系嗰阵时咧，只系有代表陀，其实嗰啲咧就唔系叫代表，系叫陀标。但系因为嗰个陀标咧冇地方好等，就要等落个袋，所以就叫代标啫。好啦，咁嗰个位咧就啱啱好就只系爱嚟等一个咁嘅标。点解咧？因为以前啲钟标咧又系冇而家咁叻噶嘛，又要上链啦，两系又会坏噶嘛。好啦，我做嘢要攞住个锄头嘅，用乜嘢整？用乜嘢会整烂个标啊？系咪啊？
8: 嗱嗰阵时有个盖噶，嗰个陀标
3: 系啦。点解要有个盖？就系惊剥烂啊嘛。
8: 系啊，
3: 系啦，咁然后跟住嗰度咧就啱啱好咧就有一个袋，咁然后跟住咧就入落去啦，咁、所以咧牛仔裤就嗰阵时开始系啦，就由即系最出名 L 字头嗰间咧，即
8: 系
3: 有两只牛，系啦系，多谢你讲埋，唔想讲都讲埋啦，多谢。
2: 嗱，
3: 但系有好多，大家有好多唔同牌子噶，欢迎大家咧随时选购。跟住有两只牛咁掹扯嚟扯都唔扯唔烂嗰条裤啊嘛，咁由佢哋由佢哋去决定咧，就系第日咧其实咧都要留翻个袋喺度，因为如果唔系咧成条裤就冇咗牛仔裤嘅感觉啦，就系咁啦。所以你啱晒啊
5: ，Harry 哥哥真系好博学啊，
3: 系你过嚟，
2: 系咯，我冇怀疑过你。
5: 你以前系咪做过噶？即系做过工人咁样，即系佢又会攞住
2: 嗱个图标，你唔使咁极端。唔一定要做过先知嘅，
3: 我话俾你听，如果咁嘅问题，即系要讲到妓女嗰啲，我又要做过先讲到。
2: 系啦，
3: 其实而家有好多，而家有好多资讯性噶嘛。
2: 刘
3: 太，多谢晒你分享吓，
5: 系啊，多谢你啊，好博学啊，拜拜，
3: 好嘢，啱咗，终于有人答啱咗咯。原来牛仔裤就系一个迷思嚟嘅，系啊。咁咧就其实冇嘢嘅，只要自己咧对有好多嘢都有兴趣嘅话咧，其实好多时候都会可以吸收到嘢。
2: 识就唔一定系做过嘅，系呢个要强调啊。咁其实下个钟咧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啦，我哋咧听日同样时间啦，早上十点到中午一点咧会继续同大家喺香港暖流嗰度再见嘅。
4: 系啊，好多谢你哋咧今日嘅收听嘅。
2: 芝麻醒咗出翻嚟咯，
4: 系啊，
5: 你终于都出翻嚟咯。
2: 你埋尾嘅时候就出现。
4: 哦，系啊，因为系时候咧，大家都要食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小一统一派位结果出炉，计及自行分配学位和统一派位阶段，获派头三个志愿的整体满意率是 93.6%。 在油麻地一间小学，朝早已经有家长到学校排队为仔女叩门。对于教育局昨日错误提早发出派位结果短信，有家长说两日信息的结果是一样，影响不大。有小学校长说局方事后很快联络学界，并透过传媒交代明确通知以今日短信作准，事件没有导致学校行政上有任何混乱。食物安全中心和环境卫生部自上个星期起展开联合行动，加强巡查各区的冰冻甜点制造厂。发言人说重点检视调配分售机和用具的清洁和消毒，以确保店铺在处理和制备冰冻甜点的时候遵守相关牌照条件和符合法例定明的卫生标准。食环署人员亦都会向负责人和食物处理人员提供卫生教育。食安中心已经向全港持牌冰冻甜点制造厂发信，提醒制备冰冻甜点的时候需要注意事项，并已经出版相关的指引，比在零售层面制造雪糕和其他类似冰冻甜点的食物业经营者参考，协助他们在营运的时候采取食物安全措施，为顾客制备和提供安全的冰冻甜点。当局今年底之前再增设5间社区客厅，到时全港将会有18间社区客厅。政府会继续检视社区客厅的运作和公众服务需求的变化，适时考虑是否将服务扩展到其他有需要人士。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立法会回复议员口头质询话，政府为试行计划设立3项关键绩效指标，政府委托大学研究团队评估，结果显示试行计划在3方面效果都远超70%。孙玉涵说计划推出至今大约2年，是否恒常化言之尚早，政府会适时检视，又透露头4间社区客厅会延长多3年。有议员提出社区客厅会不会考虑提供一些例如医疗、牙科和验眼等服务，孙玉涵说社区客厅的服务模式没有上限，有很多弹性，如果有人愿意提供可以考虑一些到场服务。在北京，国台办新闻发言人朱凤莲说，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亦都是维护台湾同胞现有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最佳选择，相信会有更多的台湾同胞充分认识一国两制的优越性。对于日本、菲律宾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朱凤莲说日非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完全非法无效，又说民进党当局贴靠外部势力必将受到两岸同胞唾弃和历史惩罚。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酷热，同时骤雨正影响各区。正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左右。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向北至东北方向移动。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天气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高温天气缓解。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 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西部间中六级，东部后转吹东北风达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南岛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四十六公里；汕头吹南风二级，能见度三十公里；和茂州吹南风二级，澳门吹南风二级，能见度三十五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廿六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05点，跌432点，总成交金额1765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4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917点，升32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5.2，跌16.4；盈富基金25.9，跌4.2；阿里巴巴127.8，跌3.1。南方恒生科技4.968，跌1.27；中芯国际84.9，升2.95；联想集团26.12，跌4.6；长飞光纤光缆271元，升38.2；美团80.55，跌4.95；华虹半导体155.9，升8元。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7，英镑10.54，瑞士法郎9.942，澳元5.618，加元5.659，新西兰元4.635，欧元9.112，每百日元对港元4.90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64。日经平均指数报68682点，升1947点。港金报41900元，跌4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69.37美元，卖出4470.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呢，现时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而另外在路面情况方面呢，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呢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仲有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返坚拿道天桥一带呢都比较多车架，现时龙尾呢就排到维园道落桥位。再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长青隧道咧，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内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方向将军澳。咁最后咧，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还输了家庭，输了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6: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处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7: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8: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唱。

0: 星期三嘅下昼啦，嚟到六月三号啊，今日嚟到下昼嘅1:11开始今日嘅戏曲天地啦。今日喺五台直播室入边有
1: 吴立希，
0: 仲有黎耀君喺度。立希你好，
1: 你好。
0: 咁啊，有我哋星期三啦呢一个组合啦，喺度为大家主持今日嘅戏曲天地啊，三个钟头啊喺度啦，欢迎大家听住我哋嘅节目。咁啊，亦都非常之欢迎大家稍后咧要参与我哋嘅节目噶。咁啊，参与嘅方法好简单，稍后啦我哋就会讲噶啦，就系、是、当然打电话嚟点唱啦。点唱之前咧，我哋都有第一个小时嘅节目内容嘅。
1: 冇錯啦，咁我哋呢就會有啲粵曲會之音啦，就播一啲呢精選嘅歌曲俾大家聽嘅。
0: 係啦，咁就揀咗有兩首歌啦，亦都希望啱你嘅心水呀。如果唔啱嘅點算先，立希？
1: 如果唔啱嘅話呢，咁大家快啲打電話嚟，咁之後嗰兩個小時呢你就會好啱。
0: 你就好啱啦。冇錯，打電話係1872312 1872312，講緊啦就大概半個鐘之後啊，1:45嘅時間就開放我哋嘅點唱時段㗎啦。咁有兩個鐘頭嘅點唱時間啦，鼓响想点就点啊！希望咧大家到时积极啲打电话嚟点唱啦。两个钟头有啲咩歌听呢？全靠你咧，喐下个手指，我哋先有听到有好歌嘅吓。听歌之前睇睇你啦，室外气温咧系摄氏33度，相对湿度68%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至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等。紫外线指数系10，强度属于甚高嘅。特别留意啦，酷热天气警告啦，以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系生效嘅，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嘅热压力系颇高，大家要采取一个适当嘅防暑措施啦。冇错，天气非常之热啊，大家咧要做好防晒措施啦，即系唔系话贪靓啊。即係有時即係曬得太多，對皮膚啦，同埋對個人真係唔係咁好。特別係我哋戶外工作嘅朋友啦，非常之辛苦啦，即係要即係直曬咁耐啊！
1: 我都聽到有啲朋友咧，即係因為之前都有一輪嘅神功氣嘛，都有啲朋友，尤其是日頭啊，頂唔順啦，哎呀中暑啊！
0: 係啊，真係好辛苦嘅，即係特別已經係有瓦遮頭嘅咯。即係如果係喺戶外工作嘅朋友咧，更加要留意。咁啊，適當時間休息下啦，冇錯，飲翻啲水啦。真係太長時間逗留喺出邊嘅话都唔系咁好，特别系我哋嘅哥哥姐姐啊，做好防晒嘅措施咧就安全啲。好啦，听歌嘅时间舒服一下先啦，咁我哋带嚟第一首歌啦，
1: 就系蒋艳红嘅《真假黑旋风》。

何公？你想过山岗，留下买路钱，我便佛眼看，如有个不智，便将你来

哥快送药，我还乡我

何方？是否希望啊到西方？行劫犹可恕，慕名啊理不当，玷辱我名堂，此亦无冤枉。相逢在狭路，夜夜将你嚟鉴生汤，鉴生汤。哎呀，爷命啊爷爷！唉，如果你杀咗我一人，就会变成两条命案。望你高台贵省，莫过将我伤亡。

0: 嚟到下昼嘅1:30啊，继续粤曲回之音听歌嘅时间
1: 啦。冇错啦，我哋咧就为大家送上第二首嘅曲目啦，就系、是、由廖合怀《千里驹》嘅《重开并蒂红》。

0: 刚才大家收听的是廖克怀《千里驹》重开并剃红。
1: 我只想身体健康，我害怕你要照顾我。
2: 想身体健康，留意住逢星期四早上11:10，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的《香港暖流好玩医学》，有各个专科的医生讲解不同的医学知识，预防胜于治疗，一定可以。
1: 身体健康，要活到过百岁，不需拐杖都可跟你相拥。
3: 紧贴议会内焦点议题，
4: 直击议会外独到见解。
3: 电视节目以正四方，
4: 介绍现任立法会议员，了解各自关注范畴，
3: 并且在每个星期大会召开之前，邀请他们回应热门时事议题，就政府政策发表意见。
4: 以正四方，
3: 逢星期三上午10:05，港台电视32；
4: 下午5:30，港台电视31。
5: 戏曲小编情报站，
0: 好啦，又嚟到戏曲小编情报站嘅时间啦，为大家介绍下咧未来一星期会听到嘅粤曲咧。先嚟为大家讲下咧，就系今晚嘅戏曲之夜嘅节目，就系由玉玲珑主持带嚟嘅歌曲有李芬芳嘅《万世流芳》、梁汉威、黎佩仪、刘汉乃、路寻百宝箱、林家声、李宝莹、任冰儿、蔡其麟、林冲之、刘婷饯别、张月儿、伍木兰、精忠报国，之后是潮剧的播放。
6: 接着就是今晚的越夜越精彩，有丁家双主持的播放歌曲，包括有邝明辉、吴美英、明知星剧团的梁祝之草亭结拜、龙冠天、殷秀儿的问君能有几多愁、陈锦棠、余丽珍的香城月下宵之婚妻、新剑郎、钱佩佩的教儿曲、文千岁的李太白醉草客万书、冯丽、李凤的玉簪记之诗稿定情，以及秋江哭别，以及有尹光、胡美仪的相见欢。接着就预告听日下午1:00，戏曲天地会是有龙玉星主持的。歌曲方面播放的是文千岁、吴美英的凤阁恩仇未了情、张玉京的潇湘夜雨、陈慧玲、李凤的云断水绘缘。接住咧就会系有邝明辉、吴美英嘅《雷鸣金鼓战家圣至崇别》啦。
0: 而去到星期四嘅戏曲之夜咧，就由丁家双主持带嚟曲目系严淑芳嘅《花飘零》、新剑郎陈慧思嘅《百花亭阵剑之盘夫》、梁少明、麦玉燕《山河恋》、白庆贤、叶慧芬嘅《李后主之劝约》，仲有金国伟嘅《西台哭调闻天长》。之后呢就是潮劇的播放。
6: 跟住就是听晚星期四晚上的月夜精彩，有黄海游主持的。歌曲方面播放包括的是有阮兆辉、陈浩球的生死恨、雨佳、吴君丽的月王怨、陈皮妹、吕红的半生之愤怒、白杨的千古女儿千古恨，以及有罗家英、李宝莹的孔雀东南飞。跟住咧就系星期五啦，戏曲天地1:00，咁啊一开始咧会有名师出高徒啊，有高润雄同埋蓝伟霆主持，主题就系念白啦。跟住啦有重播嘅节目《锣鼓新天地》，有梁汉威主持。2:00至4:00就系锣鼓响上点就点嘅点唱时段啦。
0: 星期五嘅戏曲之夜咧就系由林伟霆主持，带嚟曲目系林锦堂、余慧芬嘅《白兔会》、新马师曾、崔妙之《白蛇传》。梁醒波、邓碧云、刁蛮公主、昂驸马，之后是上海粤剧的播放。
6: 跟住星期五啦，深夜2:00的越夜越精彩咧，有李伟涛主持，播放有梁汉威、黄超群的《玉离魂之剪情》、陈少峰的《寿如记之缘和盖食》、陈剑星、余慧芬的《六月飞上》、叶又琪、蒋文端的《残阳绮梦》、严淑芳的《唐宫绮梦》，以及有梁醒波、李香琴的《回头是岸》。
0: 之后咧就系
6: 星期六嘅戏曲天地啦，咁啊有金装粤剧，咁啊带嚟有陈希如主持嘅，咁啊有海角红楼，咁啊有钟云山、李宝莹、梅恩、小金罗嘅演绎啦，咁啊接住有粤曲播放，带嚟有罗家宝、林锦平嘅《白玉红梅》。
0: 之后咧就系星期六嘅戏曲之夜啦，就系、是、由龙玉星主持，带俾大家嘅曲目系梁少明嘅《西厢记之张生待月》、 吕红的《燕子楼》，龙剑生梅雪诗的《牡丹亭惊梦之幽寇》，新剑罗叶慧芬《牡丹亭惊梦之回生》，何华盏郑宝仪的《云段燕子楼》，之后是上海粤剧的播放。
6: 是啦，咁星期六晚上就冇越夜越精彩嘅，嚟紧预告星期日啦，下昼一点，戏曲天地有蓝伟庭主持第一个小时解心粤曲，带嚟有小燕飞嘅《红楼抱月眠》，李瑶祖金山女嘅《柴米夫妻》，薛觉诗上海妹嘅《蓝袍野桂香》。两点粤曲会知音啦，带嚟嘅就系有任建辉、罗艳卿、郑君绵嘅《昂姑爷》。以及有金国卫、许培的坦几，以及有龙剑生、梅雪诗的红楼梦之幻觉离恨天。
0: 之后呢就是星期日的戏曲之夜，由丁家湘主持，先是有共同文化家园，之后有林家星的唐明皇哭太真，白区域罗慕兰的妙计新乐，谢秀英、朱丽的狄青，白兴贤、叶伟芬的李后主之归天，仲有雨佳、尹飞燕、麦炳荣、蔡麒麟嘅《留俾过江招亲》嘅全碟嘅，以及系黎俊星、倪慧英嘅《唐伯虎雪生平》。
6: 星期日深夜两点嘅越夜越精彩，有丁家湘主持播放嘅系有邝明辉、吴美英嘅《情合闹船工之初遇》，梁汉威、陈慧思嘅《客途秋恨之云回盟》，以及有白雪仙、梁醒波、陈锦棠、任冰儿嘅《再世红梅记》嘅选段，咁啊接住咧就系有陈秀英、陈慧玲嘅《红鸟樱桃碎了心之识破》，文国飞、罗品超、郎君玉嘅《孔雀东南飞之碧离》同埋《细别》，以及有徐柳仙嘅《新宝玉哭笑相》啊。接住下星期一嘅戏曲天地有陈希如主持，第一个小时带嚟有粤曲会之音，跟住咧就系两点至四点就系锣鼓响，想点就点嘅点唱时段啦。
0: 去到下星期一嘅戏曲之夜啦，就系、是、由蓝伟庭主持嘅，带嚟嘅曲目有李少芳嘅《艺海星沉》，林锦棠、蓝凤嘅《落霞孤墓》，麦炳荣、郑国宝《血染海棠红》，梁醒波、李香及《六合彩》，严淑芳嘅《汉宫秋月》，之后系百花齐放嘅播放。
6: 下星期二深夜两点，越夜越精彩，有李慧图主持播放的是有林家星、李宝莹的《花染状元红之庵堂重回》，金永堂、梁玉卿的《游龙戏凤》，朱建丹、尹家星的《劈山救母》，张宝强、白凤英的《碧波潭伴再生缘之追夫》，陈青云、潘慧芳的《梁祝行事之楼台会》，以及有方艳芬的《六月雪之窦娥冤》。下星期二一点钟的时间，戏曲天地继续有黎晓君、陈希如主持的金钟粤剧，就播放有黎文所、郑国宝、小金乐、何燕玲等人的《醉打金枝》。粤曲方面播放的有李龙、尹飞燕的《赵氏孤儿》，严淑芳的《燕子毡》。接住节目尾声亦都会是有点听都有谱和梨园快讯的。
0: 至于呢当日的戏曲之夜呢，就是由蓝伟庭主持的，带来的曲目是文千岁、李宝莹、陈浩球的《宝莲灯之巧合仙月》，陈剑星、钟丽蓉的《无情宝剑有情天》，陈辉雄、潘千千的《绝情谷底合女情》，龙冠天、蓝凤的《培衣情》，以及是邓碧云的《制玉壳》，之后是京剧的播放。
6: 跟住就是下星期二啦，越夜越精彩，有丁家湘主持的，咁会播放《白龙关》的全剧，带嚟有李龙、曾慧、游星普、廖国森、新剑郎、陈家明等人的歌声。接住就是下个星期三啦，下星期三的戏曲天地，亦都会继续有黎晓君、吴立希主持的。第一个小时咧就带嚟有大戏粤腔，跟住咧就有粤曲会之音。两点至四点就系锣鼓响，想点就点嘅点唱时段啦。呢、这、一个时段咧，亦都即将会喺我哋稍后话新闻报道之后两点就会开始噶啦。今日咧系有两个钟头嘅点唱时间啦。我哋嘅点唱时段一个已经系开放咗啦，可以打电话嚟登记噶啦吧。
0: 就系1872312，快啲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偈啦。
6: 系啦，打电话嚟登。记你想听的歌啦，咁如果头先我哋粤曲会之音的时段咧，听嘅歌未必啱你心水，唔紧要嘅，打电话嚟点唱啦，咁啊睇下我哋阵间嘅时间会唔会有倾到偈啊？两点至四点，咁同埋咧，亦都要提下我哋嘅听众，有时登记完咧。 唔好咁快離開屋企，又或者要留意電話，因為好多時咧，我哋想揾翻佢哋咧，都揾唔到啊，非常之可惜啊！咁辛苦，成日都話，唉，打電話打到手指都痛啊！咁但係當我哋揾翻你嘅時候咧，又揾唔到，咁就好可惜噶啦。咁大家記得要留意翻呢個電話啦。登記咗嘅話咧，亦都非常之希望又會聽到有你嘅聲音，同我哋傾下偈啊！咁啊，咁熱嘅天氣，即係好似立起所講，最好就留喺屋企啦，
0: 安坐家中就聽啲咁好聽嘅感曲啦。
6: 係啦。聽歌咧就最開心啦嚇，所以留意住啦，而家嘅室外氣温咧係攝氏33度，相對濕度64%啊，酷熱天氣警告以及黃色工作暑熱警告亦都繼續生效嘅，表示部分工作環境下嘅熱壓力係頗高，要採取呢個適當嘅防暑措施啦。
7: 港台電視31，國劇730，歡樂家長群。
8: 由黄晓晨饰演的唐晓美大货博主打扮时尚，剧中家长群成员单亲妈妈对子女温柔耐心又理性，因此令个仔唐豆成为剧中公认最懂事的小朋友。
7: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早前入禀土地审裁处申请押后召开业主大会，昨日被驳回。合安回复查询的时候说，正是详细研究判决内容，同时会继续进行核实签署和物色合适场地的工作，在保障所有宏福苑业主权益的前提下召开业主大会。合安表示，因识土地审裁处在判词之中肯定合安在处理有关工作的努力，亦认为在宏福苑的特别情况下要举行会议有一定难处。合安话，自获委任作为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之后，一直尽力在困难情况下依法执行管理人工作，申请延期召开业主大会，主要考虑到筹备会议需要更多时间进行大量准备工作，同时希望确保大会能够公平地让所有业主，包括遗产承继人等，都有机会参与，并物色合适的场地。小一统一派位结果出炉，计及自行分配学位和统一派位阶段，获派头三个志愿的整体满意率 93.6%。 在油麻地一间小学，早上有家长到学校排队为子女叩门。对于教育局昨日错误提早发出派位结果短信，有家长说两日信息的结果是一样，影响不大。有小学校长表示，局方事后好快联络学界，并透过传媒交代，明确通知以今日的短信作准，事件没有导致学校行政上有任何混乱。食物安全中心及环境卫生部自上星期起展开联合行动，加强巡查各区冰冻甜点制造厂。发言人说，重点检视调配分售机及用具的清洁和消毒，以确保店铺在处理和制备冰冻甜点的时候遵守相关牌照条件和符合法例定明的卫生标准。食环署人员亦会向负责人和食物处理人员提供卫生教育。食安中心已经向全港持牌冰冻甜点制造厂发信，提醒制备冰冻甜点时需要的注意的事项，并已出版相关的指引，供在零售层面制造雪糕及其他类似冰冻甜点的食物业经营者参考，协助他们在营运时采取食物安全措施，为顾客制备和提供安全的冰冻甜点。在北京国台办新闻发言人朱凤莲说，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亦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亦是维护台湾同胞现有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最佳选择，相信会有更多台湾同胞充分认识一国两制的优越性。对于日本、菲律宾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朱凤莲指日非所谓的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非法，完全是非法无效。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酷热，同时骤雨正影响该区。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到33度左右。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向北至东北方向移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者以上。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天气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35点，跌402点，总成交金额2198亿几。 上证综合指数4103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15824点，升233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64.2，跌17.4；盈富基金25.92，跌4毫；南方恒生科技4.95，跌1.45毫；阿里巴巴127.4，跌3.5；中芯国际83.45，升0.5；联想集团25.8，跌7.8；长飞光纤光缆266.8，升34元；华虹半导体153元，升5.1；美团80.15，跌5.35；恒生中国企业88.3，跌1.86。外币对港元计卖出价：美元7.837，英镑10.543，瑞士法郎9.939，澳元5.615，加元5.659，新西兰元4.63，欧元9.1072，每百日元对港元4.90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82。日经平均指数68741点，升2007点。港金报41670元，比上日收市跌67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63.79美元，卖出446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啦排到去演艺学院。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辉坚拿道天桥一带啦，都比较多车噶，龙尾排到维园道落桥位。另外再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喺九龙城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咧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的车辆是不能够左转入士他领道的，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记得要留意翻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方向将军澳。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导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5: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嚟到下昼嘅两点接近十分啊！话咁快啦，我哋进入咗第二个小时啊，第二个钟头嘅戏曲天地，继续为大家主持嘅有
1: 吴立希
0: 同埋黎晓君喺度，欢迎你啊！继续支持我哋去到下昼嘅四点钟，踏入咗呢一个环节啦，就系锣鼓响想点就点嘅点唱时段咯噃，呼吁下我哋嘅听众朋友打嚟先，
1: 大家咧快啲打电话嚟啦，应该咧仲有名额噶，1872312为你接听嘅咧就系文怡啊，快啲打嚟咧就点唱你心水嘅曲目啦，
0: 系啦，心水歌曲啦，我哋等紧你啊，1872312，而家要请佢出场嘅咧就有阿家凤姐啊，喺请家凤姐出场之前咧，我哋都有个资讯啦，要更正翻先嘅。咁我哋头先啦，播放一曲嘅《重开并蒂红》，更正翻先，主唱嘅应该系何家光同埋冯玉玲嘅，系啦，喺度同大家讲声抱歉先啊。咁啊，应该系何家光、冯玉玲主唱先啱噶。好啦，咁我哋要听电话咯噃，家凤姐，
1: 你好，
2: 喂，晓君，
0: 你好啊，
2: 祝你两个身体健康。
1: 多谢
0: 多谢多谢，欢迎你啊，家凤姐。
2: 我点俾我妈妈听，寻日点俾你两位听，
0: 多谢。
2: 寻日点俾文儿听，寻日点俾Elsa， 寻日跟哥跟嫂，寻日 Candy， 寻日 Collie， 寻日水灵儿文文，
0: 系，
2: 寻日任少珍姨姨，同埋玉珍姨姨，
0: 小
2: 慧姐姐。识得我嗰啲人收听
0: 啦，好啊，识得你嘅都听，
2: 身体健康啦，
0: 好，大家都要啊，
1: 祝你身体健康，
0: 好，多谢，拜拜，
1: 拜拜。而家咧，请大家收听嘅系麦炳荣凤凰女嘅《燕归人未归之定若》。

0: 哦，香妹。
1: 诶，云哥。
0: 哦，咁勤力喺上读书啲嘛？
1: 梗系啦。
0: 啊，好啊，我又考下你先得。
1: 好啊。
0: 琴日我教你嗰课书，你记唔记得啊？
1: 系，记得记得啦。
0: 系唔系啊？
1: 识解识背啦。
0: 哦，咁你解背俾我听下。
1: 终于万校于春。
0: 啱啦。
1: 即系话，为人臣子者要忠于君，为人儿子者要孝于亲。
0: 唉，啱啦，叻女。
1: 我而家都唔知几精叻啊！
0: 叻晒，叻晒。

0: 参见殿。
1: 啊，我是殿前大将军啊嘛。啊，你嚟咗，阿香妹。
2: 啊，
1: 你快啲入去准备香茶，因为我有个同僚佳客。
2: 好啊，我自帮如命。一阵我哋地主之年
1: 啊嘛。入啦入啦，斟茶。
2: 你随便坐，唔好客气啊。好啦。
3: 大夫。
1: 我记得三月前偷袭回营中了空龙埋伏，失散各自逃亡，何以你得知小王居处啊？
0: 殿下爷，
4: 你父王病重，命微臣明察暗访，后得村里通知特来寻访，
0: 带来一纸嘅诏书。大
2: 王叫我，
3: 翻到屋企入去啦。
1: 兵危卑失地，复国赖王爷，借兵东齐去。约换齐师，
4: 请殿下爷立即登程，以齐国联分，否则王无日矣。
1: 大夫，小王当以国家为重，请用父王福祉，我即刻黑请齐师。
4: 微臣告
1: 退。退役吧。
5: 咦，头先嗰个官，哇，原来佢系殿下。又好似系王子，即系皇帝嘅仔喎。哇，谂我呢次想唔发都唔得啦。入去同佢讲下古仔先。系，梅夫。
1: 喂，阿舅台，翻咗嚟啦。
5: 翻嚟啊！喂，
1: 吓点啊？
5: 你唔使咩啦。
1: 点嘅啫？
5: 喂，我初以为你系一个将军。
1: 咁咪将军咯。
5: 将军唔系啩？因为原来我自己做咗国戚皇亲，我是国舅嚟啊！哎呀，咪讲咁多，等我上前拜见下呢位西凉嘅太子。
1: 西凉太子，喂喂，你冇咁大声，俾人听。
5: 我哋系西凉
1: 太子，细声啲。舅台，你千祈唔好大声啊！你既然你听到晒我，我唔怕讲俾你听。你首先要把秘密保存免被匈奴七步啊。你知道小王的身份啊，不可以露给人听的。还有啊，你个妹都不要话给他知啊。
5: 我怎么我妹不知
1: 道，你个妹个把口啊，周围同埋那些仲裁妹有咪出嚟讲讲咁就讲出嚟㗎嘛。係
5: 噃係噃係噃。
1: 唉，唔好讲啊。
5: 好啦，你叫我唔讲我就唔讲㗎啦。喂，正话嗰位官员啊，我又听到啲又听唔到啲，走嚟搵你系咩嘢事啊？
1: 嗰个就系阴差大臣嚟㗎。
5: 哇，阴差。
1: 唉，因为父王命我借兵复国，而且要我东齐公主来结合。
5: 我
1: 令我暗自筹除啊嘛。
5: 哦，咁啊！喂，哎呀，咁你早知如此，你就不知爱上我个妹。

0: 唉，唯有切花鹦鹉东齐君也。
1: 你谂啦，
0: 九代唔系咧，我家个心好乱啊！
1: 咁点啫？
0: 人急起上嚟谂唔到嘢，你帮我谂下啦。一人计短，二人计长啊！
1: 系我生平自憎谂嘢嘅。
0: 唔系咧，有阵时你一句说话提醒我，我会有都唔定咧。
1: 我
0: 谂
1: 下，
0: 谂
1: 下，帮你谂下啦，帮你谂下啦。哎呀，
0: 谂到未啊？
1: 啊喂，成就乜点谂啊？
0: 做咩
1: 啊？你唔系中意个东齐？
0: 嘿，梗系唔中意啦，听到讲，
1: 弹过嚟我度啦。
0: 吓？俾过你，
1: 我俾我咪得咯，
0: 系噃，
1: 系啊，咁就唔好啦。
0: 俾你一言惊醒我，可以如沐云真之啊！系舅台，嗱你做西凉王子，我扮一个将军，跟住你同埋一齐过邦。横掂公主又未见过我，咁咪一样啫，咁咪弹俾你咯。
1: 咁俾法啊？
0: 唔系点啊？
1: 哎呀，你唔好搞我啊！
0: 喂，唔系冇噶啦，
2: 我唔识宫中嗰啲礼仪，着起龙袍又唔似太子，
1: 撞起法嚟冇得弯嘅。讲啲笑话，第二样咪佢咪佢。
0: 不如咁讲啊，呢、這个时期冇办法之中系要咁噶啦，唔怕嘅。我教你公义来学习啊，包保你。

0: 两人假称同往东齐，我带起你做官去追随王，咁咪得咯。
1: 你一梗系话咁严，
0: 咁咪冇办法噶，家点啊？
1: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系又为你计啊，冇办法，我听晒你话
0: 系啦，唔听都唔得噶啦，家冇办法噶啦。
1: 喂，阿妹，佢就系将来嘅处妃噶啦。
0: 系啊系啊，
1: 好咁我就系、是。
0: 获球啦，祝你
1: 获球啦，系哇，咁就欢喜得我咁啊！喂，咁样你阿妹都唔讲得，
0: 肯定得噶。
1: 咁未过帮之前，希望你速成科要教晓我至得。
0: 我无论如何今晚搞掂你为止，
1: 等我装扮起嚟。
0: 唉，得得得，你唔使惊啦，唔使惊，唔使
1: 惊。咦喂，
0: 冇错冇错。
2: 咦，大哥成你翻嚟啦？
0: 唉，你阿哥翻咗嚟啦。
2: 咦，做咩啊？你个朋友呢？点解走咗啦？
0: 走咗啦，
2: 好似话斋来去匆匆，到底佢揾你有咩事啊？
1: 哦，咩你唔知嘅咧？呢个就系王子啊！
0: 咧你阿哥又讲完嘢啦，唔系佢又想话急得，我系王子嘅护驾将军啊！
1: 我未讲埋下节，
2: 我早就知道啦。我护驾将军啊嘛，
1: 吓护驾将军系。阿哥欢喜嗰头口快舌快，佢系王子嘅护驾将军啊！护驾将军，哎，原来头先个阴差系阴间嘅差人嘅。
0: 死啦！你阴间嘅差人啊，我皇帝差佢嚟就叫做阴差啊。
1: 咁解嘅咩？
0: 阴间嘅差人。
1: 头先嗰个官系阴差嚟，访佢，叫佢保护王子去东齐国。仲话大协你阿哥做一官半职，
0: 系啊，
1: 立即去齐国借取雄师啊！

0: 启禀将军，王子前往齐方，请你准备登程，
1: 稍后便是。
0: 遵命。
1: 啊，相会。我与令卿半驾同往东齐，为求借兵复国，不能不为国亡家。我别后，你要保重金区，加衣添饭，莫为我相思憔悴。
2: 吓，连你又去，你同埋阿姑一齐去啊？
3: 系，
2: 白白带住你两个一齐去。
3: 喂，七饭真系事，哎，唔系喊苦喊屈，喊唔好照头咩？哎，你大个女噶啦嘛，你仲苏下女咁咩？阿妹，你要知得噶，哎，有国然后有家嘛，哎，边个叫我哋兵又唔够，将又唔够，所以兵微将寡，又唔愿做奴隶咯，咁有乜法子唔去同人借兵复国呢？嘅嗬，哎，而且佢又带起阿哥做一官半职，咁你应该要预祝我哋功成一旦。唉，你莫下个儿女情痴得噶。嗱、
2: 哦，
3: 我而家入去执定啲行李啊、哦，你两个倾下先啊。
2: 我知啦。云哥。
1: 吓、啊？
2: 呢半家就去借兵复国啊？
1: 系。
2: 为国亡家都好应该嘅。咁你去啦。而家我眼白白睇住你去，我都唔喊。是啊，要教我读咁多书，我当然明白国家为重啊嘛。不过唔知点解我个心又好唔安乐啦。哎呀，我而家都唔知点讲啦。实在我个内心系开心啊，你抑或系忧虑啦？
1: 香梅，你应该开心欢喜至啱嘅，唔应该忧虑嘅。请谅我，公义忘私啊！
2: 系嘅。

0: 还歌。
1: 啊，

向梅，你唔使伤心，我永远都系咁爱你，人家地老天荒咁世此情不移，若问我归期，明春燕子归，便是我归期日。

0: 刚才大家所听的是麦炳荣《凤凰女燕归人未归之定约》。
1: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昼嘅2:36啊，继续听下我哋有周伯嘅电话。周伯，你好，
1: 你好，
0: 你好啊，周伯，欢迎你啊。
1: 系
0: 系，今日想听司马琴挑唱《闻君》。
1: 系啊，
2: 系。你想点俾边个听呢？
1: 点俾我太太。
0: 嗯。
1: 就钻石山啊，罗小姐。
0: 系。
1: 就呢个林俊乐小朋友，生日快乐。
0: 好啊，生日快乐。
1: 咁啊，点俾五台所有工作人员。
0: 好。
1: 同埋呢个而家收音机听紧呢只歌嘅空中朋友，
0: 好啊，
1: 身体健康听咗。
0: 嗯，大家都要啊，你都系话下周伯。
1: 系，唔该晒你。
0: 唔好客气，咁我哋下次再倾啦。
1: 好啊，唔该晒。
0: 好，多谢你，拜拜。
2: 为大家送上梁汉威、陈慧思、司马琴挑唱《闻君》。

哈，刚才在大庭之上，凤求王一曲未终，待我成庆祝完至得。啊，或问三更半夜，你弹与谁听啊？我道知音人无处。

0: 你是谁人啊？
1: 妾身是本府卓文君。
0: 哦，原来是文君小姐，小生司马相如，谢上又来呀、啊。

0: 然则文君小姐你
1: 妾心似郎郎似妾，
0: 是卿虽怜我。

0: 刚才大家所听嘅系司马琴挑卓文君，系梁汉威、陈慧思嘅歌曲。
1: 听过之后要同大家讲啦，我哋今日嘅点唱名额已满啊，多谢晒咁多位啊。不过我哋节目时间仲有一个钟头嘅，约定大家3点钟新闻报道之后翻嚟继续听歌啦。
2: 由揽约到成功戒毒，再成为中心嘅朋辈支援干事 ，Wally 嘅故事又系点咧？
3: 咁我自己都系一个过来人啦，因为曾经大家都有揽约嘅问题，可能嚟咗我哋中心啦，就我同佢哋去倾偈啦，去交流啦。其实大家咧背后咧都系好需要嗰个陪伴个位啦。
2: 今个星期日中午12点，收听住香港电台第5台嘅《生活全关爱》，等文儿同几位嘉宾为你带嚟充满爱嘅故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于明年首季开通飞往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直航航班。国泰航空计划每星期营运三班。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形容，每星期三班直航是试水温，相信航空公司会根据客量决定是否增加班次。又说阿拉木图是旅游胜地，相信会有更多港人到哈萨克旅游和做生意。随同商贸代表团在哈萨克访问的马时亨与传媒查罪的时候又说，今次访问成果好好，不少随团商界人士都认为哈萨克机会处处，哈萨克商界都进一步了解到香港资本市场的优势。哈萨克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最近和中国的能源科技合作，建立哈萨克首个绿色氢能生产基地和可再生能源实验室。实验室主任哈萨克总统直属国家科学与技术委员会委员鲁拉杰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期望项目能够加快哈萨克的能源转型。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可以为哈萨克的科技筹集国际资金。曾经到中国内地和香港考察的实验室研究员马加佐夫认为，如果产品能够在香港打响名堂，就可以取得环球投资者的信心。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今日公布，昨日教育局因为设定系统发送程序出现操作偏差，导致派位结果短信错误提早在昨日发放。教育界立法会议员邓飞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昨日收到短信令到学校和家长感到创学，幸好教育局快速反应，立即澄清，形容起到止蚀作用，防止事件持续下去。邓飞表示，社会关注事件是否涉及人为错误或者系统设定问题，如果证实是人为错误需要处理。被问到有校长指昨日有家长到来要求领取扣门表格申请候补学位，邓飞说不担心有不公平情况，即使提早交扣门表，先到未必先得。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飞机在波斯湾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运油轮发射导弹，令到它丧失航行的能力。消息说，运油轮是悬挂博茨瓦纳国旗，当时正巡国际水域驶向伊朗的哈尔克岛。美军说，油轮无视警告，多次拒绝服从美军下达的指令，美军飞机发射一枚地狱火导弹，令到它失去动力。另外，美军又指伊朗在整个中东范围发动袭击，向周边邻国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但全部未命中目标。美军对位于格什姆岛的一个伊朗军方地面控制站实施自卫性空袭。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酷热，同时骤雨正影响该区。正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且向北至到东北方向移动。预测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35度或以上。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天气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高温天气缓解。现时室外气温是34度，相对湿度是6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01点，跌436点，总成交金额2,652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系报4,083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04点，升113点。其实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跌4.2；腾讯控股465.2，跌16.4；阿里巴巴126.8，跌4蚊。中心国际82.65，升7毫；长飞光纤光缆259，升26.2；联想集团26.2，跌4毫；恒生中国企业88.22，跌1.94；华虹半导体151.7，升3.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4，瑞士法郎9.933，澳元5.611。加元5.657，新西兰元系4.627，欧元9.1025，每百日元对港元4.89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22。日经平均指数报68,402点，升1,667点。港金报41,670蚊，比上日收市系跌6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64.93美元，卖出4,465.74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直播到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咧去到华润大厦；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一带咧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就排到去维园道落桥位。而另外仲有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一段咧比较挤塞，现时龙尾咧就接近柯达大厦，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就去到兆辉台。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维园道行人桥底去中环，同埋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翻到嚟三点接近十分嘅时间啦，嚟到我哋最后唔够一个小时戏曲天地嘅时间，亦都继续有吴立希同埋黎晓君喺度，欢迎你啊！咁啊，嚟到我哋最后一个小时嘅时间，我哋咧要继续听听咧有嚟自何姑娘嘅电话。
1: 你好，多谢你，多谢你，
0: 哎，欢迎你啊！你唔好咁客气啦。
1: 奉阿旭哥啲歌俾我听，我系佢嘅偶像嚟噶，
0: 系啊，
1: 我系佢会员嚟噶。
0: 哦，中意咗旭哥好耐啦，系咪啊，何姑娘？
1: 去到边跟到边啊！
0: 哇，你睇你提起旭哥，你几开心啊！
1: 系啊，我净开心过中咗六合彩。
0: 哇，咁犀利！哇，魅力没法挡啊，旭哥。
1: 佢今日系牛一嘛，我最记得呢日噶。
0: 哦，哇，果然系佢嘅戏迷啊！
2: 而你又打到电话上嚟，点到佢嘅歌，好好好呢件事，
0: 即系有缘分喎，你哋。
1: 系啊，我同佢都好熟噶。
0: 系咪啊？嗯，咁我好咯，几开心啊，何姑娘。
1: 恭祝佢生日快乐啊！系，生活顺顺快快啊！
0: 好啊。
1: 佢升職啊，白和主席嚟噶，我恭喜佢啊！
0: 嗯，系啊，系啊，好啊，好啊，好啦，咁啊，何姑娘仲有冇其他點唱嘅名單？除咗送俾旭哥之外，
1: 送俾所有觀眾聽旭哥啦。
0: 嗯，好啊，
1: 我都中意佢噶，好多會員噶，
0: 系啊，好啊，好啊，多謝曬何姑娘，
2: 祝你身體健康，
0: 系啊，你都系啊，
1: 大家都咁話咧，
0: 嗯，好。
1: 祝你為奉阿旭哥聽嗰啲歌俾我聽，祝福你身體健康。
0: 好，多謝曬你啊，何姑娘。好啊，咁我哋聽歌啦，多謝曬。好，拜
2: 拜。為大家送上龍冠天任冰兒《斷橋》。

0: 不该到金山尽香，连累了我家娘子受尽痛苦。想娘子平日待我十分体贴，恩情不浅，因此我偷下金山找寻娘子，但不知她哪里去呢？
1: 娘子何时去先？
0: 娘子，我找得你好苦啊！

放一下。

你举剑欲掂夫妻情，吓到在桥旁。

天地潮水闯祸。

0: 娘子节，贵夫岂有不知？可怜个许仙之妇啊！
1: 但是你自讨苦吃，怪得谁来？
0: 娘子，后来还是我偷下金山，所以我才来到断桥与娘子

0: 而喺驾驶途中有迎头车辆出现，就应该立即改用低灯啦。
1: 做个有品司机，
2: 唔好做马路外星人啦。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4: 由黄晓晨饰演嘅唐晓薇，大货博主，打扮时尚，剧中家长群成员，单亲妈妈，对子女温柔耐心又理性，因此令个仔唐豆成为剧中公认最懂事嘅小朋友。
3: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5: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时间嚟到下昼嘅3:32啊，室外气温系摄氏33度，相对湿度65%嘅，酷热天气警告以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系继续生效嘅。我哋要听埋呢一个电话啦，你知赵太嘅电话，赵太
1: 你好啊，
2: 你好，
0: 你好啊，
2: 赵太你好，
0: 欢迎你啊，
1: 多谢多谢啊，立希你做嗰个大路广春龙好好睇，
2: 哦，多谢晒，多谢晒，
1: 我又好感恩啊，文儿帮我揾首歌，我而家谂住咧就系趁呢个机会咧大起电波咧，就我女咧6月6日生日，
0: 哦，生日快乐啊！
1: 我先生日6月19日生日嘅，
0: 哇，同一个月好开心啊！
1: 咁我祝佢哋就系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0: 最紧要身体健康，
1: 身心愉快，
0: 冇错冇错。
1: 咁啊，我先生希望佢早日康愈，因为而家有少少抱恙，早日快啲，
0: 早日康复，
1: 系啦。咁我就祝个个都咁好啦，
0: 嗯，冇错，
1: 中意听人都听啦，
0: 系。是大家都要啊，开开心心。
1: 唔
0: 好客气啊，赵太，之后继续打嚟我吓。
1: 好啊好啊，多谢晒你哋啊。
0: 唔好客气
1: ，OK， 拜拜。
0: 好，多谢，拜拜。
2: 为大家送上钟云山冼剑礼嘅《玉梨云之殉爱》。

Ah.

唉，

0: 刚才大家收听的是钟云山冼剑丽的《玉梨云之殉爱》。
1: 听过之后我们来到节目的尾声了。如果想点唱的朋友星期五同样时间我们亦都会开放这个锣鼓响想点就点的点唱环节的。希望到时听到大家的点唱继续打电话来。室外气温现在是摄氏33度，相对湿度是 65% 的。
0: 没错，现在就是有酷热天气警告以及是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各位在出外工作的朋友就要小心啦。
1: 没错，做好这个防晒的措施最重要啊。这个夏天已经是来到的啦，留意住啊。咁啊，亦都留意住啦，會唔會有啲打風啊嘅一啲時間咧？咁啊，留意住我哋最新嘅天氣嘅預報啊！節目時間亦都差唔多啦，咁啊，呢一對組合啦，要留待到下個星期三嘅時間再同大家見面咯，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到访哈萨克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并且发表演讲。他说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位处欧亚大陆中心地带，是领先的教育和创新中心，亦都是中亚排名第一的大学。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曾经到访这间大学，并且发表演讲，首次公开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标志着一带一路倡议的诞生。李家超又说，去年在香港举行的第十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与香港科技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包括启动欧亚商业联合工商管理学士课程，体现了双方在一带一路倡议之下推动高等教育合作的共同承诺。今日将会再踏出一步，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与香港教育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深化学术和研究合作，并且加强香港与哈萨克之间的人民交流，在不断扩展的机构合作网络之下，建构长期合作和互利共赢的基础。人称King Sir的资深舞台剧演员、戏剧教育家钟景辉离世，享年89岁。钟景辉的侄钟志强在社交平台表示，怀住沉痛的心情宣布，伯父钟景辉已经在今朝在睡梦之中安详离世。他形容伯父一生奉献戏剧，桃李满门，深受敬重和爱戴。钟志权说，家属正是着手处理伯父身后事，有关丧礼和追思安排，等到落实之后再向外公布。认识钟景辉超过20年的香港电台前主持人夏妙贤说，收到钟景辉家人通知有关消息，他形容钟景辉为人稳重，有风度，对工作好认真。他当年监制节目《有声好书》的时候，因为钟景辉是资深戏剧导师，声音悦耳，因此邀请他担任第一阶段的声演嘉宾。夏妙贤说，不时会约对方聚会，近年钟景辉需要多休息，对上一次见他是今年3月初，当时钟景辉见到他来探访微笑，表现高兴。小一统一派位结果出炉，计及自行分配学位和统一派位阶段，获派头三个志愿的整体满意率为93.6%。在油麻地一间小学，朝早已经有家长到学校排队为子女叩门。对于教育局寻日错误提早发出派位结果短信，有家长话两日信息的结果是一样，影响不大。有小学校长话，局方事后好快联络学界，并且透过传媒交代，明确通知以今日短信作准，事件没有导致学校行政上有任何混乱。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近日提议对部分国家商品加征额外进口关税，回应记者提问的时候说，中方一贯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又说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经贸问题应该在平等、尊重、互惠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协商解决。较早时，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美方调查结果，话中国内地、香港、日韩等经济体未有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计划对呢啲经济体追加关税。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酷热，同时骤雨正系影响各区。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且向北至到东北方向移动。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者以上。 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天气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高温天气缓解。依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49点，系跌388点，总成交金额3,134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83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04点，升11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2跌4毫，腾讯控股466.4跌15.2，南方恒生科技4.96跌1.35毫，阿里巴巴127.1跌3.8，中芯国际83元升1.05，恒生中国企业88.54跌1.62，长飞光纤光缆257.2升24.4。联想集团26.2跌3.8，美团80.5跌5元，华虹半导体151.6升3.7。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45，瑞士法郎9.929，澳元5.614，加元5.656，新西兰元4.625，欧元9.1003。每百日元兑港元4.90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435。日经平均指数报68,402点，升1,667点。港金报41,670元，跌6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55.31美元，卖出4,456.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太古城，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太古城。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慢车，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现时咧一段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马会大楼；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咧就去到东山台；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咧就排到屯门剧术学校。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5: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以邮寄方式上门派递给家长，家长亦可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或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在1月25号或之前已经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3号至4号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5号还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6: 新鞋刮脚唔使驚，有听众交流 我是精啊，我自己想出来的。我用这药水胶布啊，一脚趾和埋脚踭黐稳住佢，话知你啦。你喺屋企咧，日日着，日日着，着松佢咧，你啊冇咁辛苦啦。总之自己舒服就得噶啦。
7: 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怀旧、生活、潮流、主食、音乐，一齐慢慢倾。生活匆匆，你有几耐冇好好静落嚟，寻找属于自己嘅幸福呢？
8: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联同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幸福自在》网页网上阅读活动，开卷有声，有五台主持声演文章，用声音传递幸福。
7: 浏览 www.rthk.hk， 去五台专页就会揾到噶啦，一齐感受文字嘅力量啦！
9: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梁学希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0: 你好，又嚟到星期三嘅下昼四点十一分嘅时候，不经不觉，我哋已经踏入到六月啦。六月三号嘅星期三下午，你好吗？咁就较早前我去咗放咗一个小嘅假期啦，咁所以呢今个星期呢我就回归岗位啦，咁希望喺呢一个炎热嘅下午啊，嘩摄氏气温33度啊，咁所以如果係正打算出街嘅朋友们啊，记得呢就带定支水喺身啦。咁啊，其实以前嘅我呢就几懒惰嘅，咁就几唔鍾意呢係攞啲咩水啊、纸巾啊、毛巾啊嗰啲出街。咁啊，近年呢因为自己都崇尚环保啦，咁都会喺屋企呢就装定支水，就回归返以前細个读书嘅时候呢，咁就会好鍾意喺返學之前呢就係雪定一支冰冻嘅水啊，甚至乎呢就会摆定一支水喺临瞓前啦，摆定一支水喺冰格，咁然后呢就攞住一支冰呢就返學校嘅，咁嗰支冰就会慢慢咁随住呢个炎热嘅气温融化啦，因为当年读书嘅时候呢唔知点解呢都总会系喺啲好炎热嘅地方嘅，咁譬如话系一啲冇冷气啦，唔似得而家嘅学生哥们好幸福啦，好多时课室都会或者活动嘅地方啊都会有冷气啊，咁当年呢就系、是冇冷气啦，有把大风扇喺头壳顶啦，咁所以咧都要带定一支嘅冰水翻学去到迎接啊，同埋去到面对呢一个咁炎热嘅天气啊，咁所以而家咧都开始养成翻一个习惯啊，都会带翻一支水或者一支茶出街咧，咁啊随时随地可以消暑解渴啦。咁啊唔知道你又有啲乜嘢消暑嘅法宝啦？咁同埋咧，因为真系今日都颇热啦，咁所以咧我都拣嚟，因为热到跳舞咧，咁所以都会喺节目嗰度咧拣嚟一啲嘅中外嘅唔同年代嘅跳舞作品，希望可以同你分享嘅。咁当然啦，如果有一啲嘅歌曲你想喺今个下昼都收听得到的话咧，都欢迎你打电话上嚟1872312，阿玫瑰系会接听你嘅电话嘅。咁呢个时候咧就为你带嚟呢一首嘅作品啊。咁啊，头先喺办公室嘅时候咧播咗几粒音，阿李仁杰咧，阿仁杰咧已经系咦咦。咁所以呢我就揀嚟呢一首嘅歌呢为今日嘅节目啊係做一个嘅热身先啊。来自 Wham 嘅作品 Wake Me Up Before You Go Go。

好喜欢咧，喺一个阳光灿烂嘅日子咧，咁就听住呢一种嘅节奏咧，就随住个音乐咧，一路喺度摁下摁下咁样去度过呢一个嘅音乐节目嘅时间啊，好中意就系拣呢一啲嘅歌咧，希望可以系将嗰份嘅能量啊，都系透过大气电波送俾你啊，咁啊顺便送埋呢一首啊，都我相信有唔少嘅朋友见到咁晒咧，可能都会谂起以下嘅呢一首歌嘅。

唔知道收音机旁边嘅你啊，又有冇一啲嘅消暑嘅妙法咧？咁即系除咗当然啦，最简单就系食雪糕啊、食冻嘢啊，或者饮冻嘢啊之外咧。咁當然呢啲亦都係一啲相對容易，但係又未必個個人個體質都受得住啦。咁因為畢竟有啲人都話啦，食得太多嘅生冷嘢呢都係對身體唔好㗎。咁有冇啲嘅方法又可以既環保又係令到自己涼快啲呢？我自己有個嘅細個嘅時候呢，有個小貼士呢，就屋企有一個浴缸，然後呢因為嗰陣時仲好細個啊，小学我谂二三年班左右啦，咁又唔系特别高，然后咧就喺夏天嘅时候咧，就系去个浴缸嗰度瞓晏觉，因为浴缸咧有个好处咧，就凉浸浸啊嘛，咁就可以悭翻咧唔使开冷气，同埋相对咧系冲凉房都比较上凉快啲嘅，咁感觉上咧就会冇咁辛苦，同埋成日啲长辈都会话心静自然凉啊嘛，咁最好嘅消暑方法就系个人咧唔好咁燥。你一路喺屋企嗰度嗌熱咧，就反而會仲辛苦嘅。雖然細個咧就會覺得好唔明啊，同埋好嬲噶嘛。點解係會心靜自然涼咧？但係的而且確係個人定定地，有陣時咧都係會感覺上咧冇咁難受嘅。咁另外就當然啦，定定地有一個咩嘅方法係最好咧，就係聽收音機啦。听下为你选择嘅唔同嘅歌曲，咁啊，既然今日讲一啲系有节奏嘅歌咧，亦都系揾嚟呢一首来自70年代嘅作品。佢哋系 KC and the Sunshine Band，That's the way I like it。

咁唔知道你又 like 唔 like 呢一种嘅节奏呢，咁呢一种亦都系一种比较上听落令到大家会心情愉快嘅一种节奏嚟㗎，我会觉得。咁啱啱呢一首来自 KC and the Sunshine Band 呢一首 That's the way I like it 呢，其实虽则话系喺70年代推出啦，咁但耐唔时呢可能都会喺一啲嘅电视片集啊，又或者电影呢可能都会有听过嘅。咁而以下呢一首嘅作品呢，原来都曾经收录过喺呢位歌手啊七九夏日之歌集里面啊，即係79年嘅呢一张嘅专辑里面可以揾得到嘅。佢就係阿 Sam 许冠杰啦。当然啦，咁亦都如果你今日嘅下午有一啲嘅歌想听或者有心事想分享呢，都欢迎你打电话上嚟 ,1872312, 玫瑰等緊你嘅电话㗎。呢个时候为你送上歌神许冠杰嘅加价热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到访哈萨克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并且发表演讲。他说，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位处欧亚大陆中心地带，是领先的教育和创新中心，亦都是中亚排名第一的大学。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曾经到访这间大学，并且发表演讲，首次公开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标示着一带一路倡议的诞生。李家超又说，去年在香港举行的第十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与香港科技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包括启动欧亚商业联合工商管理学士课程，体现了双方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推动高等教育合作的共同承诺，今日将会再踏出一步。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与香港教育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深化学术和研究合作，并且加强香港与哈萨克之间的人文交流。人称King Sir的资深舞台剧演员、戏剧教育家。

0: 收到钟景辉家人通知有关消息，他形容钟景辉为人稳重有风度，对工作好认真。他当年监制节目《有声好书》的时候，因为钟景辉是资深戏剧导师，声音悦耳，因此邀请他担任第一阶段的声言嘉宾。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近日提议对部分国家商品加征额外进口关税，回应记者提问的时候说，中方一贯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又说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经贸问题应该在平等、尊重、互惠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协商解决。较早时，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美方调查结果，说中国内地、香港、日韩等经济体未有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计划对这些经济体追加关税。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晚间渐转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33点，下跌405点，总成交金额3229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83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04点，升113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94跌3.8，腾讯控股466.4跌15.2，南方恒生科技4.95跌1.45，阿里巴巴126.6跌4.3，中芯国际82.95升1蚊，恒生中国企业88.5跌1.66，长飞光纤光缆257.6升24.8，联想集团26.14跌4.4，美团80.4跌5.1。华虹半导体151.7升3.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7，瑞士法郎0.79，加元1.386，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日经平均指数报68402点，升1667点。港金报41590蚊，跌7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55.55美元，卖出445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阿 N 提翻你啦，咁较早前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而较早前长青隧道嘅紧急维修工程已经完成，去九龙方向管道内慢线重开，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隧道入口范围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的车龙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港岛区英皇道去金钟方向近住健康村慢车，龙尾去到太古坊对出。百福道下行近住健康中街车多，车龙去到宝马山道。高士威道去北角方向近住黄隐书院车多，龙尾去到轩尼斯道近怡和街。沙湾径去域多利道车多，车龙去到松荫园。九龙区观塘绕道

0: 去旺角方向，近住海滨汇至到观塘码头一段车多。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慢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去沙田。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4: 由陈建斌饰演的崔铁军是警界三叉戟中的大哥，即使接近退休年纪，但是对办案的执着和敏锐度丝毫不减，更主动成立三叉戟工作室，致力揭开封尘多年的真相。
3: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梁学希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6: 系啦，冇错，我继续都系希望有你同行嘅。咁当然啦。參與我哋有你同行節目咧，有唔同嘅方法嘅。其中一個方法咧，就係、是、當然啦，打電話上嚟1872312啦，咁啊登記啦，然後就稍後有機會有時間可以接你出嚟傾下偈啦。咁然後亦都可以揀選你喜歡嘅歌曲嘅。而另外一種參與嘅方法，同樣都係打上嚟1872312咧，每季都係回接聽你嘅電話。咁但係如果話啊，我冇咩特別嘢想講，但係我有歌想聽嘅話咧，都歡迎你同阿玫瑰。讲声，咁我哋都尽我哋嘅能力咧，就安排喺节目嘅时段嗰度就拣选出嚟播俾你听啦。咁而首先咧，就有呢一首歌，亦都系听众阿 May 嘅点唱啊。佢想听嘅就系张学友嘅《太阳星辰》啊。

0: 来自张学友嘅《太阳星辰》啊，就系听众阿 May 嘅点唱啊。咁如果你都有歌想听，或者有啲说话想透过大气电波送上嘅祝福，咁都欢迎你打上嚟1872312，玫瑰会好努力咁样去接听你嘅电话嘅。咁跟住啦，当然逢星期三嘅有你同行咧，都系会有你有健康嘅。咁今个星期咧，继续咧，阿文儿亦都系会请嚟医生咧，去同大家去讲解一下长者夜尿嘅问题嘅。今日亦都系请到泌尿科专科医生梁乐希医生嘅，听落同我个名系争一个字嘅啫，写法系有啲唔同嘅。好啦，将个时间交俾阿文儿啦。
1: 医生，我健唔健康啊？
2: 有我喺度，梗健康啦！
1: 有你有健康。

0: 又嚟到咧有你有健康嘅时间啦，今日继续有文儿喺度啦，另外亦都邀请咗泌尿外科医生梁乐希医生咧嚟到同大家分享。梁医生你好，
1: 你好啊文儿。
0: 嚟到第二集嘅时间啦，就想咧你去同大家分享一下啦，我哋可能唔同嘅性别，例如啊哥哥同埋姐姐，究竟佢哋咧喺生理构造上面会唔会咧亦都令到即系夜尿嘅问题会有唔同啦？咁啊上一集嘅时间咧，你都有提到就系、男士就有机会因为前列腺肥大咁咧就会有呢个夜尿嘅问题，女士咧咁啊冇前列腺噶就会因为呢个膀胱过度活跃症嘅问题咧有夜尿嘅情况噶。咁不如咧又同大家分享多少少，先讲男士先啊，点解前列腺肥大系会干扰到睡眠啦，又或者会导致有夜尿嘅问题咧？
1: 嗱，文儿，不如我调翻转问你啊，你知唔知前列腺喺边啊？
0: 前列腺嘅话，应该咧就喺性器官附近，
1: 差唔多啦。
0: 系
1: 嗱，其实咧前列腺咧，佢个位置咧喺边度嚟咧？就喺个膀胱嘅下边，同埋嗰个性器官，即系男士嗰个阴茎嗰度上边嗰度嚟嘅。咁所以咧，不但凡你啲小便咧要由膀胱度出去阴茎度排出去，一定要经过前列腺嘅。
0: 系
1: 系啦，咁其实佢前列腺呢嚿嘢，佢个作用系做咩咧？其实佢系搵嚟制造部分嘅精液。咁係第啲精子入面游动呀，亦都俾啲精子一啲营养咁樣嘅。咁但係个问题就係呢，即係呢个係佢年轻嘅时候对男士有一个好处啦。咁但係年长嘅时候，当你冇一个生育嘅需要呢，开始前列腺呢就有机会造成一个困扰啦。因为其实随住年纪越嚟越大呢，前列腺会越嚟越增生。咁佢增生嘅时候呢，有机会呢令到佢中间嘅通道会有一个阻塞嘅。咁中间通道阻塞咧，初突嘅症状就可能会一啲难屙小便啊，用力谷啊，尿流弱少少。咁但系到咗后期啦，当你嗰个膀胱咧开始咧有一个叫做纤维化，咁亦都有可能咧嗰个尿液咧屙得越嚟越唔干净，越嚟越剩得多喺度。咁变咗咧就会开始有一个成日都急尿啊，成日都要去厕所啊，甚至有啲人咧就系一急就会濑出嚟咁嘅状况。咁所以咧喺呢个时候咧，亦都有机会咧屙唔得干净咧，亦都导致系有多啲嘅夜尿嘅情况会发生。
0: 是提到前列腺呢亦都真係问多少少啦，男士嘅哥哥们呢，咁佢哋呢都可能会有机会有呢个滴尿嘅问题啦，即係排尿嘅时间未必可以好顺畅啦，又或者有一个头先你提到即係尿不尽屙唔晒嘅一个问题，係咪都係男士们经常会发生嘅呢？
1: 呢、這个都係常发生嘅，其实讲真男士去到咁上下年纪呢嗰、那个前列腺呢一定会一路慢慢大落去嘅。咁不过呢就有啲男士咧，就算佢个前列腺大都好咧，佢中间个通道咧可以唔阻塞嘅，咁佢就可能冇乜症状。但系有啲人咧，其实咧佢个前列腺就算唔系好大咧，但系中间嗰个通道都可以好阻塞嘅。前列腺肥大呢样嘢就固然之系常见啦，咁但系你话系咪个个一定有症状咧？咁就唔系嘅。咁我谂你如果睇翻啲数据上，大概会系三至四成人咧都可能会有一个受到前列腺肥大困扰嘅影响嘅。
0: 好啦，嗱呢个就系男士我哋啲哥哥们嘅问题啦。咁啊，去到女士啦，咁佢冇前列腺，应该按道理就冇咁大机会有夜尿嘅问题啦。但系你又提到呢个膀胱过度活跃症，究竟又系咩嚟嘅咧？
1: 嗱，其实咧呢个亦都系一个好常见嘅症状嚟嘅，膀胱过度活跃症。咁无论系男士或者系女士，其实都会有膀胱过度活跃症嘅。咁、那个症状讲系咩咧？就系成日都觉得尿急啊，一有小便就忍唔到要去厕所啊，或者一急咧甚至濑出嚟咁嘅状况。咁呢个咧就一个膀胱过度活跃症。咁其实膀胱过度活跃嗰个原因有好多啦，咁可以系因为尿道炎啊，可以因为甚至系膀胱肿瘤啊，或者系啲膀胱嘅生石啊咁等等咁嘅状。咁但系咧，其实好多时咧，我哋咧都会做晒啲检查咧，大部分嘅病人啊，其实都系揾唔到原因嘅。咁、而当我哋揾唔到任何嘅原因去导致啲嘢嘅时候咧，我哋就叫佢做一个膀胱过度活跃症啦。
0: 咁但系揾唔到原因嘅话，咁其实有冇得医嘅咧呢件事？
1: 嗱，其实呢个咧，我哋都有一啲药物咧去辅助咧去帮佢减低个症状嘅。咁但系你呢个问题问得好好，因为其实好多病人睇我哋都会问啊，咁其实我啲药食到几时咧？咁就好可惜地讲句，暂时我哋啲医学咧都未能够去话跟住呢个病，咁所以咧其实好多时咧，其实个病人都系需要一路长期食住呢啲药物嘅。
0: 咁另外啦，女孩子咧，即系除咗因为呢件事之外咧，有人亦都提过啦，就系话停咗经之后嘅妇女系咪会容易啲出现呢个问题咧？
1: 啊，其实冇错啊，呢个问题问得非常之好啊。女士停咗经咧，其实最大嘅影响咧就系咧嗰个女性荷尔蒙会降低咗。
0: 嗯。
1: 咁女性荷尔蒙降低咗咧，就有两个大影响啦。一，佢会令到盆腔嗰个肌肉啊或者膀胱啊比较松弛少少。
0: 系。
1: 咁变咗咧嗰个隐小便啊等等嗰啲情况会困难啲嘅，咁所以咧夜尿咧亦都会多少少。咁第二啦，就都有提過咧，嗰個 ADHD 其實咧，你嗰個女性荷爾蒙低咗咧，即係呢個 ADHD 都有機會減少咗嘅，咁就亦都會令到嗰個夜尿咧就多咗啦。
0: 所以咧，其實無論男士又好，女士又好，都有唔同嘅原因咧，會造成呢一個夜尿嘅問題，大家咧亦都唔可以忽視啦。咁好多時候咧，有呢個情況就梗係睇醫生啦。有啲醫生咧就會叫病人寫呢個排尿日記，其實係咩嚟嘅咧？係咪即係寫低我幾時去廁所咧？
1: 冇错，这个排尿日记呢问得非常之好啊，我觉得。这一样嘢呢其实对我哋一啲去诊断一啲病人佢嗰个状况点样呢非常极度之有用嘅。咁其实这一样嘢系咩嚟呢？简单嚟讲呢就系呢我哋需要个病人去记录低佢通常讲緊系连续三日72小时嗰个飲水嗰个或者系其他液体嘅分量啦，咁同埋屙小便屙出嚟嗰个分量系几多。由呢个咁嘅日记呢我哋呢会见得到几样嘢啦。一就我哋可以睇到佢平均大概膀胱个容量系点样。咁佢屙到几多小便啦。咁第二呢就睇佢屙小便个密度系点样。咁呢亦都呢会见到呢有啲人可能譬如喂原来真系飲好多水喎，咁即系当然你话就要去厕所咁样，咁但呢好多时个病人就系做完嗰个膀胱日记先发觉，原来我真系饮咁多水嘅，咁就会发觉啊减少啲饮水，咁随之嗰个小便亦都会减少咗，系啦。
0: 头先你即系都提到啦，医生啊，饮水多都会导致呢一个嘅夜尿嘅问题啦。咁啊，但系如果我唔想有夜尿嘅问题，我直接减少饮水，咪解决咗呢件事咯。
1: 其实呢我哋都有一个建议，就係话夜间飲水嘅份量盡量減少。咁讲緊譬如瞓觉之前三至四个钟呢盡量就唔好飲水。咁但係你话日头呢其实都係要飲嘅，即係有时你飲得唔够水分呢，其实反而呢尤其是女士呢可能会比较容易啲有一个尿道炎。
0: 点解嘅？
1: 因为其实你好多时你嗰个小便积聚喺度咧，或者你唔排佢咧，其实系啲细菌咧有可能你会喺度留住喺度嘅。因为咧其实女士个尿道比较短少少，
0: 系
1: 咁咧，其实你个女士尿道短得嚟咧，佢出边咧啲细菌就好容易会走入去嘅。咁其实有时你做一个排小便呢个动作咧，其实帮你将啲细菌咧排翻出去嘅。
0: 系
1: 咁，所以咧就日间咧其实都真系需要饮水嘅。
0: 吓咁啊，如果有尿道炎嘅话，系咪又会令到夜尿嘅情况更加严重啊？
1: 尿道炎嘅期间呢固然之嗰个夜尿情况会差啲啦，因为尿道炎期间可能佢会觉得成日都急尿啊、小便赤痛啊等等咁，其实你夜晚都会唔舒服啊，要起身去厕所嘅。咁有时尿道炎呢如果系比较严重少少，亦都会系导致嗰个膀胱呢之后会系比较敏感少少嘅。咁所以呢其实都系冇错，你讲得啱，就系尿道炎呢的而且确有机会有影响嘅。
0: 好多时候呢大家都会觉得啊夜尿问题唔系好严重啦，咁但系呢无论系男士女士都会有机会出现，而嗰个严重性呢其实都真系几影响个身体健康啦，同埋个精神健康嗰度。所以呢大家都真系唔可以忽视。今日集呢我哋有你有健康啦亦都倾到嚟呢度先。我哋下一集返嚟呢再问一问医生啊究竟有啲乜嘢嘅治疗同埋一啲药物方案可以帮到有夜尿问题嘅朋友啊。

好啦，咁啊，唔该晒阿文仪啦，以及系我哋有你有健康请到嘅梁乐希医生啦。你好，喺直播室里边系有梁学希嘅，系啦。咁我哋咧喺节目里面咧，头先都有呼吁过有听众朋友，如果想点唱咧，都可以打电话上嚟，系登记低啦。咁然后就为你喺个节目嗰度咧，就系拣选嚟播放嘅。又或者咧，你系可以系选择打上嚟登记啦。咁啊，睇下有冇机会接你出嚟系倾下偈咁样样嘅。咁今日咧都有唔少嘅朋友咧都有打电话上嚟，系留低你哋一啲嘅点唱嘅留言啦，或者系一啲想听嘅歌曲咧。咁希望咧我哋都会喺稍后嘅时间咧系安排去播俾你听嘅。咁然后咧，首先啊，就系喺呢个时候咧，就为你送上有呢一个来自林女士嘅点唱啦。咁就系希望咧系可以点呢一首歌咧，就系送俾佢嘅先生听。咁就系揾到有我哋香港电台啊，每一个星期都会听到佢带好多靓歌俾我哋嘅 Albert Au 欧瑞强嘅作品啊，水霞。咁啊，希望将呢一首歌咧就系送俾就嚟生日嘅先生听。咁就希望可以将呢一首歌同埋祝福咧，咁就系送俾佢啊，来自 Albert 嘅水霞，希望你会喜欢。咁当然，如果你仲有歌想听的话咧，系欢迎你打电话上嚟1872312嘅。

来自林女士的点唱，希望点俾佢先生听咧，就系、是、祝佢生日快乐嘅，来自欧瑞强 Albert 嘅水霞。咁时间差唔多接近下昼嘅五点啦，咁头先亦都见到阿玫瑰咧，好努力咁接听你嘅电话。咁我哋嘅名额咧，应该今日都满啦，因为我哋稍后咧，亦都系会播出一个特别嘅环节啦，一个怀念钟景辉先生嘅倾 Sir 嘅特别环节咧，就会喺五点半之后嘅时候播出啦。咁就希望可以系透过阿仁杰同佢嘅一啲访谈咧，去一齐回顾下倾 Sir 为我哋留下嘅一啲难忘嘅回忆。呢、這个时候咧，我哋听一听新闻，转头翻嚟会有第二个小时嘅有你同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会在明年首季开通飞往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直航航班。国泰航空计划每个星期营运三班。贸发局主席马时空形容，每星期三班直航是试水温，相信航空公司会根据客量决定是否增加班次。又說阿拉木圖是旅遊勝地，相信會有更多港人到哈薩克旅遊和做生意。隨同商務代表團在哈薩克訪問的馬時亨與傳媒查罪的時候又說，今次訪問成果好好，不少隨團商界人士都認為哈薩克機會處處。哈薩克商界亦都進一步了解到香港資本市場的優勢。人稱King Sir的資深舞台劇演員、戲劇教育家鍾景輝離世，享年89歲。鍾景輝的侄鍾志權在社交平台說，懷著沉痛的心情宣布，伯父鍾景輝已經在今朝在睡夢之中安詳離世。他形容伯父一生奉獻戲劇，桃李滿門，深受敬重和愛戴。鍾志權說，家屬正是着手處理伯父身後事，有關喪禮和追思安排等到落實之後再向外公布。認識鍾景輝超過20年的香港電台前主持人夏妙賢說，收到鍾景輝家人通知有關消息，他形容鍾景輝為人穩重，有風度，對工作好認真。他當年監製節目《有聲好書》的時候，因為鍾景輝是資深戲劇導師，聲音悦耳，因此邀請他擔任第一階段的聲言嘉賓。小一統一派位結果今日公布，昨日教育局因為設定系統發送程序出現操作偏差，導致派位結果短信錯誤提早在昨日發放。教育界立法會議員鄧飛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昨日收到短信令到學校和家長感到錯愕，幸好教育局快速反應立即澄清，形容起到指示作用，防止事件持續下去。鄧飛說，社會關注事件是否涉及人為錯誤抑或系統設定問題，如果證實是人為錯誤，需要處理。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说，他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近日提议对部分国家商品加征额外进口关税，回应记者提问的时候说，中方一贯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又说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经贸问题应该在平等、尊重、互惠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协商解决。较早时，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美方调查结果，说中国内地、香港、日韩等经济体未有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计划对这些经济体追加关税。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酷热，截至下午四点，天文台陆北最高气温 34.3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一个低压区正是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且向北至到东北方向移动。预测本港晚间渐转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33点，系跌405点，总成交金额3229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83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04点，升11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4跌3.8，腾讯控股466.4跌15.2，南方恒生科技4.95跌0.45，阿里巴巴126.6跌4.3，中芯国际82.95升1蚊，恒生中国企业88.5跌1.66，长飞光纤光缆257.6升24.8，联想集团26.14跌4.4，美团80.4跌5.1，华虹半导体151.7升3.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7，英镑10.538，瑞士法郎9.932，澳元5.614，加元5.657，新西兰元4.622，欧元9.1008。每百日元对港元4.90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38。日经平均指数报68402点，升1667点。港金报41590蚊，跌7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54.26美元，卖出4454.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 N 提翻你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新田围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博康村。而屯门赤立角隧道公路嘅紧急维修工程咧已经完成，去屯门方向近住龙富路快线重开，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去到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示打道近演艺学院。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去到界限街。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屯门，狮隧入口去沙田，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三号干线海丽村去尖沙咀。咁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日落时间系晚上7:04，而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嘅5:39。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5: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西部间中6级，东部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2级，能见到26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2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 能见度40公里，西沙吹西北风一级，能见度25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6: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7: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8: 喂，快啲入啦，呢、這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9: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8: 入水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俾人见到啦。
9: 市民会望到，车车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仲有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8: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9: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10: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0: 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1: JW 黄浩仪。独立发展的 JW 今次会演绎两首全新作品，还会分享成为独立歌手的心路历程。
0: 星期日晚7:30，港台电视31。
12: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梁学熙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3: 系啊，无论系好天定系下雨天咧，定系好炎热嘅天气，我都依然系衷心希望有你同行嘅。好啦，喺电话嘅另外一边咧，我哋今日就有 Sally 嘅，你好 Sally。
14: 唔系 Sally 啊，我
13: 系 Shirley，唔好意思啊，喂 Shirley， 生日快乐先。
14: 诶，多谢多谢。
13: 系今日系正日啊嘛，系咪啊？
14: 是的，今天是正日、哦、今日。
13: 哇，那你今日会有什么庆祝活动啊？
14: 本来呢阿女女又说回来跟我吃饭。
13: 是。
14: 我你不要这么说啊，我不如说这个礼拜先吃啦，因为我旧历都未到，所以可以这个礼拜未吃都得。
13: 哦，那你旧历是几时啊又？
14: 22。
13: 哦，那都很近啦，都算是。
14: 是啊、嗯、是啊，都是正日的嘛。
13: 哦，因为女女忙碌是吗？
14: 是啊，因为佢收得嘢啊，我唔想佢咁夜食饭咯，我又唔想佢咁辛苦咯。
13: 哦，咁唔紧要，起码佢有你心啊。
14: 系啊，头先祝咗我生日快乐啦。
13: 嗯，
14: 好好开心噶啦。
13: 咁我都祝你，
14: 但我已经好开心噶啦。
13: 咁我又祝你身体健康啦，日日都开开心心啦。
14: 系啊系啊。
13: 好啊。
14: 嗯。仲有我个侄孙。
13: 嗯。
14: 侄孙，都系呢个月尾生日。
13: 嗯。
14: 仲有我个女，都系呢个月。五月中，旧历五月中生日。
13: 哦，咁到时又真系佢呢头同佢同你庆祝完，又到你同佢庆祝翻咯。
14: 系啊。
13: 哇！
14: 仲有我个老友记，
13: 嗯，
14: 佢系新历21号，又系呢个月。
13: 哦，哇！咁呢个似乎真系一个几好嘅月份。
14: 系啊，因为我都唔知佢同我呢个月生日噶，因为后屘佢讲开，你月头，我月中哦。
13: 哦，咁今个月应该都好多生日饭食喎，系咪啊？
14: 应该多多嘅。
13: 好啊，嗱，呢个时候 Shirley， 咁我就将首点唱歌就透过大气电波将呢份礼物送俾你啦，好唔好？
14: 好好，系啦，多谢你啊，学希。
13: 系，咁啊，祝你系开开心心，身体健康。
14: 你都系啊，工作愉快。
13: 多谢你，多谢你，
14: 越嚟越进步，越嚟有朝气。
13: 好，多谢你啊，多谢你 Shirley， 系听到你嘅笑声都好开心。好，咁啊送呢一首，
14: 好开心喎，真系好开心喎。
13: 咁啊，希望你
14: 因为我打两次去啊仁杰嗰度，两次都出唔到街，我几唔开心啊！今日我真系好开心啊！
13: 咁同埋正日啊嘛，咁啊希望你一切顺利啦，之后好冇？
14: 你都系啊。
13: 好，多谢你。顺
14: 利 ，OK， 好，
13: 多谢你，好，拜拜。
14: 身体健康 ，OK， 好，拜拜。
13: Thank you， 拜拜。系啦，咁啊 Shirley 咧就拣咗呢一首啊，来自陈慧娴姐姐嘅。人生何处不相逢，咁希望係将呢首歌啦，将一份祝福呢，咁就係送俾 Shirley 啦，咁亦都係将呢首歌送晒俾所有喜欢陈慧娴嘅朋友听，人生何处不相逢。

0: 好啦，咁跟住落嚟咧，我哋亦都要接另外一位嘅听众出嚟啦。佢就系麦女士啊，你好，麦女士。
1: 系你好啊，何希。
0: 系麦女士，又系喺你嘅声音里边听到一种快乐啊，系咪有开心事同我哋分享啊？系
1: 系 啊，今日因为小一派位咧，个孙女又派到第一志愿。咁加上咧九号咧，即系呢个月嘅九号咧，就我细嘅孙女生日。同埋25号咧系我个妹生日。仲有7月1号就我生日，7月3号就我个细嗰个仔生日。
0: 哇！
1: 就系咁咯。
0: 哇！咁即系当年你生细仔之前咧，你就系喺度期待住佢出世嚟到去过生日噶、哦。
1: 都拍嘅系啦，系咁啱啫。
0: 系咯，咁嗰个时候其实都冇心情去庆祝自己生日，系期待佢出世多啲啊嘛，系嘛？
1: 应该系啦，都唔记得啦。
0: 吓，咁好啊，嗱，会唔会都同翻系孙女去庆祝啊？之后
1: 会嘅会嘅，因为九号都会同佢哋食饭咯，吓。
0: 哦，咁佢小朋友又舒口气啦。
1: 系啦系啦，
0: 系咪最紧要爸爸妈妈系开心？
1: 咁啊系，
0: 系系系，咁啊恭喜晒啦！咁喺呢个时候咧，我就拣咗首歌咧，就系、是、送俾你孙女啦。个孙女叫咩名啊？
1: 何卓莹。
0: 啊，何卓莹。
1: 生日嗰个就何卓欣。
0: 哦。咁何卓莹同何卓欣咁都啱噶啦，送呢一首歌俾佢咧，来自我拣咗小凤姐嘅《读书郎》啊。
1: 好啊好啊，
0: 系啊，咁、就希望佢哋系开开心心快高长大，学业进步啦。
1: 好啊，多谢你，
0: 好多谢你，孟女士，恭喜晒，恭喜晒，好，拜拜。

我记得咧，小凤姐呢一首嘅《读书郎》咧，当年咧首次接触，除咗话系屋企嘅长辈唱俾我听之外咧，真真正正去学咧，就系喺小学嘅音乐堂啊。我记得就系老师会攞住本音乐嘅书啦，咁啊一人一本啦，然后佢就弹住琴咧，我哋就跟住唱嘅。咁系一首比较早期啊，我去学懂唱嘅一首普通话嘅歌曲嚟噶。咁唔知道你学嘅第一首又会唔会有机会系？艾力爷爷想听嘅呢一首咧？

来自姚莉姐姐的这一首《玫瑰玫瑰我爱你》亦都是可以在电影《天涯歌女》里面找得到的这一首歌。这一首当年咁受欢迎的作品，又会不会有机会是其中一首令到你会是很努力跟住去学唱的一首歌呢？其实都挺易上口的作品来的。咁希望你会喜欢这一首艾力爷爷想听的一首点唱的歌曲。咁而跟住落嚟呢，在我哋的五点半新闻之前呢，咁亦都是为萧太呢就送上佢的点唱。咁佢希望呢在这个时候就听到来自蔡国权的《不装饰你的梦》。咁就希望将这首歌送给萧太。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到访哈萨克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并且发表演讲。他说，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位处欧亚大陆中心地带，是领先的教育和创新中心，亦都是中亚排名第一的大学。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曾经到访这间大学，并且发表演讲，首次公开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标志着一带一路倡议的诞生。李家超又说，去年在香港举行的第十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与香港科技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包括启动欧亚商业联合工商管理学士课程，体现了双方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推动高等教育合作的共同承诺。今日将会再踏出一步，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与香港教育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深化学术和研究合作，并且加强香港与哈萨克之间的人文交流。人称King Sir的资深舞台剧演员、戏剧教育家钟景辉离世，享年89岁。钟景辉的侄钟志权在社交平台表示，怀着沉痛的心情宣布，伯父钟景辉已经在今朝在睡梦之中安详离世。他形容伯父一生奉献戏剧，桃李满门，深受敬重和爱戴。钟志权表示，家属正是着手处理伯父身后事，有关丧礼和追思安排，等到落实之后再向外公布。认识钟景辉超过20年的香港电台前主持

0: 中方對當前局勢深表關切。毛寧重申，戰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希望相關各方珍惜和平機會，履行停火承諾，保持談判勢頭，堅持透過政治外交途徑化解爭端，盡早實現全面持久停火，為恢復中東海灣地區的和平安寧創造必要條件。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晚间渐转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雪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狮隧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新田围村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稍为车多，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上环消防局，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排到去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是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大坑道近住利群道回旋处一带比较多车。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启福道稍为车多。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一段比较多车，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的车龙啦，排到接近骑术学校。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九龙方向近住碧翠花园一段慢驶，龙尾去到恒丰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三号干线海丽村去尖沙咀，和大榄隧道出口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5: 由黄晓晨饰演的唐晓薇，大货博主打扮时尚，剧中家长群成员，单亲妈妈，对子女温柔耐心又理性，因此令个仔唐豆成为剧中公认最懂事的小朋友。
4: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6: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梁学希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7: 嚟到最後一節嘅有你同行啊，咁今日咧有你同行就會有少少特別嘅，咁由今日開始一年五日咧，咁我哋都會有一個嘅特輯咧，就會喺節目時段嗰度播出嘅。咁大家如果有留意翻頭先較早前一啲新聞報道，都有提到咧，就係、是。戏剧大师钟景辉先生嘅 King Sir 咧，咁就离开咗我哋啦。咁所以咧，我哋喺今日开始咧，喺有你同行嗰度咧，咁亦都系会揾到一个好经典嘅一个非常珍贵嘅录音啦。其实就系仁杰啦，喺2017年嘅时候咧，喺香港暖流一个节目环节叫做《黄金年华》里面咧，就访问过 King Sir 啊。咁亦都系今日我哋就系揾翻呢一个珍贵嘅录音咧。一年五集嘅有你同行啊，即系由今日啦至到下个星期二咧，都会有一啲嘅片段咧，会同你分享翻，就系关。

0: 於阿 King Sir 咧，去透過大氣電波啊，去同人傑分享佢嘅一啲唔同嘅故事啦，一啲成長嘅故事啊，求學嘅過程啦，以及係一啲同演藝有關嘅一啲故事嘅。咁啊，希望可以藉住呢一個珍貴嘅錄音咧，我哋一齊懷緬 King Sir 鍾景輝。
1: 怀念戏剧大师钟景辉，
2: 好开心亦都好荣幸啊！请到我一位好尊敬嘅演艺界嘅前辈，就系戏剧大师钟景辉。King Sir 你好，
3: 系你好，新年你好。
2: King Sir 好开心可以揾到你倾偈啦，咁啊亦都知道你哇真系好忙，咁但系你咁忙都可以上到嚟我哋第五台同我哋啲哥哥姐姐倾下偈咧。真係相當之感謝你啊！
3: 好多謝你邀請我。
2: 係嗱，經常咧睇翻下你嘅資料咧，我就見到哇，你有好多嘅身份嘅。大家最熟悉嘅就係你係著名嘅舞台劇演員同埋導演啦，亦都係戲劇嘅教育家啦，亦都係資深嘅電視製作人啦、電視劇演員啦、電視節目主持啦，咁亦都係香港戲劇協會嘅會長啦、康文署演藝小組嘅成員啦、客肯方劇團嘅董事長啦，仲有就係香港藝術發展局嘅戏剧艺术顾问，哇，好多好多嘅名衔同埋身份吓。咁但系咧，今日我想即系以一个学者嘅身份啊，即系啊了解一下 King Sir 先啊。但系喺即系认识你之前咧，我揾到啲资料，就睇到个 King Sir 原来喺泰国曼谷出世嘅。
3: 系啊
2: 系啊系啊，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首先点解会喺泰国曼谷出世咧 ，King Sir？
3: 因为我嘅太公，即系我阿爷嘅爸爸，
2: 系
3: 就系喺台山。就过咗去泰国嗰边，
2: 系
3: 喺呢个曼谷嗰度一路做生意啊，做船务嘅工作嘅。
2: 哦，
3: 咁、啊、我阿爷咧就亦都喺嗰边长大，
2: 系，
3: 所以我爸爸咧就即系早好细个就去咗广州读书，
2: 系，
3: 咁就喺岭南大学毕咗业之后、就去咗上海，咁、就认识咗我妈妈之后结咗婚就翻翻去泰国，
2: 系，
3: 咁咪。见佢个爸爸，即系见我阿爷。
2: 系
3: 之后我就喺泰国出世。
2: 哦，
3: 咁但系我两个月大咧，就已经翻嚟香港啦。
2: 系
3: 系，
2: 哦，原来即系有呢一段咁嘅家族历史嘅。
3: 系，
2: 但系睇翻下阿 King Sir 头先我话咧，即系今日想认识下你一个学者嘅身份啦。喂 ，King Sir， 你读书都好叻噶，
3: 都唔系好叻嘅。
2: 真系嗱，当年你系香港培正中学毕业啦，亦都系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英文系嗰度即系就读啦。咁然之后咧就去咗美国嘅奥克拉荷马浸会大学演讲及呢个戏剧系嘅学士毕业，咁同埋美国嘅耶鲁大学戏剧学院嘅艺术硕士，喂呢啲全部都唔简单噶，经常
3: 都辛苦噶。
2: 系，其实你自己系一个好中意读书嘅人嚟嘅，
3: 我中意睇书，我中意睇书，咁就其实读书咧喺中学嘅时候咧，我就冇摆咁多精神落去嘅，咁就通常都系差两分咁就算过骨噶啦。自己，
2: 但系我哋都估唔到啊呢一样，
3: 亦都冇追求一定要做到90啊咁嘅情况。
2: 系，
3: 咁同埋咧喺读中学嘅时候咧，有位老师就同我哋讲，因为我又中意运动啊，
2: 系，
3: 咁佢又唔紧要啊，做多啲运动啦。其实咧读书。70+嗰啲咧，就系、是、以后面对个社会系最好嗰嗰班人嚟噶，唔使读咁叻噶。
2: 以为阿 King Sir 你呢番说话都相信鼓励到好多朋友，
3: 咁所以我哋往往就用呢个嚟做藉口，
2: 系
3: 玩运动啊，玩戏剧啊，多咗啦，变咗读书，总之系差2+，
2: 系
3: 就 OK 啦。咁咁但系去到读大学嘅时候咧，如果你仲想要去。读研究院嘅话咧，就真系要成绩好啲先。
2: 冇错，
3: 因为你要拣好个学校，咁佢就睇你嘅成绩系点样，然之后先至取录你。
2: 系，
3: 咁所以喺呢方面咧，就真系要争取好啲嘅成绩，先至可以入到好嘅大学。
2: 系咯，你系即系喺世界其中一间好著名嘅学校，即系美国耶鲁大学嗰度，即系攞到个硕士学位啦。
3: 系，
2: 你个读书心得系咩嘢？点样可以入到呢一间即系世界嘅顶尖学府咧？
3: 我喺奥克拉荷马浸会大学读呢个演讲同戏剧系嘅时候咧，就因为我都攞到 Dean's on a roll，
2: 哇，
3: 同埋President's on a roll，
2: 哇，呢啲系即系最优秀嘅学生先可以攞到嘅，
3: 好好彩咯。咁所以变咗耶鲁取录我嘅时候咧，可能都睇我啲成绩喺美国大学有咁嘅成绩咧，咁佢先至肯取录我。因为我都觉得好奇怪，佢哋亦都从来冇问过我，冇见过我，净系睇我啲成绩，同埋睇我中学同埋崇基学院同埋 OB。U 大学的先生、所有的先生的推荐信、然后才决定取录我，那我都觉得好彩了。
2: 几时开始知道自己真的很醉心和很发烧这个戏剧舞台剧，然后即最初是读英文的嘛，跟着呢就转了去读演讲啊、戏剧啊，在耶鲁大学更加是这个戏剧学院的艺术硕士。几时即找到自己这个人生最大的方向？
3: 在我读中学的时候我已经有这样的抉择，当我读到高中二年班的时候，我就想着出年我毕业了，我的前途应该怎样呢？还有我那时候十零岁后生仔，我之后还有几十年命，我要怎样才可以活得比较快乐，同埋生活得比较开心咧。我就决定我自己嘅兴趣系喺戏剧嗰方面。咁呢个当然同我培正参加呢个红蓝剧社嘅演出，刺激咗我对戏剧嘅兴趣系越嚟越浓厚。咁同埋嗰阵时我哋培正咧亦参加咗当年呢个校际戏剧比赛，中学嘅校际戏剧比赛，咁系政府呢个教育司处，嗰时叫做教育司处举办嘅校际戏剧比赛，我亦都攞咗所谓个人优异奖，奖演员嘅个人优异奖，咁呢方面对我嚟讲咧，亦都系一个肯定，同埋系鼓励咗我向呢方面发展嘅，因为我读中学嘅时候咧，我除了喜欢参加戏剧的演出之外，我其他我就是做运动。因为我高中三的时候我有拿过这个全校的运动会的个人冠军。
2: 哇，好犀利，平常真
3: 的。所以这两方面都是我自己觉得是可能是我的强项，希望将来都在这方面发展。所以我第一个志愿我就想学戏剧。第二个志愿我就希望在体育方面可以发展。但是在香港来讲，当年戏剧方面根本你没可能有再进一步的实习机会，因为那时连大会堂都没有，没什么都没有，大学也都没有戏剧这一科，所以我就要等机会，唯有出国才可以浸淫在戏剧的圈子里面去研究或者去作一个进一步的探讨。
2: 明白了。究竟King Sir鍾景輝怎样由一个热爱戏剧的学生跟住呢去攻读呢一个戏剧啊艺术啊，然之后变成我哋嘅戏剧大师呢，我哋听日再同King Sir鍾景輝嚟到请教，听日见。
3: 好。

0: 啱啱为你咧就送上咗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一个嘅特备节目啦，怀念戏剧大师钟景辉，咁就希望咧透过呢一个较早前啦，阿仁杰同佢做嘅专访嘅一个录音咧，就可以等我哋一齐去回顾一下，同埋回味一下King Sir 喺呢一个艺术嘅发展啦、成就啦，以及系佢喺我哋心目中咧留下嘅唔同嘅印象。相信咧听到King Sir 嘅声音咧，都会令到唔同嘅朋友咧都可能谂到一啲唔同嘅画面，无论系喺舞台剧嗰度啦，又或者系喺电视嗰度啦，又或者甚至乎系我哋香港电台嘅制作咧，都可能会系King Sir 打动过你嘅。咁亦都希望透过呢个环节咧，我哋一齐去记得King Sir 佢为我哋留下嘅唔同嘅难忘回忆。咁听日同样时间喺有你同行咧，亦都系会有第二辑嘅一个精华嘅回顾嘅。咁啊，记得留意收听啦。呢个时候亦都为你送上仁杰主理嘅《流行的岁月》，我哋将个时间交俾佢啊。
1: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现的主角是音乐鬼才十大中文金曲金针奖得主卢冠廷，由于在2004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2: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3: 创作歌亦都写过好多好歌，究竟卢冠廷认为好歌嘅定义系啲乜嘢咧？

0: 如果你想，嗱，我又唔系话特登想你啲歌系永恒，
1: 系
0: 吓一只好嘅歌咧，系真系可以有呢个永恒
1: 啊
0: 嘅咩啊嘅资唔系资料啊
1: 嘅
0: standard 嘅元素啊，
1: 系
0: 喺度啊。先至叫永恒嘅歌，先系真正嘅好嘅歌。
1: 嗯嗯、
0: 当人哋有啲乜嘢事干嗰时，佢、嗯、会记忆起你只歌，拎翻出嚟唱。嗱、
1: 嗯，
0: 咁呢啲嘅就系好成功嘅一个好歌咯。
1: 嗯、
0: 如果只歌你留下一排，以后一世以后都唔会拎翻出嚟播嘅，
1: 系
0: 嗰只叫做失败咯。
1: 系
0: 吓，就系、是、咁样。
1: 吓、啊、嗱，喺张专辑里面咧，即系你八年出嘅一张专辑，叫第一阶段啦，有啲旧歌。有啲你寫俾人嘅歌，自己攞翻嚟唱，譬如盧業薇嘅《泥路上》咁樣啦，
0: 哦，係
1: 啦，咁亦都即係有啲，哇！我自己覺得完全係抒情之極品，好似係逝去的心啊，又有快樂老實人咁啦。嗱、嗯，我先講逝去的心啦。嗱、啊，呢首咧，我真係覺得係其中一首，即係我自己聽過嘅抒情嘅歌曲裏面咧，最能夠觸動我心靈嘅作品。
0: 你鍾意啫，
1: 嗱，点写出嚟嘅咧？其实逝去的心呢一类咁嘅情歌，
0: 嗱，你而家问我点样写出嚟、啊，我真系
1: 真系唔知道，
0: 记得系奇啦，真系系嘛，即系做完出嚟就算系忘记嘅，所有嘅嘢都系吓、啊。但系你话点样写到出嚟系触动你嘅心灵？呢样嘢，首先你要触动到自己嘅心灵、
1: 嗯，
0: 尤其是一个创作人。
1: 嗯
0: 吓、啊，唔好呃自己，唔好话诶呢只自己都讲得麻麻地，但系想搵钱、嗯，希望人哋中意啊吓。嗱、嗯啊、呢啲心态咧，而家大把，
1: 系，
0: 所以咧啲歌就冚唪唥唔好听嘅。
1: 嗯，
0: 我系可以不停咁掉嘢嘅。
1: 嗯，
0: 吓、啊、要掉到自己触动到自己嘅心灵为止，先、嗯、至可以拎出去俾人睇。
1: 即系话，其实你交一首歌俾人之前，其实可能你掉咗99首歌嘅。
0: 可以系咁样讲，可以系咁样讲，因为啊，你就系好与不好嘅歌曲咧，就系睇你个嗰个指标啊，
1: 嗯，
0: 乜嘢系好，乜嘢系唔好、
1: 嗯，
0: 全部系喺你自己手上，
1: 嗯，
0: 系嘛？而家咁多难听嘅歌，即系成个 standard 啊，嗰个指标系降低啊、
1: 嗯，
0: 作曲嗰个又系，监制又系、嗯，唱片公司又系，连听歌嗰个人都系，
1: 嗯，
0: 所以先造成咁多难听嘅歌继续喺度播，
1: 嗯。
0: 啲僆仔係繼續買，
1: 嗯、然之後有好多人話而家啲歌唔好聽，
0: 係啊，即係完全嗰種高興啊、興奮啊嗰啲感覺冇曬啊！而家聽 radio， 你明白？
1: 嗯嗯嗯嗯，
0: 舊時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 喺美國，由呢、這個西雅圖揸車去 New York 揸翻去西雅圖3000多里路，我就係憑嗰隻歌係令到我可以揸曬全程嘅。係
1: 係係係，
0: 啱啱出品啊！嗰陣嗰隻歌
1: 係
0: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 John Denver。
1: John Denver，
0: 哇！嗰種興奮度真係即刻醒啊！你好眼瞓噶啦，已經、
1: 嗯、
0: 太陽射住你3個幾鐘頭，一有嗰隻歌就誒、嗯、繼續揸多幾廿里。好嘅歌曲係可以令到你振奮人心。嗯
1: 系
0: 啊，可以改变你个问题嘅、
1: 啊。所以对而家我都好中意呢一首《逝去的心》
0: 啊。啱啱失恋咧？
1: 唔系，有时人系要咁样样，即系用一啲悲情嘅嘢嚟到去刺激下自己，觉得自己啊，原来我好幸福咁嘅。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到访哈萨克纳扎尔巴耶夫大学，见证呢个大学同香港两间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一对男女声称在屋企自行分娩，诞下一名男婴的事件。警方说这名一个半月大的初生男婴经检查之后没有发现表面伤势，警方已取得男婴父母同意检取他们和男婴的 DNA 样本进行校对。戏剧大师钟景辉离世，享年89岁，他家人形容他的一生奉献戏剧，桃李满门，深受敬重和爱戴。接着是详尽新闻。率领商贸代表团在中亚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到访哈萨克纳扎尔巴耶夫大学，见证这个大学和香港两间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李家超表示，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是中亚排名第一的大学，而香港有五间大学跻身全球首100位，双方加强合作可以达到互利共赢。李家超之后是会转到乌兹别克访问。由林汉山在哈萨克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在哈萨克的最后一日行程，朝早到访中亚著名学府纳扎尔巴耶夫大学，见证这间大学和香港教育大学以及香港理工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加强双方的学术交流合作。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是中亚排名第一的大学，而香港有五间大学跻身全球头100位，双方加强合作可以达至互利共赢。
3: Hong Kong is the only city in the world with 5 of the top 100 universities. This talent environment is reinforced by our global standing. Last year, Hong Kong ranks first in Asia and fourth globally in the world talent ranking. We have long been committed to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enabling our companies and professionals to seize opportunities worldwide.And that very much include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the educational collaborations it enables.
2: 李家超又说，香港和哈萨克一样是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贡献者和受益者，在一国两制之下，香港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香港作为国际金融和法律服务枢纽，以普通法制度、资金自由流动以及丰富的人才储备为基础，他欢迎哈萨克人到香港发展。
3: Hong Kong, like Kazakhstan, is an active contributor and beneficiary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Under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Hong Kong serves as a super connector and super value adder. We add value to everything we do and to every economy, company and institution we partner with.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trade and legal services hub, Hong Kong's prosperity is underpinned by the common law system and the free flow of capital and a deep pool of talent.
2: 李家超和商贸代表团之后到访哈萨克国家博物馆，然后转往访问的第二站乌兹别克，亦即是中亚五国之中人口最多的国家。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在哈萨克首都雅斯塔纳报道。
1: 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最近和中国的能源科技合作，建立哈萨克首个绿色氢能生产基地和可再生能源实验室。实验室主任、哈萨克总统直属国家科学与技术委员会委员鲁拉杰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期望项目能够加快哈萨克的能源转型。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可以为哈萨克的科技筹集国际资金。林汉山在哈萨克另一节报道。
2: 哈萨克近年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目标是到2060年达至碳中和。哈萨克著名学府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最近和中国的能源科技企业合作，建立哈萨克首个绿色氢能生产基地和可再生能源实验室，利用太阳能和风能发电驱动电解仪器，将水分解成氢和氧。实验室主任、哈萨克总统直属国家科学与技术委员会委员鲁拉杰说，中国新能源的技术研发和应用都非常 常成熟，期望呢个项目可以加快哈萨克嘅能源转型，减低碳排放量。
4: 哈萨克斯坦很多工业，就是石油工业也是，然后呢，我们这个肥料工业，都用这个氢气，所以这个技术的引入到这个工业界，我觉得，减少我们哈萨克斯坦这个二氧化碳的这个排放量。
2: 在新疆出世的努拉杰又说，发展可再生能源需要资金支持，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完善的金融系统可以为哈萨克的能源科技筹集国际资金。
4: 尤其是我们的这个工业界啊，就是石油工业也罢，这个肥料厂的工业或者是铜矿这些企业，应用这个绿色氢气需要一个资金。我认为这个香港这个我们好好利用这个香港的这个金融系统，然后应用到这个技术，绿色制氢的技术，我们的工业界里面。
2: 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国家实验室研究员马加佐夫曾经到中国内地同香港考察新能源产业发展，他认为哈萨克可以借镜中国的技术和经验，如果绿色氢能产品能够在香港这个国际城市打响名堂，就可以取得环球投资者的信心。
5: If the Hong Kong trusts this country, everyone can also trust, and that's, I think.Allow to future investors to trust this process, pour some money and investments into this particular market and energy sector.
2: 他认为中东局势不明朗，中亚市场显得更加重要，中亚、中国内地和香港应该建立更紧密关系。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在哈萨克首都雅斯塔纳报道。
1: 警方以涉嫌对所看管儿童虐待或忽略拘捕一对男女，两人声称在屋企自行分娩诞下一名男婴，但男婴未领取出生证明。警方、入境处和社署举行联合记者会交代调查工作进展。社署表示，昨日向法庭申请保护令之后，今朝获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收容所以保障他的安全。社署会为男婴订立合适的福利计划。警方西九龙总区刑事总部警司程之仁就说，这名一个半月大的初生男婴经检查之后无发现表面伤势，警方已经取得男婴父母同意，检取他们和男婴的 DNA 样本进行校对，以核实男婴的身份。
6: 就住近日咧，我哋系喺网上咧留意到咧，有一对港人嘅父母咧，声称最近喺屋企里面咧就生咗一个嘅男婴，咁但系生咗个 BB 之后咧，佢哋系冇带个男婴去医院接受呢个身体检查。另外，他們在跟入境處的同事申請出世紙的期間，他們是拒絕入境處同事的要求提供一些血緣關係的證據。因應這個事件受到廣泛的關注，警方和社會福利處也收到很多的投訴，在政府層面就成立了一個跨部門的工作組，成員包括是保安局、勞福局、警務處、社會福利處和入境處的同事。根據我們的調查得知，這個男嬰在香港是沒有出世紙的，而他出生之後，他父母也沒有帶他去醫院進行這個身體檢查，在家分娩期間可能會面對很多複雜和很嚴重的問題，這個直接會影響到男嬰的生命的危險。另外，他如果沒有一個身份，對於他的健康和福利的事宜也受到很大的影響，正正就是以上這些原因，我們懷疑他已經觸犯了疏忽照顧兒童罪。工作組和我們警方在昨日，即是2026年的6月2日在長沙灣區就拘捕了這對父母。另外，我們亦都將這個男嬰送了去明愛醫院接受身體檢查，初步檢查得知咧，呢個男嬰係冇表面嘅傷勢嘅。咁直到今日，我哋嘅調查進度咧，我哋終於咧就成功可以攞到呢對父母俾出嚟嘅同意，佢同意我哋係檢取佢嘅 DNA 樣本，佢哋亦都同意俾我哋檢取男嬰嘅 DNA 樣本去作一個校對，去核實佢哋嘅身份。
1: 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会请来中大医学院儿科学系研究教授李志光，讲下初生婴儿在医院接受检查和注射预防疫苗的重要性。 天文台表示，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酷热，截至下午四点录得最高气温 34.3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天文台指出，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且向北至到东北方向移动，预测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2度。展望星期五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小一统一派位结果出炉，计及自行分配学位和统一派位阶段，获派首三个志愿的整体满意率为 93.6%。 在油麻地一间小学，早上已经有家长到学校排队为子女叩门。对于教育局昨日初五提早发出派位结果短信，有家长表示两日信息的结果是一样，影响不大。有小学校长就说，局方事后很快联络学界，并且透过传媒交代，明确通知以今日短信为作准，事件没有导致学校行政上有任何混乱。邓永林报道。
7: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出炉，计及自行分配学位及统一派位阶段，获派头三个志愿的整体满意率为 93.6%。 在油麻地一间小学，多位家长朝头早在门外排队等候叩门。有家长表示，小朋友获派第五志愿，到回原本选择第一志愿的学校到叩门。他说派位结果和教育局昨日错误发出的短信一致，认为事件影响不大。
8: 都一致的，是个日期一样咯，即系佢可能更改翻个啱嘅日期咁样咯。前一日之同下一日之准备嘢都一样噶啦，即系都系提早准备啲嘢，都唔系即日准备咁样咯。咁唔开心，早一日迟一日都一样嘅。
7: 资助小学校长会主席油麻地天主教小学海宏道校长陈淑仪话：，学校开始收表大约一个钟头，已经收到超过40份叩门申请，预计今年会有10-13个叩门位，估计竞争程度同近年相若。对于教育局昨日错误提早发出派位结果短信事件，陈淑仪话相信局方都不想，事后很快联络学界并透过传媒交代，认为事件没有导致学校行政上有任何混乱。
9: 今次发生了一个异常的事件，其实教育局都已经启动了一些内部的机制，它是检讨整件事，还有都避免会再发生。当然下一个阶段我们关心咧就是中学的统一派位的，我相信咧嚟紧咧教育局咧都针对翻嚟紧发送资料的系统问题咧，佢都应该会有相应的措施去解决啦，同埋咧一定避免咧再次发生嘅。我对教育局都好有信心。
7: 当局提醒家长留意，要喺今个月9号或者10号到获派学校办理注册手续，如果因为有事而未能办理，需要事先同获派学校联络，否则会被视为放弃有关学位。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戏剧大师钟景辉离世，终年89岁。他的家人形容他一生奉献戏剧，桃李满门，深受敬重和爱戴。钟景辉对推动香港舞台剧和影视发展贡献良多，曾经担任演艺学院戏剧学院的创院院长18年，参演过多部电视剧、电影和舞台剧，亦都担任过节目主持和执导过多部剧集。王伟培报道。
10: 人称 King Sir 的戏剧大师钟景辉，他的侄钟志权在社交平台公布伯父离世的消息。钟志权说，钟景辉今朝早在睡梦之中安详离世，他形容伯父一生奉献戏剧，桃李满门，深受敬重和爱戴。家属正是着手处理身后事，有关丧礼和追思安排有待落实之后再向外界公布。生于1937年的钟景辉是香港殿堂级的戏剧大师、演员、导演和戏剧教育家。钟景辉在中文大学修读英文系，当时参加剧社，从此和戏剧结缘。 佢曾经担任演艺学院、戏剧学院嘅创院院长18年，亦都曾任香港话剧团艺术总监、无线电视演员及监制等，培育出无数嘅演艺人才。纵横演艺界多年，钟景辉参演过多部电视剧、电影同舞台剧，做过节目主持，执导过多部剧集。大家可能更留意嘅系佢一把靓声。钟景辉腔调独特，磁性嘅声音字字铿锵，曾经为多个节目做旁白，其中亚洲电视在1998年至2004年制作的《寻找他乡的故事》系列，钟景辉粤语旁白。钟景辉亦都在2003年参演香港电台的广播剧《命里无时莫强求》。
11: 哇，呢支签对求职人嚟讲咧，哇，真系上上大吉啊！
12: 系啊，年底之前一定揾到，神恩浩荡，一定要酬谢噶。
10: 喺2013年，钟景辉参与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嘅《有声好书》，声演香港大学教授李卓芬嘅著作《心无挂碍》嘅其中一章。
12: 我错了，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言。
10: 当年邀请钟景辉做有声好书声演嘉宾的港台前主持人夏妙燕，两人认识超过20年。他形容钟景辉对工作认真，亦都追得上时代。
13: 他是一个很诚实的长辈，会实事求是，同埋很认真的。他会就他去演绎的内容，不是讲嚟录音，他会是好了解嘅内容啦、细读啦，同埋会问下我，问翻个作者嘅古仔嘅意思啦。对于佢做嘢嘅态度系非常认真，即系佢会去关心人哋听完佢讲嘅嘢得着系几多。我觉得佢系好专心去做好嗰件事，佢好有风度啦，好有礼貌啦，同埋好诚恳。佢都系一个好同时代接触嘅一位前辈啦。
10: 钟景辉同时担任过不少同表演艺术有关的公职，2013年获颁授银紫荆星章。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对钟景辉辞世表示哀悼，形容是香港演艺界的重大损失，赞扬钟景辉毕生贡献演艺界，致力促进香港的剧艺发展，表现卓越。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1: 美国政府指多个经济体未能有效压制使用强迫劳动生产的商品的贸易，提出加征额外进口关税，受影响的经济体包括中国内地、香港和日韩等。中方指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强调中国不存在所谓的强迫劳动，反对以此为借口搞政治操弄。张子欣报道。
14: 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提议对来自60个经济体的进口商品加征 10% 至 12.5% 关税，理由是美方指这些经济体未能够有效压制使用强迫劳动生产的商品的贸易。美方认为有关行为不合理及对美国商业活动构成限制。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提出的有关方案是301条款不公平贸易行为调查的最新结果，旨在在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一项裁决推翻特朗普政府紧急关税措施之后，为政府重新实施紧急关税提供依据。受影响的经济体包括中国内地、香港、日韩及英国等。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时指出，中国反对以所谓的强迫劳动搞政治操弄，亦一贯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
15: 中国不存在所谓的强迫劳动，我们也反对以此为借口搞政治操弄。中方一贯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经贸问题应该在平等、尊重、互惠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协商解决。
14: 另外，毛宁回应有关中美传媒的问题时就指出，中国驻美记者正常采访权利遭到严重限制，美方讲言论自由，但在美中国传媒就被贴上外国代理人、外国使团等政治标签，敦促美方应该以实际行动落实双方共识，保障中国记者在美正常工作生活的合法权益。 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在北京，国台办表示一国两制是实现国家统一最佳方式，相信会有更多台湾同胞充分认识一国两制的优越性。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6: 国台办新闻发言人朱凤莲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亦是维护台湾同胞现有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最佳选择，相信会有更多的台湾同胞充分认识一国两制的优越性。
17: 要强调的是，制度不同不是统一的障碍，更不是分裂的借口。我们相信会有更多的台湾同胞充分认识一国两制的优越性，两制台湾方案将会得到更充分的讨论和展现。
16: 对于日本、菲律宾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朱凤莲说，日非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是完全非法无效。又说民进党当局贴靠外部势力，必将受到两岸同胞唾弃和历史惩罚。
17: 日本、菲律宾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其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应站稳民族立场，坚持民族大义，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
16: 至于福建海警日前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执法巡查，朱凤莲说，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澎、金、马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维护海上作业秩序，保障两岸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正常理职行为。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疑似病例较早前报告的数目大幅下调。郑浩景报道。
18: 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公布，当地截至星期一累计报告344宗伊波拉确诊病例，其中60名患者死亡，6人经治疗之后好翻。当地仍然有116宗疑似病例仲在调查阶段，较当局上个星期三发布截至前一日的过千宗大幅下调。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林德迈尔表示，在本轮疫情之中，通过监测发现或者到医疗机构就诊症状类似伊波拉病毒感染的人员都会先被列为疑似病例，不少疑似病例随后经实验室检测被证实是疟疾和脑膜炎等其他疾病，就从疑似病例的统计之中剔除。世卫上个月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出现的伊波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目前未有获批疫苗。美国去年以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忽视疫苗安全为由，停止向联盟提供每年大约$3亿资助。在伊波拉疫情防控的严峻局势之下，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当地星期二表示，美国已经决定重新对接那个联盟。卢比奥在国会说，国务院决定这样做，希望获国会认可，并符合美国全球卫生目标。他又说，政府正是考虑任命专人负责协调美国应对伊波拉疫情的工作。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跟着是新闻特写环节。
19: 新闻特写。
1: 警方以涉嫌对所看管儿童虐待或忽略拘捕一对男女，他们声称在屋企自行分娩诞下一名男婴，但男婴未领取出生证明。在本港，一般在医院出生的婴儿都会接受一系列身体检查，并会接受指定预防疫苗注射。如果在医院以外的地方，例如在家出生，儿科专家都建议父母应该尽快带婴儿到医院接受检测。记者潘洁平访问了中大医学院儿科学系研究教授李志光，听下他怎么说。
20: 在每个新生儿出世之后呢，我们都会惯常会跟他做一个身体检查，希望看看如果发现他有一些身体出现一些，譬如例如先天性的问题啊，譬如心脏病啊，或者是有些可能是本身譬如染色体有问题啊，那些呢我们可以及早呢发觉， 咁咧就會可以提供一啲早期嘅治療啦。咁到近年咧，我哋譬如話香港，我哋而家亦都做咗一啲新生兒嗰啲篩查，超過30種嘅一啲遺傳性嘅疾病咧。咁我哋係可以經過一啲驗血咧，就可以及早發覺，因為有啲如果係遲診斷咧，可以好危險，甚至係致命嘅。
0: 可唔可以舉啲例子啊？包括啲乜嘢嘢檢查，或者係邊一類型嘅疾病，必須要喺 B B 出世之後就立即需要去進行嘅咧？
20: 假如呢個 BB 係有唐氏綜合症嘅，咁我哋更加要小心去睇下佢會唔會有先天性嘅心臟病啊，先天性嘅腸道嘅疾病啊。咁如果有咧，咁嗰啲我哋及早治療咧，甚至可以救翻條命嘅。嗰啲先天性代謝病有啲咧，佢哋初期出世係睇唔到有問題，咁但係如果你食咗幾日奶之後呢，就先開始出現佢啲代謝性嗰啲問題，可能會甚至抽筋啊，或者係嚴重嘅整個腦會受損啊。咁呢一啲呢，就我哋如果係做篩查可以及早發覺呢，就可以做一啲干預性嘅治療，可以預防唔好等佢出現呢啲咁嚴重嘅呢啲併發症啦。
0: 咁除咗呢一啲嚴重嘅疾病之外呀，有冇啲乜嘢嘅恆常嘅係檢查都係一個初生嬰兒會做嘅呢？
20: 譬如話我哋睇返佢個頭位呀，即係其實就代表個腦部發展呀，太過大或者太過細呢，呢啲都係唔正常嘅。咁另外呢，譬如話心臟，咁有時佢有啲心漏症呢，初期佢係睇唔到嘅，咁但係如果我哋兒科醫生喺 BB 出世之後咧，同佢聽個心臟咧，會聽到有啲雜音。如果有嘅話咧，咁啊可以做個詳細嘅心臟超聲波檢查啊。如果係嚴重嘅，咁啊更加要可能要早期已經要開始俾心臟藥啊，甚至安排可能要做心臟手術嘅。咁但係你表面上咧，初期嗰陣時咧未必睇得到，但係當你如果去到佢比較嚴重發病嗰陣時，譬如話又口唇會轉藍啊、氣喘啊、飲唔到奶咧，這個已經係比較遲嘅階段咧，咁啊治療係會困難好多噶啦。
0: 除咗話接受檢查之外咧，初生嬰兒都會接受一啲嘅疫苗嘅接種嘅，係咪咧？有邊一類型嘅疫苗咧係初生嬰兒咧都會係需要接種，係對佢哋嚟講亦都好重要嘅？
20: 譬如一出世，咁我哋都會俾一個乙型肝炎嘅一個疫苗啦。尤其是如果媽媽係有一啲乙型肝炎攜帶者嘅話咧，咁我哋更加要俾一個乙型肝炎嘅球蛋白去幫呢個小朋友咧，就預防佢受感染。有其他譬如我哋包括呢個卡介苗啊，頭嗰六個月咧有破傷風啊、白喉啊等等咧。其實是有好幾種疫苗呢，我們希望是在小朋友剛剛出世之後呢，盡早呢就得到一些疫苗的接種。
0: 如果他不是在醫院出世的話，都必須要盡快將那個初生 BB 帶去醫院做檢查，是不是呢？為什麼這麼重要呢？
20: 我們建議呢，就是一個新出世的 BB 呢，最好有一個全面的檢查。假如是有一些先天性的疾病啊，或者是因為生產過程之中引起的一些併發症，譬如缺氧啊等等呢，咁嗰啲情況呢，留喺屋企呢，父母未必可以檢測到。就算喺屋企出咗世呢，盡快去到醫院呢，我哋都會同佢做晒全套嘅身體檢查、疫苗接種啊，嗰啲各樣都會做返足嘅。
1: 重複新聞提要。李家超到訪哈薩克納扎爾巴耶夫大學，見證呢間大學同香港兩間大學簽署合作備忘錄。一對男女聲稱在屋企自行分娩，誕下一名男嬰。警方說，這名初生男嬰經檢查之後沒有發現表面傷勢，已取得同意檢取 DNA 樣本進行校對。戲劇大師鍾景輝離世，終年89歲。空氣質素健康指數方面，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是3至4，健康風險都是低至中。健康風險預測，聽日上晝同下晝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是低至中。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是10，強度屬於甚高。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酷热。而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4.3度，是今年以嚟嘅最高纪录。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部带嚟不稳定天气，并且向北至到东北方向移动。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系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跟住系财经消息。
3: 香港电台6点财经。
21: 欢迎收听这一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港股回吐超过400点，恒生指数再穿26000点的关口，最多跌近470点，收市报25633点，跌405点，跌幅1.56%。科技指数收报5056点，跌幅超过2.7%。ATMXJ 跌超过3%至近6%，以美团的表现最差。医药、汽车、地产股都受压，药明生物跌7%，是表现最差的蓝筹股。九仓置业、新地、恒地都跌近3%。部分晶片股就逆市上升，华虹半导体升近3%，中芯升超过1%。新股首降朗泽，收报21.06，较招股价高超过44%。香港五月采购经理指数 PMI 升至50.4，三个月以来首次重返扩张水平，但企业的营运成本压力仍然大。有经济师说，今年以来出口增长强劲，但 PMI 的新订单表现不及预期，反映企业仍然偏向审慎，关注中东局势和高油价影响产品需求。由方嘉莉报道。
22: 由标普全球编制，香港五月采购经理指数 PMI 反弹到50.4，远高于四月的48.6，是三个月以来首次重返50以上的扩张水平，反映本港营商环境重拾景气。受访企业表示，新产品上市令到新出口订单扩张速度加快，但是竞争激烈，加上是本地需求较弱，整体销情受压。投入成本通胀速度减慢，但是仍然偏高，企业营运成本压力仍大，采购价格升幅创4.5年最高，燃油相关产品升幅更大。企业对业务展望悲观情绪缓和，主要关注地缘政治风险、价格高企和关税政策等。恒生银行首席经济师刘建恒表示，憧憬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令到香港 PMI 回升，但是数据低过年初水平，反映营商环境仍然偏向审慎。未来几个月能不能够企稳50水平，取决于地缘政局发展和油价走势。他又指，今年以来出口增长强劲，但是 PMI

0: 预料短期内出口仍是拉动香港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第二季经济表现仍不错，但是增速未必及得上首季的 5.9%。 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1: OSL 集团表示正是按部就班地申请稳定币发行人牌照，并且以虚拟资产交易平台的身份完成了参与获发牌机构的稳定币测试。由方嘉莉另一节报道。
0: OSL 集团首席商务官张英华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正在按部就班申请稳定币发行人牌照，但难以揣测具体时间表。他说集团以虚拟资产交易平台身份和已经获发牌的定点金融和汇丰亦有紧密探讨，怎样令香港的稳定币可以进一步使用。集团早前亦完成参与定点金融的港元稳定币测试。
2: 穩定幣都是一個 token 嚟㗎啦，咁我哋確保呢個 token 成個 process 都係好流暢嘅 ，before 佢正式去發布呢個 token。其實佢本身都係一個即係 mint 啊個 token， 然後再去到二手，然後去交易啊、結算啊、託管啊，呢啲都做咗一次㗎啦，係冇乜問題。
0: 张英华表示 ，OSL 往后亦有兴趣申请虚拟资产提供意见及管理服务相关牌照，会视乎集团策略同埋客户需求再作评估。集团未来两年会着重支付业务，透过全球牌照申请帮助客户做到全球支付，并强调稳定币对支付业务好重要，未来会积极同其他稳定币发行人合作。另外，南方东英副行政总裁兼首席市场官和言表示，将实体资产代币化并在区块链上发行的真实世界资产 RWA 规模增长非常快，去年一月至今增长四倍几，全球 RWA 产品流通市值$300亿，大多集中在债券、国债相关产品，但股票和 ETF 相关占比较少。他认为香港的发展机会在于亚洲资产市场，包括韩国、日本和香港股票等，亚洲市场亦可以吸取美国市场经验。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出席活动致辞时候说，在香港金融中心快速发展的过程当中，信托业是重要的基石。他认为地缘经济日益角烈之下的分散资产配置需求、全球创科浪潮以及国家在十五五规划之下推进高水平双向开放，将会带来更多的跨境资本流动，对本港的信托和财富管理服务产生更大的需求。他认为信托业应该把握金融家带来的机遇，提出三大重点，包括积极拥抱科技和人工智能，加大人才投资等。人民银行公开市场7日期逆回购操作量是零，是2024年以来首次。有分析认为情况反映市场的流动性充裕，人行希望吸收过剩的流动性，令到市场利率回复至健康水平。由宋家良报道。
3: 人民银行公布，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需求，七日期逆回购操作量是零，是2024年8月以来首次。单日公开市场净回笼1776亿元人民币，连续四日净回笼，逆回购未到期余额降至2355亿元。消息公布后，银行间市场整体流动性维持均衡偏松。上海商业银行研究部主管林俊宏指出，银行逆回购为零的情况少见，反映资金充裕。而公告后内地存款类金融机构间以利率债质押的七日期回购利率仍然维持近期低于政策利率 1.4 厘的情况，估计银行为避免流动性过多、利率过低带来资金空转，短期内仍然会吸纳市场过多流动性。
4: 今年在四月之后呢，就都是陆续见到啲逆回购呢，其实都是持续到期之后呢，个投放量都是少嘅，即係淨回笼嘅资金是多嘅。其中一个好主要嘅原因啦，就係我哋见到企业个银行机构佢哋之间个逆回购嘅利率呢，係持续低于即係七日我哋个政策利率呢，应该係 1.4 嘅。咁但係我哋见到个市场个存款机构之间个逆回購利率其實得 1.34 嘅，咁所以係咪個流動性太過充裕咧？咪一啲 surplus fund 咧，要唔要收緊咧？逆回購量變咗零咧，希望喺個市場度回收翻啲流動性，從而達到翻一個比較健康啲嘅利率狀態啦。
3: 外電統計，今個月有兩筆合共14000亿元買斷式逆回購到期，其中三個月期8000亿元今個星期五到期。林俊宏相信，人行希望收回市場過多流動性，不排除將會縮額續做。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1: 恒生

0: 指数收市报25633点，跌405点，总成交金额有3229亿2000几万。十大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5.94，跌3.8；腾讯控股466.4，跌15.2；南方恒生科技4.95，跌1.45；阿里巴巴126.6，跌4.3。中芯国际82.95，升1蚊；恒生中国企业88.5，跌1.66；长飞光纤光缆257.6，升24.8；联想集团26.14，跌4.4；美团80.4，跌5.1；华虹半导体151.7，升3.8。五大升幅股份包括华资国际海洋、海惠股份、北合集团、新丰泰集团同埋建德国际控股。跌幅较大嘅股份包括中盈盛达融资担保、明发集团、瑞昌国际控股、先思同埋深浩集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84，瑞士法郎0.789，加元1.385，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港金报41,590蚊，比上日收市跌750蚊。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系4,459.44美元。港汇指数报101.4，升0.2。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阿 N 提翻你啦，咁较早前咧，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曾经有交通意外，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马窝，同埋沿线路近大埔太和路。咁仲有较早前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嘅坏车已经拖走咗，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丽景港铁站。咁而较早前咧，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荔枝角收押所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嘅车龙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咁较早前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咧，曾经有意外噶。咁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噶啦。咁仲有车龙，现时嘅车龙去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女童军会；西隧港岛入口，龙尾去到干诺道西天桥近上环消防局；东隧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到北角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油站；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同荃湾嘅车龙去到竹园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蓝田入口嘅龙尾到翠屏南村。路面情况：港岛区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顺德中心慢车，龙尾去到干诺道中近大会堂。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海滨汇至观塘码头车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去到上怡道。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咧，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东城里曾经有交通意外，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咁至于反方向咧，就有车龙噶，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东城里车多，龙尾去到新田公路近博围。丁九桥去屯门桥面慢车，龙尾去到青沙公路近金竹角。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新墟车多，车龙到元朗公路近桃园围。反方向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车多，龙尾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嘅龙尾到友爱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三号干线海丽村去尖沙咀。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4: 家好，我是黎乐儿。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哪里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5: 财经新思维，
6: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新思维，我是卢家乐。咁你知近期咧，近年咧，咁大家开始就关注所谓嘅退休问题啦。另外咧，每一年咧，大家唔同唔少嘅金融机构啊，各方面嘅保险公司都同大家计一计，究竟几多钱嘅退休金即系先足够令大家安心嘅咧？咁最近咧，随住你知道即系医疗成本上升咧，仲要加上香港人都越嚟越长寿啦，好似世一嚟噶啦。咁所以咧，呢方面嗰个嘅金额咧越嚟越夸喎。以前可能400万、500万，而家咁点可能去到七字头噶咯？好，咁一七百万，当你700万嘅话，咁点样准备咧？供 M P F 啦，做投资啦，理财等等嘅各方面，可唔可以帮到手嘅咧？我哋喺旁边我揾嚟咧，我哋好朋友啦，香港退休计划协会行政委员会主席啊，李志恩同我哋咧倾下嘅。郑咧你好，郑咧。
7: Hello， 嘉乐你好。
6: 嗱，其他啲金融机构咧，我当系产品 sell 嘅啫，但系咧你做呢个 survey 咧，我就真要计一计条数先。喂，当然头先我提咗两大因素啦，医疗成本上升，咁仲有就系咧，我哋越嚟长寿。听讲你个 survey 话俾我知咧，男士们啊，今天65岁退休嘅话咧，可以活到85，女士们90添。咁话咁啊，照够扣减，当你真系 M P F 开始攞嘅话咧，就有成20到25年。咁嗱，当然头先我提嗰两点咧，即系系咪真系纯粹要成本贵，再加埋长寿，所以结果咧，我哋一定需要举个例，700万或以上先够先。
7: 咁啊，呢个好好问题啊，嘉乐嗱。咁首先咧，我哋香港退休计划协会咧，今次做呢个报告啦，咁就适逢我哋今年30周年。咁同埋都香港嘅強積金制度都成立咗25周年啦，咁我哋都希望可以出具呢一份報告啦。咁嗰個數字嗰度咧，我啱啱會講解一下，即係嗰個構成係點啊。嗱，咁不過咧都要同各位觀眾朋友去即係講一講，嗱，所有但凡咧即係公呢啲咁啊呢啲嘅數字啦，咁一定背後有佢嘅假設嘅，
6: 嗯，
7: 係啦，咁佢一定有佢嘅方法。咁重點咧就係了解咗佢嘅方法啦、個假設啦，咁然之後咧就知道結果點嚟啦。咁啊唔係話一定係適合每一個人嘅，咁但係當然假設就佢本身嘅考慮啦。咁所以呢個咧都要清楚嘅。咁當然啦，我哋計算呢個數字出嚟都係我哋有我哋嘅一個
6: model
7: 方法啦，係啦。咁我同可以大家分享一下係點出嚟嘅呢個係啦。
6: 嗯哼，即系话咧，你先话退休咧，其实基本上系封建由人嘅，平有平退，即系贵有贵退。咁但系问题，大家都想即系安心，同埋即系生活或质素唔太大差异噶嘛。咁所以其实咁系咪应该越多嗰个储备摆喺度会好啲先？
7: 嗱咁即系当然一般嚟讲，越多啊越好啦。咁啊，不过但系如果储多咗。咁就有即係另一啲嘅事情要處理啦。嗱，咁我哋報告有講，即係710万，咁就可能啲頭條就會攞咗係一個以女性退休人士嚟講啦，一個叫做90% 信心度嘅一個儲蓄額嚟嘅。嗱，咁嗱，咁首先咧個數字，我哋就希望先引起大家關注，因為咧大家關注咗咧先會去做啲準備嘅。咁啊，而家大家關注咗啦，咁我哋可以講一講，其實係點樣計算嘅咧？咁好啦，我哋做呢個估算嘅時候咧，首先就計下究竟要用幾多錢啦，係啦。咁我哋就參考研究團隊就參考咗政府統計處嘅住戶開支調查，咁樣咧就扣除一啲退休後唔使用嘅使費啦。咁就估算咗一個咧，就叫做最貼近普遍小民啦，嗱普遍嘅嚇，唔係話每一個啊，係啦，大家嘅水平用錢嘅水平，咁咧就計算咗出嚟咧 ，valid day 咗之後咧，大約就20000左右，係啦，咁就係生活基本生活開支，係啦，咁我估算出嚟咧，同時就嗱，咁呢個係使費啦，跟住就係好啦，仲估算咗啲咩，再假設咗啲咩咧，咁啊通脹嗰度就2%啦，係啦，咁然之後退休後咧，大家都會繼續投資嘅，咁
6: 呢個要啊，呢個要啊，
7: 係啊。
6: 终身嘅，你听我讲啊，系继续。
7: 系啊，好紧要啊呢个。咁啊，不过当然又考虑到风险啦。我哋呢度就假设咗系大约3% 嘅投资组合回报。咁都系跑赢通胀嘅，咁就通胀加1%左右啦。咁另外咧，我哋都有其他假设嘅。
6: 系。
7: 咁咧都有系 呢個估算咧就係、靠個個人自己儲蓄啦，咁入邊就冇特別話考慮啊，政府有啲福利啊、生果金啊、長期生活津貼嘅，因為呢個又係長者生活津貼，因為呢個都係因人而異嘅。
6: 冇錯冇錯。
7: 咁就先加落你講啦，封建遊人啦、啊，可以即係日日去環遊世界啊，或者係比較節儉啲啊，實際啲生活都可以嘅。
6: 嗯。
7: 好啦，咁我哋得出嚟嘅結果咧就點咧？咁啊，以一個65歲嘅女性為例啦，咁佢一般咧就平均根據生命表啦。佢就岁数系去到90岁，咁其实咧佢就系估算出嚟需要540万嘅，
6: 嗱，
7: 咁呢个系嗱平均啦，估算啦吓，咁啊65活到90，但系一定有人长过，一定有人短过啦，
6: 系
7: 啦，咁啊长过好似你咁讲啦，啊系咪储钱越多越好咧？咁啊储多咗又点咧？咁啊嗱，如果真系有一次去到呢个我哋叫做100位女士入边，其实有10位咧，根据个生命表咧，其实就可能会去到100岁。系啦，咁所以咧就咁就变咗呢一啲嘅人口咧，咁如果佢跟住嗰个90岁个目标嚟储咧，咁就可能有啲时间咧就未必够钱啦咁样。
6: 系，哦，呢、這个系纯粹用 stat 嚟计啊。好，但关键就我都对嗰、那个即系500几到700万，我好有兴趣。咁我靠 MPF 啦，靠储蓄做唔做到先？
7: 嗯哼，嗱，咁当然即系香港都有几条支柱啦，咁啦。MPF 是一個即係基本啦，係啦，咁就當然亦都唔係話完全係 cover 曬所有嘅需要啦。咁我哋都有社會嘅援助啦，咁亦都係有第三支柱啦，大家嘅一啲儲蓄啦，或者係一啲自愿性嘅供款啦，咁加加埋埋出嚟，咁樣就係一個即係、就是、會係一個大啲嘅數啦。咁頭先其實有講到咧，就係、是究竟要係儲幾多啦？咁嗱，如果係儲突咗嘅，咁大家當然有，有第二啲問題喎，咁所以其實我哋報告咧都有提出一啲風險轉移嘅工具嘅，
6: 係
7: 啦，咁就唔係話大家就單純每個月儲錢就要儲到呢個700万或者500几万咩數都好啦，咁因為其實有一啲風險咧係市面上有啲工具可以幫大家對沖嘅，咁就舉個例子就係好似香港年金嘅終身年金啦，咁啊。其實退休人士或者長者啦，其實其中一個最大風險就係長壽風險。咁當然長壽係好事啦，咁但係變咗個風險。咁我哋就見到市面上有呢啲工具咧，其實可以幫大家對沖呢一啲嘅長壽風險嘅。咁就可以用呢啲嘅工具啦，幫佢唔需要單靠自己嘅儲蓄，都可以咧。就亦都達到目標，假設活到100歲甚至更長壽嘅，都可以有一個覆蓋嘅。
6: 喂，其實你咁講呢個，你一講呢個咧，係即係 M A 嗰只退咗三保係咪先？定係其實市面上一啲而家可能叫大家40-50岁都開始買嗰啲先？
7: 退休三保啦，當然嗰就終身年金啦。咁市面上其實而家都陸陸續續都有類似嘅產品嘅。咁當然即係觀眾朋友都要注意翻嗰啲條款啦，究竟係咪即係終身啦，定係多一個歲數？
6: 好理解。咁當然嗱，當我哋即係同我方面儲錢或者投資等等各方面繼續去啦。但我反而覺得我哋其實好多香港嘅打工仔咧，其實發現咧，即係佢哋即係最被動嗰個投資項目咧，可能就 M P F 嘅，可能其他啲主動嘅投資我繼續去做啦。但 M P F 好有趣喎。最近嗱，同積金局甚至一啲即係做 M P F 嘅朋友講開話咧，其實咧而家嘅我哋叫咁嘅難基金嗰只咧，係屋企人因應翻我哋個所謂處境咧，例如我哋嘅年紀嘅成長啊等等之類咧 ，turn 佢嗰個嘅即係配置嘅。咁甚至某啲話咧，利用翻過去10年嗰個嘅回報率，頭先你講話咧，即係投資回報率咧，假如喺65岁之後咧 ，keep 到大概3% 嘅話，都跑贏通脹噶嘛，每年會多少少添啊。但假如根據翻佢過去講過我10年嘅話咧，都有大概6厘几嘅話，喂，咁我咪其實講真，我哋 M P F 傳統都係配即係將自己人工裏邊嘅5% 即係撥入去啊。其實加多明知佢個腰個回報都咁強嘅話咧，撥多啲得唔得嘅先嘅呢個？
7: 係啊，其實個回報都唔錯㗎。咁首先跑完通脹先啦，咁然之後就如果有啲朋友係可以承擔多啲風險嘅，咁可能預期回報就高啲啦咁樣。咁當然即係咪可以即係儲多啲咧，供多啲啊？咁係可以嘅，因為大家都會知道每都有個TPC 啦。咁其實大家如果可以即係額外有供款啦，亦都係有稅務優惠嘅，係啦。咁呢個其實當然。我哋講退休保障同埋準備啦，不外乎三樣嚟嘅啫。嗱，一個就係你儲多啲啦，係啦，咁石頭轉唔出血嘅，咁要儲多啲啦。一係就減開啲啦，即係咬緊牙根啦，係慳啲使啦。 咁一系就係投資回報啦，咁都係最主要係呢三個範疇。咁所以譬如如果頭先阿嘉樂你講嘅，啊 MPF 其實有啲基金嗰啲回報都唔錯㗎喎，長期嗰啲，咁就可以擺多啲啦，咁儲蓄多啲啦，係啦，咁亦都長線嚟講咧，我哋都見到呢一啲，尤其是有稅務優惠嘅，其實對小市民嚟講都係一啲佢哋可以用嘅工具嚟嘅。
6: 係啊，我覺得又有稅務優惠，何而不為咧？假如你又諗到好嘅投資嘅話咧，咁咪撥多少少咯。咁同一時間話，咁僱主供款比率方面又應該即係，我覺得好多僱主都係有良心僱主嚟嘅。咁覺得其實都希望想照顧打鼓仔，因為話曬咪幫你做咗一世噶嘛。咁假如可唔可以舉例都可以提供我啲所謂嘅僱主供款比率先？
7: 啊！呢、這個都當然都係歡迎啦。咁我哋呢份報告裡面咧，其實都訪談咗一啲僱主嘅。嗱，咁我哋就即係當然香港有好多中小企啦。咁我哋就今次就冇特別去訪談一啲中小企。咁但係都見到一啲即係都請好多員工嘅僱主咧，佢哋好似你講一般啊，又比較關注員工嘅福祉嘅喎。佢又會覺得不如我又幫佢供多少少啦，又幫佢做啲。退休投資教育啦，咁等佢哋準備退休準備得好啲嘅，嗱咁永遠都係噶啦，嗱嗰退休金早喺二十年投資同遲二十年都係，
6: 因為我所謂嘅複式效應好強噶嘛，冇錯係啊，
7: 係啦冇錯，咁啊嘅早開始好啦，咁亦都擺多啲入去，亦都係早啲可以有個複式效應咯。
6: 嗯，另一點我都覺得睇翻你嘅 survey 幾好，就係咁所謂財務健康水平同埋生產力嘅聯繫。唉，這個通常只有即係老闆先可以掌握到啲數嘅，因為原來佢話咧財務健康咧係好能夠有效鞏固翻職工或者係職工我所謂嘅職場參與度嘅。通常咧啲即係員工嘅財務壓力大嘅話咧，可能個缺勤率都高啲嘅。咁其實咧，假如針對翻呢樣嘢，你即係其實佢都唔想嘅，係咪？佢都想好即係安全心全意翻工或者等等各方面，但係佢屋企無論佢有其他嘅考量點，令到佢即係投入度不足。假如僱主知了解到呢個情況嘅話，有咩辦法可以幫到佢哋咧？
7: 咁呢個又係好好嘅問題啦。咁我哋即係個報告裏面有提到我哋嗰、那個我哋 research partner 嘅呢個報告啦，咁就都係根據數字即係計出嚟嘅咁樣，咁就發現啊，如果啲員工冇咁多財務憂慮咧，咁其實佢個 commitment 又高啲啊，佢其實嗰個工作效率又好啲啊，咁當然啦，就係呢個都要睇翻僱主自己嗰個承擔能力啦。咁即係大家都知㗎，梗係做多啲好啦。咁不過好多時都要睇住個荷包，係啦。咁所以我哋都提出就係，其實會唔會有啲即係可以去借力咧？譬如可以係相關嘅部門啦、僱主啦，咁或者一啲其他嘅社企啊，或者慈善團體啊，大家會都可以一起協力，咁令到亦都可以幫助到一啲員工可以減少佢哋嘅金融嘅憂慮啦，咁亦都可以專心啲工作。咁其實報告入面咧有特別提到嘅，係啦，就是、一啲年輕新世代嘅朋友仔啦。咁大家都理解啦，隨住科技發達啦，咁好多時大家就會比較即係睇啲嘢就冇睇得咁遠啦，咁完全可以理解嘅，咁、啊、就即係睇下呢啲方面咧，點樣可以就做多啲嘅
6: 教育
7: 啊，做多啲嘅係啦，教育啦、宣傳啦，咁等大家就早啲知道嗱、啊，個重點係首先我哋要大家了解知道，因為知道了解咗之後咧，先可以去做一個有資訊嘅決定啊嘛，咁啊到時咁當然好多年輕人都係聰明人嚟嘅，咁佢又知道咗就可以
6: 一點就明啦，
7: 冇錯啦，
6: 係關鍵嘅，你都要教佢噶嘛，所以呢個係需要嘅。喂，再講翻頭先講所謂嘅年金，我特別 TBC 咧，我哋簡稱為可扣税自願性供款啦。嗱頭先講話，可扣税可以供多啲啦，但我都覺得一樣嘢就係、是，其實咧好多人問話，好多人跟個打工仔佢翻幾份工就可能供幾份，其實就但問題咧，假如將呢個 model 咧變舉個例 P 去到一个以家庭为本的话咧，咁成为一个免税额，可唔可以更加帮到即系一啲譬如有财力紧绌嘅一啲嘅家庭先？
7: 呢、這个就喺我哋报告都有提出啦。咁当然都要即系大家成个社会啊或者政府相关部门都要一起去睇啦。咁我哋都认为嗱，如果可以透过呢个以家庭为本嘅一个支持，其实咧长远嚟讲咧，我哋都相信可以减低。政府嘅財務負擔嘅，因為嗱幫助嗰啲家庭啦，或者嗰啲被照顧者啦，或者照顧者啦，係啦，咁佢哋可以有自己嘅儲蓄，咁其實最後需要安全網去支持嘅 人我哋相信都会系减少嘅。咁因此亦都系应该长远系会引致财务稳健嘅。系啦，咁就因为我哋都见到譬如人口老化啦，咁确实有一啲嘅人佢系需要离开佢嘅工作岗位啦，去照顾家庭。
6: 系
7: 啦，咁其实佢都系算系一种职业啦，因为佢都系有付出啦，佢有佢嘅工作啦。咁我哋都希望睇一睇点样可以就喺呢啲方面咧，俾到多啲诱因，咁以一个家庭为本嘅基础去支持大家可以做好更多退休保障。因为以家庭为本去做咧，其实做出嚟咧系会更加有成果啦，同埋都系可以即係更加有效咁樣去幫助到大家。
6: 係啊，好多時候都即係一啲，譬如我哋啲叫做進修基金嘅話，咁個人噶嘛，但係好多話咧，可能有啲譬如話，即係要照顧者又用唔到嘅。其實咧，你將佢變成一個家庭嘅話咧，咁啊可以物盡其用啦。呢、這個其實某程度咧擺翻喺頭先講 TVC 裏面咧，其實都係一個可以去考慮嘅方案嚟嘅。等政府去研究下啦。喂，好，今日唔該曬就係香港退休計劃協會行政委員會主席李智恩 Jan 咧，今日同我哋即係分享咗啦，佢最近做咗個 survey 咧，喺香港所有嘅退休保障方面要幾多先夠咧？另外咧，假如真係要去到五六百萬甚至七百萬嘅話咧，可以透過咩方式去達至嘅？都係嗰句啦，開始儲錢，儲多啲錢，咁你會令安心啲嘅。喂，謝姐，唔該曬你，遲啲再揾傾偈啦，謝姐，拜拜。好啦，送咗只之后咧，跟住咧，我哋系放新闻天地嘅时间又够啦，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聯同入境處同社署交代初生男嬰懷疑被疏忽照顧案件的進展。警方說，這名一個半月大的初生男嬰經初步檢查之後沒有發現表面傷勢，警方已經取得同意檢取涉案男女和男嬰的 DNA 樣本校對，並且已經送往政府化驗所檢驗，暫時未有結果。社署表示，向法庭申请保护令之后，今朝获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收容所，以保障佢嘅安全。社署会同有关人士会面，同埋搜集各方资料，包括佢哋嘅家庭背景、身份同关系，以及儿童嘅照顾状况等，为男婴订立合适嘅福利计划同照顾安排，并且向法庭提交报告。警方尋日涉嫌對所看管兒童虐待或忽略，拘捕一對男女，兩人聲稱在屋企自行分娩誕下一名男嬰，但是男嬰未領取出生證明。被問到如果評估之後認為兩人不適宜照顧男嬰，長遠會不會申請監護令，社署表示監護令是其中一個選項。人称 King Sir 的资深舞台剧演员、戏剧教育家钟景辉离世，享年89岁。钟景辉的侄钟志权在社交平台表示，怀住沉痛的心情宣布，伯父钟景辉已经在今朝在睡梦之中安详离世。他形容伯父一生奉献戏剧，桃李满门，深受敬重和爱戴。钟志权话：家属正系着手处理伯父身后事，有关丧礼同追思安排，等到落实之后再向外公布。小一统一派位结果出炉，计及自行分配学位同统一派位阶段，获派头三个志愿嘅整体满意率为93.6%。喺油麻地一间小学，朝早已经有家长到学校排队为子女叩门。對於教育局尋日錯誤提早發出派位結果短信，有家長話兩日訊息嘅結果係一樣，影響唔大。有小學校長話，局方事後好快聯絡學界，並且透過傳媒交代，明確通知以今日短信作準。事件冇導致學校行政上有任何混亂。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对中东局势再次升级有乜嘢评价，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对当前局势深表关切。毛宁重申，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希望相关各方珍惜和平机会，履行停火承诺，保持谈判势头，坚持透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为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安宁创造必要条件。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酷热，而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4.3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一个低压区正是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且向北至到东北方向移动。预测本港晚间渐转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喺傍晚6:50取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啊，翻嚟啦。 有阿 Ann 提翻你啦，咁较早前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嘅坏车已经离场，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永德里广场对出。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嘅车龙到演艺学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咁较早前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咁现时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有车龙，龙尾去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女童军会。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油站。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同荃湾嘅车龙到竹园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蓝田入口嘅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东九龙政府合处。路面情况，港岛区内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园。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去到定富街。新界区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和葵里慢车，龙尾去到葵芳角对出。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元洲仔慢车。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慢车，龙尾去到青沙公路近金竹角。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车多。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喺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嘅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嘅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2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0: 主流、
2: 另类、
0: 舞台、
2: 文字、
0: 影像、
2: 形体、
0: 媒介、
2: 环保、
0: 文化快讯。
7: 香港非遗月2026透过一系列的活动实践以文素旅、以旅将文的理念，带大家游走香港各区，亲身体验非遗文化。活动众多，由嘉年华同落日光影表演到考察团讲座应有尽有。有请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馆长岑佩玉 Celia 介绍以下呢一个活动：非遗兴起三栋屋多元同落日啦。
8: 同落日咧就会喺6月13日同14日咧喺三栋屋博物馆举行嘅，就以呢一个多元化嘅非遗，以及庆祝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咧扎根喺三栋屋博物馆咧10年为主题。透过咧多项非遗表演嘅项目啦、互动嘅活动啦、体验式嘅摊位咧，呈现唔同族群同埋社群嘅多元文化，配合古迹嘅历史氛围啦。我哋咧都邀请咗咧三栋屋嘅村长咧带领导赏团。
7: 非遗唔单止可以用眼睇，仲可以用味觉品尝添。
8: 非遗食堂嘉年华咧就喺油街实宴咧6月20日同21日咧举行嘅，将会以呢个饮食文化咧为主题，俾公众咧系认识到咧同饮食有关嘅非遗制作技艺，包括仲有多项嘅示范啦，同埋工作坊啦。并有机会咧系制作呢个非遗食品嘅，从呢个视觉啦、味觉啦，一同去感受非遗嘅饮食制作技艺嘅丰富内涵。现场咧亦都会有表演啦、摊位活动啦，同埋拍照区，营造咧一个好热闹同埋有趣嘅非遗体验。
7: 香港非遗月2026，即日起至6月30日。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9: 欢迎嚟到我嘅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系时候交俾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系主持陈思正。
10: Hello， 大家好，各位旅友，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晚上7点10分，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哋系最 young， 即系最年轻嘅老友嘅电台。直播室里面有陈思静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首先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工作暑热警告喺傍晚嘅6点50分系取消咗嘅。现时室外气温是摄氏31度，相对湿度75%。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你识唔识玩乐器噶？譬如话弹吉他啦、弹琴啦、吹口琴，又或者是木桶笛。好多朋友都曾经分享过，细个时候都几羡慕其他同学可以学乐器，因为学乐器伴随住嘅仲有表演啦，又会攞奖啦，兼且好多机会俾人赞赏啊！即系譬如话你见到朋友啦，然之后人哋问你啊，你识唔识玩乐器噶？咁如果你话俾人听就话系啊，我识弹琴噶，兼且已经考第几级啦咁样，咁人哋就会布以一个艳羡嘅目光噶啦噃。咁所以细个时候就印象当中学乐器就是一样会令人赞赏嘅一个举动嚟嘅。但是是啊，以前学乐器这样东西某程度上都挺贵的。即譬如你只是想想啊，譬如说我要学钢琴啦，我要学小提琴啦，你去学又要交学费啦，你要有地方练习啦，甚至有些朋友就说啦啊，最好呢屋企就买个钢琴喺度。哇，屋企要摆个钢琴喺度啊，边有咁大地方啊。就算你话小提琴咧，咁但系小提琴你要学又要学费啦，兼且咧你知啦，香港人啊居住环境就比较挤迫一啲噶嘛。你喺屋企啊练小提琴嘅时候啊，隔篱屋啊听到就会话啦，哇你咁样会骚扰到我哋噶噃。总之各种嘅原因，令到咧好多人喺细个嘅时候咧未必有机会学乐器嘅，大个咗之后啊，可能工作繁忙啦，亦都未必有时间学啦。咁嚟到而家呢一个年纪啦，开始成熟啦，甚至有啲朋友就踏入呢个退休年龄啦。你有冇谂过啊？有咁多时间，又或者可能空间多咗啦，会唔会考虑去还翻个心愿，学翻种乐器呢？这个是我们今天7点钟歌单的主题，乐器初体验啊。是啦，你就当思静比个心愿给大家啦。假如给你去选择学一样乐器的话，你会选哪样呢？欢迎去到我们今天五台之友面书专页悠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个言啦。甚至你话天马行空，我要学一样咧好犀利嘅乐器嘅，唔紧要，我哋今日呢一个咧系幻想题嚟嘅，冇错，就系俾一个空间俾大家谂下啊，如果真系有机会学乐器嘅话，你会唔会学咧？你会学乜嘢乐器咧？又或者调翻转头咁谂啊，点解咁多人会想学乐器咧？有啲乜嘢好处咧？有些人就说学乐器呢最紧要轻便，不用那么多空间去收藏的话，那就最好的了，例如口琴啊。

刘德华嘅《口琴别恋》。有啲人就话啦，哇，考虑要学乐器嘅话咧，就梗系拣一啲轻便啲嘅乐器啦，最好咧就可以细到可以袋喺袋里面嘅，口琴系其中一款啊。我仲记得有个画面咧，印象好深刻嘅，就系一个电视嘅节目里面咧，咁啊，黄沾咧就系喺呢一个嘅节目里面咧，就担任呢一个表演嘉宾啦。佢突然间喺佢个袋嗰度咧，攞咗个口琴出嚟，然之后咧就吹奏一曲啦，哇！非常精彩啊！系啊，冇错的，而且确咧，有好多人咧学乐器嘅话咧，第一时间咧就谂起啲细细件嘅啦，平一啲嘅啦，或者方便携带嘅乐器啦。因为如果下下咧都要拎啲好重嘅乐器嘅话咧，我谂咧其实唔系每个人咧可以应付得到嘅。咁但系咧，而家嘅小朋友咧，比起以前嘅我哋咧，就似乎咧系幸福得多，又或者咧系咁讲，就系学乐器嘅机会。是多好多嘅，我发觉咧，而家嘅小朋友咧，好似啊，嗱，我估咋吓，好似每个小朋友咧都至少要学一种乐器咁样啊。咁有啲家长就话啦，系啊，如果咧，起码学咗一种乐器，仲考埋级嘅话咧，考学校咧好似有分家噶。咁唔知係咪真係啦，咁但係而家呢似乎識得彈鋼琴嘅小朋友真係多咗好多啊，兼且呢可能佢除咗識彈鋼琴之外，另外仲學多一樣特別嘅樂器喎，譬如話大提琴啦，我真係見過呢一次嘅一啲管弦樂團演奏裡面呢，有一個負責拉大提琴嘅係小朋友嚟㗎，目測呢佢應該係個小學生嚟嘅，嘩佢真係好犀利㗎噃，唔單止淡淡定定啦，好有台型啦，喺一班大人嘅管弦樂團裡面呢可以擔任一個呢非常之重要嘅角色，可想而知呢佢過往呢花好多精神，花好多時間去學習呢一種嘅樂器啊。除此之外咧，仲有啲特別嘅學樂器啦，譬如話豎琴啦、單簧管等等啦，呢啲咧都係以前細個嘅時候咧，我哋嘅年代啊，細個時候咧，哇，真係完全冇想像過啊！但係咧，而家如果你有睇呢一個社交平台上面啦，又或者在網上面睇啲短片啦，你都會發覺其實好多小朋友咧，而家彈鋼琴好叻嘅噃。甚至是呢会积极去弹一啲唔同嘅乐曲啦，跟住家长呢就会喺社交平台上面分享出嚟。真係要比较叻俾佢哋呀，真係好犀利呀。

中的这首歌 Piano Man。有些人形容呢，就話識玩樂器嘅人呢係特別吸引嘅，咁所以呢可能好多朋友都會記得啊，係啊，當年呢有一套電影啊，陳百強呢就係彈住鋼琴一路彈一路唱歌，你話幾吸引呢？係㗎，咁除此之外呢，唔係話淨係為咗吸引啦，我哋呢譬如話年紀大咗嘅時候呢，我都覺得呢真係可以考慮呢學一種樂器啊，除咗可以消磨下時間之外呢，另外呢真係一個好嘅訓練嚟㗎，譬如话训练下我哋嘅记忆力啦，我哋啲手眼协调啦，兼且咧亦都系一个陶冶性情嘅好方法嚟嘅噃。嗱，如果你话啦，咁啊有咩乐器好玩啊咁样，我觉得咧由最简单嘅开始啦。譬如话头先有讲过嘅口琴啦，我相信好多朋友仔咧可能以前咧都曾经接触过都未顶嘅，同埋咧我兼且觉得咧就话口琴呢一样嘢咧，细细样嘅乐器袋喺袋系好方便。是不是，同埋你自己匿埋喺屋企里面练又得，你可以呢攞去公园嗰度散步啦，咁然之后呢坐低咗之后又可以自己呢喺度试下练习下又得。除此之外呢，其实我觉得敲击乐都系一样呢可以考虑嘅嘢嚟㗎。点解咁讲呢，就係除咗因为呢施政亦都有玩呢个敲击乐呢，玩非洲鼓之外呢，我觉得呢原来敲击乐呢可以唔使真係好認識呢睇譜嘅方式呢都已經可以玩到㗎。嗱，我真係講個秘密俾你聽啦，我玩咗非洲鼓咁多年呢，我到而家呢我都唔識睇五線譜嘅。以前玩嘅所有節奏呢全部都係聽得多就會記得㗎啦。然之後呢就慢慢練習。有陣時練一次唔得咪練兩次囉。練兩次唔得咪練四次囉。總會有辦法練得到嘅。兼且呢玩敲擊樂呢唔係淨係一個人玩㗎嘛。你可以同其他人一齊玩㗎嘛。過程當中嘩又可以認識多啲朋友。朋友仔嘅话咧，可以扩阔下生活圈子，真系一个几可以考虑嘅乐器嚟噶。如果你话我又想有一啲唔同嘅节奏之余，又有啲唔同嘅韵律，我又觉得以下我哋听紧嘅呢一种乐器其实都几得意噶。系啊，就系呢个夏威夷小吉他。当年施政咧就系见到有个朋友玩呢一样乐器。佢教咗我幾分鐘，我就識得彈一首歌啦。唔係因為我有咩音樂天分，而係呢一種樂器真係可以好簡單，唔使彈得好複雜都可以彈到一首歌。

啱听到呢一首歌，其实系两首歌嚟噶，《Over the Rainbow》同埋《What a Wonderful World》，为我哋唱出兼且又弹奏呢个夏威夷小吉他 ukulele 嘅呢一位喺夏威夷当地非常之重要嘅音乐人。佢叫做 Israel， 哇，非常之好听嘅呢一首歌。系啊，当年咧，施政咧就亦都咧，曾经有尝试自。

0: 出系月亮代表我的心嘅呢个夏威夷小吉他版，咁佢都话哇好犀利噃。是啊，冇错，有阵时咧玩呢啲乐器咧就有呢个少少嘅满足感噶，好多谢佢哋俾咗我呢啲鼓励俾我啊！好啦，茫茫大钟时间已经嚟到晚上嘅7:34噶啦，再次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工作暑热警告喺傍晚嘅6:50系取消咗嘅，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31度，相对湿度77%，喺呢个时候我哋休息一阵间。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到嚟继续会有今日嘅悠闲安多芬。
1: 我系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嘅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2: 师傅，
3: 乜嘢啊？
2: 请你将你毕生绝学都传授俾我啦！我好渴望成为强者啊！
3: 你可唔可以付出代价先？
2: 唔通系欲练神功，必先智啊？等等，我都系唔做强者啦。
3: 唉，必先出冲啊！想学师傅啲嘢，睇下港台电视31同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拜见师傅咪得咯。你又输咗啦！
2: 吓、啊，
3: 转头同师傅洗埋啲碗啊！
4: 由揽约到成功戒毒，再成为中心嘅朋辈支援干事 ，Wally 嘅故事又系点咧？
5: 咁我自己都系一个过来人啦，因为曾经大家都有揽约嘅问题，可能嚟咗我哋中心啦，就我同佢哋去倾偈啦，去交流啦。其实大家咧背后咧都系好需要嗰个陪伴个位啦。
4: 今个星期日中午12点，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生活全关爱》，等文儿同几位嘉宾为你带嚟充满爱嘅故事。
6: 由而家到晚上8点，陈思静，悠闲安多芬。
0: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悠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6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晚间渐转多云，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再次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的6:50取消了的。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7%。剛才看過我們五台之友面書專業悠閒安多芬貼文下面的留言，也很多謝我們聽眾文文，他就說師姐我幫你統計過了，似乎呢最多聽眾留言提過說想學的樂器是鋼琴啊，我都幾同意呢一樣嘢，亦都可能呢頭先節目開始冇幾耐咪有提過話，大家可能以前細個嘅時候呢好羨慕人哋呢，嘩識得彈鋼琴啦，可以去比賽啦，可以去攞獎啦，可以去考級啦。咁但係學鋼琴以前好貴㗎嘛，其實而家都唔平嘅。咁但係呢即係方法有好多㗎嘛，咁兼且你都有啲中心呢有提供一啲譬如話電子琴啦，我都覺得係一樣呢一啲替代方案嚟㗎。除此之外呢，嗱而家呢運動就係新興運動㗎嘛，樂器呢都有啲新興樂器嚟㗎。我曾經呢接觸過一啲嘅樂器導師，他告訴我他所教的這種樂器他不需要特別帶起身的，但是他又經常帶起身的。

呀，我冇听错啊，你都冇听错啊。原来嗰样乐器叫做手笛啊，你有冇听过啊？佢好得意噶，咁如果你上网咧搜寻手笛啊，系啦，我哋双手嘅手啦，系啦，手笛啊，佢原来咧将个手咧就卷埋某一个嘅形状，然之后咧揾个嘴吹落去咧，就原来系有声出嚟嘅噃。另外咧有一种叫叶笛啊，即系话咧吹落块叶咧就系会有声音出嚟嘅。诶，呢样嘢咧，我相信大家以前睇武侠剧集嘅时候咧，都有见过呢一样嘢，系咪啊？但系唔系净系吹一个音符嘅噃，系可以吹到一个乐曲嘅噃。系啊，唔系我讲大话噶，真系有啲咁嘅嘢噶。另外咧，亦都有啲好新兴嘅乐器，好细嘅，即系譬如话有啲手指琴啦。是啊，即是呢其实呢是细到呢好像可以放在手掌上面啦，然之后呢上面有些不同长度的铁片啦。个原理就好像好像音乐盒一样啊。你有没有见到啲音乐盒啊，为什么会发声啊，咪就是有个卷轴，咁然之后呢上面有些一点点的嘛，当佢弹到某一个长度嗰块铁片呢就会发出响声。咁而嗰个手指琴咧，我见过嗰种咧，就系、是、其实就系一块块嘅铁片啦，跟住就可以揾手指弹落去咧，就可以发出响声，然之后就可以弹奏一曲噶啦。所以话咧，如果想学乐器嘅话咧，真系有好多好多选择噶。兼且咧，我觉得咧呢样嘢咧就可以训练我哋嘅耐性啦。又可以咧，藉此認識多啲朋友，其實真係一個幾好嘅選擇嚟㗎。

静夜的单簧管，王菲的这一首歌。试幻想一下，如果是一个很静的夜晚，突然间远方传来一个好听的单簧管的话，是一个几美好的晚上呢。首先就是要个单簧管吹得好听，是不是？没错，这样都是很重要的。即有时候我们想学乐器的话，要练习的话，可能都要找一个适当的地方，因为始终香港的居住环境就比较就挤迫一点。所以呢，这样可能也都是过往为什么呢，有些人很想学乐器，但是呢就苦无办法，又或者练习起上来的时候都不是那么容易。不过呢，如果你说、我想学一种乐器或者认识一种乐器，未必一定要掌握它的，我想知多一点。以前就说一定要找老师去学嘛，要交学费的嘛，现在不用啦，现在上网你就很容易会找到一些教学片段。譬如说、我很想学口琴啦，你真的可以去买个口琴，然后上网去找一下、有没有一些、很简单的入门呢，可能呢你看半个钟头的片段呢，就已经可以呢懂得去吹奏一些很简单很简单的节奏了。甚至有很多朋友就说了，是啦，我都是上网自学，起码学了基本功先嘛，然后想再学多少少的时候，先至看看会不会可以找到一个导师可以慢慢教到你弹更加好啦。

Danny Summer 夏韶星的这一首歌《吉他低入时》，相信很多朋友呢，尤其是呢有些男士以前呢在年轻的时候呢都会呢很积极地去学弹吉他啦。听讲话呢那个年代呢一来就是很兴民歌啦，所以很多人呢就会很喜欢呢学弹吉他就唱民歌啦。另外有个讲法呢就话啦，识弹吉他的男仔呢就特别容易呢就取得女士的芳心嘅噃，咁啊！但系无论点都好啦，其实咧当年咧，呢一种嘅乐器，又或者咧你之后曾经有机会接触过嘅乐器，可能亦都会为你带嚟好多唔同嘅回忆嘅。嚟到而家呢个年纪，可能你时间多咗啦，咁咧就变咗啊，资源亦都可能都有啦。啊，会唔会考虑真系试下去学一啲简单嘅乐器呢？尤其是而家，譬如网络嘅世界上面啊，好多个短片都可以教识我哋去简单去玩一啲嘅乐器啦。而乐器而家嘅价钱咧，相对嚟讲，相对以前嚟讲咧，真系平咗好多好多啊！咁所以我哋接触嘅机会咧，其实都多咗好多。前一排咧，施政咧咪去咗肇庆玩嘅，其中一个目的咧，其实就系去探望一班嘅朋友，都系以前咧玩非洲鼓嘅时候认识嘅一班朋友噶。咁亦都有机会咧去到佢哋嘅琴行嗰度咧，就系啊同一班咧都系退休嘅姐姐们咧一齐去玩非洲鼓。哇！我见到佢哋咧非常之热衷去玩呢种乐器啦。啊，兼且咧佢哋话俾我听，系啊，佢哋个个退晒休噶啦。咁但系咧又好想去有一种嘅兴趣可以消磨一下，咁啊以前就话好担心啊，哎呀，如果我玩得唔好嘅话，会唔会唔系几好意思啊咁样？但系而家咧，佢哋已经认识咗一样嘢，就话啦，唔紧要噶，就算我打非洲鼓，就算系齐奏嘅一样嘢都好啦，我打错咗，哎呀，或者唔记得咗嘅话，唔紧要噶，最紧要系乜嘢啊？懂得笑咯。是啊，尤其是表演的时候呢，真的不记得的话呢，最紧要笑得灿烂一啲，咁大家呢都会冇问题的，都会俾掌声俾大家的。冇错，其实最紧要是心态嘅啫。好啦，咁喺呢个时候不如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啦。大自然奇趣录。大自然奇趣录，螳螂下集。上个礼拜提过，螳螂嘅一对前足可以快速出击，夹住猎物，令佢哋无路可逃。而原来螳螂亦都系昆虫界当中唯一一种个头可以180度转动嘅昆虫。配合埋佢哋两隻巨大嘅腹眼同埋三隻单眼，视野几乎系完美无死角嘅。每年嘅夏季尾去到秋季系螳螂嘅活跃期同埋繁殖季节。讲到螳螂嘅交配，就不得不提生物界当中出名嘅性食同类现象了。

在交配过程当中又或者交配之后，雌性螳螂有一定的机率会转过头，将雄性螳螂的头部咬了，然后食落肚。虽然听落去好残忍，但是由生物学角度来讲，这个主要是因为雌性螳螂产卵需要大量的蛋白质营养，雄性螳螂用自己的生命换取下一代健全发育的营养资金，其实是堪称大自然最悲壮的浪漫。交配完之后，雌性螳螂会将卵产在树枝又或者墙壁上面，它们产卵那时会分泌出一种泡沫状的黏液，这些黏液接触空气之后会变硬，形成一个好像海绵质地的保护壳，俗称叫做螳螂巢。一个螳螂巢里面通常包裹住几十去到几百粒卵，它们会以这个状态过渡寒冷的冬天，而到了第二年的春天，天气回暖，幼虫会破壳而出。初生的蠕虫就好像一只只迷你的蚂蚁，但已经具备捕食的能力了。至于成虫期，经过了几次蜕皮之后，它们就会长出翅膀，正式成为可以展翅飞翔威震草丛的成虫了。在农业生态上面，螳螂其实是农夫的好帮手。和危害农作物的荔枝中象相反，螳螂是益虫来的，它们食量惊人，而且不挑食，可以帮手捕食大量危害农作物的害虫，例如蚜虫、毛毛虫、蝗虫和蛾类等等。有些地方有些有机农场甚至会专门引入螳螂来做生物防治，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对维持生态平衡有极大贡献的。

Sam 许冠杰嘅呢一首歌《父亲的钢琴》。父亲送俾孩子嘅呢一部钢琴，唔单止系代表音乐，亦都系代表爱同埋祝福。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差唔多嚟到晚上嘅八点钟啦噃，亦都要约定大家听晚同样时间喺翻我哋嘅老地方，悠闲安多瞓，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联同入境处同社署交代初生男婴怀疑被疏忽照顾案件的进展。警方话，呢名一个半月大的初生男婴经初步检查之后冇发现表面伤势，警方已经取得同意检取涉案男女同男婴的 DNA 样本校对，并且已经送往政府化验所检验，暂时未有结果。社署表示，向法庭申请保护令之后，今朝获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收容所，以保障佢的安全。社署会同有关人士会面，同搜集各方资料，包括佢哋嘅家庭背景、身份同关系，以及儿童嘅照顾状况等，为男婴订立合适嘅福利计划同照顾安排，并且向法庭提交报告。警方尋日是以涉嫌對所看管兒童虐待或忽略拘捕一對男女，兩人聲稱是屋企自行分娩誕下一名男嬰，但是男嬰未領取出生證明。被問到如果評估之後認為兩人不適宜照顧男嬰，長遠會不會申請監護令，社署表示監護令是其中一個選項。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法團校董會發聲明，說不接受校長李卓卿的辭職申請，將他即時解雇，免去一切職務，並且宣布即時由副校長陳慶聰擔任代理校長，直至另行通知，會成立遴選委員會招聘校長繼任人。聲明說，辦學團體確認李卓卿在新加坡交流團期間的粗鄙行為嚴重違反教職員的專業守則，不單止破壞學校聲譽，亦都貶損辦學團體多年來興學育才的功勞。法團校董會在上個月28日收到李卓卿的辭職信，生效日期是8月底。法團校董會認為，若果李卓卿在相關日期之前仍任校長，將會嚴重影響學校正常運作，令到校內師生不能夠盡快重新前行。法團校董會又就李卓卿在新加坡的粗鄙行為引起不安，向香港和新加坡各界人士衷心致歉。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香港上個星期被評為全球最大的跨境資產及財富管理中心，並且預計未來五年相關增長仍然將會領先全球。在全球金融中心指數之中，香港與紐約和倫敦的評分差距已經由10年前大約40分大幅收窄至目前僅相差一至兩分。在香港金融中心快速發展的過程之中，信託業是重要的基石。陳茂波在香港信託人工會35周年會議支持的時候說，地緣經濟日益割裂之下的分散資產配置需求、全球創科浪潮以及國家在"十五五"規劃之下推進高水平雙向開放，將會帶來更多跨境資本流動，對本港信託及財富管理服務產生更大需求。美國宣布重新對接全球疫苗免疫聯盟。世界衛生組織上個月宣布，剛果民主共和國和烏干達出現的伊波拉疫情構成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目前未有獲批疫苗。美國去年以全球疫苗免疫聯盟忽視疫苗安全為由，停止向聯盟提供每年大約3億美元資助。國務卿魯比奧當地星期二在國會表示，美國已經決定重新對接全球疫苗免疫聯盟，希望獲國會認可，並且符合美國全球衛生目標。他又說，政府正是考慮任命專人負責協調美國應對伊波拉疫情的工作。天氣方面，廣東沿岸風勢微弱，此外一個低壓區正為南海中部帶來不穩定天氣，並向北至東北方向移動。 预测本港晚间渐转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个低压区正系为南海中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三面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西部间中6级，东部渐转吹东北风达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3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到4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到27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讲红隧嘅九龙入口啦，主要系收费广场比较多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即系去红隧过海，仲有坚拿道天桥北行去红隧过海咧，交通都系正常畅顺噶。告士打道东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中环广场地开，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啦，只系车多，龙尾去到景隆街。提一提大家啲爆水管嘅封路安排。在观塘因为要做水管紧急维修，鲤鱼门道来回方向，还有就是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两条路近住交界处都有部分行车线封闭了。另外九龙城亦都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的车辆不能够左转士他令道。至于晚间工程方面，公主道会有道路工程，由深夜的11点至到听日清晨的6点去九龙塘方向，跟住永安台至到培正道休憩花园的部分行车线会封闭。另外油麻地会有西九龙公路的工程，由嚟紧凌晨12点至到清晨的5点，雅翔道去美孚方向的车辆在通去西区海底隧道的掉头之路咧，暂时是不能够行驶，到时是会封闭噶，喺嗰段时间是会封闭噶。去港岛方向的驾驶人士咧，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最后，水务署提提你，解冻冷藏食物应该预早由冰格放入雪柜，唔好长开水后解冻，咁样先至系明智之举。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5: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睇下啦。
6: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 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7: 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8: 缤纷旅程，主持李汉正、梁陈志明。

0: Miranda， 今晚咧你请咗一位环保勇士嚟做我哋嘉宾。
1: 唔止系环保添啊，佢对教学咧有一套理念咧系非常非常之好嘅。
0: 系啊，如果我细个嗰阵时咧遇到呢一位咁优秀嘅校长咧就好啦。
1: 嗯，不如我哋听下佢系边个？
0: 好啊。
1: 保护环境、守护地球系每一个人嘅责任。环保不单止是救地球，更多的是保护我们的未来。我们有责任将干净的土地、水源和环境移交给下一代，而不是一个资源干涸的地球。今晚我们请来的嘉宾钟志远校长 Chris， 是香港知名环境教育专家，现任明爱陈振霞郊野学园校长。他深耕环境教育多年，致力推动地理生物科实地考察及可持续发展教育，深信透过亲身体验大自然能够启发学生的保护意愿。他强调提倡透过走出课堂，亲身体验与实地考察来到培养学生的品格和环境保护意识。对尊校长来讲，核心的理念既朴实又深刻，学员的教育哲学是大自然是有趣的、好玩的，出于喜爱就会自然产生保护他的意愿。他希望透过引导学生亲身体验和动手探索，拉近他们和大自然之间的距离，透过建立学生和大自然与所属地区的真挚情感连结，让学生由衷地愿意并且乐意守护一片土地。期待同钟志远校长 Chris 分享佢嘅环保之旅。
0: 钟校长，欢迎晒你啊！
1: 校长你好，我可唔可以叫你做 Chris 啊？
2: 可以，可以，可以。
1: 嗯，嗱，我一睇咧，睇你今日出现咧，我见你咧，阿 Joe， 你形容下校长。
0: 校长咧就个子又唔算话非常高大，标准嘅身形啦，但系咧佢晒得哇一面古铜色嘅肤色。
1: 好有阳光气息。
0: 冇错。
1: 嗯，呢度点解会系咁咧？校长，
2: 多谢咁多位介绍先。咁大家见我皮肤比较黑啲啦，因为都成日带啲同学仔走出去户外嘅地方做啲考察，做啲环境教育。咁、所以都系啊，同大自然好亲近啦，每一日都系亲亲大自然，同阳光玩游戏。
1: 嗯，我又觉得有啲好奇啫，因为你间学校咧就叫学园，点解叫学园呢？
2: 其實我校全名啦，明愛陳振霞郊野學園。咁你聽得到郊野學園個性質都比較得意嘅，就係唔係乜乜學乜乜書院、最主要就係我哋係真係淨係做環境教育，淨係做環境教育。咁頭先我哋介紹入面都聽到啦，咁即係用生物科同地理科嘅課程入面啦，咁將嗰個環境帶俾同學仔咁情況囉。咁所以你會見我學好得意嘅郊野學園，就真係同佢同大自然，甚至乎同我哋居住嘅環境做一個教材，咁同啲同學仔去講解呀、課程呀、增進知識呀等等嘅情況囉。
1: 即係換句說話講，其實你學校自己本身唔係有自己嘅學生，而係其他學校讀呢兩科嘅學生呢，就佢哋會去到你嗰度呢，由你帶佢出去做嗰個實測啦，係咪？
2: 實地考察，冇錯，係根本上我哋就係 serve 全香港學校嘅、即係對全香港學校招生啦，簡單啲講，咁只要有生物科、地理科嘅學生，咁佢想做實地考察，咁我哋都盡量 provide 我哋嘅資源俾佢哋咁樣去做咯。
0: 咁啊 ，Chris， 我想請教一下咧，就係咧，同學咧係由幾多年班至幾多年班咧，可以去你嘅學員嗰度咧參加呢啲課程嘅咧？
2: 嗱，我哋最主要就俾高中嘅學生嘅，即係中四至中六嘅學生，因為始終都係生物科同地理科。咁但係我哋都會做一啲增值嘅課程啊，啲情況。咁最近都好幸運地啦，咁啊受到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嗰個贊助，咁就我哋都有啲嘅 program 進行緊嘅。咁藉住都係小學推行緊科學科啦，咁我哋都希望做一啲嘅課程，俾一啲小學俾佢接觸下啊，咩叫戶外教育咧？環境教育咧？講多少少比較得意嘅，我哋攞河流嚟做主題。
1: 河流，
2: 冇錯冇錯。其實香港咧有名嘅河流咧200多條到啦，但冇名嘅河流會更加多。其實河流同我哋個城市息息相關嘅。
0: Chris， 我呢度要停一停你先，因為雖然Miranda 同我咧都係土生土長嘅香港人，但我哋兩個咧都唔知道原來有名嘅河流都有200多條，而冇名嘅河流咧就超過200多條。不如你可唔可以簡單同我哋介紹一下有邊幾條係特別出名，但我哋咧平時可能冇察覺到嘅咧？
2: 嗱，如果係出名嘅，出名嘅，咁我諗城門河啊、啟德河啊嗰啲，你哋實聽過睇過㗎啦。其實佢比較得意嘅係同我哋個生活個環境咧係融入咗嘅。
3: 嗯，
2: 即係其實可能唔講唔覺啊，佢條河嚟嘅喎，
3: 係
2: 啦。但係入邊咧其實講到好多唔同嘅課程嘅知識入去嘅，甚至乎最簡單啦，可能嘅生物嘅多樣性啊、水質啊，好得意嘅，你會見到有人釣魚嘅。
3: 嗯，
2: 其實我哋都問過同學仔，佢哋直接問一個問題啫。啲魚食唔食得噶？系啦，系咪好得意？呢個我哋都係想俾同學仔日常生活見得到嘅嘢引入個課題嗰度。咁我哋咪做嘅一啲好簡單嘅 water test 水質測試啊、實驗啊諸如此類。咁咪俾佢睇下，甚至乎有個得意嘅就係睇微生物。我哋叫浮游生物，得意嘅地方係啲咩咧？因為浮游生物我哋顯微鏡下邊識得喐啊。通常好得意，我哋見得到同學仔嘅反應，第一個反應咧，一定係嗌嘅。
3: 嗯，
2: 哇，尖叫咗先嘅，咁尖叫完之后咧，咁佢就开始慢慢去睇啦，啊，究竟佢咩颜色啦，点样喐啦，甚至乎见到啲得意嘅浮游生物咧，个头有两个齿轮咁嘅物体嘅，转啲水流去吸入啲营养啊，
0: 好得意喎，真系，
3: 你睇落就好得意，我完全冇怀疑到有咁样噶，嗬，
0: 你每日饮咗好多呢啲浮游生物入去你个肚里边，
2: 系啦，咁所以你会见得到系，我哋都希望引入到一啲日常生活见得到嘅嘢，咁甚至乎佢哋啊见到啲鱼食唔食得噶，咁佢咪做一啲 test， 佢哋尝试去做翻个结论出嚟咯，咁佢就得食得唔食得等等嘅情况。
3: 嗯，
0: 好生活。
3: 系啦，头先你讲嗰啲系嗰两条河，我哋就大家都知道啦。咁但系有啲系我哋唔知道嘅，会喺边度？
2: 有冇听过深涌河啊？深涌有冇听过呢个地方？
0: 真系冇喎。
2: 深涌咧最近都几得意嘅，咁响西沙嗰度有个屋苑啦，新屋苑啦。咁其实有船都可以过到去噶啦。咁其实一个好大嘅草地，可以去远足啊、行下山啊等等嘅情况嘅。咁嗰度都有啲河流嘅。咁、那个河流咧，同头先讲嘅城门河、啟德河好唔同。那個真是天然河流了。咁我哋家用完啦，都自己做咗啲教材，系摆咗上我哋学校网页嗰度嘅，系啦，咁可以睇下嘅，大家都咁呢、這个得意嘅就系，亦都系讲紧点样运用嗰啲同学仔学过嘅知识做人考察，点解条河会系咁样样啊？有啲咩嘅河流特征会见得到啊？咁叫佢哋自己尝试去实验咁嘅情况咯。
3: 我又想请问啊 ，Chris， 如果有间学校咧，佢系好想啲学生去你学员嗰度咧，由你带佢哋去亲亲大自然咧，咁系咪你每日只可以都系带到？好一班两班嘅啫喎，
2: 唔系噶，唔系噶，我哋基本上平均嚟计啦，咁我谂每日都系百三至四间左右咯，咁有多有少啦，因为始终都系要同出边学校去夹个日子啦，咁出边学校可能有啲日子系考试嘅，咁考试就唔会有学生嚟噶啦，因为大家都要奋战啊嗰个情况，咁但系有啲可能系平日嘅时间，佢哋就会过嚟，甚至乎会过夜。咁过夜就唔喺我哋学校过夜噶啦，就喺我哋附近嘅营地嗰度过夜咁样样。咁第二日日头嘅就过嚟上堂，夜晚就翻营地休息啊，或者去逼迫下佢哋啦。咁可能做下啲 presentation 啊，咁嘅情况咯。
0: 系啦，原来系咁。咁啊，校长，我都想请教下啦。如果阿 Miranda 同我咧系一间学校嘅老师，好想咧去你哋学员嗰度咧就参加你哋嘅课程啦，我哋要点样申请嘅咧？
2: 冇错地啦，啱啱过咗个报名期，系啦。咁其实我哋每年咧三月二三月度咧，我哋会寄我哋个宣传单张出去嘅，俾全香港学校。咁就系讲紧啊，嚟紧边年边月开始报名，咁至到几时咁样样。咁通常我哋收到啲报名之后就抽签咯，咁就抽完签啊，跟住就。即系同学校确认啊，想去边个课题啊，诸如此类咁。
0: 哇，咁都要即系都要睇一间学校有冇呢个运气咧，可以去到参加你哋嘅课程噶。
3: 系啊，我知道咧个需求系好大嘅 ，Chris， 因为全香港系得两间你哋咁嘅学院啫嘛，咁所以你谂下学校就咁多间，咁佢哋真系要打加把劲喎。
0: 系啊，咁啊校长啊，都想请教一下咧，你哋总共有几多位导师？即系除咗你本人咧会带队之外咧，仲有冇其他嘅老师都会好似你咁样带队噶？
2: 有啊，有噶，接近十六位。因為始終都户外啦，咁我哋就會 shift 啊，咁樣就睇翻個課題需要幾多人手啊，咁嗰日有幾多班啊，咁嘅同學仔過嚟，咁我哋就安排人手， 个情况咯。
0: 嗯，原来系咁，非常之好啊！因为咧，我谂阿 Miranda 同我读书嘅时候咧，我哋咧都系侧重咧喺课室嗰度咧就接受呢一个知识啦。但系而家嘅同学仔咧就比我哋咧幸福得多啦，可以亲身咁样感受大自然啦，仲可以喺你哋嘅循循善诱之下咧啊，学识一啲平时喺生活之中咧冇办法可以接触到嘅一啲事情。
3: 嗯，但系我又有一样好奇咧 ，Chris， 你读系咪都系读生物噶？
0: 生物同埋地理咧，
3: 系咪咧？
2: 两科都唔系，大学读中药嘅。
0: 诶，原来你系中药剂师嚟嘅，即系其实
2: 中药即系冇考到嗰个执业资格。
3: 咦，咁何以你又会系做咗呢样嘢咧？
2: 呢个得意嘅，因为嗰阵时啱啱 fresh grad 啦，即系啱啱毕业嗰阵时，都尝试揾下嗰啲工嘅，其实就会觉得真系好闷。闷得好紧要，搞唔掂，顶唔顺。咁同埋第二样嘢就真系想将自己学过嘅嘢，因为我嗰阵时嘅 program 嗰阵时传统大学都系读三年嘅，我读咗四年，将学过嘅嘢都想用翻出嚟咯，即系唔好嘥咗嗰四年嘅时间。咁但系又顶唔顺嗰个行业，即系嗰个情况啦。咁所以就尝试揾其他工咯。
3: 嗯，
2: 系啦，系啦。
0: 咁我又明白，即系咧嗱，你而家咧就自由自在啦，日日接触大自然。但系咧，如果你当时咧就从事呢一个中药嘅工作咧，可能日日咧虽然咧有冷气叹，不过咧都系对住啲白纸柜嘅啫。
2: 系啊，同埋对住啲病人啊、白纸柜嗰啲，即系都有啲 interactions， 即系有啲互动嘅。不过始终都冇对学生同大自然咁有趣。
3: 边样嘢令到你系会入咗呢一度？
2: 其实就是那个，因为读中药咧，我哋成日要
3: 啊，系啊，你要
2: 认植物啊，
3: 系，
2: 同埋植物好得意嘅，问啲小朋友啦，中学生，无论小学生、中学生都好，佢哋都唔会感兴趣，因为静态唔识喐啦。
3: 嗯，
2: 咁但系其实后边好多有趣嘅嘢，例如菊花，我哋成日路边见嘅彭奇菊啊、菊花咁啲，其实入边系好多朵花嘅。
0: 嗯，
2: 咁我哋只要攞个放大，唔使显微镜，放大镜俾啲同学仔睇下，叫佢数下。咁呢个得意嘅地方就系俾佢一个 concept 嘅冲击，俾佢知道一朵花。系咩叫一朵花咁嘅情况？咁我哋就想将呢啲我想将呢啲有趣嘅嘢带俾同学仔，即系俾佢留意下身边嘅环境啊等等嘅情况咯。
3: 咁都系去睇紧菊花啫。咁你仲有啲乜嘢令到你系即系你做咗咩嘢令你系可以入咗呢一个行业咧？
2: 简单啲讲就系边学边做啦，环境教育啦，同埋不停系谂揾紧啲身边觉得有趣嘅植物嘅嘢攞出嚟讲。
3: 嗯，
2: 例如最得意嘅就系、是。四大毒草，哇！同学仔听到毒草就
3: 好
2: 惊啦，
0: 我都好惊。四大毒草系边四样呢？
2: 羊角鸟、曼陀罗啦、欧敏啦、牛眼马前系啦，呢只嘅。
3: 咩曼陀罗？我有听过。
2: 系啦，我就想讲曼陀罗。得意嘅系，其实好多同学仔对曼陀罗咧，佢有少少 concept 嘅。点解咧？因为打机。
3: 系，
2: 因为一打机咧，好多啲古装嗰啲游戏就话咩毒草啊，跟住就可能有曼陀罗，佢哋会听得多咯。呢啲名就系、是，咁尝试都俾一啲 concept 佢哋啦。甚至乎我哋听《三国演义》就话啊，曹操一个华佗帮曹操做一个开脑手术啊，咁会唔会有啲麻沸散啊，即系俾佢麻醉用嘅嘢？咁系攞呢啲嘅故事嚟，希望俾到同学仔一啲兴趣。
0: 其实都几 interesting 喎，如果咁样。
3: 非常有趣啊，系啊。嗱、啊，我哋要再深究呢啲咁有趣嘅项目之前咧，我想听首歌先、啊、，Chris， 你带首歌俾大家。
2: 我今日拣咗一首 Shine 嘅《燕尾蝶》。咁點解咁得意呢？就因為講緊一首呢首比較得意，係講緊發展同埋個環境之間嗰個關係啦，未必去到衝突嘅、那個關係會係點樣樣？因為有一個印象好深嘅就係上次即係同啲小朋友、小學生去傾偈咧，其實去到講到可持續發展咧，佢用到一個字我好深刻印象嘅犧牲。
3: 嗯，
2: 但係咪一定要犧牲咧？犧牲某啲嘢我哋先可以做發展咧？其實有冇啲？方法可以去做呢，咁我哋都希望我哋个使命啦，都希望俾同学仔知道多啲啊，其实我哋有得选择嘅，好多嘢都系，就睇下同学仔点样做选择咯。
4: 那些胭脂色的香槟色的伸手可接的

0: 第二節嘅缤纷旅程，今晚我哋嘉宾系钟志远校长。
1: 嗯，系啊 ，Chris 啊，头先你讲完四大毒草之外，你喺咪后仲讲多一样嘢咧，我哋觉得非常之有趣。你讲俾大家听众知啊。
2: 又系得意嘅，其实香港嘅有毒嘅植物都有好多嘅，咁但系小心啦，即系唔好出去，唔好拎咁嘅杂嘢。其中有一只叫山橙啊，山橙。咁其实得意嘅就系咩咧？佢个外形咧。其實就橙色㗎啦，望落去有啲似橙嘅，離遠睇就近睇你其實你分得到嘅。不過嗰啲咧真係冇立面搞，冇得咁食，因為馬騮食咧就冇事嘅，但係人食咗咧就係咁先㗎啦。係啊，咁嗰啲其實所以點解都啱嘅，即係由細到大唔好亂咁摘嘢啊，咁嗰啲真係除咗個公德心之外咧，保護自己都好緊要。
0: 係啊，唔好見到咧馬騮食咧，自己咧又貪心咧，又去摘一件。
2: 冇錯，唔好同馬騮爭嘢食。
1: 係啊，真係幾奇怪喎！馬騮食就冇事，但係人食就有事。
2: 呢個其實講緊個毒嘅理念嘅概念、就是，就係即係我哋人個身體對某啲物質可能特別反應大啊，可能好少嘅份量就令我哋已經好唔舒服，甚至會死都唔出奇。
1: 如果我係即係知道接觸到嘅咧，就話佢如果你喺山行嗰時咧，千祈唔好採一啲咧嗰啲叫嗰啲菇，因為菇類動物咧就係、是、即係。有毒嗰啲啊，真係毒得好緊要嘅。咁但係雖然都係有啲冇，咁但係就無謂去冒險啦。咁
0: 係啊，總之唔識咧，就最緊要咧去跟啊校長上下堂，增長知識咧，咁就識得保護自己啦。校長頭先咧，阿 Miranda 咧，其實佢好好奇咧，想知道咧你點樣入行喎？因為我哋知道咧，其實不經不覺咧，你都從事咗呢個工作20年，但係以前咧，其實咧你都唔係做而家嘅工作啦。但係咧，我哋咧咪後咧聽到你嘅解釋咧都好笑啊！不如你都同我哋聽。嗯，仲分享下咧，
2: 其实得意嘅。啱啱毕业冇几耐啦，咁啊试唔同行业嘅，咁其中就都试过喺出边文化中学啦 ，grammar school 嗰度教过一年书，教大我。咁啱就系差唔多三四月四月到时间，嗰阵时就有同事同我讲：，喂，长洲明爱陈晨佳嘅学员请人，你有冇兴趣啊？咁啊试下啦。咁啊到时就谂咗一晚咧，就打咗信。咁我都諗住誒搏下啦，得唔得咪算咯。咁佢就真係打電話嚟邀請 interview， 咁即係其實好快又見咗可能半個鐘，差唔多半個鐘到，跟住之後即係翻到屋企夜晚5、6點零鐘到就收到電話就話 OK 啦咁樣。咁當年校長又夠膽我請一個可能年資比較淺嘅教學人員去做啦，咁係啊。咁入去做嘅第一年都開心嘅，因為第一年就可能要做一啲教師工作坊，做一啲嘅刊物啦。當年就未即係電子刊物未咁流行嘅，即係 publications 真係一個實體嘅刊物做出嚟咁樣，都係關於啲有毒植物嘅嘢。
1: 咦？咁你就一路喺嗰度做，就做咗20年啦。
2: 冇錯，冇錯。
1: 咁你幾時開始真係一入咗去之後，幾時開始出嚟帶住啲學生周圍去到嗰個實地視察呢？
2: 基本上入去第二個月，即係10月嗰陣時就已經開始真係做考察啦，帶啲同學仔唔同嘅新境，最主要岩望先嘅，我哋都係做。
1: 咩叫做岩望
2: ？Rocky shores， 即係我哋沙灘嘅概念，大家明啦，係啦。咁但係個地下唔係沙嚟嘅，全部都係岩石嚟嘅。
1: 係，
2: 因為啲海浪拍打啊，有唔同嘅地貌、地形啊、風化等等嘅情況，咁所以我哋會帶啲同學仔做考察。系啦，咁样睇唔同嘅生物，睇唔同嘅风化咁样嘅。
1: 嗯，系啊。咁你记唔记得你第一次带出去系睇乜嘢嘅咧？
2: 第一次去岩望，记得睇嘅，我哋揾一种叫做单齿螺 （common top shells）， 即系一啲螺啦，一啲螺啦。因为点解咧？我哋见得到嗰个岩望系特别多呢种物种嘅，咁即系讲紧个环境系好合适。呢種螺嘅生存啦，咁我哋就係攞呢隻螺翻去做研究啦，俾同學仔去睇下點解佢會喺度啊，點解會數量咁多啊，比起其他螺點解特別多咧？咁因為我哋白都學過好多生物同生物之間嘅關係，生物同環境嘅之間嘅關係，咪等佢響課堂嘅知識用翻出嚟咯。呢個亦都係我哋最想要嘅就係、是、你 brand 即係響學課堂入邊學咗好多書本上嘅知識啦，有冇機會有冇個平台用得翻出嚟咧？
1: 咦，我有啲好奇啊 ，Chris， 因為嗱，你頭頭你係你系中意呢一科嘅，你系中意摆嗰个地理啊嗰啲，咁但系你都系喺书本度所学得多嘅啫。咁你入到去依间啊学院嗰度，其实你系真系要去睇实物，咁你都要做好多预备嘅功夫噶。
2: 系啊，冇错啊，真系基本上同学仔嚟之前，咁第一样嘢就即系学校背景嗰啲都要睇一睇。不过最主要就系讲紧我哋入边嘅教材，要好了解、好理解，甚至乎简单如一个显微镜。點樣用，點樣先睇得清楚，都要好熟悉。因為到時同學仔角度嚟講，佢未必 因為始終學生未必好識表達得到佢想講啲乜嘢，就係同佢講睇唔到。咁點解睇唔到咧？即係最簡單嘅，你開咗機未咧？咁你使唔使教 focus 咧？即係教嗰個焦距咧，諸如此類嗰啲。即係甚至乎我哋有啲相同嘅，即係兩隻眼放入去嘅。咁嗰個眼嘅距離，你有冇考到合適咧？
0: 係啊，我都好多學問喎。
2: 係啊，係啊。
0: 誒，咁係咪咧？喺佢哋真正實地視察之前咧，你哋咧都會有個 training 俾佢哋嘅咧？
2: 冇嘅，冇。
0: 咁佢點樣知道咧？
2: 我哋透過對方嘅大隊老師，係、
0: okay.
2: 做一個橋梁啦，可以咁樣講。咁同佢講啊，事前要預備咩啊，甚至乎佢牙望嘅你嘅鞋。

0: 自己嘅老師最清楚自己嘅學生需要啲乜等情況嘅。咁所以我哋課題或者去邊度啦，我哋叫做就唔係學生揀嘅，就係、是、個老師去選擇嘅。
1: 嗯，阿 Chris 我都想再了解一下咧，就系、是、咧，你哋即系头先你咁好简单咁将你哋某一啲课程啊，一啲经历啊，咁同我哋分享啦。咁我同阿 Miranda 咧，而家喺个录音室嗰度听到咧，已经好有兴趣想去试下啦。但我反而咧有个问题咧，就系、是、咧，其实当初你哋选址喺长洲，有冇一个特别嘅原因？系咪因为长洲系以香港嚟讲咧，佢嗰个 biodiversity 系特别多样化嘅咧？
0: 选址上面基本上系以 physical locations 個物理位置優先嘅，點解咁講？因為嗰度近明愛營地，係、
2: 哦、
0: 啦。因為我哋最主啱啱開考嗰陣時咧，一定要做一個 residence 即係一個住宿嘅課程，
1: 嗯，
0: 過夜嘅。咁過夜一定係頭先我講就係、是、
3: 有營地，
0: 冇錯啦。學校我哋交易學院冇地方俾同學仔過夜嘅，咁就喺明愛營地嗰度過夜咯。
3: 嗯，
0: 係啦，係啦。咁第二樣嘢就係長洲嗰陣時就唔係好好發展嘅，咁即係講緊比較鄉郊一啲。
3: 多啲大自然嘅嘢係啦，
0: 係啊，少啲人為，即係少啲 develop， 少啲發展，咁就多啲嘢睇咁樣樣。
1: 明白，明白。
3: 嗯，咁我又想請問你啊 ，Chris， 你帶咗學生，你個學院嗰度都啱啱由你領導啦，你幾時開始做校長啊？
0: 2008年開始。
3: 哇，咁都2008、2018。哇，差唔多20年噶咯，
1: 差唔多20年。
0: Sorry， 18年，唔好意思，系计错，18年
3: 开始。哦 ，OK，
0: 18年。
3: 咁但系你做咗校长之后咧，个身份有啲唔同啦。咁变咗你系咪即系你喺个角色上会唔同咗？你多咗做到行政嘅嘢多啲咧，会
0: 行政嘢多好多啦。基本上系大家要睇住个课程出面嘅课程点样发展啦。咁、第二样嘢就系睇有唔同嘅合作嘅嘅機會，因為點解咁緊要？因為始終都係做環境教育，咁、我覺得環境教育就唔應該話
1: 局限香港啦，
0: 係啦，局限香港啦，希望國際啲啦，多啲嘢睇啦，等等嘅情況，咁所以都想做多啲，所以你見我頭先都講，我哋都有啲賽馬會嘅資源啊，咁嘅情況。
1: 嗯，咁你哋會去邊一度咧？會做考察啊，或者同一啲乜嘢外國嘅機構咧有交流嘅咧？
0: 外國機構少啲嘅，而家最主要我目標都係希望 local 即係本地做得多少少、因為環境教育尤其是香港，我永遠都覺得係 daily life 嘅嘢，其實好多嘢可以做教材。咁、所以我覺得係本地嘅環團啦、環境團體啦，甚至乎另一間啦、學官啦，咁我哋都希望多啲合作嘅機會去做囉。咁、帶邊啲帶同學走去邊啲地方呢？咁頭先講嘅岩望啦，不停咁強調，我哋都會講去啲樹林啊、草地啊等等嘅地方去做。咁甚至乎去淡水溪流，我始終可能我少少嘅情有獨鍾，我對河呢樣嘢係幾感興趣嘅。
1: 點解呢？
0: 因為喺沙田大。
1: 啊！
0: 由細到大住馬鞍山啦，咁喺沙田讀書啦，係啦，成日都見到城門河，咁甚至乎去到上游啲位置啦，其實都冇上游，去到大圍嗰啲地方咧，會見到好多唔同嘅雀仔，同埋個經歷係咩咧？以前城門河出名，味道唔好啦，臭啲啦，但而家係基本上冇乜味
3: 嘅，而家係好咗好多。
0: 咁佢中間有做過唔同嘅措施，咁其實。即係大個慢慢去睇翻以前發生嗰嘅事咧，其實發覺係都幾得意，幾多嘢睇嘅。
1: 好好啊，因為咧我發覺咧，你其實咧即係大自然裏邊咧，真係充滿咗奧妙啊！頭先你已經講解咗一啲不同種類啦，但我喺度諗緊咧，譬如我而家自己住喺港島南區咧，突然之間最近咧，因為春天啊，接近而家其實夏天啦，好多時候咧會見到一啲昆蟲啊，好多香港好多蝴蝶種類好多好靚啦，頭先你講到雀仔咧，其實香港嘅雀仔種類都好。好多啦，其实呢啲都好值得学生去学习。
0: 冇错冇错，我谂大家听得最多就系草卷啦，跟住就系星期雀啦，即系我谂大家都感受得到。咁但系有得意嘅就系、是、大家有冇留意一下啊？点解佢会叫咧？几时会叫咧？同埋佢真实嘅样系点样样咧？听啊听得声多啦，咁都希望带啲俾啲同学仔睇得多少少咯。
3: 嗯。我諗喺香港，如果即係城市，香港都算係城市人啦，即係好少好少機會咧係接觸到大自然。但其實聽阿 Chris 講咧，香港係有好多地方咧係可以有大自然嘅環境俾到我哋去學習。但係礙於咧，礙於唔知點解，香港人就好少機會去到，我就好少啦。你咧 ，Joel，
1: 我都同你一樣，都係比較少。
3: 嗯，咁所以其实咧，我觉得而家好好啊，你有学员系俾学生，咁唔知会唔会有啲学员系俾到大人咧？嗬？
0: 大人就难啲啦，我哋难啲做，因为始终都系我哋开校嘅目标啦，目的都系希望青少年学生嗰度做多啲功夫，做多啲工作。
1: 但系你啱嘅，因为咧，其实我觉得即系青少年。

0: 佢哋自细你喺佢心里边种下咗一粒种子啦。到将来佢哋长大咗，到咗我同 Miranda 呢个年纪嘅时候咧，其实咧因为佢以前咧曾经喺你哋嗰度咧受过呢一类型嘅训练同埋教育咧，佢可能长大咗之后咧，继续咧喺呢方面有兴趣咧，佢都会自己继续去探索咁样。
1: 嗯，你讲中咗我30周年个演辞其中一句就系种子，呢个就系我好紧要嘅 concept， 即系教学理念就系、是，其实我哋做环境教育，头先听我讲最多都系5日課程嘅啫，咁5日課程你做完啦，可能同学仔真系简单啲水果阿半乜都唔记得晒，但系我哋都希望放到粒种子落。
0: 我 feel 到啊，
1: 呢个就系我哋最想最想做。
0: 我睇到你个鼻哥突然间红红地，
1: 系啊，呢个有啲
0: 好感触啊，
1: 因为当年教书我临走就同学仔送咗张卡，佢写住你所栽种的已在我心中发芽。即系呢句系你见我都讲得好记得，系啊呢句真系入咗我心。
0: 我而家睇到你真情流露啊！
1: 系啊呢句系鸡皮。
2: 嗱呢个时候不如我哋又听首歌先啦，好唔好啊 ？Chris， 你带第二首歌俾大家。
1: Okay. 第二首歌就《人类群星闪耀时》啦。咁其实想带出一样嘢就系、是、我唔知最近大家有冇睇新闻咧，就系、是、绿海龟个保育嘅情况咧，由濒危转到无危，即系讲紧系。我永遠都係覺得都係嗰句有心就唔怕遲，咁只要肯做呢，其實個環境係可以改變得到嘅，咁就希望大家努力啦，咁希望改變返環境，甚至乎希望將更加多瀕危嘅動物變做無危，咁我哋甚至乎連個 list 都唔使要係最好㗎。

0: 第三节嘅缤纷旅程，我哋今晚嘅嘉宾系钟志远校长。
1: Chris 啊，头先我哋听嗰首歌之前，你唔系讲过陆海龟嘅故事嘅，系咪真系可以系即系嗰啲濒危嘅动物咧？人类嘅努力都可以令佢可以改变
2: 嘅，
1: 系咪咧？
2: 绝对可以嘅。其实我哋最紧要去见到佢濒危，最紧要揾到佢嘅原因系啲乜嘢嘅。咁系人类嘅过度嘅滥捕啊，或者系一啲嘅过度发展，令到佢个栖息地少咗。咁我哋有冇啲补偿措施，或者一啲暂停、停止个滥捕等嘅情况，等佢有个回复力？簡單啲講，就等佢自己慢慢去繁殖咯。咁慢慢數量增加就係咁樣樣，最簡單直接就係咁樣去諗。
0: 非常之好啊 ，Chris， 我另外知道咧，你哋除咗照顧一般嘅學生之外咧，其實你哋都好有愛心噶。原來咧有特殊教育需要嘅同學咧，你哋咧都會照顧佢哋。可唔可以同我哋嘅聽眾分享下？
2: 今年係嘗試嘅啫，我哋都未傾實際上會真係之後會點樣去做。但係今年就有兩間特殊教育學校嚟接觸我哋啦，咁就問啊可唔可以嚟上堂啊個情況。咁我哋了解過，我哋都做曬功夫㗎啦。第一樣嘢就係同老師溝通完之後咧，我哋都希望去人哋間學校望一望啲同學仔。咁其實嗰啲同學仔冇乜特別嘅，係輕度智障，同我哋正常其實係完全冇乜大嘅分別嘅。我覺得係，反而係嗰個溝通咧嚟得更加真誠直接嘅。我都見到佢哋都幾開心，幾中意，好 energetic， 好有活力，好好奇去問去做。同埋俾我哋感覺就係、是，我反而係我都想講，我啲同事係感覺係覺得係開心嘅，係因為始終都係教學啦，我哋都希望同同學仔多啲互動個情況，而正正就係嗰班同學仔俾我哋感覺佢哋好有求真，想學多啲嘅精神感覺喺度，所以喺嗰兩次嚟講，俾我哋嘅感覺都係好正面，好。
1: 反而佢哋就唔怕醜，係咪啊？
2: 佢哋唔怕醜噶，佢哋直接去問咯，甚至乎都走嚟問，去問同我講下校長點點咩，係直接走嚟。問你啊，你叫咩名啊？咁我咪鍾志遠咯。咁係啦，咁咪同人哋溝通，佢哋好開心嘅，係
1: 即係好真嘅你。
2: 好真啊，係啊，係
0: 啊，我哋咧就咁而家聽你嘅分享咧，都完全可以感受得到啊，校長。
1: 咁校長，我又有啲好奇啦。你而家你依份工作咧，非常有意義之餘咧，應該都幾困身下嘅喎。
2: 絕對困身，基本上每一日都要去行政嘢啦，咁啲最基本嘅啦。咁第二樣嘢就會諗下啲有啲咩新嘢玩。
1: 咁但係你結咗婚㗎啦，嗬？
2: 結咗婚。
1: 有兩個小朋友喎，係咪啊？
2: 一仔一女。
1: 咁你點樣分配你啲時間俾小朋友同埋太太呢？
2: 呢、這個多謝太太先，因為基本上就翻到去咧，就一齊大家都會做噶啦。父母就係大家一齊同啲小朋友學習啊，對功課、做功課、温書啊等等情況。咁我哋最主要叫做活動嘅時間就係星期六日，係啦，甚至乎都係噶。我當一個獎勵咯，咁就係會帶小朋友去夜行。
0: 夜行，
2: 但係就唔使諗，冇諗到成件事好似好危險啊。其實香港好多郊外地方都好安全嘅，例如大埔滘啦。咁基本上你如果有揸車嘅車道停車場，咁你行上嗰條即係少少斜嘅啫。咁但係都見到啲比較得意嘅生物嘅，例如最直接見到螢火蟲啦。
0: 我正想問你一樣嘢，原來我哋香港真係可以見到螢火蟲，
2: 真係見到㗎。甚至乎響試過一次，不過呢個係跟出邊啲環境團體去做嘅，咁去搭架車去沙螺洞，見到係成個範圍都係閃下閃下閃下閃下，好靚嘅個畫面係。咁其實你問我都係想俾小朋友，俾我自己小朋友感受一下。
0: 哇！我想話咧，你兩個小朋友咧好幸福喎。我哋咧頭先喺度講緊，其他嘅小朋友咧要等一年先有一次機會喎。
1: 你小朋友个星期都有机会啦，系咪？
2: 未必嘅，睇佢乖唔乖啦，最主要。
1: 哦，如果乖就有得去夜行，佢哋都好中意夜行。
2: 中意嘅，同埋我又买咗一啲手提显微镜，系啊，好平噶咋，几百蚊。咁就系佢见到啲咩，咪直接放落上去望咯，只昆虫咁佢喐紧嘅，咪放大，好得意嘅。通常都会俾一啲任务佢啦，我话喂，只昆虫点解打直行嘅？咁你望下只脚。只有啲咩嘢喺度啦，吸盤啊、凍勾啊，咁咪俾啲目標目的去。
0: 係喎，真係有放大鏡咧，你嘅學習咧會有趣好多。
2: 冇錯。
0: 係咯，我今晚揸車嚟嘅時候咧，我突然間咧喺個車度，咦見到因為而家我住個區咧比較接近郊外，突然間咧我打開到門嘅時候，咦見到地下一隻好大隻嘅甲蟲啦，平時好少會見到。
1: 係咪啲殼係綠綠地色㗎？
0: 佢有少金金地。
1: 係啦係啦，依個時候係最多依啲嘅。
0: 係啦，咁但係我都好小心。
1: 好似叫做金
2: 龜子，係同稱。 經歷咯。
0: 係啊，咁我都好小心開車，好驚咧，唔知會唔會壓到佢。咁但係下次咧，啊，你一陣咪後要教我喺邊度買呢啲放大鏡，等我得閒見到嘅時候咧，我都會可以望下佢哋觀察下。
1: 嗯，咁嗱，咁啊，小朋友就中意夜行，太太都係，
2: 太太就陪我哋，
0: 佢係比較文靜啲嘅，
2: 係啊，
0: 嗯，咁幾好啊！你哋一個文靜啲，一個咧就中意好動啲嘅，咁反而咧，你嘅兩個小朋友咧喺兩方面咧都可以
1: 文武相全，
0: 冇錯啦，都係接受得到啦。
1: 咁但係太太嘅負責睇功課，其實好辛苦啦，係咪？
2: 係啊，所以都冇一齊去睇咯，因為始終小朋友對學習。即係要不停鼓勵啊、正面啊咁樣，咁有時真係幾激心嘅，
0: 激心嘅都係自己嘅骨肉。嗱，校長，我知道咧，你除咗種下種子喺你嘅學生嘅心裏邊之外咧，其實咧你都好希望咧會激發佢哋嘅好奇心啦。咁好奇心亦都非常之重要啦。如果我哋冇好奇心，就唔會持續地咁去學習啦。咁你又點樣灌輸呢個好奇心喺你自己嘅仔女身上咧？
2: 冇啊，都係不停問咯。例如啱啱上個禮拜老婆出咗街，咁我就帶兩個小朋友落去我哋樓下嘅公園啫，我住荃灣，咁樓下公園嗰度去俾佢哋望下，因為佢就有夜行經驗啦。咁所以我哋嗰日就係乜都冇帶，淨我部電話嘅電筒去照下草地啊咁嗰啲，咁佢哋都揾到蚯蚓啦，揾到蜘蛛啦。好搞笑，我哋俾啲花名啲動物嘅，鹽山鹽太啦，即係鹽蛇，揾咗兩隻鹽蛇，我哋就鹽山鹽太啦。
0: 鹽山鹽太。
2: 係啦係啦，咁俾啲名佢哋，跟住最後走啦，即係行咗九個零字到啫，即係一個鐘到左右啦，咁就走啦。咁走嗰陣時，最後就問咗兩個小朋友一個問題咯，同我哋夜行比較，去大自然比較，今日揾到嘅生物多啲定少啲？點解？咁。冇嘅，我唔會要佢哋要個摩托索啊，因為過度發展嗰啲唔需要呢啲咪，我呢度好多人，呢度啲光勁過我哋行嗰啲地方，之前騎馬行嘅地方夠噶啦，對我嚟講，小學生啫嘛，你唔需要去寫 essay 嗰啲嘢咁啊。
0: 校長你做得好好，我覺得咧，其實小朋友最緊要咧就係學識去問問題，佢哋問問題。亦都唔好有一個既定嘅答案俾佢哋，等佢哋用佢哋嘅創意去發揮，用佢哋自己嘅 observation 啊，去了解一下究竟佢周遭其實發生緊啲咩事。
1: 咦，咁但係我又有個感覺咧，你兩個小朋友同佢其他同學咧，可能有啲真係唔係好同嘅喎，因為其他同學可能就冇啲咁嘅機會啦，亦都冇話接觸到咁多。就算佢有機會去公園啊，亦都唔係一個好似你咁嘅爸爸問佢哋啊，你而家睇到啲乜啦嗰啲。所以你兩個小朋友喺學校入邊咧，會唔會有少少感覺到唔同咧？佢自己？
2: 佢哋對常識科唔使點樣搞幫手，佢哋好自己搞掂嘅，佢哋都高分嘅。咁第二就係對動物嗰度咯，佢自信咯，俾我感覺係一講到老師講到有生物嘅昆蟲，俾我感覺就佢翻嚟會講哔巴啦哔巴啦咁樣講，佢講啊今日講啲咩啊，我哋見過啲咩啊，咁嘅情況咯。
0: 校長，平時咧，我相信咧，你係冇機會咧透過大氣電波。同太太同埋小朋友讲几句说话嘅，今晚俾个机会俾你。我同阿 Miranda 而家失踪咗啦，
2: 真系多谢嘅，即系多谢太太啦，好用心。咁每一日睇住佢哋对功课又好，或者我哋一齐帮手做功课，星期六日谂活动俾佢，真系好悉心嘅照顾。咁第二样嘢就小朋友一定系激心噶啦，好老实。咁但系激心得嚟，佢哋见佢哋對大自然嗰樣都有啲興趣啊，咁嗰啲我都有啲感動嘅，其實好老實啊，真係。
0: 你真係有啲感動喎，做咩隻眼紅曬嘅？
2: 少少啫，少少有生日版。
1: 咁你Chris 你會唔會有期望咧？對兩個小朋友，對你個仔女？
2: 咁又唔係好想俾咁大啊，點冇乜期望嘅。總之係調翻轉嚟講，係將我中意嗰套擺落去度。咁但係至於佢哋選擇點樣做？佢哋都會打機嘅，即係唔會話唔打機嘅，都會打機，同其他小朋友一樣。咁但係咧，到時佢中意發展啲乜？
0: 嗯，順其自然就好。
2: 冇錯，冇錯。
1: 嗯，我想問啦，你同太太點樣認識㗎？咁樣你成日都去咗郊外嘅啫喎。
2: 其實佢同我一樣都係大學同學嚟嘅，佢都係讀中藥嘅。
1: 哦。咦，咁佢而家係咪就係做翻嗰行啊？係。
2: 冇錯，係啊，某一間藥廠度做緊咯。
0: 嗯，非常好啊。
1: 咦，咁而家係 Chris 啊，你而家喺學校嗰度咁忙啦，咁你自己仲有冇同我小朋友咧，又出去要活動咧？學校嘅工作又咁忙，你自己仲有冇其他嘅嗜好噶？
2: 踩單車。
1: 哦，你中意踩單車？
2: 係，好中意踩。
0: 你踩 road bike 定係 mountain bike 嘅咧？
2: 兩都唔係接車啫，因為始終都係屋企空間有限。
0: 啊，即係屋企附近又
2: 係。係啦，唔係啊，我都係而家呢排少咗，通常以前就鍾意由烏溪沙打到去屯門。
0: 嗯，接車意思即係可以即係
2: 一架即係接埋
0: 三件。
1: 烏溪沙去到屯門啊？
2: 係啊係啊。
1: 好遠喎、啊。
2: 三個零鐘到三四個鐘。
0: 哇！你真係 non stop 咁樣一路踩三個鐘頭㗎嘛
2: ？non stop 中間飲下水啦，咁但係係我不斷咁踩。
0: 哇！
2: 因為踩個動作就個腦可以清空。
0: 嗯。
2: 即係有時會諗下啊，同埋得意嘅就有時望下啊，幾時有邊啲植物幾時會開花咧？咁沿途都、其實香港單車徑係都值得推薦，啲風景好靚嘅，係啊，真係值得推薦。
1: 咁烏溪沙去屯門係真係去到嘅。
2: 去到，去到，去到。烏溪沙踩到去，跟住大埔啦，跟住就上水，上水就過元朗嗰條就叫做近六七年、近十年到新起嘅單車徑，
1: 係
2: 跟住元朗就屯門，係啊咁樣樣咯。
1: 哇！真係聽到都我好羨慕啊，不過我唔識踩，我即係我識踩單車，不過唔得。
0: 係咯，今晚你著住條長褲嚟咧，睇唔到你腳嗰啲大髀嗰啲肌肉添。
2: 好粗啊！
1: 嗱，阿 Chris 今晚非常之多谢你嚟同我哋做分享啦。我哋其实我同阿 Gerald 咧喺呢方面咧知识咧真系好有限，
0: 好贫乏。
1: 系啦，咁而家都多咗少少啦。嗱，节目又到尾声啦，你带最后一首歌俾大家。
2: 最后一首歌啦，就没有翅膀的天使。咁呢个其实系希望俾啲鼓励我哋啲环境教育工作者啦。因为最主要一样嘢就系、我会觉得环境教育就系一间学校或者一个团体甚至一个人系好难话做得好成功嘅。其实如果坊间都会听到，其实好多嘅环境团体都好努力做好多教育嘅项目，俾好多小朋友种好多种子出嚟。希望大家都一起努力啦，希望帮个环境，希望真係逐步逐步去返一个理想嘅环境俾下一代。因为我諗大家我諗做教育都係希望下一代会有一个更加好嘅环境出嚟。
0: 阿 Chris, 你係一位好优秀嘅教育家。我同 Randa 呢今晚呢觉得好幸运啊，可以呢喺你百忙之中邀请到你嚟做我哋嘅嘉宾。我哋呢亦都藉着大电波祝福你同埋你学校嘅每一位。继续踏上一段更美好、更缤纷的旅程。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中亚访问行程，率领代表团走访哈萨克首都阿斯塔纳的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他演讲的时候表示，期待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与香港院校加强学术交流和联合研究，让两地学生培养国际视野、适应能力以及沟通和解决困难的能力。李家超在社交平台提到，与校长会面的时候提到，香港特区政府正是全力推进北部都是正是全力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积极打造留学香港品牌，鼓励校方进一步加强与香港各大专院校展开学术和科研交流合作，互学互鉴，共促发展。李家超见证香港教育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分别与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加强学术和科研合作。李家超亦都出席中国驻哈萨克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韩春林所设的交流餐聚，他感谢大使馆为此行所作的悉心安排，以及一直对特区政府工作的支持。戏剧大师钟景辉离世，终年89岁。香港演艺学院校长陈仲英对钟景辉离世表示深切哀悼，并且向他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演艺学院提到，钟景辉为演艺学院、戏剧学院、创院院长，亦都为学院荣誉博士。他在1983年加入演艺学院，并且在2001年荣休，对演艺学院贡献良多。退休之后亦都经常会校与学院老师和学生分享戏剧艺术方面的经验。演艺学院说，钟景辉毕生奉献于戏剧和表演艺术教育，对香港乃至整个地区的艺术发展与人才培育建树良多，成就卓著，他桃李满门，深受学院师生爱戴和敬重，形容他的离世是香港演艺界和教育界的重大损失。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公布，宏福苑大维修基金首轮退款及预缴的管理费将会以实体支票形式发放，业主可以在6月5号至20号期间透过宏福苑管理人网站进行预约。支票领取方法有三种，包括透过区议员代领、亲信或者授权人士前往6个指定民政咨询中心领取，或者透过一户一社工代领。合安表示会在6月10号至到下个月4号派发支票，但是联权即是长命契业主，业主已身故但是尚未在土地注册处办理相关手续，或者其他特殊个案的单位业主，就最早可以在6月20号起开始领取支票。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对中东局势再次升级有乜嘢评价，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对当前局势深表关切。毛宁重申，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希望相关各方珍惜和平机会，履行停火承诺，保持谈判势头，建设透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为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安宁创造必要条件。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一个低压区正是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且向北至到东北方向移动。预测本港晚间渐转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 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6: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7: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8: 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9: 复刻艺文时光，香港留声机，
10: 复刻回味香港电台文教节目。跟住落嚟将会播放嘅系由2001年开始制作嘅香港留声机。今集香港留声机会带大家翻去70年代，睇下香港点样由一个旧市区格局慢慢走向新市镇时代。主持人会由屯门讲起，当时政府系点样推动新界发展，填海、移山、起路，将一个原本偏远嘅地方变成一个新市镇。以新市镇概念重新规划香港，无论系大兴村、屯门公路、屯门医院，定是大会堂、学校和社区设施，背后都是一盘很大的发展棋局。节目还会讲到新迁入市镇的居民和原居民之间的磨合、交通配套的难题，还有屯门是怎样由一个新的地区慢慢变成拥有自己的独特风格。即刻开始今晚的香港留声机，一起重温香港开辟新市镇发展的这条路。

70年代中后期，香港经济持续增长，社会逐渐进步，形成独特的本土文化。吴浩、郑启明以金曲旧闻同你重温70年代香港留声机。

0: 是姚苏蓉的月桃花，我们都说呢77年呢唱片业开始盛，但是都未有那么多新进出现之前呢，一些旧的时代都还有很多人听的。那不好，今天呢我们就不讲娱乐事业，我们转下另一个话题呢，就讲的话香港的市镇的发展。因为去到77年呢，香港的人口加埋好多时候很多啲黑市人口呢接近400萬㗎喇。咁政府其實喺60年代尾呢已經睇到呢佢人口一路一路咁膨脹呢，淨係市區香港島同九龍呢唔係辦法。咁所以呢就除咗觀塘同埋荃灣兩個新市鎮衛星城市之外呢，決定要起新市鎮，就再向我哋嘅新界發展啦。
1: 係啊，咁沙田搞得有聲有色之後呢，即係差唔多啲叫衛星城市嘅概念，就喺嗰時候出現嘅。之前呢，即係70年代之前，我哋好少聽咩叫衛星城市，即係識。咁啊，70年代之後呢，就會話俾你聽啊，嗱，人造衛星嘛，人造衛星。就跟住嗰個地球轉㗎嘛，跟住個月球轉咯之類咁樣，呢個係衛星嚟㗎。
0: 去到70年代尾呢，直情將佢再升呢叫新市鎮。
1: 係啦，新市鎮。
0: 一個新市鎮全新嘅概念，就將啲人呢一路遷去一啲距離市區再遠啲嘅地方啦。
1: 咁越搬越遠，就諗到呢有個地方叫屯門。
0: 屯門我哋真係未講過佢嘅歷史喎。細個呢記得個就冇屯門呢個概念，因為屯門本來係古名嚟嘅。咁如果睇返歷史書，唐朝嘅時候已經有人去過屯門。
1: 係啊係啊。
0: 傳說話韓愈定邊個都係去過屯門。
1: 係啊係啊係啊。除咗呢個項羽之外，有提到有一個叫杯道禅師。
0: 係呢個出名啦，而家有條杯道路㗎。
1: 杯道禅師就亦係呢，就即係喺國內就落嚟喺青山度修練。係
0: 係
1: 係。咁好多佢嘅傳說㗎，有個傳說就係點解佢杯道呢咁樣。咁大家都知道啦，達摩禅師最厲害就係用一個蘆葦草道光㗎嘛。咁但係杯道又唔係。
0: 杯道杯上面。
1: 道海而來嘅，點解道海而來佢坐住個杯。
0: 哇
1: 咁
0: 個高難度。
1: 大
0: 茶杯，
1: 咁啊，所以咧就叫个名字就叫杯道禅师。咁杯道禅师嚟到青山之后，又有好多故事喎。又讲佢收咗一条巨型嘅怪鱼。咁于是我哋谂下呢条怪鱼会系乜嘢咧？会系鲨鱼啊、鲸鱼啊、海豚咧、啊？
0: 抑或系受保护嘅白海豚咧？
1: 系啦，冇错。咁于是又讲佢即系喺青山。匿埋闭关练面壁啊，咁啊，于是就面壁咧，就之后咧就差唔多话有个时期咧，嗰个墙壁啊都有佢个样。
0: 系啊，都听过呢啲咁嘅古仔。
1: 对咗太耐啊嘛，咁于是就会
0: 有啲达摩嘅 feel 啊。
1: 系啦，某个角度去睇咧，好似见到佢嘅影子喺度咁样。咁啊，所以咧就可以讲系千几年前，咁啊，屯门咧已经系喺。中國史籍度出現嘅，
0: 睇一啲舊地圖咧，就唔知道明朝定咩咧，真係有屯門呢個名噶、
1: 有噶有。
0: 所以當時香港即係雖然都仲係屬於廣東嘅地方咧，有人居啦，同埋有軍隊屯住喺度。點解叫屯門就屯住軍隊？
1: 屯住軍隊啦。咁啊，除咗因為屯住軍隊以外咧，咁有一個解説嘅、就話點解嗰個位度係要屯住軍隊咧？咁因為佢係青山灣，青山灣咧就係同即係國內
0: 珠江口
1: 嗰啲出啲商船啊，來來往往咧、都會經呢度嘅。咁而嗰一帶又係經常係有海盜嘅。係
0: 啊，
1: 咁於是你就駐兵喺青山灣咧，就可以幫到嗰啲商船，起碼唔會受到呢個海盜嘅侵擾。咁另外有一個講法嘅話，咁就屯門咧就係出海鹽嘅，咁因為佢有個海灘，咁於是咧就係鹽係可以乜嘢咧？係靠引海水入，咁然後咧就再用陽光咧就將佢曬蝕海水，然後結晶為鹽嘅。咁大家都知道啊，喺呢個中國鹽政係好重要嘅，即係話鹽咧，政府係抽好重税嘅。咁鹽差唔多係任何人嘅必需品嚟嘅。咁所以亦係咁樣就導致到咧有好多海盜咧就打劫。鹽場嘅，咁啊將啲鹽咧就變為私鹽，私鹽啊當然係逃税啊，咁於是賣俾民間，咁啊意思咧就令到呢個沿海一帶啊嘅官府就好緊張，特別係要控制咧，唔可以乜嘢咧啲鹽係流入去呢個歹徒手上嘅，咁啊所以咧就因為屯門嗰一帶咧都係產鹽區嚟嘅，所以非要有軍隊進駐不可咁樣嘅。
0: 不過奇怪嗱，屯門呢個名咧咁有歷史悠久。同埋亦都真係幾有意思啦！但我記得我哋細個嘅時候咧，就 大概60年代初咧，就唔用屯門一個名嘅、就反而另用咗另一個名，就係青山，就講翻嗰個山。而且咧仲好笑，因為大家都知道青山有一間精神病院咧，咁啊青山咧就變咗好似一個負面嘅嘢。咁啊好笑，直到近年咧，小弟因為工作嘅關係咧，有機會真係上到呢一個咧。青山咁嘅名叫 Castle Peak 嘅，真係好似一座堡壘咁嘅山。咁究竟上到係點嘅情況呢？聽首歌返嚟再同大家講。呢首歌呢就係亦都係77年 Crystal Gale 嘅 Don't It Make My Brown Eyes Blue。

0: 冇啊！嗱，我哋今日讲屯门啦，屯门咧早年咧，我哋细个嘅时候叫做青山嘅。咁青山有个英文名叫 Castle Peak 嘅，即系一个堡垒嘅山啊。我唔知你去而家我哋去赤鱲角机场嘅时候有冇留意咧？因为去到赤鱲角机场咧，就喺青山嘅南边咧。哇，望翻去佢真系好陡峭，好有气势，真系成个 castle 咁嘅。
1: 系啊系啊，
0: 几型嘅呢个山。
1: 型噶，咁同埋因为佢沿都海岸线噶嘛，咁、所以边有石感觉到系特别呢个陡峭嘅。
0: 真系几高嘅、啊，我就
1: 山咧就离开海咧、就唔觉得佢陡峭。
0: 冇我就因为香港电台咧系有啲发射站喺上边嘅。咁啊，舊年咧，咁我因為工作嘅關係咧，就要上去個發射站。咁嗰陣時係春天，哇，春霧瀰漫，咁啊都幾辛苦啊。咁啊，小弟都啊步入中年啦。咁啊，行咗由我哋都差唔多去到嗰個山腳嗰度啊，行足成3个钟头先上到去。咁中間有啲位都幾陡峭下嘅，都有啲吃力。咁但係上到去咧，可惜嗰陣時係春天。如果唔係咧，我估計咧，南至呢個龍珠島嗰邊啦，即係大嶼山嗰邊咧，北至到成個天水圍咧，都望曬，哇！風景其實應該相當之好嘅。咁呢個山上到而家你會見到嘅咧，就係除咗個亭之外咧，就係閉台啦、香港電台啦，仲有就無線嗰個發射佢哋啲儀器都喺嗰度嘅。因為嗰度係成個新界西最高㗎啦。
1: 咁我就冇你去到咁遠啦。咁總之搖山附近就行過下嘅。咁仲有就話嗰陣時幾多別墅下㗎喎。咁而家應該少一啲㗎啦。
0: 以前咧。即係如果大家鍾意睇舊粵語片呢，咁好多時候一路沿住咩嗰條舊嘅青山道呢，咩14米一路入咖啡灣呀、青山灣、風景唔錯嘅、所以喺粵片度搵到什麼榕龍咪呢個榕龍別墅嘅
1: 榕龍別墅啦，幾多係啦，咁而家榕龍別墅已經係拆咗喇喎，咁但係好似話據說有個榕龍酒店而家起返嘅話，
0: 都仲喺度用返個名啦，
1: 用返個名啫，已經係新㗎啦，咁又喺粵片度睇過呢，就呢、這個嗰、那個禪院出面啊，回头是岸，出面咧竟然一大塊草坪喎，咁啲我就睇到男主角、女主角就喺度野餐㗎喎。
0: 應該係青山寺嗰度。
1: 青山寺入面。
0: 咁、青山呢個名呢，我哋以前都係即係真係去旅行先至會去嘅。咁、原來睇返資料呢，早年根據新界嘅政區呢，佢自己都未係獨立一區，就歸入元朗區嘅。咁、政府發展新市鎮呢、原來呢即係去到70年代初麥理浩時代呢，就睇到話你再唔將啲人搬去新界呢，真係市區搞唔掂啦。就原來有一個好重要嘅73年咧就成立新界發展處，咁如果我冇記錯咧，係鍾日傑做呢個處長噶啦，咁然後咧就開始咧喺每個區咧就設置。即係所謂又係升呢 upgrade 啦，就係啲理民官啊。咁啊，70年代最據講，第一最早嗰個係南爺南鴻真啊。我最近見翻佢都記得㗎，開山劈石嗰陣時好辛苦㗎咁樣。咁隔幾年後就小弟入去做卒仔啦。咁啊，所以咧，我哋初入去嘅時候咧就叫理民府，咁啊英文亦都係叫 district office。但係去到80年代咧，就大家覺得唔好咁官僚啦，理咩民府啊？即係你自己高高在上咩？就叫政務處。咁我哋目睹由理民府。或者理民官就變成政務處或者政務嘅專員，
1: 政務專員
0: 咁，所以咧就應該係搞嗰段時間開始咧，亦都政府又再將佢改用翻屯門呢個名啦。
1: 係，咁啊，仲有就係、屯門原來有幾個村落喎，咁啊數埋話有11条村咁多。
0: 哦，嗰啲原居嘅村民咧，我自己因為小弟有啲朋友喺度住咧，咁我哋都去滾搞個人啦。原來有幾條村咧就係姓陶嘅，咁佢哋自稱就係陶淵明嘅後人，就係江西避難落咗嚟嘅。嗰邊好似唔知青村圍啊、田子圍嗰啲係姓陶嘅。
1: 係，咁呢個唔奇喎嚇。咁啊，江西起呢一個宋朝嘅時候
0: 走難啊，係
1: 有幾多人係走落嚟香港喎？
0: 文天祥嘅後人姓文嘅又嚟啦，姓陶嘅又嚟啦。
1: 咁因為佢哋姓鄧嘅，全部都係嘅。因為嗰陣時宋朝係最亂啦，天下大亂啦，即係呢個
0: 蒙古兵
1: 一路掃落嚟。咁大家知道蒙古人咧，就係嗰個年代嚟講咧，
0: 都幾慘㗎，苛政
1: 去到邊度殺到去邊度嘅。咁啲人就驚嘛，即係你統治我冇所謂啊，但係你殺我喎。咁所以佢一路走，咁啊走到落嚟香港嘅呢個新界呢個區域。
0: 咁包括連南宋嘅皇帝走佬最後都係嚟到附近，
1: 都係
0: 幾慘㗎，
1: 係幾慘。
0: 咁所以成個我諗南宋之後咧，就大量北方人咧就落咗嚟，成為我哋本土嘅原居民啦。
1: 原居民冇錯。咁因為嗰陣時，如果你講香港島嘅話咧，就得3几条村落啫。
0: 住啊，收幾萬。
1: 係啊，咁反為咧新界就因為嚟咗一大班，即係佢哋通常咧，佢哋落嚟時候咧就成族落去。
0: 冇錯冇錯。
1: 咁佢一路落咁樣又仲因為點解佢哋？ 哋讲到江西最出名嘅，即系中国风水系发源自呢个地方嘅，青鸟之河，佢哋叫做赖布衣啊，都系江西人嚟噶。咁所以佢哋咧就落到新界之后咧，就揾最好嘅风水嘅地方，山明水秀嘅地方，喺嗰度咧就谂住咧一住咧就要住好耐嘅，就差唔多佢叫安家定国咁上下嘅嗰种感觉啦。咁而係咁樣就睇中咗屯門咧，一啲唔奇喎呢個地方啊！如果問下風水界嘅話，一定係認為係好嘢嚟。
0: 咁啊，新界其實講真咧，而家我睇翻啲舊照片，即係好寧靜啊。雖然大家都務農，都生活比較樸素，咁但係的確嗰陣時冇污染啊，冇剩。如果你能夠，如果風調雨順嘅話，能夠有揾到笪地耕下田咧，都好安寧嘅。即係打仗嘅，除咗日本仔之外，都好少打到嚟
1: 啊。
0: 清朝太平軍都好似冇乜點殺入嚟啊，最慘都係日本仔嗰幾年。
1: 咁所以到而家政府仍然头痛一样嘢就话，喂，我想攞翻你哋嘅地，或者系我哋买翻你嘅地，咁样系咪可以啊？咁样咁即系你知啊，你要发展嘅新界吓，咁一定咧，大家咧就会啊，我哋乡亲父老开下会先，睇睇点问题。咁啊，第一当然系睇睇价钱啦，你俾几多钱我啦。咁第二咧就唔知系价钱咁简单。我话喂，我哋祖先点解会选呢度？个原因就因为风水嘅问题。而家咧，我哋破坏我哋呢个祖先嘅遗训，点得咁样？咁就好多咧，就为咗呢啲即系风水上嘅争拗，就令到嗰个地区个发展咧，就系即系停滞下来嘅。咁喺屯門七幾年發展時候都係遇到呢個問題喎。
0: 其實如果睇翻歷史咧，有一個要考慮參考翻，就係話英國人嚟佔領香港咧，1840几年啦。咁港島就已經佔領咗好耐，但係佢佔領咗成幾十年之後咧，到到1899咧，佢先至攞到新界嘅。咁即係話新界人當時如果你話去到50几年嘅時候，你都不過一個外來嘅異族統治咗我得嗰幾日。咁佢你知新界地方又大啦，咁同埋即係最初英國人都有啲。避忌咧，都免得過，都唔煩你噶啦，咁樣係起鐵路啊，剩嘅啫。咁但係唔得喎，去到50、60年代，真係要發展，要收地，要起嘅時候咧，咁於是。一來頭頭先你講啦，新界人佢比較尊重傳統也好，你話利益嘅角度也好咧，係會有好多嘅抵抗力嘅。
1: 係啊，咁啊當然係最出名啱啱收新界時候嘅所謂呢個新界之戰啦，全係同英軍打過嘅，係咁呢啲係太遠啦，唔講啦。咁咁啊，於是就傾啦，咁我就會傾到呢個屯門嘅風水嘅問題嘅。咁原來蝴蝶灣嘅大，即係最好嘅。咁啊，所以你點樣搞啊？蝴蝶灣嗰度咧就唔能夠亂搞。咁所以到而家咧就佢哋就做出一个切磋嘅提议，就蝴蝶湾咧就发展为乜嘢咧？一个郊野公园咁样嘅。
0: 咁亦都我自己因为小弟喺度工作过啦，咁啲前辈话俾我听，嗰条路点解咁弯咧？就是、因为有嚿风水石，个风水石咧就唔可以穿过去，于是佢就兜过佢，宁愿起远啲咁样。咁呢啲咁嘅故事都听好多。咁所以咧，即系嗰个发展新界过程咧，既系有咁嘅需要，但系亦都唔容易。咁早年咧，佢哋所谓地政处啊、路政啊。都即係花好多心機時間咧，去同當地嘅原居民咧去劃船啦。咁而當時最叻嗰個當然係鍾日傑啦。咁啊要透過好多同鄉議局啊、同當地人士啊咁樣。咁亦都睇到屯門嗰邊咧有幾個都係重要人物嘅。後來而家啊法叔劉皇發啦。咁啊早年咧，如果冇記錯，係啊陳日新都係嗰邊嘅人嚟嘅。咁所以成個屯門嘅發展咧，去到七幾年咧，我諗嗰個官民之間嘅互動咧都非常之多啊。嗱，咁啊，讲到呢度咧，听首歌翻嚟咧，跟住我哋就讲下去到七几年，政府究竟想做啲乜嘢啦。

0: 静落嚟听一首诗，
1: 停落嚟了解一段历史。
0: 逢星期一晚上八点，诗情歌意，温兆武老师圈圈红艺圈，每集介绍一首现当代新诗。
1: 晚上八点半，解密秦朝，冯天乐博士、玫瑰王好庭以寻秦记角度拆解秦始皇统治秘密。
0: 香港电台第五台长进课程，静一静，
1: 停一停，越听越入胜。

70年代中后期，香港经济持续增长，社会逐渐进步，形成独特的本土文化。吴浩、郑启明以金曲旧闻同你重温70年代香港留声机。

0: 嗱，今日我哋讲屯门啦，咁屯门以前有个咩叫青山嘅，咁啊，其实青山就不嬲都喺度啦。问题你个行政区域点分嘅啫？
1: 系
0: 咁啊，政府咧就真系去到七十年代都讲啦，麦理浩时代咧就好多嘢宏图大计啊。咁啊，头先讲新界发展处成立咗，咁啊每个区咧就加强啊提升。以前咧，我记得我入行嘅时候咧话，最早嘅李文府咧得两个啫，一个叫南约，一个叫北约吓。咁啊，南约嗰个咧就理埋离岛噶啦，北约嗰个咧就全部北边包晒嘅。咁但系发觉咁样太过粗疏噶嘛。咁当佢要发展新界，包括荃湾啦、屯门啦、沙田嘅时候，咁梗系个分区唔可以咁粗疏啦，分得仔细啲啦。咁屯门咧就喺元朗嗰度 mark 咗出嚟。自己成為一個區啦，
1: 自己成為一個區係咪？咁就有十一個村落
0: 嘅嘛，
1: 咁於是就有自己嘅鄉組織嘅，
0: 嗰啲叫鄉事委員會。咁其實咧，政府要面對一個問題就係話，呢度嗰啲原來嘅居民同你搬入去嗰啲居民嗰個融和咧，呢個好複雜嘅喎。
1: 係啊，咁但係咧就係、是、如果佢未係現代化，未係起高楼大厦话咧，咁都几一致喎。咁啲村落都系大约都系自己人咁样啦。
0: 佢哋只不过嗰阵时咧，嗱，如果七几年尾咧，而家大家见到一啲叫西班牙式嘅村屋咧，就未咁多嘅，系咪啲叫金字顶，即系传统嗰啲。咁呢啲咁嘅所谓西班牙式三层嘅咧，都系经历过八十年代初一个换地啊，佢哋可以起七百尺啊，咁嘅过程喎。
1: 咁仲有就系佢哋嗰阵时就个墟嘅
0: 吓，咁屯门旧墟啊，后来叫做
1: 旧墟，系啦。咁三圣村当年亦係有个墟㗎嘛。
0: 係啦。咁嗰陣时候呢，如果而家即係住喺屯门嘅朋友呢，好简单嘅。嗰条青山旧路呢就已经係海边嚟㗎啦。咁所有安定有爱而家嗰搭呢係填出嚟嘅。
1: 全部填出嚟嘅。
0: 咁去到中心嗰度呢就其实只係慢慢填嘅。咁有几个海岸线嘅位置可以睇到嘅。一个咧就系而家嘅三圣村，就系、是、后来七几年尾咧起嘅屋村；另一个咧就叫新发村。咁新发村嗰一带咧就即系而家什么小学何福堂小学嗰边咧就叫屯门新墟。嗰阵时如果我哋而家揸住地政署嗰度咧嗰幅佢哋出嗰个小册子咧，就见到有啲成二十层楼到嘅高楼咧，嗰啲都系七几年起嘅。嗰阵时咧嗰个先叫屯门新墟。咁然後嗰度旁邊新發村旁邊嗰笪咧，就已經係海嚟。咁嗰條河屯門河咧，就一路流出嚟。

0: 嗰排去大嶼山咧，你以前坐一隻船由中環咧，係可以去到什麼沙羅灣啊、大澳。原來佢喺沙羅灣嗰邊可以搭翻船過去屯門嗰邊喎。
1: 係啊，
0: 但係就好耐啦。
1: 嚇嚇嚇！咁啊，所以喺咁情景底下咧，就話要起一條叫屯門公路。
0: 嗯，這個大工程啦。
1: 係啦，咁啊，呢三樣嘢咧，我哋咧都係要即係逐步係去講一講，睇睇個情景係點樣啊。咁佢原來咧，佢要動工呢個咩填海咧？哇，都幾厲害㗎嚇！佢填咗77公頃嘅發展用地，
0: 嗯，
1: 即係將個海就填咗幾多下㗎？
0: 其實特別就係喺呢個屯門河口嗰一帶咧，即係而家講翻就係蝴蝶村對上嗰一笪咧，佢填出嚟做咩咧？原來佢原意咧，政府咧係打算成立一個屯門工業村，
1: 嗯，
0: 就參考呢個好似大埔工業村咁樣嘅。咁佢希望咧就吸引啲廠家入去咧，
1: 嗯，
0: 就投資。咁，嗯，於是咪啲人有工做咯，咁你咪搬啲人入去咯。呢，這個就係最初嘅宏圖大計嚟嘅，
1: 嗯，
0: 所以你會見到嗰一橛未到大興村同埋呢個下面新發村中間嗰笪咧係工業用地嚟嘅，
1: 係，嗯，即係全個屯門咧，即係初時嗰個計劃咧，就大概係有100公頃嘅地嘅，咁，
0: 嗯，
1: 填海咧就可以去到77公頃，咁都幾厲害，
0: 填好多地方
1: 㗎，咁然後就跟住咧就係將山咧係移咗部分去，咁，
0: 嗯嗯，
1: 然後咧就開始咧就兴建两座大型公共屋邨，
0: 系
1: 咁呢两座大型公共屋邨咧就可以容66,000居民，
0: 嗯
1: 吓，咁啊第一次即系77年嘅时候兴建咧就可以容许到有27,000人咧系住入去先嘅，
0: 嗰条咧就如果我冇记错咧就肯定系大兴村噶啦，因为大兴村咧啲，嗯，巴士线就开咗啦，咁啊大兴村有个特点嘅，唔好你我谂你如果未去过咧，你睇相睇到咧，佢就成都好高嘅，
1: 系
0: 层数好高嘅，起码40几50层啦，佢，
1: 嗯，
0: 一路咧就好似梯形咁，上面窄，下面阔翻啲嘅，
1: 哦，
0: 咁呢个大兴村咧当年咧话，嗯，如果屯门公路未开咧，你搭巴士都要搭几耐嘅，搭翻出深水埗码头，
1: 系，哦，
0: 吓，咁，啊，就当然佢有啲线就上元朗有啲就落返屯門啦，咁，
1: 嗯，
0: 但係佢最遠呢可以車到大家去深水埗碼頭嘅呢條，
1: 咁所以未起呢個屯門嘅嗰個超級公路啊，咁，
0: 嗯，
1: 呢個屯門公路呢如果入屯門呢你一係呢就喺中環呢就係，是，搭船，咁啊水路或者係起乜嘢呢起尖沙咀，嗯，好似佐敦油麻地嗰一帶呢又有船去屯門嘅。
0: 應該都好疏下㗎啦。
1: 咁唔係嘅話呢你迂迴曲折呢就行嗰啲山路呢先係可以去到，
0: 有數得計啦，去到唔知邊度都先至叫14米，咩，嗯，叫14米呢就即係話你由尖沙咀數呢14公里，
1: 甚至
0: 英里。咁，
1: 啊，
0: 入到去屯門呢起碼都成20几米㗎啦。咁所以呢就尤其是嗰條路，嗯，即係我哋叫青山舊路呢，而家青山路咧都拉直咗少少，以前咧单线行车弯弯曲曲，咁啊如果你坐就算最快啲亡命小巴咧，你都要个零钟头先出到市区。
1: 仲，嗯，有啊，即系荃湾嗰一带嘅海岸线咧，
0: 啊，
1: 就好多以前咧系游水嘅地方
0: 啊。
1: 咁一到呢个夏天嘅时候咧，平时就可能唔塞车嘅，
0: 嗯，
1: 一到夏天嘅时候咧，嗰条迂回曲折嘅路咧就居水马龙嘅，
0: 啊，
1: 就经常就会塞车。
0: 其实咧目睹呢个屯门公路嘅兴建咧，我就都唔知有幸定系点样咧，就目睹嘅。一路到我入去做嘢嘅时候咧，都未起晒。咁屯门公路因为由呢个柴湾唔系嗰个叫西流角啊，即系荃湾嘅西边，一路起到入去屯门市区咧，都好多公里嘅，咁啦唔係一次過起好嘅，分批嘅，所以佢分段嘅時候咧，有啲時候分階段咧就變咗有個樽頸位啦，就譬如三線變為兩線，兩線變為一線，咁所以咧長期呢個塞車問題咧，係政府我諗都塞咗啲預算啊，因為起嘅時間耐，起咗之後又唔係一下子可以完全係解決嘅，咁所以呢個屯門嘅交通問題咧，後來就成為咗好多居民咧就有啲叫苦連天。
1: 係啦，
0: 但係最重要就係話原初構思話啲人就地上班嘅
1: 上班
0: 就又係失咗預算，因為冇咁多人咧。因為嗰度你譬如話喺嗰度投資設廠，你都要啲貨都要運㗎嘛。
1: 冇錯。
0: 咁個交通問題呢就
1: 貨運都係一個重要嘅原因。
0: 所以後來就發覺啲人最後係要出返嚟市區做嘢。
1: OK， 咁嗱，所以咧就係初期個如意算盤咧，就係發展埋工業嘅。咁，
0: 嗯，
1: 呢，這個工業咧，當年咧就希望咧就係起碼有12個大規模嘅工廠喺度生產嘅。咁，
0: 嗯，
1: 然後跟住咧就係7年之後咧，再陸續咧就係有20間工廠咧就係喺度成立嘅。
0: 嗯

0: 咁所以工業大廈咧會建成咧就15座咁多嘅喎，咁我都幾厲害嘅嚇。咁然後再77年已經建成15座，到呢個77年之後，我仲打算咧再起18座工業大廈嘅喎。咁一共咧就可以容納咧80,000嘅工作人口。
1: 佢嗰環個地方嘅範圍就唔細嘅，我計過都唔會細過大埔好多。咁但係到我差唔多80年代頭喺嗰度工作嘅時候咧，就頭先所講啦，交通運輸係配套係一個問題啦。咁結果導致到有啲廠下咧就冇咁理想。咁同埋可能喺東新界東咧，你仲有條鐵路去補充啦，咁你都仲方便啲。屯門就真係要靠曬嗰條路，即係好似譬如你頭先講靠水路就唔係好實際。
0: 係啊，咁所以咧就係、是、呢、這個係個如意算盤咧就打得唔好。咁但係咧始終咧屯門嗰個市中心嗰個建設咧仍然有規模。
1: 係，咁我哋聽首歌先啦，叫做 Barry Manilow 嘅 Looks Like We Made It。

0: 嗱，我哋手上揸住咧就系香港当时嘅新界发展处叫 New Territory Development Department 同埋公务局，咁印咗几本书仔。咁我发觉咧，即系政府我成日都提一个建议咧，就将佢哋几廿年前影嗰啲相咧。真係不如攞出嚟賣呢、
1: 啊、
0: 因為呢我呢啲咁嘅書呢、啊、譬如有啲年輕嘅我有啲親戚佢喺屯門大呢佢哋七八十年代嘩佢都唔知幾鍾意點解呢因為佢哋細個嘅時候呢就係呢個樣咁頭先我講譬如大興村咁樣呢、
1: 嗯、
0: 大興村原來有高處望落呢佢一個十字形嘅、
1: 哦、
0: 我諗佢係一種設計呢令到嗰、那個走廊呀通風嗰樣嘢都好
1: 多陽光喎、啊、
0: 係啦
1: 十字形
0: 咁我呢幅圖呢影嗰時七幾年呢起緊嘅時候嘩都幾特別過一個十字形嘅屋苑嚟咁幾先進嘅、
1: 嗯
0: 比起傳統嗰啲一條長條或者一個四方形係先進好多。
1: 係啊，咁特別即係新界係陽光海灘啊，咁你咁起係啲嘅。
0: 咁當時係發展一個新市鎮咧，係好多新概念擺咗入去嘅，好、
1: 嗯、
0: 多新意念，譬如一個社群需要有啲乜嘢，咁啊原計每一個新市鎮都有幾十萬人咁啊。咁所以咧，除咗起樓起路之外咧，仲有好多社區設施要配套。
1: 係啊，咁所謂叫城市設計啊、嗯，哇，原來起好早啊，即係1977年嘅4月6日嘅時候咧。這個鴻圖大計啊，已經係向市民展出嘅。咁、
0: 嗯、
1: 原來咧就係廣東物理號主持明日屯門展覽啊。咦，呢個展覽可能喺大會堂啊，喺某啲嘅地方。
0: 嗰陣時咧就肯定係未有大會堂嘅，就只能夠喺某啲社區中心或者中學嗰度嘅啫。我記得我哋沙田睇瀝源村嗰個咧，就係、是、一個嗰啲叫做即係政府部門咁，規模唔係好大嘅、
1: 嗯啊。
0: 我自己入去做嘢之後咧，都做過幾次啲展覽，要搬展板嘅，都係喺一啲叫做。我哋叫 community centre 社區中心，嗯、因為頭先你講嗰個所謂攤殼咧，係政府到80年嘅時候咧決定每一個區起，咁、
1: 哦、
0: 第一個起嘅就係荃灣，
1: 嗯、
0: 跟住沙田，跟住先至喺屯門，咁、
1: 嗯、
0: 啊而家就開始。每一個區人咧，可以譬如睇下粵劇啊，睇下啲音樂會啊。以前冇噶嘛，你要搭車出嚟九龍噶嘛。
1: 係啊，咁啊，當日咧就廣東物理號就話，將會投資35億元啊，發展屯門。
0: 哇，嗰時講起個億字好犀利，
1: 幾犀利啊！嚇，咁啊，果然咧呢個屯門市中心啊，哇，發展得係好似樣喎。咁、
0: 嗯、
1: 啊就嗱，你睇有幾多嘢？有大會堂啦，
0: 係啦，屯門大會。
1: 咁啊有圖書館啦。
0: 嗯
1: 咁有美術館啦，咁仲有政府合署啊，即係行政嘅中心啦，咁有裁判司署啦，有戲院啦，有自修室啦咁樣嘅
0: 小社區啦，根本
1: 上。咁屯門大會堂咧就嘅興建嘅預算費用啊係5000萬元啊，咁1971年開始起，咁1981年咧就唔係話1981年先動工嘅
0: 嚇，係啊，起到成1982、1983先起
1: 個，係啦，咁然後咧就仲有個醫院嘅嚇。咁呢個醫院都幾厲害嘅，有1500張病床嘅嚇。
0: 屯門醫院我都
1: 相當大嘅醫院嚟噶，
0: 兆康院附近都近，即係青山精神病院附近噶。
1: 咁就1978年夏季時候開始興建嘅呢個仁愛醫院啦嚇。咁原來就預定全區有40間小學同埋32間中學，仲有一間理工學院嚇。
0: 真正嘅理工就起唔成就肯，如果啲而家叫 Ivy 嗰啲工專咧就起咗，就喺楊小坑村附近。
1: 哦，咁啊可咁啊到後來都最近嘅就屯門府地嘅嶺南大學啦嚇，
0: 終於係有間大學喺屯門。
1: 咁仲有咧就係嗱呢個35億啊，除咗係起樓啊、擴建呢個市中心啊咁樣之外咧，好多就投資咗落去起嗰、那個。公路度啊，咁呢个屯门公路咧，耗资达3億元啊，
0: 应该近喺青马大桥未开之前，应该系香港最大规模、最长嘅一条高速公路啦，应该啊，
1: 系啦，咁啊要3年咧先起好嘅，咁沿途要开山劈石之外咧，仲有16座桥啊，即系天桥架空嗰啲。
0: 我谂大家如果无论你搭巴士好、揸车好咧。你睇下丁九嗰段咧，係架空咗成條深井村。咁、另外有幾橛咧，都係高架橋嚟嘅。咁所以嗰個規模咧，以當時嚟講咧，係最犀利嘅。
1: 咁已經都幾厲害㗎啦，係3線行車嘅已經啊。
0: 即係對頭6線㗎啦。
1: 係啊，咁原來後來發現3線行車
0: 都唔夠
1: 啊，係唔夠
0: 啊。因為你屯門後來咧，無論點都好咧，佢真係搬咗咁多人入去。咁同埋阿吳浩你都話啦，喺未有3號幹線之前咧，你元朗有啲人都要經嗰度出嚟㗎嘛。你元朗如果你出市區咧，你冇理由兜去上水噶，又冇理由走上大帽山咁啊。咁結果其實屯門公路嘅負荷咧，就唔單止係一個屯門市，係包括埋元朗，甚至後來嘅天水圍。 不過後來佢當然海咗三號幹線就會好多啦，係嘛？
1: 係啊，咁就我最早去屯門嘅，因為我同屯門理論上就唔會好大關係。咁啊，初時咧去屯門咧，就因為要路經屯門咧，就入錦繡花園，
0: 哦、
1: 即係元朗嘅錦繡花園。
0: 哇！你出來回，你出嚟都個半鐘
1: 頭。係啊，原來嗰個早期咧，啱啱錦繡花園就大概喺81年上下咧，開始起樓。咁有啲人咧已經係有興趣咧，就買入去咧當別墅嘅。咁啊，當然星期六、四日冇嘢做就喂入嚟燒烤。咁啊，我就住中環嘅，諗下喂。中環又去屯，又去呢個
0: 錦繡花園，幾耐到咧？
1: 行花咁樣，
0: 結果你行咗幾耐？
1: 於是朋友教我嗱，你一個最好嘅方法喎，呢個方法就係咩咧？你先上呢、這個呢、這個香港嘅中環嘅碼頭過坐船過屯門。咁嗰啲叫我哋叫氣展船或者水翼船，我唔記得叫咩名
0: 啦。
1: 咁啊，大概係30分鐘到，我可能唔使30分鐘，我等係20分鐘。
0: 因為我試過咧，即係後80年代初咧，就因為塞車啊，試過貪得意就坐氣展船咧，都要30分鐘以上㗎。
1: 咁啊，於是就去到呢個三聖村附近啦，那個碼頭度，哇！片一片即係荒蕪，即係啱填好海啊嘛。咁啊，然後滿個海邊咧就係石頭嚟嘅，即係有啲大石唔要咁樣冧曬嗰度嘅。
0: 好荒蕪㗎咋。
1: 咁啊，然後就係再轉呢個的士。
0: 哇！
1: 唔知係轉的士一定話係轉一種乜嘢車？小巴應該係。
0: 小巴。
1: 嗰小巴就行啱，即係公路仲未起得好曬。
0: 係啊。
1: 咁啊，然後轉轉彎彎咧，
0: 加加埋幾耐
1: 到去咧？加加埋埋接近兩個鐘頭。
0: 哇！嗱，我後來做嘢咧，咁嗰條屯門公路未開曬咧，就開咗一個巴士線咧，就68號。咁啊，據講話我哋嗰陣時都話啦，如果你一個巴士司機咧，由佐敦道碼頭揸到去元朗總站咧，塞車咧，你都幾慘，去揾洗手間。唔塞車咧，你閒閒地坐1.03小時至至個半鐘啦。咁但係未開屯門公路，如果你坐一隻50號巴士咧，我諗你冇2小時真係入唔到去。所以以前啲人點解話搭巴士入新界會暈車浪咧，同埋食嗰啲話梅啊剩咧，因為喂你嗰一程車，我諗而家你翻大陸去深汕公路都唔使咁耐，咁所以即係以前入新界咧，簡直係即係半日遊嚟嘅，至少半日遊。
1: 咁啊就80年代中後期嘅時候咧，就大量人搬咧就去屯門咧，就引起咗好多新聞啦。咁啲新聞就話一屯門咧就唔夠工作做，
0: 冇錯。
1: 咁啲人咧就一定係要出嚟做嘢。咁出嚟做嘢最近嘅就係去荃灣，咁但係荃灣本身咧亦唔係好多工作啫。咁你一定係要去到即係差唔多係九龍嘅市區，唔係佐敦道都要呢個旺角㗎。
0: 所以嗰陣時朝頭早咧，我知道啲巴士站咧就打蛇餅咧，就趕搭巴士出嚟啦。咁如果你譬如話翻9點當9點先算啦，有好多要翻8點，你可能6點幾、5點幾鐘
1: 以下要起身
0: 啦。
1: 咁啊，同埋咧就係打完工，即係嗰個日咧已經係好疲勞嘅。咁啊，又要再塞佢2-3小時咧，先翻到去即係屯門咧，亦係一回好辛苦嘅事。即係話為咗揾食，差唔多係8個鐘頭嘅工作，6個鐘頭嘅交通咧，完全係唔划算嘅。
0: 所以即係新市鎮嘅發展咧，即係除咗我哋話勉強。话沙田系一个比较成功嘅例子咧，屯门啦、后期嘅元朗啊等等地方咧，你都会发觉咧，交通同埋各种嘅配套咧，同最原初嘅设计咧，系出咗好多问题。咁但系另一个问题，亦都我哋头先都提到，就系话政府起发展新市镇咧，系要大量喺市区搬啲人入去嘅。咁呢啲新入去嘅移民人口同原本嘅原居民點樣融和咧？呢、這個又頭痛喎，因為小弟當時咧有機會啊加入呢個政府工作咧，其實就係其中一個工作咧，就係做所謂社區嘅協調、社區嘅和諧。咁我哋要搞好多大型嘅活動啊，令到啲人參與啊，原居民同埋新市鎮嘅人可以混為一體啊。講就易啫，因為大家嘅利益、大家個價值觀好多都唔同
1: 啊
0: 嘛。咁你譬如喺佢哋原居民嚟講，我好多傳統嘅習俗我要保留嚇。咁新入去嘅人就可能比较务实啲，又城市化啲，咁所以呢啲问题都系当年我谂系成个香港政府咧各个部门入去嘅问题。你譬如举个例，你起好个屯门嗰、那个town hall啊，嗰、那个叫做大会堂，你拣咩节目咧？你拣西乐，佢听中乐咧，全部中乐。咁有啲人话我唔想听咁多传统嘢，咁所以我谂呢啲都系过去20-30年来咧一路發展新市鎮面對嘅問題嚟嘅，咁啊講到呢度咧就結束同大家講聲拜拜啦，咁就下星期再見，拜拜。
1: OK， 拜拜。

0: 由揽约到成功戒毒，再成为中心嘅朋辈支援干事 ，Wally 嘅故事又系点咧？
1: 咁我自己都系一个过来人啦，因为曾经大家都有揽约嘅问题，可能嚟咗我哋中心啦，就我同佢哋去倾偈啦，去交流啦。其实大家咧背后咧都系好需要嗰个陪伴个位啦。
0: 今个星期日中午12点，收听住香港电台第5台嘅《生活全关爱》，等文儿同几位嘉宾为你带嚟充满爱嘅故事。
2: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3: 由黄晓晨饰演嘅唐晓薇，大货博主打扮时尚，剧中家长群成员，单亲妈妈对子女温柔耐心又理性，因此令个仔唐豆成为剧中公认最懂事嘅小朋友。
2: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点半，港台电视31。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到访哈萨克纳扎尔巴耶夫大学，见证呢间大学同香港两间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一对男女怀疑在家分娩诞下男婴，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警方指被捕男女已经同意检取他们同男婴的 DNA 样本核实身份。戏剧大师钟景辉离世，终年89岁。他的家人形容他一生奉献戏剧，桃李满门，深受敬重和爱戴。跟着是详尽新闻。率领商贸代表团在中亚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到访哈萨克纳扎尔巴耶夫大学，见证这间大学与香港两间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李家超表示，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是中亚排名第一的大学，而香港有五间大学跻身全球首100位，双方加强合作可以达到互利共赢。他同校长会面时提到，香港特区政府正全力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积极打造留学香港品牌，鼓励加强与香港各大专院校展开学术和科研交流合作。李家超之后转往乌兹别克访问。林汉山在哈萨克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在哈萨克的最后一日行程，朝早到访中亚著名学府纳扎尔巴耶夫大学，见证这间大学和香港教育大学以及香港理工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加强双方的学术交流合作。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是中亚排名第一的大学，而香港有五间大学跻身全球头100位，双方加强合作可以达至互利共赢。
3: Hong Kong is the only city in the world with 5 of the top 100 universities. This talent environment is reinforced by our global standing. Last year, Hong Kong ranks first in Asia and fourth globally in the world talent ranking. We have long been committed to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enabling our companies and professionals to seize opportunities worldwide.And that very much include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the educational collaborations it enables.
2: 李家超又说，香港和哈萨克一样是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贡献者和受益者，在一国两制之下，香港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香港作为国际金融和法律服务枢纽，以普通法制度、资金自由流动以及丰富的人才储备为基础。他欢迎哈萨克人到香港发展。
3: Hong Kong, like Kazakhstan, is an active contributor and beneficiary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Under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Hong Kong serves as a super connector and super value adder. We add value to everything we do and to every economy, company and institution we partner with.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trade and legal services hub, Hong Kong's prosperity is underpinned by the common law system and the free flow of capital and a deep pool of talent.
2: 李家超同商贸代表团之后到访哈萨克国家博物馆，然后转往访问的第二站乌兹别克，亦即是中亚五国之中人口最多的国家。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在哈萨克首都雅斯塔纳报道。
1: 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最近同中国的能源科技合作，建立哈萨克首个绿色氢能生产基地和可再生能源实验室。实验室主任、哈萨克总统直属国家科学与技术委员会委员鲁拉杰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期望项目能够加快哈萨克的能源转型。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可以为哈萨克的科技筹集国际资金。曾经到中国内地和香港考察的实验室研究员马加佐夫认为，如果产品能够在香港打响名堂，就可以取得环球投资者信心。林汉山在哈萨克另一节报道。
2: 哈薩克近年積極發展可再生能源，目標是到2060年達至碳中和。哈薩克著名學府納扎爾巴耶夫大學最近同中國的能源科技企業合作，建立哈薩克首個綠色輕能生產基地和可再生能源實驗室，利用太陽能和風能發電驅動電解儀器將水分解成氫和氧。實驗室主任、哈薩克總統直屬國家科學與技術委員會委員魯拉傑說，中國新能源的技術研發和應用都非常成熟，期望这个项目可以加快哈萨克的能源转型，减低碳排放量。
4: 哈萨克的很多工业，就是石油工业也是，然后呢，我们这个肥料工业，都用这个氢气，所以这个技术的引入到这个工业界，我觉得，减少我们哈萨克的这个二氧化碳的这个排放量。
2: 在新疆出世的魯拉傑又說，發展可再生能源需要資金支持，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完善的金融系統可以為哈薩克的能源科技籌集國際資金。
4: 尤其是我們的這個工業界啊，就是石油工業也罷，這個肥料廠的工業或者是銅礦這些企業，應用這個綠色氢氣需要一個資金，我認為這個香港這個我們好好利用這個香港的這個金融系統，然后应用到这个技术，绿色制氢的技术，我们的工业界里面。
2: 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国家实验室研究员马加佐夫曾经到中国内地和香港考察新能源产业发展，他认为哈萨克可以借镜中国的技术和经验，如果绿色氢能产品能够在香港这个国际城市打响名堂，就可以取得环球投资者的信心。
5: If the Hong Kong trusts this country, everyone can also trust, and that's I think.Allow to future investors to trust this process, pour some money and investments into this particular market and energy sector.
2: 他又認為中東局勢不明朗，中亞市場顯得更加重要，中亞、中國內地和香港應該建立更緊密關係。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在哈薩克首都雅斯塔納報導。
1: 一对男女怀疑在家分娩诞下男婴，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警方表示，呢一名一个半月大的男婴冇表面伤势，被捕男女已同意检取佢哋同埋男婴嘅 DNA 样本核实身份。当确认男婴身份冇存疑，入境处会作出适当嘅出生登记跟进。社署早前向法庭申请保护令，今朝获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收容所。陈晓君报道。
6: 一对由瑞典返港的男女在家分娩后没有带男婴到医院检查，两人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警方、入境处和社署举行联合记者会，交代调查的工作进展。西九龙总区刑事总部警司程之仁表示，这名一个半月大的男婴送院检查后没有发现表面伤势，警方已经取得男婴父母的同意，检取他们和男婴的 DNA 样本进行校对核实身份。
7: 他如果没有身份，对于他的健康和福利的事宜都受到很大的影响。我哋终于咧就成功可以攞到呢对父母，佢同意我哋系检取佢嘅 DNA 样本，佢哋亦都同意俾我哋检取男婴嘅 DNA 样本去作一个校对。
6: 社署保护家庭及儿童服务科高级社会工作主任李永思话，署方星期二向法庭申请保护令，朝早获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收容所，之后会为男婴制定合适嘅福利照顾计划。被问到如果评估之后认为男婴的父母不适宜照顾男婴，长远会不会申请监护令，李永思就说是其中一个选项。
8: 我们都需要一些时间跟有关人士包括父母去搜集当中的资料，看看各方面的福利计划是怎样，无论如何我们都是会以儿童的最佳利益为重的，我们就都会稍后向法庭再提交报告，监护令我们都是其中一个选项来的。
6: 入境处表示，收到 DNA 报告之后会详细审视人证、记录和相片等的资料，当确认婴儿身份没有存疑，会作出适当的出生登记跟进工作。至于被瑞典政府强制接管的一名女童，即是被捕男女声称的四岁女儿，入境处正向瑞典当局了解包括女童在当地的身份、被接管后的后续安排，处方会视乎瑞典当局的回复适当跟进。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小一统一派委结果出炉， 计及自行分配学位及统一派位阶段，获派首三个志愿的整体满意率为 93.6%。 在油麻第一间小学朝早已经有家长到学校排队为子女叩门。对于教育局昨日初五提早发出派位结果短信，有家长表示两日信息的结果是一样，影响不大。有小学校长说，局方事后很快联络学界，并透过传媒交代明确通知以今日短信作准，事件没有导致学校行政上有任何混乱。邓永林报道。
9: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出炉，计及自行分配学位及统一派位阶段，获派头三个志愿的整体满意率为 93.6%。 在油麻地一间小学，多位家长朝头早在门外排队等候叩门。有家长表示，小朋友获派第五志愿，到回原本选择第一志愿的学校到叩门。他说派位结果和教育局昨日错误发出的短信一致，认为事件影响不大。
10: 都一致的，是个日期一樣，即係可能更改翻個啱嘅日期咁樣咯。前一日之同下一日之準備嘢都一樣噶啦，即係都係提早準備啲嘢，都唔係即日準備咁樣咯。咁唔開心，早一日遲一日都一樣嘅。
9: 資助小學校長會主席油麻地天主教小學海宏道校長陳淑儀話：學校開始收表大約一個鐘頭，已經收到超過40份叩門申請，預計今年會有10至13個叩門位，估計競爭程度同近年相若。对于教育局昨日错误提早发出派位结果短信事件，陈淑仪话相信局方都不想事后很快联络学界，并透过传媒交代，认为事件没有导致学校行政上有任何混乱。
11: 今次发生了一个异常的事件，其实教育局都已经启动了一些内部的机制，它是检讨整件事，还有都避免会再发生。当然下一个阶段我們關心咧就係中學嘅統一派位嘅，咁我相信咧嚟緊咧教育局咧都針對翻嚟緊發送資料嘅系統問題咧，佢都應該會有相應嘅措施去解決啦，同埋咧一定避免咧再次發生嘅。我對教育局都好有信心。
9: 當局提醒家長留意，要喺今個月9號或者10號到獲派學校辦理註冊手續，如果因為有事而未能辦理，需要事先同獲派學校聯絡，否則會被視為放棄有關學位。香港電台記者鄧永林報導。
1: 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法團校董會發聲明，指不接受校長李卓卿的辭職申請，將他即時解雇，免去一切職務，並宣布即時由副校長陳慶聰擔任代理校長，直至另行通知，成立遴選委員會招聘校長繼任人。聲明表示，辦學團體確認李卓卿於新加坡交流團期間的粗鄙行為，嚴重違反教職員專業操守，不僅破壞學校的聲譽，亦都貶損辦學團體多年來興學育才的功勞。法團校董會在上個月28日收到李卓卿的辭職信，生效日期為8月底。法團校董會認為，若果李卓卿在相關日期前仍任校長，將會嚴重影響學校的正常運作，令校內師生不能夠盡快重新前行。法團校董會亦都就李卓卿在新加坡的粗鄙行为引起不安，向香港和新加坡各界人士衷心致歉。戏剧大师钟景辉离世，终年89岁，他家人形容他一生奉献戏剧，桃李满门，深受敬重和爱戴。钟景辉对推动香港舞台剧和影视发展贡献良多，曾经担任演艺学院戏剧学院的创院院长18年，参演过多部电视剧、电影和舞台剧，也担任过节目主持和执导过多部剧集。凭着磁性的声线和独特腔调，曾经为多个节目做旁白，也都演出过本台的广播剧。由黄维培报道。
12: 人称 King Sir 的戏剧大师钟景辉，他的侄钟志权在社交平台公布伯父离世的消息。钟志权说，钟景辉今朝早在睡梦之中安详离世，他形容伯父一生奉献戏剧，桃李满门，深受敬重和爱戴。家属正是着手处理身后事，有关丧礼和追思安排有待落实之后再向外界公布。 生于1937年的钟景辉是香港殿堂级的戏剧大师、演员、导演和戏剧教育家。钟景辉在中文大学修读英文系，当时参加剧社，从此和戏剧结缘。他曾经担任演艺学院、戏剧学院的创院院长18年，亦都曾任香港话剧团艺术总监、无线电视演员及监制等，培育出无数的演艺人才。纵横演艺界多年，钟景辉参演过多部电视剧、电影和舞台剧，做过节目主持，执导过多部剧集。大家可能更留意的是他一把靓声。钟景辉腔调独特，磁性的声音字字铿锵，曾经为多个节目做旁白。其中亚洲电视在1998年至2004年制作的《寻找他乡的故事》系列，钟景辉粤语旁白。钟景辉亦都在2003年参演香港电台的广播剧《命里无时莫强求》。
13: 哇，呢支签对求职人来讲呢，哇，真是上上大吉啊！年底之前一定找到，神恩浩荡，一定要酬谢的。
12: 在2013年，钟景辉参与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的有声好书，声演香港大学教授李卓芬的著作《心无挂碍》的其中一章。
13: 我错了，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言。
12: 当年邀请钟景辉做有声好书声演嘉宾的港台前主持人夏妙贤，两人认识超过20年。他形容钟景辉对工作认真，亦都追得上时代。
14: 他是一个很诚实的长辈，会实事求是，还有很认真的他去演绎的内容，不是等你录音，他会很了解的内容，问下我，问下作者故事的意思，他会去关心人家听完他说的东西得着是几多。他很有风度啦，很有礼貌啦，都是一个很同时代接触的一位前辈啦。
12: 钟景辉同时担任过不少同表演艺术有关的公职，2013年获颁授银紫荆星章。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对钟景辉辞世表示哀悼，形容是香港演艺界的重大损失，赞扬钟景辉毕生贡献演艺界，致力促进香港的剧艺发展，表现卓越。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1: 美国政府指多个经济体未能有效压制使用强迫劳动生产的商品的贸易，提出加征额外进口关税，受影响的经济体包括中国内地、香港和日韩等。中方指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又强调中国不存在所谓的强迫劳动，反对以此为借口搞政治操弄。张子欣报道。
15: 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提议对来自60个经济体的进口商品加征 10% 至 12.5% 关税，理由是美方指这些经济体未能够有效压制使用强迫劳动生产的商品的贸易。美方认为有关行为不合理及对美国商业活动构成限制。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提出的有关方案是301条款不公平贸易行为调查的最新结果，旨在在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一项裁决推翻特朗普政府紧急关税措施之后，为政府重新实施紧急关税提供依据。受影响的经济体包括中国内地、香港、日韩及英国等。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时指出，中国反对以所谓的强迫劳动搞政治操弄，亦一贯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
16: 中国不存在所谓的强迫劳动，我们也反对以此为借口搞政治操弄。中方一贯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经贸问题应该在平等、尊重、互惠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协商解决。
15: 另外，毛宁回应有关中美传媒的问题时就指出，中国驻美记者正常采访权利遭到严重限制，美方讲言论自由，但在美中国传媒就被贴上外国代理人、外国使团等政治标签，敦促美方 应该以实际行动落实双方共识，保障中国记者在美正常工作生活的合法权益。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在北京，国台办表示，一国两制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相信会有更多台湾同胞充分认识一国两制的优越性。对于日本、菲律宾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国台办说行为严重损害中国海洋权益，是完全非法无效。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对中东局势再次升级有什么评论，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对当前的局势深表关切。毛宁重申，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相关各方珍惜和平机会，履行停火承诺，保持谈判势头，坚持透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为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安宁创造必要条件。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疑似病例较早前報告的數目大幅下調，世衛解釋是因為大量原先按類似早期症狀列入統計的疑似病例經檢測和核查之後被排除。另外，在伊波拉疫情形勢之下，美國宣布重新對接全球免疫，是全球疫苗免疫聯盟，並正考慮任命專人負責協調美國應對疫情的工作。鄭浩景報導。
17: 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公布，当地截至星期一累计报告344宗伊波拉确诊病例，其中60名患者死亡，6人经治疗之后好翻。当地仍然有116宗疑似病例仲在调查阶段，较当局上个星期三发布截至前一日的过千宗大幅下调。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林德迈尔表示，在本轮疫情之中，通过监测发现或者到医疗机构就诊症状类似伊波拉病毒感染的人员，都会先被列为疑似病例。不少疑似病例随后经实验室检测被证实是疟疾和脑膜炎等其他疾病，就从疑似病例的统计之中剔除。世卫上个月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出现的伊波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目前未有获批疫苗。美国去年以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忽视疫苗安全为由，停止向联盟提供每年大约$3亿资助。在伊波拉疫情防控的严峻局势之下，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当地星期二表示，美国已经决定重新对接那个联盟。卢比奥在国会说，国务院决定这样做，希望获国会认可，并符合美国全球卫生目标。他又说，政府正是考虑任命专人负责协调美国应对伊波拉疫情的工作。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一节新消息，一对从瑞典返港的男女怀疑在家分娩诞下男婴，昨日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警方拘捕，两人获准保释候查，需于7月上旬向警方报到。男婴送院检查没有表面伤势，社署早前向法庭申请保护令，今朝获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收容所。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到访哈萨克纳扎尔巴耶夫大学，见证这间大学和香港两间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一对男女怀疑在家分娩诞下男婴，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警方指被捕男女已经同意检取他们和男婴的 DNA 样本核实身份，涉案男女获准保释候查。戏剧大师钟景辉离世，终年89岁，他家人形容他一生奉献戏剧，桃李满门。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且是向北至到东北方向移动，预测大致多云，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8: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19: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先看看美股开市后最新的表现，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0926点，跌38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79点，跌30点。人力资源服务公司 ADP 公布，美国五月私人市场新增职位有122000个，多过市场预期的117000个，四月的新增职位就有105000个。港股回吐超过400点，恒生指数再跌穿26000点的关口，最多跌近470点，收市报25633点，跌405点，跌幅1.56%。科技指数就收报5056点，跌幅超过2.7%。ATMXJ 跌超过3%至近6%，以美团的表现最差。医药、汽车、地产股都受压，药明生物跌7%，是表现最差的蓝筹股。九仓置业、新地、恒地都跌近3%。晶片股就逆市上升，华虹半导体升近3%，中芯升超过1%。新股首降朗泽收报21.06。较招股价高超过44%。香港五月采购经理指数 PMI 升至50.4，三个月以来首次重返扩张水平，但企业营运成本压力仍然较大。有经济师话，今年以来出口增长强劲，但 PMI 新订单的表现不及预期，反映企业仍然偏向审慎，特别关注中东局势和高油价会影响产品的需求。由方嘉莉报道。
20: 由标普全球编制，香港五月采购经理指数 PMI 反弹到 50.4， 远高于四月的 48.6， 是三个月以来首次重返50以上的扩张水平，反映本港营商环境重拾景气。受访企业表示，新产品上市令到新出口订单扩张速度加快，但是竞争激烈，加上是本地需求较弱，整体销情受压。投入成本通胀速度减慢，但仍然偏高，企业营运成本压力仍大，采购价格升幅创4.5年最高，燃油相关产品升幅更大。企业对业务展望悲观情绪缓和，主要关注地缘政治风险、价格高企和关税政策等。恒生银行首席经济师刘建恒表示，憧憬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令到香港 PMI 回升，但是数据低过年初水平，反映营商环境仍然偏向审慎。未来几个月能不能够企稳50水平，取决于地缘政局发展和油价走势。他又指，今年以来出口增长强劲，但是 PMI 新订单表现不及预期，并非香港独有现象。
21: 暫時不是有太多的企業敢去看得太遠，在訂單的方面不敢變得太樂觀，就是因為中東的不明朗情況，或者因為高油價而提高的成本，擔心影響到最終的對於不同產品的需求。不單止是香港，而是全球很多不同地區的 PMI 的新訂單的增長都沒有短期這個生產的 PMI 的那個分項那麼強。這件事是純粹反映了企業至於前景仍然都有一個偏向審慎的一個預期，就算說現時來講他們的業務仍然沒有。
20: 刘建恒预料，短期内出口仍是拉动香港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第二季经济表现仍不错，但是增速未必及得上首季的5.9%。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19: OSL 集团表示，正是按部就班咁申请稳定币发行人牌照，并且以虚拟资产交易平台的身份，已经完成参与获发牌机构的稳定币测试。 由方嘉莉另一节报道。
20: OSL 集团首席商务官张英华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正在按部就班申请稳定币发行人牌照，但难以揣测具体时间表。他说集团以虚拟资产交易平台身份同已经获发牌的定点金融和汇丰亦有紧密探讨，怎样令香港的稳定币可以进一步使用。集团早前亦完成参与定点金融的港元稳定币测试。
0: 穩定幣都是一個 token 嚟㗎啦，咁我哋確保呢個 token 成個 process 都係好流暢嘅 ，before 佢正式去發布呢個 token。其實佢本身都係一個即係 mint 啊個 token， 然後再去到二手，然後去交易啊、結算啊、託管啊，呢啲都做咗一次㗎啦，係冇乜問題。
20: 張英華表示 ，OSL 往後亦有興趣申請虛擬資產提供意見及管理服務相關牌照，會視乎集團策略同埋客戶需求再作評估。集團未來兩年會着重支付業務，透過全球牌照申請幫助客戶做到全球支付，並強調穩定幣對支付業務好重要，未來會積極同其他穩定幣發行人合作。另外，南方東英副行政總裁兼首席市場官和賢表示，將實體資產代幣化並在區塊鏈上發行的真實世界資產 RWA 規模增長非常快，去年1月至今增長4倍幾，全球 RWA 產品流通市值300億美元，大多集中在債券、國債相關產品，但股票和 ETF 相關佔比較少。他認為香港的發展機會在於亞洲資產市場，包括韓國、日本和香港股票等，亞洲市場亦都可以吸取美國市場經驗。香港電台記者方嘉莉報導。
19: 人民銀行公開市場7日期逆回購操作量是零，是2024年以來首次。有分析認為情況是反映市場流動性充裕，人行是希望吸收過剩的流動性，令到市場利率回復至到健康的水平。由宋家良報導。
3: 人民銀行公布，根據公開市場業務一級交易商需求，七日期逆回購操作量是零，是2024年8月以來首次。單日公開市場淨回籠1776億元人民幣，連續四日淨回籠，逆回購未到期餘額降至2355億元。消息公布後，銀行間市場整體流動性維持均衡偏鬆。上海商業銀行研究部主管林俊宏指出，銀行逆回購為零的情況少見，反映資金充裕，而公告後內地存款類金融機構間以利率債質押的7日期回購利率仍然維持近期低於政策利率 1.4 厘的情況，估計銀行為避免流動性過多，利率過低帶來資金空轉，短期內仍然會吸納市場過多流動性。
22: 今年在4月之後呢，就都是陸續見到啲逆回購呢，其實都係持續到期之後呢，個投放量都係少嘅，即係淨回籠嘅資金係多嘅。其中一個好主要嘅原因啦，就係我哋見到企業個銀行機構佢哋之間個逆回購個利率咧係持續低於即係七日我哋個政策利率咧，應該係 1.4 嘅。咁但係我哋見到個市場個存款機構之間個逆回購利率咧，其實得 1.34 嘅。咁所以係咪個流動性太過充裕咧？咪一啲 surplus fund 咧要唔要收緊咧？逆回購量變咗零咧，希望喺個市場度回收翻啲流動性，從而達到翻一個比較健康啲嘅利率狀態啦。
3: 外電統計今個月有兩筆合共14000億元買斷式逆回購到期，其中三个月期8000億元今个星期五到期。林俊宏相信，人行希望收回市场过多流动性，不排除将会缩额续做。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19: 香港总商会公布，港铁公司主席金泽培获选为总商会新一届嘅主席，接替卸任嘅陈瑞娟。金泽培话：对香港经济发展充满信心，虽然近年面临全球经济挑战，但本地的商界仍然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灵活应变的能力。随着全球宏观经济和大国地缘政治展现趋稳的迹象，市场展望正是回升，标志着香港正是迎来明朗和积极的转折点。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0964点，跌34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4点，跌25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5633点，跌405点。总成交金额有3229亿2000几万。十大活跃港股收市价：盈富基金25.94，跌3.8。腾讯控股466.4，跌15.2。 南方恒生科技4.95跌1.45，阿里巴巴126.6跌4.3，中芯国际82.95升1，恒生中国企业88.5跌1.66，长飞光纤光缆257.6升24.8，联想集团26.14跌4.4，美团80.4跌5.1，华虹半导体151.7升3.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98，瑞士法郎0.79，加元1.387，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港金报41,590，比上日收市跌750。

0: 为庆祝六五环境日，环保署将会在香港展开为期一个星期的美丽香港环境节，透过不同活动提高公众环保意识。当中6月7号的山林清洁活动就开放公众参与，等大家亲身体验环境污染和日常生活的关联。听下环保署高级环境保护主任陈佩婷的介绍。
1: 今次特别是跟渔农自然护理署合作，邀请了公众在6月7号就参加在马鞍山郊野公园的范围，以及在东平洲地质公园的一些清洁活动。参加者可以沿路就可以进行一些远足，亦都可以在沿途收集一些垃圾。透过这个清洁山林的活动，希望市民不单止可以在身体力行为环保出一分力，亦都可以向社会大众宣传这个山海不流行以及行山的礼仪，进一步推动这个源头减废和山林教育。
0: 环境节期间，环保署将会在六在区区回收环保站现场展示尖端环境治理科技产品，包括陈佩婷介绍的人工智能机械狗。
1: 我们一般以往的传统的巡查都很需要一些前线的同事是用我们的人鼻去辨识的气味，所以透过这个 AI 狗，它可以持续透过这个人工智能的机械学习去提升我们的准确性和效能，希望能够结连我们这个物联网搜索化香港空气污染物排放的清单大数据，希望用一个客观的方式能够有效去辨识这个污染的源头，并且锁定那个污染的位置的。
0: 美丽香港环境节还有其他宣传和教育活动，详情请浏览环保署活动网页。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3: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4: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3: 梗系冇啦。
4: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3: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4: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食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时间嚟到晚上嘅10:39，嚟到星期三晚起曲之夜嘅时间，我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播放。喺五台直播室入边，而家有玉玲珑陪伴住大家嘅。提提各位朋友，而家嘅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系继续生效嘅。好啦，同大家介绍一下今晚嘅曲目啊。在稍后11:00至12:00的时段，将会听到的歌曲包括有《路寻百宝箱》和林冲之《柳亭饯别上卷》，而12:00至1:00的时段将会继续为大家送上林冲之《柳亭饯别下卷》，之后会播放另外一首《精忠报国》，而1:00至2:00的时段会播放潮剧，而今晚的潮剧剧目是《赵氏孤儿》的第三部分。咁我哋准备听歌嘅时间啦。今晚第一首歌曲拣嚟有李芬芳嘅歌声，拣选咗佢主唱嘅呢一曲《万世流芳》。咁我哋又一齐细心欣赏啦。立即为大家送上呢一曲《万世流芳》，由李芬芳主唱。

0: 啱啱收听过呢一曲《万世流芳》，由李芬芳主唱。
1: 新鞋刮脚唔使惊，有听众交流。
2: 我话精啊，我自己谂出嚟嘅，我用呢药水胶布啊，一脚趾。

好啦，时间呢嚟到10:59啦。咁而转头返嚟11:12嘅时段，第一首将会听到嘅歌曲系《路寻百宝箱》。咁呢个时候我哋准备先听一节新闻简报，转头返嚟我哋继续有戏曲之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中亚访问行程，率领代表团走访哈萨克首都阿斯塔纳的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他演讲的时候表示，期待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与香港院校加强学术交流和联合研究，让两地学生培养国际视野、适应能力以及沟通和解决困难的能力。李家超在社交平台提到，与校长会面的时候提到，香港特区政府正是全力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积极打造留学香港品牌，鼓励校方进一步加强与香港各大专院校展开学术和科研交流合作，互学互鉴，共促发展。李家超见证香港教育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分别与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加强学术和科研合作。戏剧大师钟景辉离世，终年89岁。香港演艺学院校长陈仲英对钟景辉离世表示深切哀悼，并且向他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演艺学院话，钟景辉毕生奉献于戏剧和表演艺术教育，对香港乃至整个地区的艺术发展与人才培育建树良多，成就卓著。他桃李满门，深受学院师生爱戴和敬重，形容他的离世是香港演艺界和教育界的重大损失。葵涌葵和街昨晚发生一宗火警，消防处说火警救熄之后，在现场发现一个严重焚毁的油缸和加油工具，相信火警和非法加油活动有关。厨房正是配合警方追查涉案工具和车辆拥有人，强调定必严厉追究。消防处说，过去五个月在葵和街一带共堵破五个非法加油站，共检获超过14000公升非法燃油。因应这宗个案，厨房今日联同民政处代表和葵青区防火委员会商讨加强地区巡查和监管措施。消防处重申，非法加油站欠缺国际认可的安全设计标准和消防装置，一旦发生燃油泄漏或者遇上火种，极易引发剧烈火灾甚至爆炸，对邻近大厦使用者和居民的生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厨房会采取零容忍态度严厉打击。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公布，宏福苑大维修基金首轮退款及预缴的管理费将会以实体支票形式发放。业主可以在6月5至20号期间透过宏福苑管理人网站进行预约。支票领取方法有三种，包括透过区议员带领、亲身或者授权人士前往6个指定民政咨询中心领取，或者透过一户一社工带领。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926点，跌38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79点，跌3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99，瑞士法郎0.79，加元1.388，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兑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54.11美元，卖出4454.7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一个低压区正系为南海中部带嚟不稳定天气，并且向北至东北方向移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真的老友记电台。
4: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188至3000几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号起接受申请。6月23号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吧。
5: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6: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5: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7: 生活匆匆，你有几耐冇好好静落嚟，寻找属于自己嘅幸福呢？
8: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联同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幸福自在》网页网上阅读活动，开卷有声，有五台主持声演文章，用声音传递幸福。
7: 浏览 www.rthk.hk， 去五台专页就会揾到噶啦，一齐感受文字嘅力量啦！

时间嚟到晚上嘅11:08，继续翻翻嚟戏曲之夜嘅时间。我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播放，喺五台直播室入边继续有玉玲珑陪伴住你哋嘅。提提各位朋友，而家嘅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系继续生效嘅。嚟到戏曲之夜嘅第二个时段啦，呢个时段稍后将会听到嘅歌曲系林冲之《柳亭饯别》。咁我哋继续听歌嘅时间啦。呢个时段嘅第一首歌曲拣嚟有梁汉威、黎佩仪嘅歌声，拣选咗两位合唱嘅呢一曲《路寻百宝箱》。咁我哋一齐细心欣赏啊！立即为大家送上呢一曲《路寻百宝箱》，由梁汉威、黎佩仪合唱。

0: 湿啦。
1: 李郎回来了，
0: 回来了。湿啦，你还未歇息啊？
1: 我在当中小憩，靠你回来打酒菜。

十娘，我是迫于无奈，只有将你让比孙悔。

0: 慢来，
1: 十娘，百宝箱里面装的是什么宝贝啊？

0: 天性的百步伤，伤中二步奇珍，翡翠玉鸟，金银马路数无量，还有多少稀世之宝，在我伤中藏。
1: 哎呀，失良失良。十娘，念着我哋夫妻过去情分，这百宝箱你别丢，你别丢啊！
0: 太迟了，可笑你无福消受。

0: 啱啱收听过呢一曲《路寻百宝箱》，由梁汉威、黎佩仪合唱。
1: 白帝城下雨翻盆，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2: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1: 咁点做好啊？
2: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1: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0: 11:10，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的香港暖流好玩医学，有各个专科的医生讲解不同的医学知识，预防胜于治疗，一定可以
1: 身体健康，要活到我80岁，不衰拐杖都可跟你相拥。
2: 时间来到11:37了，接住下来呢，简历有林冲之柳亭饯别，咁系会分上下卷播放嘅，而下卷咧会喺稍后12:00至1:00嘅时段继续为大家送上。咁呢个时候我哋先欣赏上卷啦。立即为大家送上呢一曲《林冲之柳亭饯别》上卷，由林家声、李宝莹、任冰儿、蔡其伦合唱。

后，想我林冲在白虎节图已受严刑拷打，还请两位差官手下留情。

0: 两位差官，求你通融通融。
1: 哦，不如系你呀，好。

0: 罪，清凉犯了下一条，令到我郎要休妻，不加缘由啊！
1: 贤婿，我女儿一次嫁入你门，也是束手无策。今日你这般做法，所为何有？
2: 姑爷，必有事情，奴婢还未知晓。为是小姐素来熟得悠闲，未有亏负姑爷之处噃。何见不了结发之情，人心一旦抛离配偶呢？
3: 林某休弃精良，正是为精良着想，休书一字，才免他遗憾。

0: 啱啱收听过呢一曲《林冲之柳亭饯别上卷》，由林家声、李宝莹、任冰儿、蔡其伦合唱。
1: 哇，咁光嘅，前面系咪有 UFO 啊？
2: 唔通真系有外星人？
1: 望真啲，系对面先迎面而嚟嘅私家车，佢开咗高灯啊！
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Sammy 提提各位，喺冇街灯照明嘅道路先好使用高灯，而喺驾驶途中有迎头车辆出现，就应该立即改用低灯啦。
4: 做个有品司机，唔好做马路外星人啦！
5: 静落嚟听一首诗，
6: 停落嚟了解一段历史。
5: 逢星期一晚上八点，诗情歌意，温兆武老师圈圈红艺圈，每集介绍一首现当代新诗。
6: 晚上八点半，解密秦朝，冯天乐博士、玫瑰王好庭以寻秦记角度拆解秦始皇统治秘密。
5: 香港电台第五台长进课程，静一静，
6: 停一停，越听越入胜。

时间嚟到11:59啦，而转头翻嚟12:1嘅时段，第一首将会听到嘅歌曲，继续为大家送上林冲之柳亭饯别下卷。咁呢个时候，我哋准备先听一节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有戏曲之夜。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张曼健报道新闻。一对从瑞典返港的男女怀疑在家分娩诞下男婴，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警方拘捕。两人星期三晚上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7月上旬向警方报到。43岁男被告和39岁女被告分别离开长沙环警署和红磡警署。入境处说被捕男女应入境处安排转往入境处总部，就报称在家分娩一事向入境处提供资料。男婴送院检查无表面伤痕，社署早前向法庭申请保护令，获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收容所。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就有宏福苑业主收到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后，反映不知按揭怎样处理的担忧，解说专队主动与银行工会及14间银行保持紧密沟通，并由今个星期一起向居民提供按揭指南，方便居民理解银行业界为协助宏福苑业主过渡的特别按揭安排。何永贤在社交专页表示，解说专队会在业主同意下向银行转介个案，并附上具体查询内容，让银行可以派专责人员在一至两个工作天内主动致电业主，精准解说，加快跟进。自今个星期一至今，已经转介大约60宗个案，占整体宏福苑的按揭个案数目大约20%。何永贤呼吁有需要协助的业主亦可以联络专属解说队员。戏剧大师钟景辉离世，终年89岁。香港演艺学院校长陈仲英对钟景辉离世表示深切哀悼，并向他家人致以深切慰问。演艺学院提到，钟景辉是演艺学院戏剧学院创院院长，亦是学院荣誉博士。他在1983年加入演艺学院，并在2001年荣休，对演艺学院贡献良多。退休后亦经常回校和学院老师及学生分享戏剧艺术方面的经验。演艺学院指，钟景辉毕生贡献于戏剧和表演艺术教育，对香港乃至整个地区的艺术发展和人才培育建树良多，成就卓著。他桃李满门，深受学院师生爱戴和敬重，形容他的离世是香港演艺界和教育界的重大损失。道琼斯指数报50870点，跌43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67点，跌4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0.03，瑞士法郎0.791，加元1.389，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41.69美元，卖出4442.58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寻日风势微弱，而骤雨亦影响该区。本港寻日大致天晴，但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下昼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4.3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另外一个低压区寻日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料该低压区会缓慢发展，并向北至东北方向移动，同广东沿岸保持一定距离，在今明两日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台湾一带。同时受它的相关下沉气流影响，广东地区风势微弱，极端酷热，而高温亦会触发骤雨。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另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南风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西部间中6级，东部渐转吹东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2级，能见度45公里，山头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27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人。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时间嚟到凌晨嘅12:08，继续翻翻嚟戏曲之夜嘅时间。好多谢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播放。喺五台直播室入边，继续有玉玲珑陪伴住大家嘅。提提各位朋友，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系继续生效嘅。嚟到戏曲之夜嘅第三个时段啦，呢、这个时段稍后将会听到嘅歌曲系《精忠报国》，而稍后1至2点嘅时段会播放潮剧嘅。咁而喺上一个时段咧，我哋欣赏过林冲之柳亭饯别上卷啦。咁我哋呢个时候事不宜迟，继续欣赏埋下卷啦。立即为大家送上呢一曲《林冲之柳亭饯别下卷》，由林家声、李宝莹、任冰儿、蔡其伦合唱。

0: 林某为爱护精女，才不与你同偕白首。不欲把精女负累，就是我休妻理由。还问娘子一声，为丈夫一旦远离，
1: 奴便有感而相伴，与老夫相依，白夫郎等候。
0: 假如我身遭不幸，
1: 奴便为夫守节，此次拍舟，
0: 权奸再的重婚，
1: 精娘誓不迁就，
0: 倘若难逃恶世。
1: 我决不把残命报仇。
0: 哎呀，你就令人

林冲此去，正是明国死生，你且收下休书，冲今后不用把我林冲。

0: 是为真的男子不能保你夫妻，实不忍再令英女为我一生受苦。他不肯收，你待他收了吧。
1: 啊，老汉待女儿休闲有暑，
0: 是
1: 太爷不能，万万不能啊！
0: 老丈人不肯收下，这敢言敢言啊！你与精良虽为主仆，为是情同姊妹。有书他不肯收，你待他收了吧。

爷，还是你休这句话，大杨须外流吧。

0: 世，有道大丈夫，子女其名不难。贤女子，唯恐其节不精。我女儿虽不敢为贤良淑德，也知道守节全精，不为妇道啊。就算他为你而半生受苦，都只为时呀、啊、命呀、啊，你又何必抱愧难堪呢？
1: 啊，话虽如此，唯是苦心自问，总觉无。

0: 反反皇权，不能再左言自行。
1: 哎呀！为夫要起程去了，借风又说你还是
0: 雷儿，还将喜怒，你不肯收下休书，何必不安心上路咯？休书，休书不过是一张纸，几行字，写不写由他，休不休在你。你不若权且收下，便言世苦劳。

0: 冲辞配王沧州，难与清凉在并头，一纸幽书交翠袖，是生不是凤凰愁，是生不是凤凰愁。相公，你写错字了。
1: 错了，错在哪里？

林冲赐配黄沧州，难与精良再并头，虽而优书交吹奏，此生应是凤凰巢，此生

上通道。

0: 啱啱收听过呢一曲《林冲之柳亭饯别下卷》，由林家声、李宝莹、任冰儿、蔡其伦合唱。
1: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上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及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0: 时间来到12:33，准备为大家送上今晚戏曲之夜的最后一首广东粤曲，因为稍后1至2的时段是会播放潮剧的。而今晚戏曲之夜的最后一首广东粤曲揀来有张月儿、吴木兰的歌声，揀选了两位合唱的这一曲《精忠报国》，那我们事不宜迟，一起细心欣赏。立即为大家送上这一曲《精忠报国》，由张月儿、吴木兰合唱。

0: 会令我心里不安啊。
1: 哦，乖仔你翻嚟啦。
0: 系啊，妈。孩儿今日因事归迟，又累娘亲盼望咯。
1: 哎呀，我见到你翻嚟至安乐咋，你又唔好讲咁多次啦，快啲随我入内堂啦。
0: 啊！
1: 咦，乖仔，点解你今日翻嚟好似郁郁不欢咁？究竟有何事干啊？
0: 啊，你唔好问啦嘛。讲起上嚟，肯定孩儿心伤嘅啫。
1: 乜嘢咁紧要啊？

兄弟，为着生活都要释怀不发，阿妈都是很心痛的，但是人各有志，

有之意，孩儿即当从

0: 边边痛啊？
1: 哦，唔痛啊，妈。
0: 啊，心急到肉，点会话唔痛啊？我知你天生纯孝，你方住阿妈唔忍心吉落去，所以抵住话唔痛嘅。

0: 啱啱收听过呢一曲《精忠报国》，由张月儿、伍木兰合唱。
1: 喂，快啲入啦！呢、這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2: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3: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俾人见到啦。
2: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做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3: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2: 举报案喺度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4: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5: 街头表演者嘅故事喺晒呢度。
6: Busking GPS。
7: 入咗大學嘅時間呢，有呢個魔術學會啦，而我哋當年幹事係需要喺大學入面就去同唔同嘅街外人或者係其他學生啦，就同佢哋玩魔術。咁我就覺得其實呢樣嘢好有成功感，我可以截停咗佢啦，而玩極佢都唔肯走嘅。咁就因為咁樣，我就嘗試就喺街頭上面去玩啦。
6: 更多 Busking 表演者嘅故事盡在 CIBS 節目 Busking GPS，
5: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溫。
8: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0: 时间咧嚟到12:59啦，而转头翻嚟1:00至2:00嘅时段会播放潮剧嘅。今晚播放嘅剧目系《赵氏孤儿》。咁呢个时候，我哋准备先听一节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有戏曲之夜。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中亚访问行程，率领代表团走访哈萨克首都阿斯塔纳的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他演讲时表示，期待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和香港院校加强学术交流和联合研究，让两地学生培养国际视野、适应能力以及沟通和解决困难的能力。李家超在社交平台提到，和校长会面时提到，香港特区政府正全力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积极打造留学香港品牌，鼓励校方进一步加强和香港各大专院校展开学术和科研交流合作，互学互鉴，共促发展。李家超见证香港教育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分别和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加强学术和科研合作。李家超亦出席中国驻哈萨克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韩春林所设的交流餐聚，他感谢大使馆为此行所作的悉心安排，和一直对特区政府工作的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可能会持续到美国劳动节，即是9月7号，但可能性不大。他说美伊谈判进展迅速，双方会达成协议，有关问题会很快解决，美方不会让伊朗拥有核武器。他在当地星期三播出的一个访谈节目中又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深度参与谈判，民众都非常尊敬他。被问到是否愿意和对方会面，特朗普说希望见到穆杰塔巴，时机成熟时或会会面，视乎事态发展。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说，无论是谈判进程定是停火安排，伊朗都不会接受美国提出的过分要求，警告任何开火和侵略行为都会招致猛烈的导弹和无人机回应。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说，最高领袖划定的红线已经列入议程，如有必要伊朗会进行谈判，但不相信美国的任何承诺。印度首都新德里一栋经营民宿的建筑发生火灾，造成21人死亡，当中包括18名外国公民。新华社引述当地传媒报道，遇难外国公民来自孟加拉、尼日利亚、莫桑比克和利比利亚等国。火灾又造成40多人受伤，伤者被送到当地医院治疗。中国驻印度使馆表示，暂时没有中国公民在今次火灾中伤亡。报道说，有关民宿经营范围包括为病人和家属提供住宿服务。消息人士说，根据印度相关规定，涉事民宿只被允许经营6间客房，但事发时经营25间客房。据报民宿经营者在逃，事故原因仍然调查。印度总统穆尔木在社交媒体发文，向死者家属表示慰问。道琼斯指数报50885点，跌4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63点，跌4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0，瑞士法郎0.792，加元1.389，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兑美元0.714，新西兰元兑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44.61美元，卖出4445.14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寻日风势微弱，而骤雨亦影响该区。 本港昨日大致天晴，但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下昼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4.3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另外一个低压区昨日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料该低压区会缓慢发展，并向北至东北方向移动，同广东沿岸保持一定距离，在今明两日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台湾一带。同时受它相关的下沉气流影响，广东地区风势微弱，极端酷热，而高温亦会触发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0,000提升到800,000，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0,000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5: 由黄晓晨饰演嘅唐晓美，大货博主，打扮时尚，剧中家长群成员，单亲妈妈，对子女温柔耐心又理性。因此令个仔唐豆成为剧中公认最懂事的小朋友。
4: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6: 由揽约到成功戒毒，再成为中心的朋辈支援干事 Wally 的故事又是怎样
7: 呢？我自己都是一个过来人，因为曾经大家都有揽约的问题，可能来了我们中心，就我跟他们去聊天去交流，其实大家在背后都是很需要那个陪伴的位置。
6: 今个星期日中午12:00，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的生活全关爱，等文儿和几位嘉宾为你带来充满爱的故事。
8: 一个个在讲尼泊尔女性的故事，
9: 我们的女儿2.0。
10: Hundreds of my school heart to the hood my summer feet. Hong Kong my rehika, all the sun kicks on the daika, to the hoodku, on ego, abhasaru, some etiko, uta me to radio caricum, hundra to the hoodu, our daughters 2.0.
9: 更多尼泊尔女性嘅在港生活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我们的女儿2.0》，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2: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JGO 就更方便。
13: 31国剧830，三叉戟二，
14: 由陈建斌饰演的崔铁军是警界三叉戟中的大哥，即使接近退休年纪，但是对办案的执着和敏锐度丝毫不减，更主动成立三叉戟工作室，致力揭开封尘多年的真相。
13: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时间来到凌晨的1:10，继续回到戏曲之夜的时间。好多谢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播放。在五台直播室入面继续有雨玲珑陪伴住大家的。是第各位朋友，现在的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是继续生效的。好快来到今晚戏曲之夜的最后一个时段了，这个时段是会播放潮劇的。如果想听广东粤曲的朋友就记得收听2:00新闻简报之后，今晚有丁家昌为大家主持的越夜越精彩的。而在播放潮劇之前，玉玲珑亦都先同大家讲声再见啦，我哋下一次的戏曲之夜再见啦。而今晚是会播放由洪平主持的潮劇，今晚播放的劇目是《赵氏孤儿》的第三部分。咁呢个时候，我哋一齐听潮劇啦。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飘。今日个调节分享，继续甲大家播送调节，调时高字，上会做高，听因带着调时高字，加高到图外骨个互动，以减弱互动，苦心无养高字。十六年后，高字已是蓬勃生疮，只值呢新工机会。爱定正朝纲，伊就会当你被激者个行客将军，听因将当你救国之事，个行客道明，伊能定下灭疆大改，爱你因外客常得图爱故，行客回朝，图爱故也有所警觉，伊爱先下手为强，伊明告知，当每三件带兵甲伊围抄行府。爱将行客满门抄斩，结党范泽花饰演郑基，邓海定饰演高枝，邓光友饰演田英，吴惠烈饰演江松鼠苦，邓公明饰演涂艾古。下面，促请大家坐下来欣赏调节调时高枝。
1: 吾请强敌，相拜我田英，尽随我五心有高攀。爱将了无引进之难，请他再来，我帮他催金。
2: 我去者出，替他还。
1: 强敌，将领将他。
2: 明白了，就请大难进下。
1: 惹我这龙宿威。

村最傲的地，我在小相公在最傲的地，又下到哪里？

0: 哇！
1: 禀交将公，公安下同僚。
2: 刚才这只公安家界日落，他是我的下动的。
0: 娘呀，还是他的亲下的种，那只公安迎接日落，
2: 还是真是心急，哈哈哈哈哈哈。
3: 我家高挂下了，能写信的。
2: 孩子真是心急，哈哈哈哈哈哈！
3: 我惊高挂下了，能写信别色，别将得龙昌。
0: 是。
2: 哎，既然孩子真幸下了，何须介意粮仓？
3: 孩子将带神囊。等将他在给食之港浪。
1: 丁小将公，公安定亲不中。
0: 哈，从命落到那边，靠不敬之力，
1: 当机不敬。
0: 再往前来，如报不告公安，休来即往。
1: 行。
3: 哎呀，苦苦食家背亲，何必直到再到？
2: 孩子好像道不够老妹，心当不快。来，皇不快快亲来。
1: 是，皇命俺不会，谁神早卡配。
4: 启禀老爷，
2: 何事？
4: 行窃黄秋。
2: 什么窃？行窃黄秋。
4: 假死。
2: 行窃黄秋，必然心虚造成，我定是邪心起荒，酿造不测。
0: 爹爹，难道头杀头落地，何须大惊小怪？
4: 不，老爷，吾倒是所以要救黄秋，后也救朝阳，你向我告辞。
2: 哎，好！你崔下令，黄河公司严防河门，铁锈军队大千之来，别不给我，难不下啊！
4: 杨明，
2: 我想结束回复，
0: 孩子有兵哪只公安？
3: 今天你随家直播，让为敌背当孩子回复去吧。
2: 昂衣高袖，结束回复立香。
0: 是。
2: 哎，来，
1: 娘们，禀小将公，公安到岗了。
0: 紧急报告，为何两袖空空？
1: 你是何人之地？
0: 为何不向他要回来？
1: 那湖南金金破铁公安，边破边靠爱做你的毛，
0: 靠处理，明定就该请回来。
1: 谢人给他一力破锤，说话刀钉，为是可怜，故此不敢请回。
0: 哈，害我回来，
3: 忙，我惊。你妹邪心难清自歇，他不肯告开也就罢了。
0: 娘娘，如今是他，他是你吗？
3: 他。 是该可了。

0: 生身，必须做武当武的殿主，不知令难相信。
1: 莫打莫话，爹爹何必过门相欺？
0: 莫打莫话，爹爹相逢何必？

百姓替老夫想到那边也是那湖南来的，地所虽无地也是死了强。

白头，阿黄在。

0: 将功，
1: 立功的
0: 把党投恩都奉为护法。

0: 为何心存敬意，却又将杀到死？
1: 真该可怜。
0: 爹爹，为何他儿话见面，两说话是亲弟，后来又为何说话是他的仇人呢？
1: 亲人，仇人。呀，爱命老爹莫坏事，且等。
0: 等什么？
1: 且等明朝直下来。
0: 且等明朝直下来。
1: 呀，回府去吧。

0: 想想简直不计条件出发的包。
1: 哎咋不说此唱狼修我恨。
0: 我难说这无尽莫听这句。进来插户改你想念总体当无疑。哦
1: 惹我见你。谢心家事
2: 兵多难故这客官要能求计
1: 靠同步生命
2: 说是天恩、
1: 哦、天恩
0: 哈哈
1: 给他进来
2: 是
1: 忙请他进来
0: 难难道同爱故梦在皇下命他来探何事不得说的
1: 不管如何是他上命借点来了杨迪

0: 难过去，恼我的罪。
1: 哪里哪里。

0: 母国难，乐一国心足了，
1: 一国
0: 乐何心足如何？

0: 他便罢，自安该回老夫多回何用哎？想要便将我令我比划，
1: 我来如此，
0: 将谋博得，最近何当？
1: 我崔金莫非嫌贱，斩了你罪，我休归崔金；斩了你敖，还是崔金。
0: 嘿你这背信求勇的奴才，竟敢如此闹王，欺欺老夫，兵临难可恨啊！来呐！

0: 领头，皇家哈哈大钱。怕的可，怕的可啊！狼刀险磨，打得太轻，怪我不识谋量，怪我不敢明讲。该打，该打，此为造将，我能乐见该把握能占王恩护你，我有求用的小人么？
1: 乐出小公子，爱惜诉苦，令人感服，对阿修将，
0: 我能不？

0: 在谢那老贼打出反攻，要说晋国当应之，我儿诉苦相依，贪望将老命，我人下清身，这是五步的甘露，这是力推托家，才有的故事不是。如今故事将在城南了，
1: 什么故事寡情不是，那多处
0: 那处爱听他，他就是故事
1: 造谣，故爱听就是故事，
0: 对呀、啊，就是故事。咱老你来，我七心后话，第一四的，为的是故事啊。

0: 定下老朽委屈了。
1: 哦，莫慌莫慌，
0: 一当恰坐。
1: 不能红雕会敲明镜主公，老贼已无所觉察，日来挑兵强将，万莫大难，邪心更甚。
0: 我自等邪心惊事，俺也将两个诸葛老亲刚土草灭老贼，为国得害，为爹爹报仇。既是贼夫，隔壁相念，不再从何下手？
1: 若能令燕国下，何愁老贼不灭？
2: 哦，
1: 令燕国下，对呀、啊。故知勇猛过人，况有命虎毒，由他作为来应，自可直具功勋。
0: 人兄，两公子坐落贼府当将帅，自穷直死难以请我，此事无本邪心，枉多无我。
1: 故知虽是老贼儿子，由他家世经历，平日却与我直处起居，由我家受洗礼，我自登石法，让他明白出身根底，甲他还可直接。
0: 甚好，今天不宜求在，结束家事。
1: 我们明明将如此如此，倘无变故，我将石法告在大难。
0: 哎，好！当我天水南王，想着行刑，
3: 爹爹行刑。

0: 水草场户，
1: 不应马场强盗贪官操办。
2: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游环直花、邓海定、邓光友、吴慧烈、邓公明组成的调节，调时高二。时间的关系，今日就暂且播送到这个。欢迎大家到下一次的调节分享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上星期被评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并预计未来五年相关增长仍将领先全球。在全球金融中心指数中，香港和纽约、伦敦的评分差距已经由十年前大约40分大幅收窄至目前只相差一至两分。在香港金融中心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信托业是重要的基石。陈茂波在香港信托人工会35周年会议致辞时表示，地缘经济日益割裂下的分散资产配置需求、全球创科浪潮以及国家在"十五五"规划下推进高水平双向开放，将带来更多跨境资本流动，对本港信托及财富管理服务产生更大需求。政府在今年的财政预算案中提出金融加策略，包括完善融资链、推动债券及金交易所买卖产品发展等，他勉励信托业把握金融加带来的机遇。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公布，宏福苑大维修基金首轮退款及预缴的管理费将以实体支票形式发放，业主可以在6月5号至20号期间透过宏福苑管理人网站进行预约。支票领取方法有三种，包括透过区议员代领、亲身或授权人士前往6个指定民政咨询中心领取，或透过一户一社工代领。合安表示会在6月10号至下个月4号派发支票，但联权即是长命契业主，业主已身故但尚未在土地注册处办理相关手续，或其他特殊个案的单位业主，就最早可以在6月20号起开始领取支票。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如果俄罗斯领土完整受到蓄意侵犯，俄罗斯在最坏的情况下或利用核武器进行回应。里亚布科夫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就俄罗斯核学说问题回应记者提问，表示这个是警告和信号，必须以最严肃的态度对待，强调俄罗斯的对手不应以身试法，试探俄罗斯动用一切手段捍卫自身的决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较早写社交媒体证实，乌军星期三凌晨对俄罗斯境内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当中包括圣彼得堡石油码头。道琼斯指数报50876点，跌42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70点，跌3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7， 日元 160.06， 瑞士法郎 0.793， 加元 1.39， 人民币 6.77， 英镑对美元 1.342， 欧元对美元 1.16， 澳元对美元 0.71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9.71美元，卖出4440.19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位于南海中部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 展望星期五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4: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3: 你有电工牌啊嘛？
4: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靓博嘅。
3: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凌晨嘅2:07:30啊，喺五台直播室入面有丁家湘喺度啦，为大家服务主持今晚嘅越夜越精彩节目。今晚揀嘅歌曲有3:00-4:00嘅钟头啊，三个唱段係香城月下宵之婚妻，呢个陈锦棠余丽珍版本。另外有文千岁嘅一曲李太白醉草客蛮书，同埋新剑郎前辈配合唱嘅教儿曲。凌晨4:00-5:00个钟头先有一个组曲啊，《玉簪记》有两个唱段嘅，《诗稿定情》同埋《秋江哭别》，冯丽同埋李凤合唱嘅。咁喺节目完结之前，短短地有一段咧，就嚟自呢一个《艳曲繁经》呢套长剧入边嘅一个唱段《相见欢》，呢个系尹光同埋胡美仪合唱嘅版本。咁至于呢个钟头，稍后喺3:00新闻之前嗰曲咧，系龙冠天、殷秀儿嘅《问君能有几多愁》。而家先为大家送上嘅呢一曲《草亭结拜》，系嚟自蓋明辉同埋美英领导嘅领导明之星合团啊，明之星剧团啊，咁嘅长剧《梁祝》入边嘅唱段嚟嘅。咁呢度长剧咧就系由叶绍德所撰写嘅。梁祝即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啦，咁关于呢个民间故事嘅长故事内容详情都唔需要我点样介绍啊，大概。咁不过想提一提嘅啫，就系梁山伯与祝英台咧，就属于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啦，系一个口头传承嘅传说故事嚟嘅。喺2003年已经申报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嘅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㗎喇。2006年呢就被列入为第一批国家级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入面。咁同时啦，梁山伯与祝英台系中国汉族民间四大爱情故事之一波。咁呢个四大汉族民间爱情故事就包括除咗梁山伯与祝英台之外呢，就系白蛇传、孟姜女哭长城同埋牛郎织女嘅。好啦，咁就听歌啦，即系梁祝啊、草亭结拜，大家都熟悉啊。咁呢个版本当然就系 Joyce 啊、蓋明辉演绎嘅梁山伯同埋美英演绎嘅祝英台。可惜人生同埋事狗咧，呢度就冇列明啊。咁应该系明之星剧团嘅团员咧，一齐听下呢一曲吓《梁祝之草亭结拜》。

0: 你，哎呀，小姐啊，四下无人，又何须装模作样呢？
1: 哎呀！

原来该扮男装是咁辛苦㗎喎，唔係你估。

哎呀，小姐啊，大路之上好似有人嚟紧啊，为免路出破绽，小姐还是速速上马离去呀吧。

稳噶啦，我放手啦，咁你放手啦吓。

0: 仁兄，你冇事啊嘛？
1: 我冇事啊！
0: 哎呀，哎呀，仁兄饱受虚惊，代我扶你到庭中小歇，稍定惊魂好吗？
1: 不用，多谢兄台关照啊！
0: 哦，
1: 仁心扶住我啦。
0: 唉，真系好彩咧！唉，呢位大哥，唉，呢次真系多得你哋啦，因为我哋相公为咗赶去杭州骊山，拜入万计阿老师门下，唉，色彩险象环生，幸得你哋及时救请啊！
2: 哦，咁啊真系啱啦，我哋又系去万计阿老师度求学嘅，之后由我将你照顾，唔使再受恐担惊噶啦。
0: 哎呀，迟狗。又得无赖。

0: 识斯文，要重斯文。可恨难改你天生顽劣性啊！时搞还不上前，向人家陪还不是？
1: 兄台，色彩贵薄无心之失，你又何必心责呢？
0: 仁兄啊，古人君子相见一样而生，何况萍水相逢，焉能失礼？

0: 仁兄，今日有幸相逢，未请教仁兄高姓大名，府居何处啊？
1: 哦，小弟姓祝，名唤英台，乃是上虞县祝家村人士啊。敢问兄台你？
0: 佢妻梁山伯。
1: 哦，难得同乡相遇啊！识才贵仆，说到兄台前往杭州读书，小弟何幸与兄台共读同窗，之后复求多多指教啊！
0: 不敢多。

0: 仁兄，不若请坐下慢谈咧。
1: 好啊，兄台，请。
0: 仁兄，请。

0: 哎呀，先为天使不做，怕两万错下万谈，怎不令人急坏呢？小姐啊，啊，
1: 人心，我家九妹佢好好在家，你何故忽然将她提起啊？
0: 哦，系。我话如果小姐能够同我哋一起去读书，咁岂不是更好啫嘛？
2: 哦，看来令妹志气不凡噃。
1: 唉，可惜生错是女儿身咧。
2: 此话怎解呀？
1: 轻抬呀。

0: 女儿才学老僧荣。
1: 既然令妹如此好学，何不与你同行啊？
0: 唉，何叹咋

0: 族，我乃是一介寒儒，隐儒之音，未免过于抬举啦。
1: 兄台哪里话来呢？只见你谦谦如君子，定必是家有儿方，才有此善良端士呀。量必难分贵福，使小弟不胜羡慕啊！
0: 失礼，失礼。

0: 人兄未易，三伯求之不得，为是我身世寒微，又恐怕高攀不起噃。
1: 诶，正是千金易得，知己难求，兄台你又何须客套呢？
0: 啊，如此说，恭敬不如从命啊！敢问仁兄贵庚啊？
1: 小大儿年华二八啊，
0: 三八就赐长你一岁啦。
1: 啊，如此说，拜见好难兄啊！
0: 好难弟，
1: 好难兄，
0: 好难弟。

0: 啊，兰兄请，
1: 兰弟请。
2: 大家听的这个呢，就来自叶绍德所写的属于中篇剧了，《梁祝》入面草亭结拜的唱段，由盖明辉和吴美英领导这个明之声剧团演绎的。听了之后时间就来到凌晨的2:28有多了，温度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7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酷热天气警告是现正生效下。
3: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跟住落嚟呢一曲係林川赞曲啊，龙冠天同埋殷秀儿分别演绎呢个李煜李后主同埋小周后嘅问君能有几多愁。问君能有几多愁嚟自李煜嘅虞美人入边一句啊。咁佢哋去国归航之后呢，就小周后呢就被要圣旨要陪伴呢个宋帝，咁諗住屈辱难逃㗎啦。咁最后呢就可话幸保兵清返嚟见返李煜喎。咁跟住个唱情点大家继续欣赏。林川赞曲嘅问君能有几多愁，龙冠天殷秀儿合唱。

身为亡国之君，此封宋臣为命侯，王事不堪回首。适才宋王下旨，命夫人进宫侍宴半价。啊，真是去不得，亦抗不得，顿废

0: 承包。
1: 夫人，
0: 老朱是赶过来探亲申亲，祝夫君多福多寿啊！
1: 不必了，
0: 哦，
1: 有夫人在此，无需留朱侍候。
0: 重光，你有心事？
1: 重光并无心事。
0: 无，这是什么？哈？

0: 之不去也罢。
1: 性子无情，谁可为狂啊？
0: 重光狂子，满座厄运。
1: 却难追笑，我妹也能

吊送茶，你接过南唐江山，如今还要个目送夫人前往伴驾，正是情何以堪呢？倒不如寄情不默，一时个心中如痛啊！

0: 然。王他
1: 王梅行走并肩
0: 无言
1: 我本正在写作啊，万贯难有几多少
0: 为夫心神不熟还有一句尚未完成

0: 上有旨，适逢为命侯受神，特赐一壶御酒。
1: 御酒，谢万岁。正是走入愁肠千斤愁，寂寞梧桐心远，傻清秋。
2: 好吧，这御酒饮不得的。
1: 又有何饮不得呢？正是酒可消愁，酒可解忧。

0: 育，再位15年，曾拥35州之地，今日落之下场，既有亡国之痛，又无富民之力，该哉，该哉！
1: 重逢，我俩今生既然冤女之梦负服，何求呢？报国公之事，非一人之力所及，你又何必期许泪水呢？
0: 夫人，酒性剧烈，看你独已入屋。

0: 夫人，
1: 夫君，
0: 小舟，
1: 重光，
0: 我李玉生生世世都以你为后啊！
1: 多谢

0: 听的曲是《问君能有几多愁》，林川赞曲，龙冠天、殷秀儿合唱的。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中亚访问行程，率领代表团走访哈萨克首都阿斯塔纳的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他演讲时表示，期待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和香港院校加强学术交流和联合研究，让两地学生培养国际视野、适应能力和沟通和解决困难的能力。李家超在社交平台提到，和校长会面时提到香港特区政府正全力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积极打造留学香港品牌，鼓励校方进一步加强和香港各大专院校展开学术和科研交流合作，互学互鉴，共促发展。李家超见证香港教育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分别和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加强学术和科研合作。李家超亦出席中国驻哈萨克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韩春林所设的交流餐聚，他感谢大使馆为此行所作的悉心安排，和一直对特区政府工作的支持。一对从瑞典返港的男女怀疑在家分娩诞下男婴，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警方拘捕。两人星期三晚上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7月上旬向警方报到。43岁男被告和39岁女被告分别离开长沙环警署和红磡警署。入境署说，被捕男女应入境署安排转往入境署总部，就报称在家分娩一事向入境署提供资料。男婴送院检查没有表面伤势，社署早前向法庭申请保护令，获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收容所。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发布消息说，近期一段时间菲律宾军队和执法部门针对在非中国公民和企业的盘查滋扰以及选择性执法频发。在非中国公民和企业面临的安全风险上升，提醒在非中国公民和企业密切关注当地形势，切实加强安全防范，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合法从业，合规经营。使馆又提醒，中国公民不应从事和入境目的或签证种类不符的活动，并避免逾期居留。道琼斯指数报50840点，跌47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65点，跌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03，瑞士法郎0.793，加元1.39，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45.7美元，卖出4446.77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位于南海中部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 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氣溫29度，相對濕度79%。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2: 香港電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記電台。
4: 新界鄉郊環境宜人，不少地方都有生態價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將農地改造貨場車場，破壞環境，令人氣憤。擅自發展鄉郊地方，業主、租客、負責人都可能會被檢控，最高罰款為100万元。除了罰款，還有可能要還原土地，不是講玩的。發展前問清楚，規劃署熱線2231-5000。
5: 現在已經是深夜，為他人着想，請將收聽電台的音量收細，多謝合作。

凌晨嘅3:07有多，点解想继续喺五台直播室入面？当然就唔会行开咗，无端端啊做紧节目走咗去噶嘛。继续咧为大家主持今晚嘅越精彩节目，由凌晨2:00至到5:00啊。而家踏入第二个小时嘅节目内容啦。呢、這个钟头先为大家送上呢一曲《香城月下宵》咧。嗱喺我哋电台入边有两个版本嘅《香城月下宵》，一个咧就系、是、张宝强同埋陈翠萍嘅版本。咁而我今晚揀嚟呢個另外一個版本呢，就係剪裁字從前輝哥阮兆輝主持嘅高節目哪得幾回文入面嘅呢個版本，係陳錦棠余麗珍原裝版本。我話佢係原裝版本嘅原因呢，因為呢李少雲喺1947年寫俾呢個龍鳳劇團呢就開山啦，有呢一套呢就《香城月下宵》。當時嘅戲班呢就有陳錦棠、余麗珍啦，男女主角啦，仲有新馬師曾、李海泉等㗎噃。咁、呢一套《香城月下宵》呢就呢個唱段啦叫婚妻呀。點解會婚妻呢？因為呢一對夫妻原本呢就好恩愛嘅，但個丈夫呢就見自己個父親係奸黨，居然仲要逼個仔做埋奸黨添。咁然後呢個仔呢就要去上戰場啦，話要咁呢就賴低個妻子，即係留低個妻子屋企，咁就擔心啦。因為第一又擔心自己個父親會加害自己的妻子啦，更加擔心呢個父親對自己妻子有呢個不倫嘅行為啊。咁所以呢就話夾硬話啊，即係因為要搵個藉口呢，就係分妻嘛，將個妻子趕走，其實趕走就為咗佢個安全安危嘅。咁話個妻子呢就係不軌啊，行為不軌，有奸夫咁樣，話要同佢分開，要趕佢走啊。原本我殺你啲咩，不過我把寶劍唔會殺你呢啲咁嘅奸淫嘅人啦。咁呢個都係藉口嚟嘅啫。咁其實呢一個唱情亦都係表達出啊，即係個過程上面呢表達出嗰個生覺，就嗰個內心啦，個痛苦啦，咁亦都有火爆嘅地方啦，因為要夾硬話個妻子即係有行為不檢，有鬼出軌嘛，咁個妻子又委屈啦等等，咁亦都係好精彩嘅演繹啊。原本恩愛夫妻呢就夾硬要分開，咁我哋一齊嚟聽下呢一曲啦。當年龍鳳劇團開山嘅呢一出呢就係香城月下宵，有陳錦棠同埋余麗珍，武狀元一哥陳錦棠啊，同埋藝術旦後大麗姐余麗珍演繹嘅《香城月下宵之婚妻》。

0: 不比往时咁欢畅啊。
1: 仙人，你都对得我住啊，今日我要赶你出去。
0: 咩啊？
1: 赶出我哋秦氏嘅门墙。
0: 哎呀！

日我便出发去前啊方护花无力量。为免妻拒受家人歧视，更逢老虎都乱伦常。我无我你分那妻，原是莲香色牙肉相。你个贱人淫妈动，依旧爱恋旧日的情啊。

谁叫你遇个许万罗明罗金王？你扯，你扯啊！

用假惺惺，你无谓讲得就咁漂亮啊！你系花街柳巷嘅臭丫头，生出一副淫贱相，你嫁得入我秦家，你有福都唔会享。方才我眼见嗰个许万郎，佢由窗口嚟入你个房，若非你两个系有私情，佢到你房中就为何干？任你舌灿比莲花，亦难掩饰你嘅勾当。我怒火都已迷心，实行婚妻，我将你滚！

揸住情，心啊眉，丧啊引领峨眉，威屈王正系苦命妻逢苦命郎，恐怕累及高堂，不敢言真啊相。呢、這个有情夫强作无情势啊，谁知我自知。

清，立誓婚书。

范仲淹，哎呀杀，谁知我是一

难得为保交差明安全竟作无情无义，佢话我失

骂到任战虎休想侮辱我的清风，你快些休书。

0: 唯有暗自擦雨亮。
1: 听起呢个唱段，我剪裁自从前辉哥阮兆辉为我哋香港电台戏曲节目主持嘅哪得几回问嘅节目入面嘅呢个唱段，系李少云当年写俾龙凤剧团嘅呢一出香城月下宵入面嘅主题唱段，分妻陈锦棠、余丽珍合唱。听咗之后，时间嚟到凌晨嘅3:32啦，接近。天气方面，预测系大致多云嘅，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4度嘅，新界会再高一两度添。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极端酷熱，新界氣温達36-37度，星期六有幾陣驟雨同埋雷暴嘅，部分地區仍然酷熱，跟住兩三日間中有驟雨，高溫天氣緩解，都係帶定把遮出街穩陣。而家溫度係攝氏19度，相對濕度81%，空氣質素健康指數1-3，健康風險級別屬於低，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
2: 等我蔡漢益話你知啦，結核病主要影響肺部，俗稱肺癆，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3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一点啦。
1: 跟住嚟呢一曲系叶绍德所写嘅李太白最早客盲书啊，讲得唔清楚。咁其实呢个就系嚟自咧冯梦龙嘅明朝嘅短篇小说集《警世通言》入边有咧李泽先最早客盲书嘅个内容嚟嘅。咁又话其实唔系真有其事啊，只不过咧就系话李太白曾经写过一啲咧就系书就俾呢一个藩呢藩邦。便如缘可，但系就冇话佢系最草噶噃。好，一齐听下呢曲由华哥文千岁演绎嘅叶绍德撰写《李太白最草客盲书》。

国策如尖酸，尖患家迫害，立世说心愁，机会长等待呀。

原来是渤海国黑毒王自书入朝，要将高丽176城割让与他，如若不然便兴师还境。我李白为解君忧，明日上朝面斥藩事，然后回书斥责，便可以将他臣服。唐氏拜谢主上，后宫歌舞派盛宴，不拘礼法罪犯。

0: 听嘅呢一曲咧系叶兆德所撰写嘅吓，就系、是、李太白醉草客蛮书，由华哥文千岁所演绎嘅。听咗之后，时间嚟到凌晨嘅3:50啦。天气方面咧，预测系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添。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嘅，部分地区仍然酷热，跟住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温度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8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1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
1: 哇，咁光嘅，前面系咪有 UFO 啊？
2: 唔通真系有外星人？
1: 望真啲，系对面先迎面而嚟嘅私家车，佢开咗高灯啊！
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Sammy 提提各位，喺冇街灯照明嘅道路先好使用高灯，而喺驾驶途中有迎头车辆出现，就应该立即改用低灯啦。
4: 做个有品司机，唔好做马路外星人啦！
0: 跟住落嚟呢一曲咧，系由黄涛赞曲嘅《教儿歌》，由田歌、新剑郎同埋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嘅节目主持之一钱贝贝演绎嘅呢一曲《教儿歌》。内容啊，我细个嘅时候读书都有读过噶，大家一齐嚟分享啊！《教儿曲》应该系话。

0: 要澄清一下，非常抱歉啊！呢一曲系黄涛所撰写嘅《劝孝歌》，系由心姐梁少心所演绎嘅。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同乌兹别克政府同意就互免签证安排进行落实细节商讨，让双方旅客可免签证逗留30日。双方政府代表昨日在行政长官李家超同乌兹别克外长塞尔多夫见证下互换召回，确认建立互免签证的安排。在互换召回后，两地政府会随即推进落实的具体内容，以早日实施安排。现时香港特区护照持有人可免签证访问乌兹别克10日，乌兹别克外交及公务护照持有人可免签证访港14日，而乌兹别克普通护照持有人访港需要申领签证。特区政府发言人说，同乌兹别克建立互免签证安排，有助进一步促进香港和中亚之间的经贸和旅游发展。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出席7月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国家元首会议。特朗普近期多次表达对北约不满，指责北约不愿意在伊朗战事中向美国提供帮助。外界一度揣测他会否出席今年的北约峰会。鲁比奥星期三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特朗普主要不满部分北约成员国在危机时刻不允许美军使用其境内军事基地，又说虽然特朗普对北约感到失望，但仍将出席今次会议，强调美国无意退出北约，将继续推动北约进行重大改革，并要求盟友增加国防开支。印度首都新德里一栋经营民宿的建筑发生火灾，造成21人死亡，当中包括18名外国公民。新华社引述当地传媒报道，遇难外国公民来自孟加拉、尼日利亚、莫桑比克和利比里亚等国。火灾又造成40多人受伤，伤者被送往当地医院治疗。中国驻印度使馆表示，暂时没有中国公民在今次火灾中伤亡。报道说，有关民宿经营范围包括为病人和家属提供住宿服务。消息人士说，根据印度相关规定，涉事民宿只被允许经营6间客房，但事发时经营25间客房。据报民宿经营者在逃，事故原因仍然调查。印度总统穆尔穆在社交媒体发文，向死者家属表示慰问。道琼斯指数报50,687点，跌6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3点，跌5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0.1，瑞士法郎0.792，加元1.39，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41.89美元，卖出4,443.3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向北至东北方向移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 展望星期五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萨美以南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西部间中6级，东部渐转吹东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风1级，黄茅洲吹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阿强，你站在接梯顶做事很危险、啊。
5: 不怕的，游游很简单，三两下就搞定了，用工作台麻不麻烦一点、啊。
4: 你这样做事万一跌了落地，后果很严重的。到时你老婆和仔女怎算啊？
5: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是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4: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天地，越夜越精彩。
1: 凌晨的4:09有多啦，咁啊嚟到今晚最后一个小时嘅越夜越精彩节目啊！丁家商都要再同大家讲声抱歉，对唔住啊，因为头先嘅技术上嘅出现咗个错误啊，喺4:00新闻之前，原本想播嗰一曲咧就系教儿曲啊，就系、是、田歌新建郎同埋我哋戏曲组，唔系曲组，以前系嘅，而家咧就系有主持其他五台节目嘅钱佩佩咧，即系稍后大家会听到佢声音嘅呢个清晨爽利嘅主持啊，咁嗰首教儿曲咧，咁技术上播错出嚟咧，系变咗系啊，心姐梁少芯演绎嘅呢一个劝孝歌，咁啊都系黄涛赞曲嘅，咁啊但系唔好意思啊吓，咁我又唔想即系听到几。聽聽下要轉另一首歌又好似唔係幾好，將來有機會呢就再播放過呢個教兒曲同大家分享。咁呢個鐘頭先為大家送上嘅呢個組曲嚟嘅《玉簪記》啊，就係葉兆德所寫嘅，有上下卷嘅，而家先聽上卷啊，就係呢一個係夜偷應該係詩稿定情嘅。佢嘅介紹係咁話嘅，《玉簪記》係明代劇作家高廉嘅著作，故事中男女主角就係潘必正同埋陳妙常，作者係南宋初期以作為背景，當時金嘅術南侵，陳妙常中途失散親人，只好喺女貞道觀嗰度大發修行，而潘必正因為下落地回鄉啊，被封煙咗路，流落金陵，即其姑母係女真道觀主持，帶病投入觀中。妙常深愛必正溫文爾雅，私心相悦，某夜寫下一首西江月詞抒懷，識剛巧呢必正病起無聊，造訪妙常，只見妙常假寐藏中，潘必正無意發覺台上詞稿，挑燈細看，先知道妙常嘅垂愛啊。妙常醒來不勝羞愧，兩人是夜子月定情，永不相負。及後必正嘅姑母知悉真情呢，咁要逼嘅必正再赴市尋安，妙常聞之連忙趕往秋江，哭追舟哭別啊！一對有情人幾經波折，最後就終成眷屬嘅。咁我哋而家先聽咧，就係詩稿定情嘅唱段啦。呢個版本喺1979年出黑膠發行嘅版本，咁收尾出咗嚟寫唱片嘅，就係馮麗演繹嘅潘必正同埋李鳳演繹嘅陳妙常嘅。

0: 只见他手执云毡，披枕假寐，好一副醉人色相。好，待我取下他手上云毡一看至得。哎呀，哦，原来陈姑对我如许情深，看来小生真是缘分不浅咯。
1: 官咯，
0: 吓，陈姑。
1: 哎呀，秀才，你夜闯云房，如斯无礼呀！
0: 我

0: 胆狂生，居然出言轻薄，你莫似你姑母乃女贞观主持，难奈你何噃？
1: 难道你忍心将我绑上道路丝牙？
0: 狂生你，
1: 陈姑。

0: 嘿嘿，陈姑，你嘅诗篇已经落在我手中啦。
1: 哎呀，啊，原来你
0: 又何用惊皇室躁
1: 呢？秀才还我诗来呀！
0: 呢首诗篇乃是定情之物，又焉能还你呀？好，待小生一字一字念来。
1: 秀才，念也罢，
0: 念念也无妨啊。半生貌似玉无瑕，傅粉何郎也扬他。白日天仙莲动永

0: 寒生玉梦错爱，真系三生有幸啊！
1: 欢郎，今夕良宵，我俩不要一同起誓咯。
0: 好啊，一点精诚，
1: 萌心紫月，
0: 生质。

0: 系啦，咁大家听咗呢一个系叶兆德所撰写嘅呢个《玉簪记》组曲嘅上卷诗稿定情，转头再为大家送埋下卷吓。
1: 我系郑雨玲，唔好俾地球暖化继续落去，唔好俾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喺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语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废，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的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起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陈姑啊，原来真系陈姑追赶而来。

0: 陈元夫。
1: 唉，妙上，你应该知道我是赶去临安赴事的啦。
0: 啊，我知道你赶去临安赴事，你为何？

啊，有道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妙相，你请。

聽過呢個唱段下就係、是、秋光哭別啦，《玉簪記》之秋光哭別，同埋較早前嘅詩稿定情呢個組曲《玉簪記》，葉少德所撰寫，馮麗、李鳳合唱，送俾大家欣賞。剩低落嚟嘅時間，點解想揀咗呢個唱段呢？就係、是、尹光同埋胡美儀合唱嘅《相見歡》，係嚟自1951年唐迪生為大四喜劇團寫嘅呢一個艷曲《凡經》入。边嘅原本系主题曲嘅之一嘅，咁但系而家就其中嘅节录嘅一个唱段嚟嘅，咁一齐欣赏尹光同埋胡美儀演绎嘅呢一个唱段《相见欢》咧。

喂，你哋勿追随，且作回公计。我虽是潜龙不跌位而处低，本是莲花童子，被贬落宫位，只为动了凡心施佳丽。如果散花仙女眉。

我兄弟位，不能将你登提携，登台一了凡缘，便要登仙归位。啊，喂，你哋啊，唔好跟住我啦，我都唔会带挈你哋噶啦。唔该，你哋跌埋心水，翻去紫禁城吧啦。

0: 哎呀，都系唔好想咁多嘢啦，不如换埋呢篮沙，然后翻去食饭啦。
1: 喂喂喂喂喂，切！而家你发鸡盲咩？将啲水乱揈乱揈，揈到我成个身都湿晒噶啦吧？
0: 哈！呢处系我碗沙嘅地方噃，鬼叫你坐喺度阻住我咩？啊！你呢个人，你都几浪礼噶噃？
1: 哎呀！
0: 好，等我唱翻支歌仔嚟艺下佢。

0: 喂，你喺度吟吟沉沉，到底唱啲乜嘢噶？
1: 唱歌咯，我呢支就叫做艳曲，好巴闭啊！
0: 哦，
1: 嗱，你坐得稳稳阵阵噃，因为前几日树上只雀听听下都跌咗落嚟啊！
0: 哇，咁厉害！我唔信，你唱俾我听下啦。
1: 又好，又唔怕你奸。嗱，咁你听住咯噃。
0: 好啊，咁你唱啦。

0: 呢支就叫做艳曲啊。
1: 好话啦。
0: 又几好听啊嘛。敢问姑娘是谁家碧玉，有此难心为质呢？
1: 你问我啊？
0: 嗯。
1: 见你都几。

0: 原来你就是散花仙女啊。
1: 冇错啦。
0: 哦，咁你就是我个老婆仔啦。
1: 哎呀，你搵笨咩？

0: 咩啊？
1: 你又话系仙童？
0: 系啊。
1: 又话系王子喎、
0: 啊？系啊。
1: 我都唔知道到底有冇车大炮噶。
0: 嘿，我的的确确系莲花童子托世噶。
1: 真噶？哎呀死啦！而家我又好似爱上咗你啦，我唔知点向阿妈交代啊。
0: 傻嘅，呢一层你又使乜担心啊？所谓一女受皇恩，全家食天禄。

0: 听过尹光胡美仪嘅呢段相见欢呢，今晚节目到此为止啦，听日想同你讲声拜拜。
1: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同乌兹别克政府同意就互免签证安排进行落实细节商讨，让双方旅客可以免签证逗留30日。双方政府代表昨日在行政长官李家超同乌兹别克外长塞尔多夫见证下互换召回，确认建立互免签证的安排。在互换召回后，两地政府会随即推进落实的具体内容，以早日实施安排。现时香港特区护照持有人可免签证访问乌兹别克10日，乌兹别克外交及公务护照持有人可免签证访港14日，而乌兹别克普通护照持有人访港需要申领签证。特区政府发言人说，同乌兹别克建立互免签证安排，有助进一步促进香港同中亚之间的经贸同旅游发展。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出席7月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国家元首会议。特朗普近期多次表达对北约不满，指责北约不愿意在伊朗战事中向美国提供帮助。外界一度揣测他会否出席今年的北约峰会。鲁比奥星期三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特朗普主要不满部分北约成员国在危机时刻不允许美军使用其境内军事基地，又说虽然特朗普对北约感到失望，但仍会出席今次会议，强调美国无意退出北约，将继续推动北约进行重大改革，并要求盟友增加国防开支。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如果俄罗斯领土完整受到蓄意侵犯，俄罗斯在最坏的情况下或利用核武器进行回应。里亚布科夫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就俄罗斯核学说问题回应记者提问，说这个是警告和信号，必须以最严肃的态度对待，强调俄罗斯的对手不应以身试法，试探俄罗斯动用一切手段捍卫自身的决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较早写社交媒体证实，乌军星期三凌晨对俄罗斯境内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当中包括圣彼得堡石油码头。道琼斯指数报50,687点，跌6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3点，跌5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09，瑞士法郎0.792，加元1.39，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2.94美元，卖出4,434.94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向北至东北方向移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 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氣温29度，相對濕度8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2: FM 92.6至94.4，香港電台第一台。
3: AM 783。FM 92.3天水圍。FM 95.2跑馬地。FM 97.3屯門及元朗西。FM 99.4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2: 聯合廣播。
4: 水務署的水質監測優化計劃，目的是監測水質和收集數據去檢討食水標準。獲抽選的用戶會收到邀請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間，可能會有著制服和佩戴員工證的工作人員上門到訪，並在用戶同意後收集食水樣本，測試五種金屬、細菌和魚氯的含量。用戶稍後會收到測試結果，查詢電話28245000。
5: 六十年代西洋流行音乐。70年代的士救驾。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至10，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的自在早晨，为你拣嚟唔同年代的精选金曲。
6: 哇，搞咩啊你？
7: 我喺度揾紧猫啊！
6: 你只猫走失咗啊？
7: 唔系，我喺度召唤所有中意听粤曲嘅夜猫啊！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六凌晨2点有越夜越精彩，一班主持为你搜罗好曲，陪伴你度过深宵噶。中意听粤曲嘅夜猫就记得收听啦，喵！
8: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有好多巨星呢，其实佢嘅离开会带俾好多人伤痛。刚刚离开我们的有很多学生徒子徒孙的King Sir，在我们所有人心目中他才是真正的明星。

感恩我有呢一份嘅福分，可以做到倾上嘅学生。幸运是我有呢一个叶德娴嘅歌声，将时间带到嚟早上5:16。提提你啦，今朝早为你主持《清晨爽利》，有我钱佩佩嘅。日子嚟到2026年6月4日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4月19日，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戏剧人生，我哋有叶振棠嘅歌声。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啊，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部带嚟唔稳定嘅天气，并向北至到东北方向移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明日极端酷热啊，新界气温达至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部地区咧系有仍然酷热嘅，随后两三日咧间中有骤雨，气温天气缓解，室外温29度，相对湿度81%。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

啱啱开完演唱会嘅佢，哇，系真系好犀利嘅，好似冇变过嘅把声。张德兰《情义两心见》，嗱，我就冇去到现场睇啦，咁啊，但系咧喺社交平台咧都有好多嘅显示当日佢嘅特别嘉宾同佢一齐合唱《情义两心见》。呢位特别嘉宾就系刘德华。

0: 至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1: 由陈建斌饰演嘅崔铁军系警界三叉戟中嘅大哥。即使接近退休年纪，但系对办案嘅执着同敏锐度丝毫不减，更主动成立三叉戟工作室，致力揭开封尘多年嘅真相。
0: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嘅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日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唔喂。
3: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4: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FM97.3 屯门及元朗西。FM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3: 联合广播。
5: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张学友等你等到我心痛。将时间带到嚟早上5:37，听紧嘅咧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上嚟。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除咗我之外咧，仲有酷热天气警告陪伴你。继续我哋有郑秀文嘅歌声。

有時呢，好多時候就算一起長大都好，都好容易會產生好多誤會。有時唔好講其他人明唔明白你，有時連自己都唔明白自己。

容祖儿，我的骄傲。好，咁我讲下最新嘅天气先。本港地区今晚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啊。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4度，新界系会再高一两度嘅，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明日极端酷热，新界气温去到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啊。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室外温咧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喺咁酷热嘅天气底下咧，咁啊，特别系呼吁下啲哥哥姐姐啦，如果真系觉得好热嘅话，开下风扇，开下冷气，同埋最紧要开窗。有时空气真系需要流通嘅，咁啊，可能你习惯咗，可能觉得就算好熱都好，你都覺得涼涼地咁樣，但係呢空氣流通係好重要。咁如果真係覺得好熱又暈暈地嘅話呢，記得按動你嘅平安鐘啦，或者搵人求救啦，打999之此類啦。咁你話我一個人開部冷氣好似好嘥喎，其實呢你可以就落去商場啦。而家有好多街市有凳坐，有啲新型嘅街市都好涼爽。去圖書館啦，去呢一個嘅政府嘅一啲嘅運動場啦，係啦，呢啲地方呢都係可以免費俾你涼冷氣 ,ok? 咁去商場啦，呢啲地方都可以好多冷氣嘅地方可以俾你坐下，亦都唔需要消費嘅。咁當然你話如果去一啲長者中心啦，佢哋都好呼受即係好歡迎你哋去佢哋度即係休息下，或者佢哋度玩嘅。咁後生嘅，咁你覺得真係熱嘅，咁咪去下即係上場囉，亦都係咁去個餐廳呀，或者可能幾個朋友聚埋一齊，咁咪慳返部冷氣㗎嘛，即係可能你要四個朋友咁樣四部冷氣，咁你咪一個每日去一個，咁你咪可以慳返啲冷氣費啦，係咪？不過後生嘅通常都返工，應該都冇呢個問題嘅。不过如果做户外工作的你特别要留意，这些天气真的很容易中暑，觉得不多妥，请你马上休息和求助。

正用红绿灯。我成日都讲啦，即系过马路真系要小心嘅。睇红绿灯好重要啦。咁啊，特别好多时候我揸车咧，见到好多哥哥姐姐好赶时间嘅。明明是红公仔呢，他都走来过马路的。那当然不是只得哥哥姐姐的。但是哥哥姐姐真的理论上他们不用上工又不用上学，应该时间很充裕的嘛，是不是？应该不赶时间的嘛，是不是？所以即是如果是我的听众，你平时过马路有没有提灯呢？希望你如果平时没有的，麻烦由今天开始真的看下灯。当然除了看灯之外，我成日教啲小朋友就是不是只是看灯那么简单，是要看车的。因为确实路面有很多东西是你预计不到的。咁啊，望清楚冇车过啦，系啦，又望清楚架车停定啦，你先至好过马路，咁就是最安全的。好啦，咁啊望下钟咧，好快到呢个上昼嘅六点钟啦。咁啊六点钟咧有新闻简报啦，翻嚟之后咧继续仲有半个小时嘅清晨爽利嘅。今日星期四，所以一阵间咧就有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嘉安医生嘅出现嘅。好，呢个时候先听六点钟嘅新闻简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和乌兹别克政府同意就互免签证安排进行落实细节商讨，让双方旅客可免签证逗留30日。双方政府代表昨日在行政长官李家超和乌兹别克外长塞尔多夫见证下互换召回，确认建立互免签证的安排。在互换召会后，两地政府会随即推进落实具体内容，以早日实施安排。现时香港特区政府护照持有人可免签证访问乌兹别克10日，乌兹别克外交及公务护照持有人可免签证访港14日，而乌兹别克普通护照持有人访港需要申领签证。特区政府发言人话，同乌兹别克建立互免签证安排，有助进一步促进香港同中亚之间的经贸同旅游发展。一对从瑞典返港的男女怀疑在家分娩诞下男婴，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警方拘捕。两人昨晚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7月上旬向警方报到。43岁男被告和39岁女被告分别离开长沙环警署和红磡警署。入境处说，被捕男女应入境处安排转往入境处总部，就报称在家分娩一事向入境处提供资料。男婴送院检查没有表面伤痕，社署早前向法庭申请保护令，获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收容所。韩国举行地方议员、地方政府各级领导选举和国会议员补选投票。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将在地方选举中取得压倒性胜利，在16个关键地方选举赢到至少10个，而在5个选情胶着的地方，民主党在3个处于领先。今次选举投票踊跃，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初步核实地方选举投票率是 61%， 创下历届地选第二高纪录。首尔市部分投票站一度出现选票不足的情况，需要等待选票运抵后再投票，令投票时间要延长。选委会就事件致歉，强调会严肃看待调查原因，并制定应对方案，防止类似问题再发生。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向北至东北方向移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 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四至五级，稍后达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西部间中6级，东部渐转吹东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山头吹西风1级，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0,687点，跌6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3点，跌5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0.05，瑞士法郎0.792，加元1.39，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欧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1.78美元，卖出4437.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3: 做老板的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了一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佢哋嘅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4: 生活匆匆，你有几耐冇好好静落嚟寻找属于自己嘅幸福呢？
5: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联同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幸福自在网页网上阅读活动开卷有声，有五台主持声演文章，用声音传递幸福。
4: 浏览 www.rthk.hk， 去五台专页就会找到的啦，一起感受文字的力量啦。
6: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天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早上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6:09，听緊嘅呢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前佩佩陪伴你呀。睇下你啦，日子呢就嚟到2026年嘅6月4日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4月19日啦。室外温呢29度，相对湿度82%嘅，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咪咁酷热嘅天气底下呢，大家就记得就尽量將喺户外嘅時間呢就少啲啦，咁同埋呢真係逼不得已要喺户外呢都搵遮陰嘅地方啦，咁但係如果你話都冇辦法啦，咁就喺遮陰嘅地方呢就逗留多啲，咁喺户外嘅地方烈日當空嘅時間呢就減少啲，如果覺得真係有少少唔舒服呢，記得要搵人求助啦。咁講起呢，咁呢半個小時呢就會除咗有佩佩之外呢，就有呢一個嘅臨床腫瘤專科醫生林嘉安醫生嘅出現啦。今日呢繼續會就住呢個癌症嘅治療嘅新發展呢同大家探討一下㗎噃。聽首歌返嚟之後呢，就有林醫生嘅出現，呢個時候我哋有吳若希眼淚的秘密。

0: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1: 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在电话旁边的，林医生早晨。
2: 早晨啊，佩佩，早晨啊，大家好。
1: 嗱，过去两集咧就讲咗一啲嘅癌症嘅一啲嘅治疗嘅新突破啦。咁啊，今日讲呢一个新闻咧，哇，即系一听到咧好振奋。佢讲咧就话末期癌症一针就可以奇迹清零，哇，即一针就已经搞掂，有冇咁神奇啊？
2: 這個研究呢，其實睇，我想大家 聽眾呢就未必真係睇過這個研究的，但係佩佩拎出來呢其實都好，因為這個題目呢就開得好嘛，一針搞定喎，
1: 其實
2: 我哋講緊末期癌症係啦，
1: 好想繼續睇落去㗎啦，
2: 打針係啦，你啲人不停要打針，好似無止境咁，打打下又會轉差又會成，
1: 跟住又要轉藥又轉打其他咁樣㗎嘛。
2: 是啦是啦，但是这个一针呢又不是错得晒的，不过他那个研究呢就是一个很早期极早期的研究，即是叫第一期的研究。第一期我们跟啲听众分享一下呢，其实就是讲緊可能未有人试过。
1: 哦，即是白老鼠阶段。
2: 是啦是啦，或者有少数人试过相对地安全，但安全性未肯定的。第一期研究通常我们其实是看过安全性。而不是看那個效果的，不過當然如果你那個效果很出眾呢，在第一期研究呢都
1: 見到啦咁樣
2: 講埋出嚟嘅，但第一期研究呢個問題就是一般呢就是一啲好細型嘅研究，講緊可能十個八個病人啦，因為佢好傳統就係所謂一個三加三嘅設計，先試三個人冇嘢呢佢就將個劑量提升，再試三個人有嘢嘅話呢佢就嗰個劑量呢又要試多三個人咁樣。咁呢個就係第一期嘅研究，即係你講呢、這個咁其實得十二個病人㗎咗。咁而第一期病人呢，第一期研究呢佢揀嘅病人一般都係講緊一啲藥石無靈啊，或者極後期，其實你唔試都冇咩揀啊，係咪咁先對個病人公平㗎嘛。如果有啲好好嘅嘢你又搵佢嚟當白老鼠嘅，有時就唔係咁合乎呢個道德標準㗎嘛。咁就一般個情況就係咁嘅。咁呢個研究第一期研究早期研究就十二個人嘅啫。咁佢就試呢個所謂一針係咩針呢，呢、這個針呢其實係一啲免疫治療嚟嘅。咁免疫治療大家都知道，其實就係想個自身免疫系統去打返啲癌細胞㗎嘛。咁就唔使靠咁多其他咩化療啊、標靶啊，
1: 即係靠自己啦，簡單啲講。
2: 係啦，靠自己係啦。咁而免疫細胞個好處就係無孔不入啊嘛，佢可以全身都走暈咁啊。如果你喐到佢，佢就可以全身都打曬癌細胞。咁但係科學界嘅問題就係點樣刺激個免疫系統啊？咁而家喺市場上買到嗰啲咧，其實我哋叫免疫檢查點抑制劑。免疫檢查點咧就係講緊。原來啲癌細胞咧就可以抑壓，即係俾啲信號嚟抑壓個免疫細胞。而呢啲免疫檢查點抑制劑咧就阻截咗呢啲抑壓嘅信號。咁冇嘢抑壓個免疫細胞，個免疫細胞咪可以打翻腫瘤咯。咁呢個係一個比較被動嘅方法。咁而家你講緊呢個一針就可以醫好癌細胞咧，就係講緊一啲直接去刺激嗰個免疫系統。佢今次用嗰個 molecule 咧，嗰個分子咧。就叫 CD40 簡單嚟講呢就等於嗰個免疫系統嘅開關制，可以靠佢嚟開咗個免疫系統，或者整式個免疫系統。
1: 咁講起呢即係開關呢個免疫系統呢，我哋成日講如果個免疫系統瞓咗覺，咁隔離嗰個人打個黑黐你就惹到個感冒，咁梗係最唔好啦，係咪？但我亦都知道如果免疫系統佢太活躍啦，亦都產生另外一啲問題，好似紅斑狼瘡症，就係佢哋個免疫系統太勁，所以先至會有問題喎。咁究竟要激活佢到咩程度先至係最好呢？
2: 這個都是一個很大的難題來的，即是我們當然想激活個免疫系統，但是免疫系統激活了去做些什麼，或者太過激活的話，
1: 太過活躍都不行，
2: 傷害了，是的，傷害了你正常的器官，好像你說紅斑狼瘡啊，類風濕性關節炎這樣，所以這個研究的特別呢，就是它似乎可以用一針去恰到好 好處咁激活嗰個免疫系統，又唔會引起太大嘅風浪，即係波及其他正常嘅組織。
1: 嗯，
2: 但係點樣佢淨係咁恰到好處激活個免疫系統呢？
1: 嗯，
2: 佢嗰個用藥嗰個方法咧，就同平時有啲唔同嘅。平時我哋咪打針啊，打啲乜藥物藥或者咩抑制劑又好，咩激活劑都好啦，就打落個血管啊嘛。咁打落個血管，啲血咪行運全身，個藥咪行運全身咯。咁理論上咪全身嘅免疫細胞都激活咯。咁但係今次咧就係直接將呢個藥打落佢成身咁多腫瘤嗰啲病人，因為我哋話第一期啊嘛，揀一啲藥就係無靈或者末期嘅病人。全身肯定好多腫瘤㗎啦，咁我哋就將嗰個藥打落其中一個腫瘤，咁喺嗰個腫瘤呢就激活咗嗰一區嘅免疫細胞，咁喺嗰度嘅免疫系統呢又會開始好似成個身體嘅指揮站咁樣，佢慢慢又會訓練返身體其他地方嘅即係有序有系統咁樣循序漸進訓練返成個免疫系統，咁慢慢去打返其他身體嘅癌細胞。咁喺呢個咁初期嘅研究入面呢，我哋都睇到一啲曙光，話原來可以咁做㗎喎、我哋既然已經知道嗰個開關制係點，咁下一步就係點樣利用呢個開關制，咁呢個係其中一個方法。咁但係我哋都要唔係潑大家冷水，咁但係我哋講緊喺 Phase 1嘅研究，即係第一期臨床研究。
1: 大家唔好諗太多啦，咁樣係咪咁講呢？
2: 都唔係。要等係啦，因為 Phase 1去 Phase 2呢可能都係一兩年嘅事情，但 Phase 2去到 Phase 3 即係第三期研究要完成成熟嘅一個好嘅數據、良好嘅安全指標呢，咁先至可以推出市面俾廣大嘅市民用呢，講緊快極呢都要五至十年㗎喎。咁但最緊要我哋講 Phase 1嘅研究，第一期研究呢就係、是、俾到我哋醫學界一個新方向，俾到啲曙光。咁大家又唔使咁灰心嘅，因為你呢一刻呢係啦，其實理論上你呢一刻呢亦都有機會享受緊五至十年前 Phase 1嗰啲研究嘅成果㗎嘛。
1: 冇錯冇錯，
2: 因為呢個時間係連續灌醉咁樣去㗎嘛。
1: 嗱講緊即係你講緊 Phase 1 Phase 2 Phase 3呢，最大嘅突破就係而家有啲癌症係可以滅絕佢㗎嘛。即係咩意思呢？即係話譬如講緊肝癌係咪？咁因為有咗呢個肝炎針之後，其實你往後生肝癌，即係打過肝炎針嘅，其實都個比例越嚟越少啦，係咪？例如子宮頸癌又推出咗呢個疫苗之後，係咪？以後如果打咗疫苗而有即係冇性經驗嘅朋友仔，理論上佢應該都係會慢慢有機會將呢個癌症係滅絕㗎嘛。呢啲都係因為有呢個研究有突破 Phase 1 Phase 2 Phase 3然之後推出嘅疫苗，咁先至有呢啲突破嘛。所以其實呢啲嘅研究真係雖然要等囉，但是这个曙光我们是见到的，是不是这样
2: 说？是啊，因为你其实不停等一些东西嘛。其实你现在面前你应该是等到十年前五年前的东西的成果了嘛。你当然说现在有些东西要等到五年至十年，但是其实陆陆续续会有新东西出来了。其中一样我觉得都值得提一下的，就是刚才你都提过疫苗，疫苗传统譬如你話防癌就係、是、子宮頸癌啊、肝癌嗰啲，佢其實防咧就係、是、防緊引致癌症嗰個病源，譬如嗰啲肝炎病毒啊，或者 HPV 病毒咁樣。咁但係而家癌症疫苗咧都好火嘅，其實佢癌症疫苗顧名思義咧就唔係抗病毒啦，佢係可以愛用癌症疫苗，用疫苗嗰個原理咧去到醫個癌症，我哋有冇聽過啊？
1: 即是以毒攻毒
2: 都可以这样说，因为你疫苗呢永远都要有一个药引，如果你说得贴地先，好像 COVID 的疫苗
1: 就是拿一些 COVID 的基因下去，然后才可以即等你的细胞认到它，那你就可以产生自我那个的免疫系统，就可以打低它，是不是这意思？
2: 是啦是啦，要拿一些 COVID 拿一塞仔出来，即是去训练那个嗰、那個免疫系統。咁其實癌症疫苗其實都講咗好多年啦，咁但係講係容易啫，做其實都好困難㗎嘛。因為我哋到底攞個癌症嘅邊一忽出嚟呢，其實都好有爭議。如果你攞錯咗呢， 譬如癌症，其實癌細胞咧同普通細胞咧都有好多共同嘅地方嘅。
1: 嗯，
2: 如果你啱啱攞嗰一忽咧，就正正就係好多正常細胞都有嗰啲嘢咧，你激活咗個免疫系統，個免疫系統咪連正常細胞都一拼打埋咯。
1: 嗯，
2: 咁所以我哋要揾到一啲好有特異性嘅抗原啦。
1: 嗯，
2: 即係所謂嗰一忽仔要真係喺個腫瘤上面有嘅，我哋先可以拎嚟做疫苗咯。咁而做疫苗嘅方法呢，從傳統一啲我哋叫病毒載體去做疫苗啊，或者攞一啲我哋叫蛋白去做疫苗呢，咁分近其實大家都知道 COVID 一疫之後大家都知道咩叫 mRNA 啦。mRNA 就係佢有個方法呢，打咗落去之後呢，令到你嘅細胞自己製造一啲同你想抗嘅嘢嗰啲蛋白相約，咁從而呢就刺激同埋擴大你嗰個免疫嘅反應，咁做到一個免疫或者我哋叫疫苗嘅效果咯。咁 mRNA 喺呢個癌症嘅疫苗上面咧，其實都而家都係一個最我哋叫最火嘅一個研究方向。咁起碼我哋睇到，譬如話有啲鼻咽癌啊，或者有啲腸癌啊，甚至多啲人講咧，就是、一啲胰臟癌嘅癌症疫苗咧。都相繼在第一期、第二期臨床研究咧，取到啲都唔錯嘅成果。
1: 咁即係話其實即係可能等多五至到十年，呢啲就全部一出世嘅朋友仔都可以打啦，咁意思啦。
2: 暫時咧嗰、那個發展階段咧，都係喺一啲有癌症嘅病人嗰度。係啦，個癌症疫苗咧，暫時嚟講就唔係預防嘅。個癌症疫苗暫時嚟講咧，
1: 治病嘅，
2: 治病啫，係啦 ，therapeutic 就唔係 preventive 嘅。咁但係嚟緊咧，我哋都睇到有啲研究就講緊一啲我哋叫preventive pan cancer vaccine， 即是一啲預防性所有癌症嘅癌症疫苗。咁當然所謂平咧都唔係平，因為你要揾一啲癌症嘅共通點，或者一個疫苗入面有十至二十種唔同癌症嘅獨特抗原嗰啲，咁所以亦都永遠唔能夠包曬所有唔同癌症。不過叫得平有時就係話，如果你嗰個地區高發嘅十種癌症或者二十種癌症都包曬，你基本上都包咗九成㗎啦。咁嗰個概念就係咁樣。
1: 即係總喺一期又好，二期又好，三期又好啦，即係最緊要有研究咋嘛，有研究就有希望，有希望呢先至有突破嘛，係嘛。即係我覺得雖然你話喂咁呢一刻未有，咁但係唔代表等多一段時間又有，咁可能嗰陣時又有啲其他嘅問題產生嘅時候，又可以一拼咁樣再繼續研究。我覺得呢個係無止境嘅呢樣嘢，咁但係就即係睇對癌症有新的希望是总好过没希望的嘛，是
2: 不是？是啊，癌症研究就是 sky is the limit， 你永远每一天都有新的点子、新的概念出来。不过更加重要就是我们怎样去验证它，或者怎样将这些这么特别的想法呢落地。
1: 仲有一樣嘢就係即係呢一個嘅叫資訊素養啦。咩意思？就係我哋有時睇咗、知道咗，係啦，你有問題嘅時候可以提出，咁唔代表嗰樣嘢係適合任何一個人嘅，係啦。咁所以即係知多啲，只係你喺個資訊上面多咗。咁當你要面對呢啲問題嘅時候，其實你有機會你可以提出，因為你冇嗰啲資訊喺度，你其實想提出都唔知點提出。所以资讯素养即收集了之后呢，其实是都要自己去消化咯，啱唔啱啊？
2: 系啊，你要识睇之余，亦都要识问啦。因为嗱，而家 AI 就大行其道啦。咁我哋有时睇病难，都久唔久都会借助 AI 嘅能力去帮手，即系揾下啲资料会快手啲。咁但系医生同一般未接受过训练嘅人个分别就系个素养问题啦，即系识得点样分析。或者 make 唔 make sense 先，係咪合邏輯先，係啦，咁嗰個都係好重要噶嘛，即係唔能夠拎個 AI 嚟就話，喂，醫生唔係咁樣講噶喎，依度唔係咁
1: AI 咁樣講噶喎，
2: 係啦，係啦，咁但係你睇下睇下先知，原來佢又唔係講緊你呢個腫瘤，講緊你呢個腫瘤咧，又唔係講緊你呢一期嘅。就算讲緊你呢一期呢个肿瘤呢，原来又唔係讲緊你呢个肿瘤嘅特性。咁 所以即係有時會有一啲混淆，咁但係最緊要就係你識得問，我哋咪盡量解釋咯，減低嗰個誤會啫嘛。
1: 嗯，冇錯啦。咁當然啦，聽住星期四嘅清晨爽利，知多啲資訊嘅，咁問都多啲嘢問啊嘛，啱嘛？
2: 問都問得聰明啲。
1: 係啊，好咁啊，今日講到呢度，下集同樣時間繼續就住呢方面嘅話題，我哋繼續探討下啦噃。下集再見，拜拜。

唔该晒林家安嘅，咁啊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9啊，提提你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佩佩要同你讲声再见，再见到大家嘅将会系听朝早，同样地都系5:00到6:30，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5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力，约定你听朝早再见，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香港上星期被评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并预计未来五年相关增长仍然将会领先全球。在全球金融中心指数中，香港和纽约、伦敦的评分差距已经由十年前大约40分大幅收窄到目前只是相差一至两分。在香港金融中心快速發展的過程中，信託業是重要的基石。陳茂波在香港信託人工會35周年會議致辭時說，地緣經濟日益割裂之下的分散資產配置需求、全球創科浪潮和國家在"十五五"規劃下推進高水平雙向開放，將會帶來更多跨境資本流動，對本港信託及財富管理服務產生更大需求。政府在今年的財政預算案中提出金融加策略，包括完善融資链，推动债券和交易所买卖产品发展等。他勉励信托业把握金融加带来的机遇。韩国地方议员和地方政府各级领导选举以及国会议员补选投票结束。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将会地方选举中取得压倒性胜利，在16个关键地方选举赢到至少10个，而在5个选情胶着的地方，民主党在3个处于领先。今次选举投票踊跃，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初步核实地方选举投票率是61%，创下历届地选第二高纪录。首尔市部分投票站一度出现选票不足的情况，需要等待选票运抵之后再投票，令投票时间延长。选管委就事件致歉，强调会严肃看待调查原因，并制定应对方案，防止类似问题重演。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出席7月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国家元首会议。特朗普近期多次表达对北约不满，指责北约不愿意在伊朗战事中向美国提供帮助，外界一度揣测他会不会出席今年的北约峰会。鲁比奥星期三在国会听证会上说，特朗普主要不满部分北约成员国在危机时刻不允许美军使用他境内的军事基地，又说虽然特朗普对北约感到失望，但是仍然将会出席今次会议，强调美国无意退出北约，将会继续推动北约进行重大改革，并要求盟友增加国防开支。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日西南风。展望听日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6月4号星期四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潘洁平。早晨邝赞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一对港人男女呢，报称早前在屋企呢诞下儿子，但是呢都未为 BB 呢拿出细节。警方以疏忽照顾儿童的罪呢拘捕呢两人，昨晚两个人呢获准保释候查的。入境处就话呢会跟进 BB 的出生登记工作，社署亦都将 BB 呢送去收容所，并且会制定呢福利照顾计划。事件近日都引起不少关注，阵间我哋都会跟进了解最新的情况。
2: 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代表团呢已经是去到乌兹别克，咁佢寻日呢就到访过哈萨克的著名学府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那呢间大学呢最近呢亦都有同中国能源科技合作，稍后我哋会请嚟双方合作建立嘅可再生能源实验室嘅人员啦，分享一下佢哋嘅体验同埋系感受期望。
3: 戏剧大师钟景辉系离世，享年89岁，人称King Sir。佢好多年嚟啊，参演过咧好多嘅电视剧、电影同舞台剧，一把经典嘅旁白声线咧，亦都广为人知啦。佢一生喺本港剧坛演艺界建立嘅崇高地位，阵间我哋都会详细回顾同怀缅。
2: 香港往来哈萨克、阿拉木图嘅直航航班咧，预计明年咧会复飞。相信旅游业界啊，都会趁机会做好准备。旅客咧可能亦都会有兴趣跟团去玩噶。一阵我哋都会请嚟旅游业议会总干事杨淑芬，同大家讲下业界嘅睇法。
3: 国际话题方面，刚才新闻都听到啦，韩国嘅地方选举咧系啱啱结束噶，咁讲紧咧系点票进行紧，结果咧都有待陆续出炉。睇翻呢次地方选举啊，都被视为系韩国总统李在明咧上任之后选民对佢嘅一次啦中期嘅考核。环看天下，阵间会了解一下。
2: 粉红汤系立陶宛一款经典嘅菜式嚟噶，嗱当地啊。嘅首都啦，系维尔纳斯啦，维尔纽斯啦，咁佢哋每年咧都会系举办啊粉红汤节噶，希望系可以咧展现到城市独特创意魅力。一时间嘅放眼世界会带大家咧感受一下呢一个色香味俱全嘅节日。而家先睇一节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华尔街，我系张思文。美国联储局发布最新的褐皮书显示，近几个星期美国就业市场整体保持稳定，但是受到中东战争推高能源价格影响，全国多个核区通胀持续上升。褐皮书的调查显示，在12个联储核区入面，有10个核区的经济活动以轻微至温和速度增长。各个核区指出，中东冲突相关的能源成本上升是通胀压力的主要来源，并进一步传导至航运、包装、食品杂货和化肥等领域。报告指出，虽然经济面对成本上升仍然是保持韧性，但是企业对于消费者信心恶化表示担忧。企业对未来六个月的预期显示，经济增长展望总体变化不大，但是不确定因素增加，而消费者支出疲弱的迹象亦都拖累了企业信心。就业方面，褐皮书就指多个核区的制造业招聘最为强劲，受到国防相关活动和数据中心需求增长所支持，但是多数核区仍然将就业市场描述为低招聘、低裁员的状态。企业招聘仍然保持谨慎，主要集中关键职位和填补自然流失产生的职位空缺。美股三大指数收市是下跌，道琼斯指数跌了超过600点，中东的局势仍然未明朗，市场忧虑美国的通胀风险。道指以全日低位收市，报50,687点，跌620点，跌幅 1.2%。 纳斯达克指数报26,853点，跌了239点，跌幅近 0.9%。 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3点，跌56点，跌幅 0.7%。Alphabet 将配股的集资目标提高，由800亿美元上调至847亿5千万美元，股价低收近 1%。 其余的大型科技股多数下跌， Nvidia 跌近 4%， 微软跌超过 3%， 苹果和亚马逊跌近 2% 至到近 3%。 不过 Meta 就逆市升了超过 4%，公司推出人工智能客服代理。晶片股方面，高通、迈威尔科技和英特尔升了近 4% 或以上，美光科技就升了超过 1%。 博通收市之后公布上季业绩，盈利和收入都好过市场预期，其中人工智能半导体收入按年上升 1.4 倍，去到108亿美元。公司预料今季的相关收入将会按年增长两倍，去到160亿美元，不过就低过市场预期的172亿美元，拖累了股价在收市后延长交易时段跌了超过12%。 欧洲主要股市收市下跌，受到中东局势不确定性拖累。德国 DAX 指数报 24,795 点，跌328点，跌幅 1.3%。法国 CAC 指数报 8,150 点，跌58点，跌幅 0.7%。英国富时100指数报 10,330。

0: 欧元对美元喺美市跌咗大概0.3%，英镑对美元就跌近0.4%。而中东局势推动油价上升，加剧通胀忧虑，美国国债孳息率上升，十年期国债孳息率一度稍微升穿4.5厘，升幅近5点子，之后就喺4.5厘以下徘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买价，港元7.837，日元160.04，瑞士法郎0.792，加元1.39，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中东局势不确定性刺激咗油价上升。伦敦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97.81美元，升1.81美元，升幅近1.9%。纽约期油报每桶96.02美元，升2.26美元，升幅2.4%。金价就跌咗超过1%，市场关注中东局势发展。现货金最新系报4435.86美元，至于纽约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466.9美元，跌幅近1.2%。港股美国瑞拓证券 ADR 普遍较本港收市下跌。金融股方面，汇控 ADR 较本港收市微跌大概0.1%，友邦跌大概0.5%，港交所就跌咗超过1%。至于科技股 ,ATMXJ 除了京东 ADR 微升之外，其余都跌了超过1%至到超过2%，以腾讯跌超过2%的幅度较大。港股上日回吐超过400点，恒生指数再穿26000点关口，最多跌近470点，收市报25633点，跌405点，跌幅1.56%，主板成交额有3229亿。OSL 集团表示，证安部筹班申请稳定币发行人牌照，并以虚拟资产交易平台身份完成参与获发牌机构的稳定币测试。由方嘉莉报道。
1: OSL 集团首席商务官张英华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正在按部就班申请稳定币发行人牌照，但难以揣测具体时间表。他说，集团以虚拟资产交易平台身份和已经获发牌的定点金融和汇丰亦有紧密探讨，怎样令香港的稳定币可以进一步使用。集团早前亦完成参与定点金融的港元稳定币测试。
2: 穩定幣都是一個 token 嚟㗎啦，咁我哋確保呢個 token 成個 process 都係好流暢嘅 ，before 佢正式去發布呢個 token。其實佢本身都係一個即係 mint 啊個 token， 然後再去到二手，然後去交易啊、結算啊、託管啊，呢啲都做咗一次㗎啦，係冇乜問題。
1: 张英华表示 ，OSL 往后亦有兴趣申请虚拟资产提供意见及管理服务相关牌照，会视乎集团策略同埋客户需求再作评估。集团未来两年会着重支付业务，透过全球牌照申请帮助客户做到全球支付，并强调稳定币对支付业务好重要，未来会积极同其他稳定币发行人合作。另外，南方东英副行政总裁兼首席市场官和言表示，将实体资产代币化并在区块链上发行的真实世界资产 RWA 规模增长非常快，去年一月至今增长4倍多，全球 RWA 产品流通市值300亿美元，大多集中在债券、国债相关产品，但股票和 ETF 相关占比较少。他认为香港的发展机会在于亚洲资产市场，包括韩国、日本和香港股票等，亚洲市场亦都可以吸取美国市场经验。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0: 这节的财经华尔街来到这里，拜拜。
3: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4: 2蚊2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5: 我是佘诗曼，一线唱。

0: 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1: 星期四时间嚟到朝早6:46，都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啦。留意翻啊，天气热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话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个低气压区正系为南海中部带嚟唔稳定嘅天气，并且向北至到东北方向移动。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咧，听日啊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部分地区仍然系酷热，随后嘅两三日咧就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咧会缓解。室外气温现时是29度，相对湿度81%。
2: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10，强度系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1至3，健康风险系低；路边监测站介乎2至3，风险亦都属于低。喺预测方面，上周同下周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嘅健康风险预测都系低至中。
3: 今日的事。
2: 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代表团就会展开乌兹别克的访问行程。
1: 保安局关键基础设施专员陈永安是会出席商业 AI 应用展览及论坛的开幕礼。
2: 机管局机场运行执行总监姚少聪是会出席香港国际机场优质顾客服务颁奖典礼。
1: 香港的航空公司出年第一季开通来往哈萨克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立法会议员姚柏良以及林伟全都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倾下呢个议题。

0: 有國際科研人員咧喺厄瓜多爾附近深海咧發現一個藍色嘅全身章魚嘅物種，佢體型咧極之係細小，碗足咧只係有咧一排嘅吸盤嘅啫。有科學家就認為咧藍色都可能係佢哋嘅保護色，請啱我講下。
1: 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咧系举行一年一度嘅粉红汤节，嗱数以万嘅游客咧都身穿粉红色嘅服饰啦，参加唔同嘅活动，咁场面都好热闹噶。主办单位就希望啦，粉红汤节系可以展现城市嘅系创意能量同埋观光魅力，吸引更多嘅国际游客。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喺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以发酵牛奶、腌红菜头、青瓜和鸡蛋等食材制成的粉红汤是立陶宛家家户户夏日必备的经典菜肴。当地日前举办一年一度的粉红汤节，迎接夏季来临，吸引超过10万个游客参加。为期三日的粉红汤节日前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举行，城市变成一个巨型粉红游乐场，不少游客和居民都着上粉红色服装，亦都有人着上青瓜、鸡蛋和红菜头造型的服装。粉红汤节设有多个活动，包括粉红装扮比赛、粉红午餐，以及在贯穿市中心的涅里斯河上举行的粉红水上巡游，大约50艘船沿着河道航行，过千个民众在河边听住音乐，欣赏巡游表演。立陶宛有铁路公司推出粉红汤主题列车，并将维尔纽斯火车站打造成粉红汤车站，以创意装饰和灯光迎接乘客。很多商家亦都推出粉红美食，例如红菜头口味蛋糕、雪糕和鸡尾酒等，俾民众大饱口福。有维尔纽斯居民表示，今次是他第四次参与粉红汤节，他见到当地景点和海外游客数量不断增加，认为维尔纽斯正是成为所有热爱美食和独特体验人士的好去处。主办单位话，节庆期间全市一共食用几千份粉红汤，消耗大约3.3吨作为粉红汤主要原料的发酵牛奶，显示粉红汤成为全城饮食主角。他们希望粉红汤节可以展现城市的创意能量和观光魅力，吸引更多国际旅客来深入认识这一座城市。人类对海洋仍然有很多未知，深海可能隐藏着很多人类从未见过的神秘生物。有国际科研人员在厄瓜多尔附近深海发现一个全新章鱼物种。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和厄瓜多尔一个国家公园的科研团队早前坐研究船到加拉帕戈斯群岛附近，并将一部遥控潜水器放到水中，结果在大约1800米的深海发现一只罕见的蓝色章鱼。这种章鱼的体型极细，只有一个高尔夫球咁上下大，展开之后大约有4至5厘米长，它们碗足上得一排吸盘，和大部分章鱼不同。研究团队其后将章鱼标本寄给美国菲尔德自然史博物馆无脊椎动物名誉馆长沃伊特做鉴定。沃伊特表示，一看到个标本就知道非常特别，由于全球目前只有这一只章鱼的标本，他不愿意直接解剖章鱼做研究。沃伊特于是透过分析团队早前为章鱼做电脑断层扫描的图片，再建立 3D 立体模型，成功在不破坏标本的情况下观察它体内器官和口部构造，确认是全新物种。沃伊特表示，这种章鱼的体型比同类家族成员小很多，而它的亲戚大多数生活在南极周边海域。另外，章鱼身上的蓝色可能是一种保命伪装，如果章鱼捉到色发光的猎物，光线可能引来更大的掠食者，所以它们会用深色身体覆盖猎物，降低自己被发现的机会。
0: 时间来到朝早接近6:53，提提大家天气预测方面就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的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室外气温现时是29度，相对湿度 82%。
4: 报章摘要，
1: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 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中亚商贸代表团昨日到访哈萨克著名学府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并且发表演讲，期间亦都见证该校分别是同香港教育大学和理工大学签订合作备忘录，涵盖一系列的交流、培训和学术研究等等。李家超说，香港正是积极发展成为国际专上教育枢纽和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全力建设北部都会区大学城，推广留学香港的品牌，并且是设有一带一路奖学金。在八年前获得该校出资超过$2,000,000邀请加入当地科研团队的香港教授吴月，目前就在该校任教电气与计算机工程系副教授。他期望李家超中亚外访促成的合作，令到更多香港人可以了解当地的发展机遇。文汇报报道。
0: 信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就透露，目前大约有500位哈萨克的学生在香港就读大学。香港电讯和香港教育大学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向13名哈萨克的学生提供在香港留学的奖学金。教大校长李子健是说，教大早已经是和哈萨克政府和高等教育界建立紧密的联系，并且成立教育研究院。近年更加有较大的博士毕业生是回到去哈萨克服务，双方计划在联合研究、学生交换、学术活动以及人才培养等方面展开务实合作，进一步促进两地教育资源互通和人才联合培育。信报报道。
1: 明报报道，一对父母报称在两个月之前在家分娩生了个仔，但是拒绝提供 DNA 给入境处证实血缘关系。警方、入境处和社署昨日交代事件的最新进展。警方说，两人经过沟通和劝导，同意可以检取他们和男婴的 DNA 样本核实身份，样本已经是送往政府化验所。而社署日前亦都为男婴申请保护令，法庭昨日朝早指示将男婴是送往收容所。涉案的男女获准保释，需要在7月上旬向警方报到。被问到如果涉案的男女是获准保释和证实和男婴有血缘关系之后，会不会将男婴交还父母，以及社署是长远会考虑什么因素申请监护令，社署就重申需要时间搜集资料和作出评估，监护令会是其中一个选项。明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有机构昨日发布研究报告，说退休人士若果要确保长期财务安全感达到90%的信心水平，目标储蓄是需要达到710万元，建议政府扩大强积金免税额，扩大发行专属的绿银色债券，以及本地基础建设债券等等，强化本港的退休体系。有开始为退休做准备的市民就形容710万的退休金是天文数字，希望政府完善退休保障制度。有已经退休的市民就认为，要晚年过得舒适就不能够只是靠政府，建议及早进行退休理财规划。大公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人称King Sir的戏剧大师钟景辉昨日朝早在家中安详辞世，享年89岁。钟景辉一生同戏剧结缘，自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已经是参与舞台的演出，先后执导同埋参演过百部的戏剧，更加是开创以粤语演出荒诞剧同埋百老汇歌舞剧的先河，同时亦都鼓励本土创作，致力普及香港戏剧艺术。在香港演艺学院任教期间，亦都培育了大批的精英。钟景辉的高徒金马影帝谢君豪感言，没有钟景辉就没有香港演艺学院，亦都不会有今日香港演艺界的辉煌格局。星岛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的报道就讲到，有人归咎人工智能发展抢走了不少企业初阶的职位，导致到本港俗称的尼特族，即是非在职、非在学、非受训的青年人数越来越多。立法会秘书处上个月公布数据，本港去年大约有36,000名俗称的尼特族青年。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就回应议员提问，怎样针对 尼特族人数上升而作出支援的时候，就说 AI 可以替代部分的职位，但同时亦都是可以催生新的岗位。为了掌握他们是对本港劳工市场和行业以及是对职位的影响，局方正是全面分析，结果都会是纳入人力推算的中期报告，预计今年第四季会公布。有社工就指出，青年找工难都涉及很多的因素，除了 AI 之外都不能够忽视经济下行令到职位缩水。信报报道。
1: 时间接近朝早的七点钟，提一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是生效的。今天的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1%。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在佐敦道由于有火警，咁现时去西九龙公路方向，介乎弥敦道同加士居道之间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封路措施方面咧，先跟进翻较早前咧车公庙路嘅爆水管已经处理好噶啦。去马鞍山方向，近住车公庙站嘅封路咧已经重开翻。而另外咧，油麻地海泓道有渠务工程，去柯士甸方向，跟住富荣花园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和乌兹别克政府同意就互免签证安排进行落实细节商讨，让双方旅客可免签证逗留30日。双方的政府代表昨日在行政长官李家超以及乌兹别克外长塞尔多夫见证下互换召会，确认建立互免签证的安排。在互换召会之后，两地政府会随即推展落实的具体内容，以早日实施安排。现时特区护照持有人可免签证访问乌兹别克10日，乌兹别克外交及公务护照持有人可免签证访港14日，而乌兹别克普通护照持有人访港需申领签证。政府发言人话，同乌兹别克建立互免签证安排，有助进一步促进香港与中亚之间的经贸和旅游发展。美国同伊朗继续互相打击，伊朗话针对一艘美国军舰进行打击，美军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话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会谈可能在本周末举行。张曼燕报道。
2: 伊朗军方星期三深夜发表声明，话伊朗海军在亚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行动针对设于驱逐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军中央司令部其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伊方的讲法，强调美国海上军事力量仍然安全畅通无阻地进行飞行、航行和各项行动，并已经在伊朗南部展开新一轮防御性打击，目标包括导弹发射场和试图布雷的伊朗船只，并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格什姆岛进行了打击。对于科威特表示，伊朗星期三利用无人机和导弹攻击科威特国际机场，造成一死多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没有向科威特国际机场客运航站楼发射任何导弹，航站楼受损是美制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的拦截弹坠落所致。美军指伊方的讲法完全错误，又说是伊朗蓄意使用无人机攻击民用机场。美国总统特朗普被问到科威特袭击事件发生后，美国和伊朗停火协议是否仍然生效时，他说伊朗今次的举动算不上什么大事，已经掌控局势。特朗普强调和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今个周末举行，如果协议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他又说如果伊朗签署协议，就意味他们承诺绝不拥有核武器，绝不自行研发，也都绝不从外部购买。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谈及伊美谈判进程时就表示，和美方的沟通并未中断，但是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他强调重返谈判桌的条件是保障伊朗民族权益，结束黎巴嫩战事，并停止地区紧张局势。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星期三引述伊朗和美国间接谈判消息人士表示，伊美正是讨论的谅解备忘录，如果最终敲定，将分四个主要阶段依次推进，其中第三阶段将讨论核问题。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韩国举行地方议员、地方政府各级领导选举以及国会议员补选投票，初步点票结果显示，执政共同民主党将在地方选举中取得压倒胜利，而主要反对党国民力量党就惨败。梁正涛报道。
3: 韩国地方选举，全国超过4000万选民星期三投票选出各地方政府负责人和地方议员。选举投票踊跃，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初步核实地方选举投票率是61%，创下历届地选第二高纪录。首尔市部分投票站一度出现选票不足的情况，需要等待选票运抵之后再投票，令投票时间要延长。选委会就事件致歉，强调会严肃看待，调查原因并制定应对方案，防止类似问题重演。 初步计票结果显示，16个关键地方选举已经有11个结果出炉或者接近出炉，执政党共同民主党赢到当中至少10个，在其余5个选情胶着的地方，民主党在3个处于领先。在首尔市长选举已经点算的投票中，民主党候选人郑元五的得票率力压国民力量候选人吴世勋。经基道知事选举，民主党候选人周美爱就领先国民力量候选人梁香子，当选已成定局。民主党又在釜山市长、大邱市长、江原道知事选举中占据优势。今次李在明政府成立一周年以来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举行的选举，被视为两年后进行的国会议员选举等政治走向的重要风向标。韩联社报道，执政党如果能够取得压倒性胜利，将会巩固政府推进改革的民意基础，同时亦都将会重创在前总统尹石月落台之后努力重建保守派支持的国民力量党。国会议员补选方面，民主党同样占据上风，14个国会出缺议席中，国民力量只在大邱市达成郡选区占据优势，民主党就在11个选区领先。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4: 回来本港，一对男女怀疑在家分娩诞下男婴，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警方说，这名一个半月大的男婴没有表面伤势，被捕男女已经同意检取他们同男婴的 DNA 样本核实身份。社署说，法庭已经指示将男婴送往收容所。这对男女获准保释候查，昨晚大约10点分别离开长沙环境处以及红磡警署。他们又在7月上旬向警方报到，入境处说被捕男女应入境处安排，昨晚转往入境处总部就报称在家分娩的事件向入境处提供资料。陈晓君报道。
5: 一对由瑞典返港的男女在家分娩后没有带男婴到医院检查，两人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警方、入境处和社署举行联合记者会，交代调查的工作进展。西九龙总区刑事总部警司程之仁表示，这名一个半月大的男婴送院检查后无发现表面伤势，警方已经取得男婴父母的同意检取他们同男婴的 DNA 样本进行校对核实身份。
6: 他如果没有身份，对于他的健康和福利的事宜都受到很大的影响。我们终于就成功可以拿到这对父母，他同意我们检取他的 DNA 样本，他们亦都同意给我们检取男婴的 DNA 样本去做一个校对。
5: 社署保护家庭及儿童服务科高级社会工作主任李永思说，署方星期二向法庭申请保护令，朝早获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收容所，之后会为男婴制定合适的福利照顾计划。被问到如果评估之后认为男婴的父母不适宜照顾男婴，长远会不会申请监护令，李永思就说是其中一个选项。
7: 我们都需要一些时间跟有关人士包括父母去搜集当中的资料，看看各方面的福利计划是怎样，无论如何我们都是会以儿童的最佳利益为重的，我们就都会稍后向法庭再提交报告，监护令我们都是其中一个选项。
5: 入境处表示，收到 DNA 报告之后会详细审视人证、记录和相片等的资料，当确认婴儿身份没有存疑，会作出适当的出生登记跟进工作。至于被瑞典政府强制接管的一名女童，即是被捕男女声称的4岁女儿，入境处正向瑞典当局了解包括女童在当地的身份、被接管后的后续安排，处方会视乎瑞典当局的回复适当跟进。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4: 食环署公布上月第7批涵盖15个监察地区的白云伊蚊有蚊气指数，大部分监察地区的指数都高于一成，其中将军澳北为最高，达到 35.3%， 其次是马鞍山和上水，分别是 31% 和 29.3%。食环署说，相比去年，今年的气温较早开始上升，4月和5月的雨量显著增加，有利蚊的生长和繁殖，因此今年有蚊气指数上升的情况较早出现，又说视乎雨量等因素，指数仍有机会进一步上升，但整体来说，今年有蚊气指数的趋势和过去几年差不多。 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0,687点，跌6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3点，跌5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01，瑞士法郎0.792，加元1.39，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7.39美元，卖出4,438.8美元。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1至3，路边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都系低。预测今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0，强度甚高。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部带嚟不稳定天气，并向北至东北方向移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1-2度，最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跟住由张曼燕带嚟动感天地。
8: 动感天地。
2: 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八强，世界排名第一的沙巴连卡在大好形势下盘数1-2不敌俄罗斯球手舒内达。这名去年亚军得主在今场比赛以6-3先赢一盘，第二盘亦曾经以4-1领先，但舒内达随后上演大逆转。这位首次打入大满贯八强的25号种子，在最后13局攞下12局，第二盘反胜7-5之后，去到决胜盘更送出6只光弹，以2-1反胜沙巴连卡打入4强。沙巴连卡赛后形容自己陷入非常深的心理低谷，话不知道上次连输这么多局是几时，当时精神状态非常差，完全崩溃，根本无法振作。今届法网已经爆出不少冷门，包括卫冕冠军的高芙和世界法网冠军斯维亚迪克早早出局。沙巴连卡的失利意味八号种子的俄罗斯球手安德烈耶娃成为女单四强中排名最高的球手。至于舒内达下场的对手，会是同日赢波从外围赛晋级的波兰球手卡连斯卡。卡连斯卡是以7-6和6-3击败俄罗斯的加连斯卡雅晋级四强。足球方面，同属世界杯决赛周球队的荷兰和阿尔及利亚在热身赛对碰，结果阿尔及利亚赢1-0。赛事在荷兰举行，全场唯一入球在下半场尾段出现，效力荷甲菲燕诺的穆沙从右路突围劲射远柱破网，攻入个人首个国际赛入球，为这支北非劲旅在世界杯前提振士气。橙衣军团将在星期四启程前往美国纽约，星期一同乌兹别克有赛，他们 F 组的首场比赛将在6月14号在达拉斯对战日本，至于 J 组的阿尔及利亚亦会在下星期三在堪萨斯城和玻利维亚拍条，决赛周首场6月16号对卫冕冠军阿根廷。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9: 早晨时间来到朝早7:1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同潘洁平。
10: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下啲国际消息。韩国嘅地方选举啊，啱啱结束。咁睇翻呢次选举咧，全国系有大约咧4,465万名嘅选民咧，包括会系选出咧各个地方政府负责人同埋地方议员，以及亦都会咧系补选14个国会嘅出缺议席。當地傳媒最新都報道，初步點票反映執政黨共同民主黨佔緊上風。
9: 当地的传媒也报道，这次的地方选举是总统李在明上任第二年之后首次全国选举，被视为是选民对他政绩的第一次的考核。而选举结果也是对朝野各个政党未来的选举形势起到重要参考作用。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报道。
11: 环看天下，
12: 韩国第九届地方选举星期三当地时间早上六点至到晚上六点举行，全国合共大约4465万选民参与选出韩国的道、市、运、区等各级政府负责人和地方议员，十多位名为教育监的教育行政机构负责人，同时亦都补选14名国会出缺议员。上个月底选举已经先进行事前投票。根据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的统计，有 23.51% 的事前投票率，创了历届地方选举的新高。这次地方选举是总统李在明上任第二年以来首场全国规模选举，既反映各参选政党的最新地区形势，亦都被指是下届国会朝野议席版图的一次重要参考。李在明在去年年中当选总统，展开五年总统任期，而他所属的韩国共同民主党2024年4月在国会选举大胜。当地传媒指出，共同民主党的执政地位究竟得到多少选民认同，目前是最大在野党的国民力量党，经历2024年时任总统尹石月的全国戒严令风波之后，这一年半后选民有没有对他们改观，可不可以加强成为制衡执政党的力量，这次地方选举的结果都会是一次重要的反映。据报在选前拉票最后冲刺阶段，共同民主党和国民力量党之间的选战越趋激烈，当中下届首尔市长一职成为焦点。首尔地区连同首都圈一直是韩国中立选民人数最集中的地区，代表共同民主党的郑元武力求挑战寻求连任的现届市长，代表国民力量党的吴世勋。另外大邱、釜山、中清等地区选情亦都同样叮当码头。早前有当地传媒报道，部分地方选举候选人就连自己做引体上升、掌上压等片段都放上社交网站，甚至有人用上剃头、绝食等招数，为的就是争取选民的注意。有舆论批评部分候选人之间似做秀，而不是展现政纲或表达长远地区规划愿景等地区民选代表应有的本分。韩国每逢选举日子，当地都有不少报道会留意埋艺人、网红一类公众人物的服饰打扮，这次地方选举亦都不例外，主要政党长期都用不同颜色凸显所属阵营或协助提升宣传效果。执政共同民主党就用蓝色，在野国民力量党就选红色。根据韩国现行公职选举法规定，到票站投票，选民的服装颜色不限，只是不可以印有候选人的姓名、编号或者竞选内容的服装，或者佩戴可能影响选举结果的臂章、徽章等。过去有报道指出，不少韩国艺人或者公众人物到场投票时，服饰颜色都倾向中性，避免被人政治标签，但亦有人会刻意，例如着一半蓝色、一半红色，或者做出数字的手势，暗示候选人的号码，表达政治立场或者吸引注意。除了衣着，头发有没有染了什么颜色，分享自己吃了什么食物，都会引来有没有任何政治含义的联想。韩国近年亦因为这样有所谓网络颜色审查的现象，成为选举以外的周边题材。
9: 翻翻嚟本港啦，咁啊带大家咧睇下香港国际旅游展。嗱，呢个旅游展咧将会系喺本月嘅11至到14号喺湾仔会展举行。今届咧系有超过500个参展商参加，新参展嘅旅游局咧系包括来自秘鲁、蒙古同埋乌干达。而内地展馆嘅规模咧亦都扩大大约三成。
10: 对于香港来往哈萨克阿拉木图嘅直航班机咧，预计喺出年复飞。旅游业议会总干事杨淑芬就认为会增加到业界组织当地旅行团嘅意欲。新闻天地记者邓永林都同杨淑芬倾过，先听佢讲下啦。今次啊，国际旅游展有啲咩特色？
13: 今年个参展商咧个数目咧都增加咗好多，海外嘅市场嗰啲咧咁都有成58个参展国家同埋地区啦，基本上全世界都覆盖咗，包括有非洲啊、亚洲啊、欧洲啊。另外今年咧，我哋觉得中东嘅冲突咧会令到咧中国成为一个无论入境又好、出境又好咧都系一个主要嘅市场。今次佢哋嘅中国馆咧都比起往年系多咗三成嘅，里面参展嘅数目咧亦都由旧年嘅30几个位咧就变咗今年嘅成50几个位，都系我哋一个香港嘅一个城市咯，城市嘅一个展览会啦，我哋觉得都非常之吸引嘅。
14: 中东嘅局势加埋燃油附加费增加啦，预计对于出境游咧会带嚟啲乜嘢嘅影响？业界对于嚟紧暑假嘅生意啊，乐唔乐观呢？
13: 我哋都系好谨慎啊，即系今个嚟紧嘅暑假咧唔容易嘅。我觉得主要个原因咧就系因为呢一个中东嘅冲突啦，咁啊令到燃油附加费加咗好多。咁亦都我哋去一啲欧洲去旅行嘅地方咧，以前都系经中东转机，咁而家亦都未必会啦。剩翻落嚟咧，我哋觉得主要嘅目的地咧都系我哋嘅祖国啦，都有好多吸引嘅目的地嘅，包括最近好热门嘅新疆啦、内蒙古啦，我哋相信喺呢个暑假咧都系受欢迎嘅一啲飞机团啦。另外一啲较近翻啲嘅目的地啦，因为而家高铁咧已经系直达110个直达点，咁所以有好多地方你都可以去，譬如张家界啦、贵阳啦，暑假里边咧，我哋觉得会系受欢迎，因为呢啲地方就比较冇咁热啦。
14: 预计咧今年暑假咧飞机同埋高铁团嗰个占比咧分别会几多到啦？同以往比系咪都会有一个好明显嘅变化咧？
13: 以往嚟讲咧，就系飞机团系比高铁团多嘅，咁但系而家高铁嘅网络咧覆盖咗咁多，亦都加上咧高铁系冇燃油附加费啦，咁所以旅行社咧如果组织旅行团嘅话咧，佢就会可以早啲去计划，亦都有一个预算喺度啦。变咗而家近年咧已经一步步咧高铁团咧多过飞机团，我哋相信咧有70%以上嘅团咧都会系高铁团，如果去内地。
14: 今届嘅旅游展咧，有新参展嘅旅游局啦，有秘鲁啦、蒙古啦，同埋咧非洲嘅乌干达嘅。乌干达近期都出现咗伊波拉啦，觉得目前咧乌干达系咪都系一个合适嘅旅游点咧？定系暂时都系俾市民或者系业界去了解一下呢个地方先系会比较合适咧？
13: 我谂咧乌干达呢个地方咧，作为一个旅游目的地咧，系非常之新，好多人都唔知里边会有啲乜嘢嘅旅游资源啦。咁所以咧，通常咧我哋嘅市民都系，如果我哋要去计划去一个旅游目的地嘅时候咧，其实你都需要攞好多资讯，亦都去了解多啲嗰笪地方。所以我觉得个旅游展虽然喺呢段时间佢有一个伊波拉嘅传染病喺度啦，咁但系咧呢啲比较冷门啲目的地咧，我谂由一个旅客开始去谂嘅话，去到去真正实行嘅话咧，我相信最少都要半年嘅时间。一旅行社都要理解到地方同埋对接咗嘅时候咧，佢先至做到啲旅游产品。咁变咗做到旅游产品嘅时候，都要几个月嘅时间，咁所以我哋觉得最少要半年之后先至会可以有一个真嘅旅行团行程咯。
14: 特首咧出访中亚哈萨克啦，宣布咧明年会办直航嘅班机啦，业界个反应系点啦？对香港人嚟讲咧，个吸引力有几大啊？
13: 聽到呢個消息係非常之興奮，我哋業界喺疫情之前咧，香港都有直飛去呢個阿拉木圖嘅，咁但係因為疫情嘅時候咧就停咗啦，停咗一長時間。2024年第四季咧，我哋組織咗業界考察團咧去哈薩克，當時睇到好多唔同嘅旅遊資源。業界咧一致咧都覺得咧佢係非常之有特色嘅呢啲中亞嘅國家，咁有佢哋嘅味道喺度啦。我哋覺得咧一有直航機嘅時候咧，肯定呢一個中亞嘅地方咧係一個大熱嚟嘅，好多香港人都想去嘅。奈何未有呢個直航嘅時候咧，可能又已經北京轉啦，你又要可能逗留一晚啦。咁所以係令到我哋去組織旅行團去呢個地方嘅意欲低咗啦。咁所以嚟緊我哋覺得呢個係一定大買，同埋通常去呢啲地方都未必會自己自由行去。变咗呢个可以帮助到我哋嘅生意咯。
9: 戏剧大师钟景辉离世，享年89岁。佢嘅家人就形容佢一生奉献戏剧，桃李满门，深受敬重同埋爱戴。
10: 人称 King Sir 啊，钟景辉对推动香港舞台剧同影视发展咧贡献良多。咁佢参演过多部嘅电视剧、电影同舞台剧，凭住磁性嘅声线同埋独特嘅腔调，都曾经为多个节目做旁白，亦都参演过本台嘅广播剧。由新闻天地记者王慧培同大家回顾一下呢位戏剧大师嘅生平。
15: 人称 King Sir 嘅戏剧大师钟景辉，佢嘅侄钟志权喺社交平台公布伯父离世嘅消息。钟志权话：钟景辉喺睡梦之中安详离世，佢形容伯父一生奉献戏剧，桃李满门，深受敬重同爱戴。家属正系着手处理身后事，有关丧礼同追思安排有待落实之后再向外界公布。生于1937年嘅钟景辉系香港殿堂级嘅戏剧大师、演员、导演同戏剧教育家。钟景辉喺中文大学修读英文系，当时参加剧社，从此同戏剧结缘。佢曾经担任演艺学院、戏剧学院嘅创院院长18年，亦都曾任香港话剧团艺术总监、无线电视演员及监制等，培育出无数嘅演艺人才。纵横演艺界多年，钟景辉参演过多部电视剧、电影同舞台剧，做过节目主持，执导过多部剧集。不过大家可能更留意嘅系佢一把靓声。钟景辉腔调独特，磁性嘅声音字字铿锵，曾经为多个节目做旁白。其中亚洲电视在1998年至2004年制作的《寻找他乡的故事》系列，钟景辉粤语旁白讲述世界各地海外华人的生活点滴、移民故事，成为了经典。钟景辉亦都在2003年参演香港电台的广播剧《命里无时莫强求》。
16: 哇，呢支签对求职人来讲咧，哇，真系上上大吉啊！年底之前一定揾到，神恩浩荡，一定要酬谢噶。嗱，呢支签咧啊，系一个古人，那个古人咧就系林冲雪夜上梁山。点解林冲落雪都要漏夜赶去咧？就系呢个老板系非常之倚重佢，所以就叫佢无论如何都要尽快翻工啊！嗱，边个老板唔想揾翻个啊得力助手啊？你话系咪？
15: 在2013年，钟景辉参与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的《有声好书》，声演香港大学教授李卓芬的著作《心无挂碍》的其中一章。
16: 我错了，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言。是名医，还是庸医？3秒钟的内心挣扎，名医浑身无汗，对不住太太，请你原谅我，是我判断错了，好在及时发现。
15: 当年邀请钟景辉做有声好书声演嘉宾的港台前主持人夏妙燕，两人认识超过20年。他说近年钟景辉身体不太好，需要多休息。对上一次见面是今年3月初，他形容钟景辉对工作认真，亦都追得上时代。
17: 他是一个很诚实的长辈，会实事求是，还有很认真的。他会就他去演绎的内容，会是很了解的内容，会问下我，问回作者故事的意思，他会问回读完之后究竟啲听众明唔明咧？即系佢会去关心人哋听完佢讲嘅嘢得着系几多？我觉得佢系好专心去做好嗰件事。佢好有风度啦，好有礼貌啦，同埋好诚恳。佢都系一个好同时代接触嘅一位前辈啦。譬如用手机我哋联络，咁佢都好快复我嘅。其实
15: 钟景辉同时担任过唔少同表演艺术有关嘅公职，2013年获颁授银紫荆星章。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对钟景辉辞世表示哀悼，形容是香港演艺界的重大损失，赞扬钟景辉毕生贡献演艺界，致力促进香港的剧艺发展，表现卓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佐敦道耀堂阁有单位起火，一个男子昏迷送院。事发在凌晨大约四点半，警方接获多人报案，话佐敦道十至十二号耀堂阁有单位冒烟，消防到场动用一条喉和派出一队烟雾队灌救，朝早六点之前将火救熄，初步相信是杂物起火。消防在梯间发现一个年约60岁的男子，他昏迷被送到伊利沙伯医院救治，火警期间有大约30人自行疏散，十几人走上天台，在消防协助之下离开大厦。特区政府和乌兹别克政府同意就互免签证安排进行落实细节商讨，令双方旅客可以免签证逗留30日。双方政府代表昨日在行政长官李家超和乌兹别克外长塞尔多夫见证之下互换召会，确认建立互签免签是互免签证的安排。在互换召会之后，两地政府随即推进落实的具体内容，以早日实施安排。现在香港特区护照持有人可以免签证访问乌兹别克10日，乌兹别克外交和公务护照持有人可以免签证访港14日，而乌兹别克普通护照持有人访港需要申请签证。特区政府发言人说，和乌兹别克建立互免签证安排，有助进一步促进香港和中亚之间的经贸和旅游发展。美国和伊朗继续互相打击，伊朗军方星期三深夜发表声明，说伊朗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其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伊方的讲法，强调美国海上军事力量仍然是安全畅通无阻地进行飞行、航行和各项行动，并已经在伊朗南部展开新一轮防御性打击。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日西南风。展望听日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2: 毕。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喺佐敦道咧，由于有火警，现时咧去西九龙公路方向，介乎弥敦道同埋加士居道之间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受影响嘅城巴路线咧需要改道行驶，大家经过咧请小心啦。就系佐敦道由于有火警，现时去西九龙公路方向，介乎弥敦道同加士居道之间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另外咧受影响嘅城巴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大家经过请小心。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东隧嘅九龙入口现时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小沥源，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咧就过咗欣怡花园。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嘉安街。而另外仲有九龙区窝大路道来回方向近住九龙塘会都比较车多的，龙尾分别排到希福道同埋圣佐治大厦。而另外仲有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车龙去到五块田。而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海之恋商场。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5，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振恩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正系率领商贸代表团喺中亚访问嘅行政长官李家超，系会展开第二站乌兹别克嘅访问行程噶。李家超琴日喺哈萨克到访当地著名学府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呢间大学最近都同中国嘅能源科技合作，建立哈萨克第一个绿色氢能生产基地和可再生能源实验室。
4: 实验室主任、哈萨克总统直属国家科学与技术委员会委员鲁拉杰接受本台专访，他就说期望这个项目可以加快哈萨克的能源转型。而曾经到中国内地以及香港考察新能源产业的实验室研究员马加佐夫就认为，如果产品能够在香港打响名堂，是可以取得环球投资者的信心。由新闻天地记者林汉山在哈萨克报道。
6: 石油资源丰富的哈萨克近年积极推动能源结构转型，发展可再生能源，争取在2035年大幅削减温室气体排放量，目标是到2060年达至碳中和。哈萨克著名学府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最近同中国的能源科技企业合作，建立哈萨克全国首个绿色氢能生产基地和可再生能源实验室，利用太阳能和风能发电驱动电解仪器，将水分解成氢和氧。实验室主任、哈萨克总统直属国家科学与技术委员会委员鲁拉杰表示，石油储备可能在未来50年耗尽，哈萨克政府因此积极发展新氢能源。在新疆出世的鲁拉杰又说，中国可再生能源的技术研发和应用都非常成熟，期望这个和中国合作的项目可以加快哈萨克能源转型，将氢能应用在不同的工业领域上，减低碳排放量。
7: 中国已经做得非常好了，尤其是绿色氢气的它的发展和它的应用方面，我认为这个技术我们也在这哈萨克斯坦做，我觉得两边应该合作。它是用太阳能电池电解水以后做绿色氢气，这个技术我认为很重要，将来用到我们哈萨克斯坦的工业方面。因为呢，哈萨克斯坦很多工业就是石油工业也是，然后呢，我们这个废料工业都用这个氢气，所以这个技术的引入到这个工业界，我觉得减少我们哈萨克斯坦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6: 卢拉杰说，发展可再生能源需要资金支持，香港作为知名的国际金融中心，拥有完善的金融系统和资本市场，可以为哈萨克的能源科技提供融资渠道，筹集资金。
7: 香港很好的一个金融系统，它可以提供一些资金了。现在我们哈萨克斯坦来说，尤其是我们的这个工业界，就是石油工业也罢，这个废料厂的工业或者是铜矿这些企业，应用这个绿色氢气需要一个资金。所以呢，我认为好好利用香港的金融系统，然后应用到绿色制氢的技术在我们的工业界里面。
6: 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国家实验室研究员马加佐夫曾经到中国内地和香港考察新能源产业发展。他说，过去一段很长的时间，哈萨克都很依赖石油、天然气、煤炭等的传统能源，现时的能源转型正是处于起步阶段，可以借镜中国的技术和经验。特区政府持续推动绿色金融发展，马加佐夫认为，香港作为亚洲绿色金融枢纽，绿色氢能不单只是一种能源，亦都可以视作为一种价值资产。
8: The role of Hong Kong as a hub would be actually to make it as not as an energy material, but as the valuable asset. So it would be allow maybe to make a special frameworks, taxonomy.And also the legislation, so the hydrogen can be traded as a stock material.
6: 马加佐夫又说，研发绿色氢能产品最大的挑战是能源科技的融资能力，如果能够在香港这个国际城市打响名堂，就可以取得环球投资者的信心。
8: The biggest problem and the bottleneck in this situation is the bankability. There is lots of people with lots of money, but they need to be sure that in the future this green hydrogen thing would be beneficial, profitable. We need to create a good example to show that it actually can be good for everyone. If Hong Kong trusts this country, everyone can also trust. And that, I think, allows future investors to trust this process and to pour some money and investments into this particular market and energy sector.
6: 佢又認為中東局勢仍然不明朗，在全球能源價格波動的環境下，中亞市場顯得更加重要，中亞、中國內地和香港應該建立更緊密的關係。
5: 一对港人男女报称早前在屋企诞下儿子，但到现在都仍然未为男婴申领出世纸。警方是以疏忽照顾儿童罪将两个人拘捕，昨晚他们获准保释候查，就需要在下个月的上旬向警方报到。
4: 警方就说男婴是送院检查之后并没有发现表面伤势，并且获得父母的同意检取他们和男婴的 DNA 样本核实身份，如果确认身份没有存疑，入境处是会跟进出生登记的工作，而社署就获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收容所，并且会为男婴制定福利照顾计划。
5: 有儿科专家认为 BB 如果不在医院出世，父母都应该尽快带他们入院接受检查，一旦发现先天性或者遗传病都可以及早接受治疗。听听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的报道。
9: 这对从瑞典返港的

0: 對於佢嘅健康同埋福利嘅事宜，亦都受到好大嘅影響。我哋終於咧就成功可以攞到呢對父母俾出嚟嘅同意，佢同意我哋係檢取佢嘅 DNA 樣本，佢哋亦都同意俾我哋檢取男嬰嘅 DNA 樣本去做一個校對，去核實佢哋嘅身份。政府部門咧都係對於個 BB 嗰個福利啊，同埋個身體健康咧好關注嘅。個父母咧其實同樣地都係應該係關顧佢 BB 嗰個嘅福利嘅。經過我哋嘅同佢嘅溝通啦、勸導啦，咁佢最終咧都係肯俾依個同意俾我哋去抽取嗰個 DNA 嘅樣本嘅。
1: 社署星期二向法庭申请保护令，昨日朝早获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收容所。保护家庭及儿童服务科高级社会工作主任李永思说，署方会搜集有关家庭的背景和照顾状况等的资料，为男婴制定合适的福利计划。被问到如果评估认为男婴父母不适宜照顾男婴，长远会不会申请监护令，李荣斯就话呢个系其中一个选项。
2: 法庭已经指示咗咧，将儿童咧送往收容所，以保障咧儿童嘅安全。所以大家咧可以放心，我哋而家咧有专业人士咧照顾紧佢。我哋都需要一啲时间咧同有关嘅人士，包括父母咧去搜集当中嘅资料，睇下各方面嘅福利计划系点样啦。无论如何，我哋咧都系会以儿童嘅最佳利益咧为重嘅。咁我哋咧就都会稍后咧向法庭再提交报告。监护令咧，我哋都系其中一个选项嚟嘅。
1: 至于会唔会先为男婴发出行街纸，入境处助理首席入境事务主任龚国良话，男婴嘅身份登记工作仍然未完成，当收到 DNA 报告，确认婴儿身份冇存疑，就会作出适当嘅跟进。
3: 当收到相关嘅证据啦，例如 DNA 报告嚟讲，我哋就住呢个个案咧，都会详细去审视呢个个案里边相关嘅任何资料。例如人證，例如相關的記錄、相片等等，咁我哋會審視曬所有嘅資料底下，確實嬰兒嗰個身份冇存疑底下咧，我哋會作出適當嘅出生登記嘅跟進嘅工作。
1: 在本港，大多婴儿都会在医院出生，这对父母就选择自行在家分娩，做法引起关注。中大医学院儿科学系研究教授李志光说，心脏病这一类严重疾病未必一出世就会容易察觉，如果婴儿不是在医院出生，父母都应该尽快带他们入院接受全面检查，避免一旦身体有毛病会错过最佳的诊治时间。
4: 建议呢，就是一个新出世的 BB 呢，最好有一个全面的检查。假如是有一些先天性的疾病啊，或者是因为生产过程之中引起的一些并发症，譬如缺氧啊等等呢，咁嗰啲情况呢，留喺屋企呢，父母未必可以检测到。就算喺屋企出咗世咧，盡快去到醫院咧，我哋都會同佢做曬全套嘅身體檢查、疫苗接種啊，嗰啲各樣都會做翻足嘅。冇事就當然你可以就話佢唔需要呢啲咁嘅檢測，但係如果出咗問題咧，其實係錯過咗一個最佳嘅診治嘅時間咯。
1: 李志光又话，医院会为初生婴儿做基本的健康检查，以及遗传病或者代谢病的筛查，俾佢哋有机会及早接受治疗，减低致命的风险。
5: 朝早7:45的时间，准备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咧会再高1-2度，留意翻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85%。
6: 报章摘要。
7: 商报的头版报道，李家超率团转抵乌兹别克访问。文汇报，交大、理大和哈萨克名校签合作备忘录，特首见证深化交流研究协作。大公报，香港、哈萨克共建一带一路人才库。星岛日报，非常父母愿意验 DNA， 无证男婴交专业人士照顾。明报头版都是报道，父母肯提供 DNA，

0: Danny 送收容所，入境处经外交部等接触瑞典，次女 Lily 待跟进。
1: 南华早报的头条是有研究发现全港人均强积金接近32万，但是支援退休生活或者需要710万元。东方日报的头条就讲到36000名港青相失求职不得， AI 冲击了他们的饭碗。信报汇丰说 AI 投资热未完，亚洲股市看俏。经济日报美国光通讯公司迈威尔继续破顶， CFO 说频频上调营收目标。
0: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中亚商贸代表团昨日到访哈萨克著名学府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并且发表演讲，期间见证该校分别与香港教育大学以及理工大学签订合作备忘录，涵盖一系列交流、培训和学术研究合作。李家超说，香港正是积极发展成为国际专上教育枢纽和国际高端人才聚集高地，全力建设北部都会区大学城，推广留学香港的品牌，并且设有一带一路奖学金。8年前获该校出资超过200万美元邀请加入当地科研团队的香港教授吴月，目前是在该校担任电气与计算机工程系副教授。他期望李家超中亚外访促成的合作，能够令到更多的香港人了解当地的发展机遇。有当地大学生就说，签署合作备忘录是将会促进两地学生的交流、联合研究。来港交流是可以获得国际经验，并且为双方创造创新和学术成长的新机会。文汇报报道，
1: 信报就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系透露，目前有大约500名哈萨克学生喺香港读大学。香港电讯同香港教育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向13名哈萨克嘅学生提供喺香港留学嘅奖学金。教大校长李子健话，教大咧早已经同哈萨克政府以及系高等教育界咧建立紧密联系。并且成立教育研究院，近年更加是有较大的博士毕业生翻到去哈萨克服务。双方计划在联合研究、学生交换、学术活动以及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务实合作，进一步促进两地教育资源互通和人才联合培育。信报报道，
0: 明报报道，一对父母报称在2个月前在屋企产下儿子，但是就拒绝提供 DNA 资料给入境处证实血缘关系。警方、入境处和社署昨日交代事件的最新进展。警方说，两人经过沟通和劝导，同意可以检取他们同男婴的 DNA 样本核实身份，样本已经送往政府化验所。社署日前就为男婴申请保护令，法庭昨日朝早是指示将男婴送往收容所。涉案的男女是获准保释，需要在7月上旬向警方报到。被问到如果涉案男女是获准保释和证实与男婴有血缘关系，会否将男婴交还父母，以及社署长远是会考虑会不会考虑申请监护令。社署就重申需要时间搜集资料和作出评估，监护令会是其中一个选项。曾经担任儿童事务委员会委员的雷张慎佳就说，评估涉案父母是否妥善照顾男婴的时候，需要留意小朋友身体和情绪状况，也都要了解父母的照顾方法、孩子居住的环境等等。即使证实男婴和涉案男女是有血缘关系，也都要留意他们照顾质素方可决定。明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有机构发布研究报告，话退休人士若果要确保长期财务安全感达到90%的信心水平，目标储蓄需要达到710万，建议政府扩大强积金免税额，扩大发行专属的银色债券以及本地基础建设债券等等，强化本港的退休体系。有开始为退休做准备的市民就形容710万的退休金是天文数字，都希望政府完善退休保障制度。有已经退休的市民就认为要晚年过得舒适就不能够只是靠政府，建议及早进行退休理财规划。大公报报道，
0: 信报报道，有人归咎人工智能 AI 发展是抢走不少企业的初阶职位，导致本港俗称尼特族的非在职、非在学、非受训青年人数趋增。立法会秘书处上个月公布数据，本港去年大约就有36,000名俗称的尼特族青年。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昨日回应立法会议员提问，怎样去针对这些人数上升而作出支援。他说 AI 可以替代部分职位，但同时也可以催生新的岗位。为准确掌握有关是对于本港劳工市场和行业职位的影响，局方正是全面分析，结果会纳入人力推算中期报告，预计今年的第四季会公布。这个是信报报道。
1: 明报报道，领取退休金的退休公务员以及司法人员人数在过去4个财政年度逐年增加。2025-26 年度有超过163,000人，4年间是增加 9%。同期相关开支是增加了 18.5%。上个年度超越500亿。翻查资料，政府预算今个年度退休金开支是会进一步增加至接近540亿。公务员事务局回复议员的书面质询，就提到 2026-27 年度新领取退休金的退休公务员以及司法人员预计是有5330人，涉及总开支预计大约160亿。明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人称King Sir的戏剧大师钟景辉昨日早上在家中安详离世，享年89岁。钟景辉的一生和戏剧结缘，自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参与舞台演出，先后执导和参演过百部戏剧，更加是开创以粤语演出荒诞剧和百老汇歌舞剧的先河，同时是鼓励本土原创，致力普及香港的戏剧艺术。在香港演艺学院任教期间，培养了大批精英。钟景辉的高徒金马影帝谢君豪感言，冇King Sir就冇香港的演艺学院，亦都唔会有今日香港演艺界的辉煌格局。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对于钟景辉的辞世表示哀悼，又话将会永远怀念呢一位戏剧大师，并且是深深感激他对香港演艺界的卓越贡献。呢个系《星岛日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获委任为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的合安管理有限公司是公布宏福苑大维修基金剩低的款项和预缴管理费退款的安排，合资格的业主最快在今个月10号开始是领取支票。合资格业主必须透过宏福苑管理人网站用户登入版面进行预约，仲未领取登入资料的业主可以联络一户一社工、区议员或者是合安的团队。另外，土地审裁处日前是驳回合安管理有限公司申请延长召开宏福苑业主大会的期限。合安是发表声明回应，说正是详细研究判决的内容，同时是会继续推进核实业主签署和物色场地的工作，在保障所有业主权益的前提之下召开业主大会。文汇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小一统一派位昨日放榜，对教育局日前错误发送派位结果的短信，有家长就说因为学生编号正确，故事即使是发错亦都会将结果当真，提早一晚准备扣门资料。另外，因应今年派位满意度创新高，有校长就估计整体的扣门申请会下跌。油麻地天主教小学海宏道校长陈淑仪提醒家长避免不停叩门，因为如果小朋友不停面试是会造成压力，建议最多只是到5间的学校叩门。经济日报报道。
1: 商报报道，标准普尔全球昨日是公布经季节调整之后，5月份香港采购经理指数 PMI 由4月的 48.6 回升至 50.4， 就是3个月以来第一次重返50以上的扩张区间，都反映营商环境重拾景气。标普就说虽然改善幅度温和，但是经营活动和新订单量都是录得增长的。这个是来自商报的报道。
2: 社评摘要。
0: 大公报嘅社评话，行政长官李家超嘅哈萨克访问行程，见证两地高等院校签署合作备忘录，走进一带一路首倡地，开展合作交流，别具意义。呢次签署嘅43份备忘录同埋合作协议当中，有唔少系涉及内地企业喺当地落地同埋两地专业服务嘅对接。可以更好地帮助国家产业链在一带一路沿线顺利落地，是超级增值人角色的最佳诠释。这个是大公报社评。
1: 东方日报政论，数据显示去年本港尼特族，即是非在职、非在学、非受训的青年达到36200人。尤其是 AI 取代了大量初级职位，连带大学毕业生的职位空缺亦都大幅减少。评论说，政府再不出手提供支援和鼓励，恐怕迷失的就不止一整代人，更加会危及到社会未来的发展。评论亦都讲到，有危就有机， AI 未来一定亦都会创造新的工种，当局都必须持续加强创科方面的教育和培训。东方日报政论。
0: 信报的社评就说，明日世界的人类唯有是学懂驾驭 AI 才可以避免调转头被 AI 所驾驭。从这个角度去思考，政府就必须要尽最大努力提倡人工智能教学，让青年装备自己，以应对就业市场的颠覆性变化。香港如果是要降低青年失业率，就有必要大刀阔斧推动全民 AI 培训，力度适宜加强，切忌搔不着痒处。这个是信报社评。
1: 商报时评，警方守望者平台是公布过去一个星期，警方一共接获超过80宗投资骗案，总损失金额超过9000万港元。评论认为，面对层出不穷的诈骗伎俩，单靠警方事后侦查和打击并不够，唯有警方、金融监管当局、银行和金融业界多方协同，凝聚防空合力，才能够构建全方位的防骗防线，守护市民。商报时评。
0: 经济日报的社评就说，环球金融格局出现历史性的转折点，黄金已经是取代美债，成为全球央行第一大储备资产。香港正是积极打造国际黄金交易中心，需要尽快将交易的生态圈搭建好，迎接新的机遇，提升本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这个是经济日报社评。
1: 星岛日报社论，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是乌干达的爆发是伊波拉疫情，评论就说，防治显然是一大挑战，考验各国的协作能力。中美两国的做法截然相反，中国就积极跟进履行大国责任，美国向后撤退，置穷国于不顾。这轮伊波拉疫情相信还会继续扩散，评论说，国际社会都必须拎出实实在在的举措，才可以拯救更多病人。星岛日报社论。
0: 时间接近朝早的8点，提一提大家最新的天气情况。酷热天气警告是生效的。本港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展望听日是极端酷热，新界气温会达到36、37度，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佐敦道耀堂阁有单位起火，一个男子昏迷送院。事发在凌晨大约4:30，警方接获多人报案，话佐敦道10至12号耀堂阁有单位冒烟，消防到场动用一条喉同